0: 这是从浙江安吉发出的自然之声，竹笛清越，竹板铿锵，竹琴空灵，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渔村这座被竹林环抱的村庄，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地。
1: 欢迎大家到我们渔村来。
0: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这里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20多年的深耕实践，两山理念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理念，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引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浙江省安吉县渔村，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尽，春林山庄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潘春林和妻子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为今天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青团。
2: 客人来了呢，每桌子必点的一菜品吧，都想来尝一尝我们这个青团。
0: 今天他们要接待两批游客，在200人左右。妻子谢春花在厨房忙碌，潘春林则早早站在门口恭候客人的到来。今天的渔村像春林山庄这样的农家乐有30多家，绿水青山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而在20多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20世纪90年代，渔村建起了石灰窑，创办了水泥厂，卖石头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3: 对我们的生态环境啊，破坏太厉害。我们晚上啊看不见星星，但是也见不到月亮。我们也不敢开窗户。
0: 要钱袋子还是要绿叶子？渔村人陷入了两难选择。
3: 当时，基本上村里面有很多上年纪的人啊，是不舍得管，因为这个是我们渔村的金矿银矿。
0: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渔村考察，听到大家的困惑后，他娓娓道出一个事关浙江乃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短短10个字，让渔村干部群众拨云见日。他们用炸山开矿的炸药，炸掉了最后一座矿山，开始植树造林，修复生态，实施产业转型。
4: 每天都在变新，污水没了，道路宽了，工业建设漂亮起来了。随着渔村环境的改变，公共设施配套建设啊就不得完善。我跟我爱人说，我们的春天啊来了。
0: 2005年，潘春林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成为两山理念最早的践行者之一。
3: 以前我就在矿山上面这个拖拉机手，早上出去的时候不知道晚上啊能不能平安的回来。现在呢，我们在自己家里面天天陪着父母，可以带着小孩，还占了比以前多出100倍的收入。
0: 随着渔村环境一天天改善，村里逐渐衍生出了新的业态。
5: 我们第一年刚开始的时候做了2万人次，现在呢我们能一年能达到7万人次，将近300万的营业。
0: 从农家乐到研学游，再到周边温泉、滑雪、漂流、关心，渔村留住了绿水青山，也迎来越来越多的青春力量。
6: 大家来这里之后，能够感受到

0: 山野，这里的乡村，这里的绿水青山。
1: 绿水青山带来的金山银山，不仅在乡村旅游中，安吉的茫茫竹海也可生津。祝和春，安吉立体竹编技艺的第五代传人。生态旅游的发展，让他的竹工艺品再次焕发生机。
2: 我说的是篾匠，篾匠给你都说给你到每家每户去编筐啊、篮啊、箩啊这些东西的。时代的慢慢的变化，像不锈钢啊、塑料啊，慢慢的帮我们的挤压掉的。环境好了，给你游客就多了呀。竹子又慢慢的，他们就感觉到很幸运，有兴趣的。环保的呀，对吧？
1: 如今在安吉，从生活用品到日常装饰，无处不有竹的身影。他们利用竹子轻便、耐用、易降解的特性，制作出各种竹制替代品，以竹代塑，以竹代木，让绿色发展真正融入到百姓生活之中。
3: 我们以前一个月也就赚了几百块钱，一年也就赚了几千块钱，现在呀，我们的收入应该是要上百万了，也印证了我们习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啊，也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1: 2021年，渔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2025年，渔村接待游客12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700多万元，比20年前翻了十几倍。
4: 景观美不美？
1: 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看到渔村的变化，他十分欣慰地说：“渔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渔村20多年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从卖石头转向卖风景，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蝶变之路。这条路印证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实现宜居与宜业共存，富裕与美丽同行，成为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蓬勃气象的绿色样板。朝天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因两条河流的含沙量差异，曾常年呈现一清一浊的鲜明对比。这一奇观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鸳鸯锅。然而近年来，鸳鸯锅景观的出现频率与鲜明度显著下降，仅在上游暴雨后短暂可见。这正是上游植树造林、拖耕地治理的成果。今天，长江生态正经历从大病初愈迈向系统康复的关键转型，而十几年前的长江，还是另一番景象。这是2014年的一段影像，在长江江苏太仓段，渔民张世元正在为饮用水发愁。他每天都要赶在退潮之前，驾船前往5公里外的深水航道取回相对干净的长江水。
5: 这个就是污水口，排水的污水口。听说下面的水呢，就是发黑啊，发黑呢，用喷子打起来的时候，那个都是垃圾。

0: 2014年，长江流域接纳330多亿吨处理和未处理的污水。从攀枝花到上海，长江共有21个城市江段，全长790公里的城市江段，有650公里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1: 你跟那个水，你看倒到水里面就不一样了，发青。现在河里面水，它就好像发浓。最脏的水就是水质发黑，上面那个小鱼都是漂着一层的。
0: 过度捕捞、过度开发、过度利用。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长江已经不堪重负，拯救母亲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2016年1月5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十年来，沿江各地统筹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转型发展，长江母亲河重新焕发生机活力。长江经济带交出一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宜昌，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最高峰时，长江宜昌段200多公里岸线上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
2: 接触出来的颜色都是褐色，职工的窗户不敢开，还封，用胶布把它封着。
3: 那个时候吧，就是埋头苦干搞工作，这样走哪里去？哪里像我的那个蓝天白云呢？
4: 3、2、1，行。
0: 2017年，宜昌打响了化工产业的转型之战。沿江1公里范围内的134家化工企业全部官改搬转，严重污染环境的装置被直接爆破。
3: 现在就说长江边上啊，玩的人比较多了。现在江边甚至有烧烤啊、农家乐都搬到江边去，环境还好啊，待遇还可以啊，关键是每天每个月还休8天呢。这是问题想的。
0: 实施长江大保护10年来，长江全流域沿江3公里化工企业减少1/4以上，沿江1公里范围内落后化工产能已全部淘汰，流域内污水处理厂增长了1倍，长江干流全线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水体透明度显著提高，水质改善为生物复苏奠定基础。10年禁渔则直接推动生物多样性跃升。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5年累计检测土著鱼类351种，较禁渔前累计增加43种。长江江豚数量2025年已经恢复到1426头。鄱阳湖、洞庭湖鸟类数量创历史新高。如今逐绿而行的长江，让沿江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马五一，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螃蟹养殖大户之一。几年前，他还是村里出名的捕鱼能手。

是五六岁开始捕鱼，就什么用电打啦，用什么绝户网啦，那些东西干了，把长江鱼、把自流的鱼全部干绝了，走嘛，鱼搞不到了嘛，就开始拖那个螺丝，螺丝拖也拖也少，后来拖 A B 都不够了。

0: 现在我们在家里呢比较安稳，凤来了雨来了我们可以到家里来，什么事不要干都可以。
1: 如今长江经济带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滋养万物生长，厚土嘉禾孕育文明千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珍稀动植物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的物种，它们的出现正是生态环境向好的指针。中国积极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摄影师们正在寻找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珍稀的动物——青头前鸭。镜头前，一只鸭妈妈正在遛娃，小家伙们将尝试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显然，他们已经将这里当成了家。青头前鸭被称为鸟中大熊猫。以往人们要想见到青头前鸭的雏鸟，必须远赴西伯利亚东南部的贝加尔湖地区，因为它们对繁殖地的水质要求极高，那里是国际公认的青头前鸭主要繁殖地。它们选择在远离贝加尔湖大约1700公里之外的白洋淀繁衍后代，这意味着白洋淀的水质已经得到了这种极危物种的认可。

河北省中部的白洋淀，总面积约336平方公里，被誉为华北之肾，是雄安新区的重要生态水体。2018年起，河北省通过科学补水、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严密防洪五大工程，加快恢复华北之肾的功能。2021年，白洋淀流域水体质量首次实现全域三类，进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截至2025年，白洋淀野生鸟类数量由2017年的206种增至296种，野生鱼类由27种恢复至50种。生态美，百姓富。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据统计，2024年雄安新区全年旅游接待近700万人次，白洋淀成为热门打卡地。曾经以河为生的村民们端起生态碗，走上致富路。如今白洋淀碧波荡漾，芦苇丛生，荷花争艳，水鸟翔集，构成了一幅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壮美画卷。而乖萌可爱又极为珍惜的青头潜鸭，不仅是生态复苏的见证者。

0: 桥，桥址原本不在这个位置，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一群牙沙雁。牙沙雁，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呼图河边这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沙岛是他们的栖息地之一。每年四月，成千上万只牙沙雁都会从南方飞回这里繁衍后代。2021年，正定县新建呼图河公路桥和滨水路，按照当时的设想，要经过这座沙岛。
1: 这条路当时是设计图纸里是正好从这岛上穿过去，要想修这条路，必须把这岛推掉。
0: 牙沙雁的繁衍条件近乎苛刻，它们只在沙土混合的垂直崖壁凿穴为家。如果沙岛填平，他们将永远不会再来。
2: 最终确定了装机位置，南桥头往西侧，就是往上游偏移40米左右。
1: 为了咱们这个岛，这个桥延期了2年，2年以后才通车的。
0: 这是护鸟志愿者在小神农架拍摄到的兽带鸟给雏鸟喂食的画面。2025年，神农架记录野生鸟类超过470多种，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间站。在这里，人们爱鸟、护鸟，鸟儿也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回报。
3: 这个几年每年举办一些全国观鸟精英邀请赛，过来这些参赛队员要吃要住要购物，带来一些收益。更主要的是，这个过程强化了老百姓爱鸟护鸟的这个意识。
0: 2021年10月，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发现并收录到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的物种近12.8万个，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与增长，大熊猫、藏羚羊野外种群增加明显，从濒危降为了易危。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2025年全球种群超过1.2万只，曾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总数突破8500头。今天的中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之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留下生态根基。
4: 城市环境就是爱护自己的家，城市的洁净离不开您的一份奉献。有了大家的参与和努力，我们的家园会更加整洁美丽。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

0: 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2-2262-7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唯一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中秋国庆汇聚延白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基实货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双楼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电庆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北京时间8:30，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0: 微一去，青山相向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重塑了中国。今天的中国绿色发展已深刻融入高质量发展之中，绿色发展是动力，驱动着全社会将两山理念从共识转化为行动。在青山绿水间共同绘就属于当代更属于未来的美丽画卷。大兴安岭深处，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在森林里穿梭，驯鹿，鄂蒙克人的临海之州。这里是中国唯一生活着驯鹿的地方，阿尤沙夫妇是这群驯鹿的主人。像祖辈一样，他们延续着养驯鹿的部落生活。每年六月，驯鹿都要离开越冬的极地森林和草原，回归主人身边。阿尤沙给每一头驯鹿都起了名字，把它们视作家人，担心它们被蚊虫叮咬，担心它们营养不足。驯鹿很挑食，喜欢吃林子里新鲜的苔藓和蘑菇。从前林子砍伐的厉害，驯鹿吃不饱，食物不够，容易患病夭折。
1: 生态环境改善了，禁伐了以后，我们驯鹿种群应该是一年比一年应该强大了。
0: 鄂温克驯鹿现在恢复到了1000多只，让驯鹿回归的标志就在密林深处。董永胜面前倒下的这棵松树，将时间定格在2015年3月31日。
2: 这就是我们最后采伐的一棵木头。
0: 从这天开始，长达63年的重点国有林区采伐历史宣告结束，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全面禁止砍伐天然林的国家。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多重的修复措施维护着国家森林生态安全。西藏南北山，中国人正在这里创造又一个生态奇迹，计划用10年时间，在绵延200千米、寸草不生的南北山，完成国土绿化206.72万亩，构建一道环绕拉萨的生态屏障。
3: 西藏的山就像糌粑一样，光秃秃的。你看这个沙子，我们上去都费劲。我们这个沙地啊，是从雅江河谷和拉萨河河谷长年累月吹过来的细沙堆积而成，所以这块啊植树造林难度是非常大的。
0: 南北山平均海拔大约3900米，年均降水不足400毫米，平均坡度达60度，石砾含量高达70%。老百姓形容说，在南北山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都难。南北山绿化选用的树种必须经过严苛的驯化，他们挑选出70余种适生树种，然后在拉萨苗圃驯化180天以上淘汰不适品种。南北山山高坡陡，含氧量低，在这里植树首先面临的是人上山难、树上山难、水上山难三大难题。这些体力好、耐力强的骡子，从绿化项目一开始就承担着运输各种材料的任务。南北山最初的上山路就是由这支骡队一脚一脚踏出来的。为了更高效地运送物资和木苗，施工人员在有条件的地方安装了绞盘和索道，大大提升了植树的效率。随着无人机的加入，过去用骡子需要1个小时才能上山的树苗，现在只需要几分钟就能直达山顶。南北山绿化工程实施以来， 累计吸收农牧民群众990余万人次参与工程建设，带动增收超32亿元。
3: 我们家乡的工人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比以前来说可以是双倍。
0: 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近110.87万亩，栽植各类苗木1.25亿株，整体成活率达85%以上，浇灌管线400万余米，1679座蓄水池，让拉萨河水攀上4000米山脊，保障了树木的成活。

0: 绿化呢突破了高原荒山造林的技术瓶颈，解决了高原荒山能不能造林的这个难题，取得的成绩呢是前所未有的。
1: 全国动员，全民植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用双手种出了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非凡成就。种的树，植的草，贡献了全球约四分之一的新增绿化面积。绿起来的中国，在生态治理上也更加系统科学，将山水林田湖草沙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中，中国制定了三条红线：生态功能的保障基线、环境质量的安全底线、自然资源的利用上限。它们在全国一张图上被清晰勾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山顶到河畔，从森林到草原，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化治理，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这里是瓯江源头百山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瓯江是浙江的第二大河，全长约388千米，流经丽水、温州等市，最终从温州市注入东海。如今的瓯江，一泓清水穿山越岭。然而十几年前，它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浙江温州，周翔在瓯江边经营一家洗车店。
2: 你看到吗？
1: 2012年夏天，为了满足孩子吸水的愿望，他拆掉自家面包车的座位，铺上油布，注入自来水，为儿子周宇航打造一个袖珍游泳池。
2: 啊，你不这个水真干净啊！
3: 以前这里的水也很干净啊，这里小鱼都有的，现在鱼也都没有了。
4: 研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5: 也就是舆论持续关注的水十条，
4: 提出到202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
1: 2015年，中国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水污染宣战，污水处理厂大规模建设，违规排放被严查严管，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建立，一条条江河、一个个湖泊有了专属守护者。
6: 我们基本上周一都到周五都是24小时在站值班，然后周末也会安排人员值班。
1: 向晓东，瓯江源头的守护人之一，大学一毕业他就来这里守山护水，迄今已干了10个年头。
6: 瓯江是我们丽水和温州的母亲河，只有保护好瓯江源头的水，才能让下游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1: 2016年，瓯江开始全域一体化修复，在源头百山组区域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在下游则重点清理违规排放，整治环境。这里是瓯江上游的云河梯田，被重新修复的4500亩梯田湿地景色迷人，这里的稻鱼共生系统大幅减少了化肥使用和氮磷流失。在瓯江源头，当地共修复高山湿地400余亩，水源涵养能力提升3.6倍，

0: 2017年，距离周宇航第一次在面包车里游泳已过去5年。周宇航在长大，瓯江的水在变清，他在瓯江游泳的梦想已经触手可及。
1: 早年我们周边的农村基本都是靠山吃山，以木材为主要的经济收入。现在保护好生态之后，大力的发展农家乐啊之类的，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2: 我的接待量是每天可以接待700人，年接待能力是10几万人次，周末就人很多，节假日几乎是人都走不过去了，一房难求。
0: 大港头镇的绿水青山不仅让游客流连忘返，也深受绘画爱好者的追捧，每年有2万多人慕名来这里写生。
2: 这个山山水水这么好看，在艺术家的眼里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艺术家的画笔，通过他们的宣传，通过游客来，通过政府的基础设施的投入，我们把古堰画乡建设起来了，老百姓富起来了，绿水青山真正的转变成了金山银山。
0: 徐平曾在古堰画乡开餐馆和民宿，受艺术的熏陶，他不仅富了口袋，还富了脑袋。
2: 我是不出家门可以接触到这么全国各地来的艺术家。我在这里面的一个进步，不管说是挣钱还是挣我的学识，我觉得它都是金山银山。
0: 截至2025年，瓯江所有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3类。从14年前面包车里的方寸之水，到9年前江畔浅滩的试探性触碰，再到今日瓯江中畅游的矫健身影，周宇航的成长轨迹犹如测量治水进度的标尺。他见证了瓯江的重生，也见证了中国水环境的蜕变。是10几年前的云南滇池，环卫工人李嘉欣和他的同事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不停地打捞蓝藻。今天的滇池水清岸绿，鱼翔浅底，这是10几年前的福建汀江，因为上游污染，住在江边的张学聪每隔2天就要到5000米以外去拉山泉水。今天，张学聪家附近的汀江水已从劣五类提升到了2类水。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0.4%。长江干流连续5年，黄河干流连续3年，全县水质保持2类。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实现了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山绿了，水清了，人的心也清澈了。为了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饱受风沙之苦的大西北人民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着载入人类史册的绿色奇迹。
3: 哎呦，小宝贝们，你们兄妹几个在这偷吃瓜呢？
4: 一次一次的就这耳朵，每次说话这耳朵要听进去，不要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
0: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沿的瓜田里，几只偷瓜吃的小刺猬被抓了个正着。小刺猬能在瓜田里安心的吃瓜， 得益于一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3046公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绿带的总长，7000万亩植绿总面积，相当于3个北京市的面积。栽下的20亿株树苗首尾相连，可绕地球近50圈。这些数字是一代又一代人40多年的奋斗与坚守。如今戴上绿围脖的塔克拉玛干已焕然一新，624万亩沙地变成了特色农场，30万农牧民端稳了生态饭碗，肉苁蓉、沙漠玫瑰年产值突破300亿元，人均年增收4500元。绿了沙漠，富了百姓，一组组数据背后，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最硬核的发展印记。民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原本是一片处于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之间的绿洲。早在1959年，民勤境内的青土湖就彻底干涸，随之形成的风沙线每年以3米到5米的速度向民勤绿洲逼近。曾有外国媒体断言，民勤将会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5: 到沙漠里来吧，栽一棵树，写几首诗，让我们与之握手言和，让我们与大自然重修旧好。
0: 这首关于沙漠和种树的诗歌是来自民勤的诗人裴爱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情流露。裴爱民，网名田鼠大婶，民勤县薛柏镇上新村村民，也是一名庄稼人、种树人。
6: 对，他田还是挺深的。
0: 闲暇时刻，他用蜡笔画出了自己在家乡植树、种植草方格的情景。
5: 他们用麦草方格把沙子压住，你看那一座座沙丘变成了金灿灿的金山。
0: 压沙就是在沙漠表面铺设麦草或稻草，扎成方格状沙帐，从而减弱风力侵蚀，同时种上耐旱的梭梭树。纵横交错的网格状沙帐如鱼鳞般从无到有，镶嵌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牢牢锁住了风沙。
7: 现在不管我们自己还有去过国家的志愿者到我们面前来帮我们面前的压沙，再说说
0: 通过几十年与风沙的搏斗，民勤人成功阻隔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的合围，改写了沙进人退的历史，实现了绿进沙退的生态逆转，也守住了自己的家园。
7: 我们面前人是张家上在这个沙漠呢搭上的棚种上的人参果，你看人们的生活比好了，条件比好了，收入层次高了。
0: 这是甘肃民勤东龙村6组村民魏光才13年前的一组影像，因为风沙逼近，村里30户人家陆续迁移。魏光才一家是留在这里最后的村民。那时候村里人预言魏光才在这里坚持不了2年。
8: 这个时候又苦又咸，人根本不能吃，一吃都要吐了。

0: 3年过去，魏光才所在的村庄并没有被黄沙掩埋，他依然在这里喂鸭养羊。他家附近的沙漠变绿了，干涸了几十年的青土湖有水了。
1: 青土湖没水的那个时候啊，芦苇都干掉了，成那个小毛洞洞了。现在都长得这么高的那个芦苇，日皮落光，水也多了。现在青土湖那的鸭子啊，成千上万都在飞出来铺天盖日的。
0: 是瓜果成熟的季节，民勤到处都是香甜的味道。丁有罗在这个夏天格外忙碌，沙漠的不断扩张曾经让民勤每天都有人背井离乡，丁有罗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家乡的生态环境变好，丁有罗重返故乡种植香瓜，成为全球增绿贡献最大的国家。这一个个绿色奇迹的背后，是新时代的中国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恒心，是法治、市场、科技、政策协同发力的握指成拳。当看得见的青山带来可持续的富足，当留得住的绿水装点生活里的美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意识。它激励每一个热爱美好、向往幸福的人拿起画笔，在事关今天的每一个人、事关未来的每一代人的宏伟画卷中，添上一抹绿，涂上一片彩，把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带进生活，引向未来。

0: 小烟头会引发大山火，农事用火易殃及山林，上坟不用火，子孙才平安。森林防火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野外用火危害极大，以身试法，罪责难逃。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

0: 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哪页就够了。
3: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心理视角拆解成长难题，用同行姿态陪伴家长蜕变。育儿不是一场独自的奔跑，而是和孩子一起探索世界的旅程。当孩子的情绪需要被看见，
5: 我们家孩子在14岁出生。
4: 当您的困惑需要被解答，家长课堂陪您一起在育儿路上慢慢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家长课堂，我是主持人明玉。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心理教育健康专家、家庭教育导师、问道学院吉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我们的李欢晨老师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共同和家长朋友们来探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哈。那李老师先和我们的广大网友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好，这个广大网友以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周六上午好。
0: 对，我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抖音还有这个短视频的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官方号哈同步直播当中。那如果说你有一些问题呀，想要咨询李老师，都可以通过留言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当然，我们节目呢也是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

0: 5145和2551547。那如果说呢，你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啊，直接和李老师进行沟通。那当然了，李老师也是有自己的工作室哈。那请记好我们的李老师的联系方式：13844388807，13844388807。那微信是同步的哈。如果说有一些更加私密的问题，想要和李老师进行沟通咨询，都可以通过以上的这些方式进行哈。那在上周的节目呢，我们是和李老师进行了一些这个话题的探讨，三声教育以及这个幼小衔接哈。那本周呢，我们想和李老师继续探讨，就是说这个小升初和初升高这两个阶段，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如何更好的去在这个阶段进行好哈。那小升初我们都知道是应对青春期，从家长呢也是从管理者变成同行者了哈。那小升初呢也是被称为最典型的衔接难点哈。李老师想问你，这个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哪儿哈？
1: 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有的孩子在小学学习很好啊，一天也挺阳光开朗，到了初中呢会有巨大的落差。那么这个就是叫做入学不适应
0: 啊。
1: 那么现在呢，我想谈这样几个点。第一点呢，就是说它难在了三重的变化同时发生。那么哪三重变化呢？第一点就是孩子的学业压力巨大的增加。
0: 因为你变多了。
1: 对，你小学咱走的就是数学、语文、英语，完了什么道法、自然这些东西。而且很多科目它不是在考核的范围内。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你到初中学这些课呢，有很多它要考核的。
0: 要考试。
1: 对，中考它是要需要它出分的。
0: 对。
1: 因此呢，很多孩子呢面对学业的压力，这个学科的增加，科目变多，难度加大。这是一点。第二重压力呢，就是青春期开始正式进入青春期孩子的自我意识呢快速的高涨。他非常渴望的是独立，自己做主
0: 自我意识。
1: 完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探索自己的过程当中，他又缺少主见。所以这个时候他非常在乎的是同伴对他的评价
0: 外在的评价。
1: 这时候他很容易因为一句批评的一句批评就会情绪低落。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也可能因为别人的一句肯定，他最在乎的小闺蜜的一句话呢，他可能又兴奋得不得了，所以他情绪呢
0: 起伏有点大。
1: 对。第三重变化呢，就是同伴关系核心化了。就是还是特别渴望的是在集体当中找到归属感。因为我们初一刚入学，大家来自于不同的小学，大家都彼此陌生，所以在这个期间呢，尤其刚开学阶段呢，他很希望我在这个班里头能有人跟我聊天，能有人接纳我欣赏我他渴望得到归属感。但是呢，他又面对着全新的环境、全新的老师、全新的校园，他有可能还出现啥呢，一些不适应。这个时候呢是三重变化。那么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他其实正在经历生理、情绪、学业以及人际关系的多重地震。他们比任何时候呢更需要被理解和接纳。
0: 这个阶段
1: 是这样。
0: 所以说在家长朋友们，你看看孩子在他的这个小世界当中也要面临着自己要面临的这个困惑哈。所以说你不能一味的这个只抓成绩哈，多方面要观察着我们的孩子。
1: 对。
0: 那在这个阶段，李老师我要问了，那家长在这个阶段最容易犯什么错呢？是不是我说的只看成绩呢？
1: 你这问题问的也很好哈。这个孩子能不能快速的适应初中的学习生活，以及他初中这三年他的成长的质量，包括心理健康的状态，直接取决于我们的家长。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家长啊，容易用犯的错误就是容易用小学的教育方式来管初中的孩子。
0: 怎么讲，老师？
1: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孩子他每天都是变的，到了初中之后，他开始要追求独立、
0: 自我，
1: 他要摆脱跟父母的依恋，那个就是断乳，心理断乳，他要断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用小学。因为小学的孩子可以说没主见，比较听话。
0: 对，你怎么管怎么是啊？
1: 对，你夸我好我就好，你说我不好呢我就生气。因为他没有完全没有主见，他活在妈妈爸爸的这种
0: 评价
1: 认知里。孩子在小学活在人家初中阶段不是，初中阶段他是开始要去寻求独立的过程。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对我们家长来说呢，要从控制替代 转

0: 向的是尊重独立。
1: 哎，也不能
0: 哎，你要从关注成绩转向全面成长。
1: 是的，
0: 对
1: 的。
0: 所以具体来说呢，这里有三件事我们家长可以做哈。
1: 好。
0: 那么第一件事呢、啊，就是说我们家长要从安慰者变成同行者。
1: 嗯。
0: 啊，当孩子说我有点怕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别担心。
1: 嗯嗯。
0: 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孩子说我有点怕。
1: 嗯。
0: 这个时候家长呢，就是把这个别担心，啊，
1: 嗯，
0: 换成我懂你。
1: 啊、哦，我懂你。
0: 对，是的。
1: 嗯嗯、
0: 所以家长们说：“老师，那我不懂他，你不懂他，你也要说我懂他。”完了，接下来就说你的心里的想法、你的感受是不是这个
1: 状态呀、
0: 这个样子呀、
1: 嗯嗯，
0: 或者这种这个感觉啊？
1: 嗯嗯。
0: 哎，跟他去探索。
1: 嗯, 嗯
0: 所以一定要用我懂你。
1: 啊，我懂你。
0: 啊，
1: 嗯。
0: 完了，可以和孩子聊聊自己曾经啊，也曾经出现过适应困难的。
1: 过程，
0: 你比如说妈妈刚开始换工作的时候、
1: 嗯、
0: 也很紧张，
1: 是，
0: 或者妈妈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走进新的岗位的时候、
1: 哎、
0: 也很紧张，
1: 是是，
0: 对，用讲到故事来替代道理，
1: 嗯，
0: 哎，家长很想听到妈妈爸爸你们那个时候的是怎么处理的，你的经验是什么，
1: 嗯，对、
0: 哎、
1: 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帮助孩子建立社交信心，
1: 嗯嗯，
0: 啊，在这一点呢，我建议啊，就是每天孩子每天哈、
1: 嗯、
0: 我们每天家长要尝试的像这个建议孩子每天尝试向三个同学
1: 嗯
0: 微笑说好、嗯、
1: 啊，就他的同班同学，
0: 对，
1: 嗯，
0: 那么在这个里头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1: 好，
0: 就像明玉你现在看李老师一样，
1: 嗯，
0: 啊，你的眼神里头带着是要对李老师充满的是爱意，
1: 是的是的，
0: 完了你的表情要充满的是友善，
1: 嗯，
0: 哎，你就看，你就训练这个眼神，
1: 嗯，
0: 表情是爱意，
1: 嗯，
0: 完了，这个表情是爱意，眼神里充满的是友善，
1: 嗯嗯，
0: 好，完了跟对方说话的时候总是就这样
1: 啊、
0: 哦，就是也是用你说出来的话，完了你在心里就想象你在传达什么，
1: 嗯，
0: 你在传达爱意，
1: 嗯嗯，
0: 啊，你在传达善意，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就是训练孩子，
1: 嗯，
0: 一旦人要是这样做的话呢，他有一个优点，
1: 嗯，
0: 就是你每天跟对方谈完之后，你会神清气爽。
1: 哦，一个
0: 对
1: 你的正能量注入给他，他反馈给你的也是一个好的能量。
0: 你像有的人长期的经常的头疼，
1: 嗯，
0: 经常头疼，可能和这个有关。
1: 哦，
0: 凡是头疼的人，都是基本上都是和不会表达爱有关。
1: 哦，所以他会头痛是吧？
0: 对对对对，哎，所以这个是、
1: 哦、
0: 这个方法很好哈、
1: 嗯。
0: 完了呢，第三点啊，就是、
1: 嗯、
0: 第三点。就是说什么呢，家规呀、啊、制定要先共情再设限。
1: 嗯, 嗯
0: 对。
1: 先理解孩子。
0: 对。
1: 嗯，
0: 完了目标感呢需要激发驱动力，内在驱动力。
1: 嗯嗯嗯。
0: 对。家长在这个时候多倾听孩子的心声。所以我常讲啊、
1: 嗯、
0: 曾经我说了一句话、
1: 嗯、
0: 你不会听你也不会说。
1: 是这样。
0: 就是一定先会听，完了之后再决定怎么说。
1: 嗯。
0: 是你说什么不是你想说而说，而是你听到了什么，如何回应？
1: 嗯，是这样。
0: 对，所以我想讲说，听完了看，完了再想，完了再想怎么说？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嗯、
0: 听看想说啊，最后是说。
1: 嗯
0: 啊，所以家长呢，在跟孩子互动的时候啊，一定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
1: 嗯
0: 啊，用平等尊重的态度，
1: 嗯
0: 啊，来跟孩子交流。
1: 是是是，
0: 啊，避免说一味的说教。
1: 嗯，
0: 我们家长很多的时候是。只是为了自己想说而说，只是在自己的世界里
1: 把自己的这个
0: 对
1: 不痛快的感觉或者是他想要说的事情我告诉给你了啊， 你听了我也说了，
0: 是就像我在课上讲的，我说你要看到这个我你这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1: 嗯、
0: 而你要在沟通的时候已经要穿越你和我、
1: 嗯、
0: 看到的是我们，
1: 哎呦这是好好经典啊，上升了、啊、李老师，
0: 而我们之间是什么、
1: 嗯、
0: 是一份很深的连结，
1: 嗯，是这样，
0: 那你要想连结上你先要学会闭嘴，先学会倾听，
1: 嗯，
0: 从对方的语言当中你要听出他的感受他的想法、
1: 嗯、
0: 他的信念是什么，
1: 所以说共情嘛啊，
0: 是，
1: 嗯，
0: 在这个时候总是先认可他，
1: 嗯，
0: 认可他的思想或者认可他的情绪，
1: 嗯，
0: 或者认同他的感受，
1: 嗯，
0: 完了之后他才有，因为你先有认同认可之后、
1: 嗯、
0: 你才能涉及到下一步的就是深度的交流，
1: 是这样
0: 对吧，
1: 是这样，
0: 哎，在交流当中你就能带着孩子走出困境，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心理学有一个词儿叫先跟后带。
1: 先跟后带
0: 跟什么？就是我先认同你，听你，
1: 嗯，
0: 我从来我不否定你，
1: 嗯嗯，
0: 哎，我认同你的想法，
1: 嗯，
0: 我认同你的情绪感受，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哎，那么在这个认同当中，我去发现你在哪个点上卡住了，
1: 嗯嗯，
0: 完了直接我引导你看向更好的未来，
1: 是这样，
0: 看见人生更多的选择，
1: 对，
0: 其实当用这种方式。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很多孩子他的心就会敞开。
1: 嗯，
0: 那么就像有的家长说，老师，我的孩子上了初中啊，开始不跟我说话了。
1: 嗯嗯，
0: 那人孩子上初中，那你的教育方式还在哪个阶段？
1: 小学呢？
0: 你还在小学，
1: 你都没有跟上啊？
0: 没有跟上，是的，
1: 哎，
0: 所以这是我谈到的这三点。
1: 那还想请教李老师哈，
0: 嗯，
1: 那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小升初阶段很重要哈，那怎么来判断孩子的这个适应，他是已经正常衔接上了呢？还是我们家长需要也提升自己的认知学习，怎么来帮助孩子，就这个怎么来判断孩子是否已经适应了呢？
0: 啊，
1: 嗯，
0: 这个吧很简单哈，
1: 嗯，
0: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了你的孩子啊，你比如说他的最近啊，
1: 嗯，
0: 他在吃喝睡眠方面是否基本正常
1: 啊？
0: 如果说孩子最近呢食欲下降，
1: 嗯嗯嗯，
0: 或者是暴饮暴食了，
1: 有，
0: 对，
1: 嗯，嗯，
0: 哎，完了，再一个就是他睡眠，
1: 嗯，
0: 他已经躺下不能按时入睡，
1: 嗯嗯嗯嗯，
0: 而且即使你让他早上床，他也睡不着，
1: 嗯，
0: 啊，辗转反侧，
1: 嗯，
0: 啊，完了思虑重重，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是我们家长首先是从行为上观察，
1: 嗯，
0: 但是说跟孩子偶尔交流的时候，他偶尔吐槽一下学业，
1: 嗯，
0: 这个大多数属于正常的适应的过程，
1: 嗯嗯，
0: 啊，只要孩子这个情绪出现了。持续性的低落，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完了，睡眠呢是这个失眠，或者是嗜睡，
1: 嗯，
0: 是贪吃等等，嗯，或者是出现了啥呢？这个抗拒上学了，
1: 嗯，
0: 就是我不想上学，
1: 嗯，
0: 哎，完了，在这个时候呢，食欲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1: 啊，
0: 哎，异常的变化，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及时介入了。
1: 对，那我们家长也要细心的留意观察自己的孩子的状态。
0: 哎，对， 对，但是平常呢，不要轻易的给孩子贴标签。
1: 嗯。
0: 完了，再一点就是我们家长呢，不要神经兮兮、过度紧张。
1: 嗯。
0: 你家长的焦虑和紧张，其实对于孩子甚至初中的学习生活来说是不利的。
1: 嗯，是这样。
0: 啊，内核稳定的父母啊，才能给孩子最深的。最安全的那个动力支持
1: 是的
0: 啊，
1: 嗯，而且就像李老师曾经说的哈，您的这个不良的情绪其实会传导的，
0: 对，
1: 嗯，
0: 对对对对，
1: 是给孩子无形当中的，
0: 是的，
1: 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哈，
0: 但
1: 是您不太这个稳定的话，孩子就也不会太稳定，
0: 这个是而且是一定会传递给孩子的，
1: 啊，一定会的哈，
0: 啊，因为在量子物理学里面有个叫量子纠缠，
1: 嗯，
0: 就是这样的，
1: 嗯嗯，
0: 你心理状态直接就会影响到孩子的心理状态，
1: 对，
0: 他一定会产生纠缠，
1: 嗯。那说过了我们的这个小升初哈，李老师，初升高也是这个幼小啊啊小初啊这三个过渡阶段里头，我感觉啊是心理压力最大的，
0: 嗯，
1: 那您从专业的角度能跟我们分析一下是为什么吗？
0: 好，
1: 嗯，
0: 那个初升高它跟小升初不一样
1: 啊，
0: 因为初升高这个是三个过渡期里面心理压力最大的，
1: 心理压力
0: 一个年龄越大，咱知道学业的这个知识的难度越大，
1: 是
0: 对吗？
1: 嗯，
0: 他挑战的要是面对的是三年之后的高考，
1: 对，
0: 对吧？哎，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就是孩子中考了，他辛苦的上岸了。
1: 嗯嗯嗯。
0: 很多孩子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事实不是一样，
1: 并不是这样。
0: 结果呢，就是高一一进入高一，就会直接面对的是你所有的认知和知识体系。崩盘，
1: 那李老师是因为这个初中和高中的
0: 他的知识没有过渡
1: 啊，没有过渡，
0: 全新开始
1: 啊，全新开始，
0: 全新开始。所以我跟有些孩子讲，啊，你的中考成绩再高，
1: 不代表你
0: 啊，你不代表你到高中就是学霸。
1: 嗯，
0: 为什么呢？你的中考成绩高，只能说他够了你上重点高中上岸的这个
1: 条
0: 件
1: 啊。
0: 完了，接下来你必须在心里准备，我跟过去的所有的荣和辱要告。

0: 校的，你比如我在初中阶段，
1: 一直保持前面。
0: 对，我是学委啊，我是学校的学生会啊，包括团书啊、班干。你曾经呢被老师老师的心中的宠儿，你是被老师最看重的那个孩子。结果你上了高中，你要做好准备，你啥也不是。
1: 哎呦，我的妈！
0: 你归零，
1: 落差好大呀！
0: 哎，归零，归零。那么包括有些孩子啥是低分踩线进入的高中，就这个孩子也不需要自卑，
1: 也不需要自卑。
0: 哎，你比如说我是打了那个我同学打了这个730，
1: 730
0: 上了这个人民二中。那我呢？哎呀，我们学校的分数线低，按指标生给的低。啊，说我的是705，就踩线进来的。他700跟你705，他是一个水平线。
1: 啊，一个水平线。
0: 啊，不需要有任何比，大家都从零开始。
1: 都从零。
0: 大家都是小白。
1: 都是小白。
0: 因为他高中的知识是断崖式的。
1: 啊，断崖式。
0: 断崖式，全新开始了。
1: 嗯
0: 他是在学的过程当中会牵连到初中的东西。
1: 啊，是这样。
0: 更多的他是运用的是你初中的那个思维的那个能力的底子。
1: 嗯。
0: 对，
1: 明白了。
0: 所以是这样，因此在这个时候呢，高一阶段呢，很多孩子容易出现崩盘。
1: 嗯，
0: 哎，那么高中生的焦虑呀、厌学呀、抑郁的情绪呀，
1: 嗯，
0: 这个是高一阶段是一个高发期
1: 啊。高一阶段，哎，
0: 厌学、焦虑、抑郁啊，是高一是上学期是高发期，
1: 落差是太大了。
0: 对，你看我最近的个案量就增加就在这儿、
1: 啊，就高一的孩子多一些。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个初升高它不只是学。学业的跨越，更是心理生活、自我认知的重大转型。
1: 哦，
0: 哎，所以孩子呢面临着三座大山
1: 啊。
0: 第一个就是学习方式从原来的被动接收转向的要自主探究。
1: 嗯，
0: 所以我跟很多孩子讲，就是你进入高中必须要先学会自学。
1: 自学，
0: 就是你初中妈妈爸爸低着耳朵啊，给送到辅导班找各科辅导，最后好不容易考上高中了，觉得成绩挺好。你要知道，你那个成绩是被动学的，
1: 对呗，就
0: 是
1: 这样，是
0: 灌输，
1: 哎，灌输来的。
0: 所以我常讲，初中阶段全靠补课上了重点高中的，上了高中的，到了高中你要是再不给补课，他一下就塌房。
1: 哎呦天哪！
0: 那说那高中再补课好不好使呢？初中补课可以好使，你高中补课一定不好使。
1: 嗯，
0: 就是最终要想好使，一定取决于啥呢？高中我可以补课，但是你要想真正的。维持这个稳定的成绩，必须你是主动的学习，
1: 就是你知道自己，
0: 哎，自主掌控学习，哎，自主探究。
1: 嗯，
0: 另外到了高中阶段呢，竞争的层级呀、升级到更大范围，升级到更大范围，同时呢，心理上渴望独立，
1: 是
0: 啊，但环境上呢存在着一些适应的真空，所以自我认知呢需要重建。第三个点呢。就是合在一起吧，就第三个点就是、我们高一的新生啊，他就要过这三道口。心理适应、学习方法、生活方式。家长要做好安全的基地。那种唯分数论的心态一定要进行自我改变。哎，高中孩子他更需要的是心理的支持。他的成绩不需要你关注。因为高中孩子绝对知道学习咋回事了。
1: 对。
0: 是吧？哎，完了接纳并积极疏导孩子的情绪，学会倾听与共情。
1: 那抓紧时间啊，还有这个
0: 五分钟
1: 哈，咱们再跟这个李老师探讨一下。那在这个阶段，那李老师，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明玉会开车是吧？我问你，你开车的时候，你的副驾驶那个位置坐一个人，你希望他怎么做？
1: 就是安安静静的。
0: 安安静静。
1: 对。
0: 副驾驶一般坐在副驾驶跟主驾驶，我们一般都需要咋做？副驾驶坐在副驾驶会怎么做？
1: 就是系好安全带，然后
0: 系好安全带。
1: 对。
0: 完了呢？
1: 然后就乖乖的坐在那儿，不要这个指手画脚，然后别乱说话。
0: 对，是的，你看我这下给您问住了哈。其实呢，高中阶段呢，家长最适合做的就是在孩子身上人生里头，这个时候家长要回到副驾驶的位置。
1: 啊，那其实跟我说的差不多，对吧，李老师？
0: 但是你看副驾驶一般咋做呢？
1: 嗯、
0: 就是我陪伴主驾驶闲聊。使他开车不累。
1: 对对对，
0: 不困，
1: 是是是，
0: 但我绝不可以指出给他来往左哪舵、刹车，
1: 是是是，
0: 这个就烦了。
1: 对对对，
0: 对吗？
1: 是这样。
0: 所以高中生最希望的是爸爸妈妈你在副的驾驶位置上
1: 陪伴我，
0: 陪伴我。给我开长途副驾驶的位置，你看
1: 给我点水喝，
0: 给点

0: 告诉你，我告诉你，你不要死，是吧？有时候半块巧克力，
1: 这个橘子给了一半，
0: 给八个水果，
1: 是的，
0: 是吗？
1: 对，
0: 完就递回去，甚至都不需要说话，
1: 是，
0: 主要是搞余光看到了拿了就吃了，
1: 对，陪伴我，
0: 陪伴我，
1: 主要是陪伴
0: 啊、嗯。偶尔人家是真的无聊，是可以讲点这个故事，
1: 啊，是是是的。
0: 哎，所以
1: 了解一下情绪，
0: 哎，所以这个就很重要了。
1: 嗯、
0: 家长做好副驾驶，
1: 记好这个原则。
0: 对对、
1: 嗯，
0: 那个具体来讲呢，我想谈这样几点。
1: 嗯、
0: 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啊，要做好情绪的港湾。
1: 嗯嗯。
0: 啊，避免连环的盘问。
1: 嗯。
0: 啊，孩子回家呢，这个脸色不好看，我们家长先递杯水，听他讲，安抚他的情绪。
1: 嗯。
0: 啊，然后呢，跟孩子一起探索分析问题。
1: 嗯。
0: 啊，第二点呢，就是沟通啊，要多求证，少质询。
1: 嗯
0: 啊，那么合适情况再处理。
1: 嗯
0: 啊，不要一看到成绩下滑了就神经兮兮啊。对，第三点呢，就是手机作息的管理啊。啊，切记简单粗暴。
1: 嗯
0: 啊，切记简单粗暴。
1: 嗯，
0: 那么手机呢是高一成绩下滑的关键的诱因。
1: 嗯，
0: 那么高中生的手机是需要管理的。
1: 嗯，
0: 但这个地方呢一定要注意，但是硬管容易激化矛盾。
1: 嗯，
0: 因为孩子是已经快准成人了。
1: 是的，
0: 所以要跟孩子呢制定一个和平的协商的一个规则。
1: 嗯嗯。
0: 完了之后呢，在执行规则的时候呢，有的家长说，老师我给孩子制定规则呀、啊，孩子坚持不住。
1: 嗯，
0: 那么在执行规则当中，这里有几个点上，就是你的肯定太少
1: 啊，指责太多、
0: 啊，指责太多。
1: 嗯，
0: 那么你不断的肯定呢，你说孩子，你看昨天我们制定了规则，今天啊，妈妈发现你，虽然这个规则呢延时了十分钟，把手机呢关掉了，但是妈妈从这个里头我看到你还是很想放下手机。
1: 嗯。这时候的语言啊、
0: 哎，同时我也感受到了你的自律能力在提升。
1: 嗯，
0: 是孩子这一点，妈妈给你点赞。
1: 哎，我真想把李老师的这个脑子当中的这些话语啊，
0: 啊
1: 还有思维都安到我的脑子当中。
0: 就是你，就是总是肯定。
1: 嗯，
0: 正能量的人总是肯定对方、鼓励对方、赞美对方、贬扬对方。
1: 嗯嗯，
0: 总是用肯定，这样亲子关系不会破坏。
1: 是，
0: 完了在保护亲子关系的前提下，
1: 嗯，
0: 完了我。帮助孩子呢加强手机的管理、
1: 嗯、
0: 你们有好的关系，手机你是管理不住的，
1: 是的，
0: 对吗？
1: 越来越糟糕、
0: 哎、完了第四点呢，就是允许过度性情绪的存在
1: 啊，过度性情绪、
0: 哎、对，完了给自己啊一两个月的适应期啊，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就给孩子了哈、
1: 嗯、
0: 允许孩子慢慢的熟悉
1: 嗯
0: 啊环境啊、
1: 嗯、
0: 高中的学习方式啊，
1: 嗯，
0: 让孩子自己慢慢的调整。
1: 嗯，
0: 第五点呢，就是家长多和孩子聊聊，就是你希望有怎样的高中生活
1: 啊？
0: 你希望有怎样一个美好的未来？
1: 嗯
0: 啊，你想成为一个怎样的高中生？
1: 嗯，
0: 那么高中三年什么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抓住？
1: 嗯，
0: 是跟孩子用探讨的方式，而不是教导的方式。
1: 嗯，
0: 对对，
1: 一定要转。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啥呢？我们的家长自身呀、啊，
1: 嗯，
0: 一定不要焦虑。
1: 嗯
0: 啊，要缓解自己的焦虑。
1: 嗯、
0: 说那老师，那我就焦虑怎么办？你不让我焦虑，我就焦虑怎么办？好，来问到绝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找李老师，你只要找了我，你就不焦虑了，好不好？做个广告。
1: 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
0: 对对对，
1: 李老师的手机号码是13844388807，13844388807，是和微信同步的哈。如果说你真的有这个教育孩子的困惑，真的是自己解决不了，然后自己还气得够呛，然后又焦虑又恐惧，然后这些不良的情绪上来了，你又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亲子关系又很糟糕，那你真的需要一个专业人士哈，帮助帮助你。其实这每个家庭都存在的哈，或多或少，程度或强或弱，都是一样。还想请李老师再说一下哈、
0: 啊，
1: 就是说这个我们家长一定就是不要焦虑，对不对？
0: 对，
1: 情绪上来了怎么办？给一个小妙招吧。
0: 啊，那个那就明玉这么跑我的东西，那我就分享一下哈。那个记住三步吧、
1: 啊，
0: 好吧？
1: 好。
0: 第二，先冷静再分析、
1: 嗯、啊。
0: 啊，事情事情、
1: 嗯、
0: 先把情绪管理好再谈事儿。
1: 嗯，
0: 一定记住这个法则哈、
1: 嗯、
0: 情绪来了不谈事儿
1: 啊，情绪来了不谈事儿啊，
0: 可以告诉孩子，妈妈现在很焦虑，我现在不想跟你聊、
1: 哎、我现在非常的生气
0: 啊或者我非常生气，我先不跟你聊、等妈妈情绪平静下来之后，我会找时间跟你聊一聊、
1: 哦、
0: 你看
1: 这挺好啊，
0: 所以记住三步，先冷静再分析。
1: 嗯嗯
0: 啊，冷静就是先管理情绪，
1: 好好
0: 啊，完了呢最后呢是启动行动
1: 啊，最后启动行动，
0: 冷静、分析、行动，
1: 嗯
0: 啊，这三步，也就是说，孩子呢，他。 不适应，他

0: 适应的
1: 不
0: 理想，
1: 哎，
0: 我们家长也要稳住情绪，
1: 嗯，
0: 就是你让孩子主动的说出原因，
1: 嗯，
0: 啊，完了我们共同的分析，
1: 对，
0: 啊，一定是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
1: 嗯，
0: 啊，这个是入学之前呀，我们家长一定要注意的这个原则，
1: 对，嗯，而且我听过一句话啊，李老师，就是说，
0: 嗯，
1: 你要永远的站在孩子这一面，我们一起去打败问题，而不是和别人一起来欺负你的孩子，
0: 对对对，
1: 嗯，
0: 咱们今天家长呢，有很多的家长是既不跟老师也站一起，也不跟孩子站一起，跟那个数字分数在一起，
1: 哎呦，太准确了，
0: 对
1: 李老师说的，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说哈，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哈，这个最好的适应呢，就是让孩子知道，家长和父母永远是他最安全的这个港湾，反港湾哈。
0: 是的，
1: 嗯，那养育呢也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哈，我们都不要着急，也不要焦虑。那也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给到了这么多推心置腹的这个锦囊妙计哈，希望家长都能用起来。那在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好，朋友们再会。
2: 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元，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豆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中秋国庆汇聚延白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七十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价，双楼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电庆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明玉。接下来关注一组教育动态。教育部部署开展第十二个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第十二个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的通知，对各地和中小学校、幼儿园在2026年9月开展以落实健康第一理念、科学防控高度近视为主题的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作出部署，要求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抓住秋季开学近视防控宣传教育关键期，抓早抓小防控近视发生，科学防控高度近视。根据部署，将重点开展六方面工作。一是把近视防控作为健康学校建设重点任务来抓，各地教育部门

要提高政治战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部门协作，抓紧抓好近视防控。二是引导学生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中小学校要上好体育与健康课，有效增加学生校内体育锻炼时间。幼儿园要确保幼儿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其中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1小时。三是深化幼儿园和小学近视防控宣传教育，各地教育部门要抓住幼儿园和小学近视防控关键阶段，开展内容生动、形式多样的近视防控宣传教育，鼓励有条件的小学和幼儿园设立眼健康科普宣教区或科普长廊。四是多措并举防控高度近视，各地教育部门要联合相关部门加强防控高度近视宣传教育，帮助学生家长科学认识高度近视，了解和掌握高度近视的危害性与防控要求。中小学校要重点关注每年近视度数或眼轴增长过快的学生。五是落实视力检查，强化提醒提示，中小学校要严格落实每学期2次视力检查制度，幼儿园要严格落实每半年1次视力检查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幼儿和小学生远视储备量筛查。六是发挥家庭作用，促进家校联动，各地教育部门要指导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在宣传教育月期间，通过家长会、家长学校、家长课堂等形式，引导家长重视孩子视力保护，树立科学的近视防控理念。近期教育部还印发了关于公布第三届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宣讲团成员名单的通知，组建包括专家宣讲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宣讲团、校长园长宣讲团等三个类别的第三届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宣讲团，近期将举办第三届宣讲团集体备课，推动宣讲团成员在第12个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期间，分赴基层、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开展近视防控宣讲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近日上新，上线一系列实用新功能，广大教师可在微信或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直达官方服务入口。据小程序开发团队介绍，新版小程序在分享、核验、信息修改、意见反馈和首页布局方面均有明显升级，小程序将常用服务置顶展示，首页设有新增服务板块，最新会师服务一键触达，页面布局更加简洁清晰，教师打开小程序就能快速找到所需功能。第三期尊师会师公益行动也于近日启动，在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多家社会爱心企业推动下，本期共有17家企业参与，围绕 AI、 教研资源、医疗健康、文化提升、交通出行、生活服务等5大领域推出专属优惠服务，教师可进入小程序内的会师服务专区，一键了解相关福利。智能时代，家校更需坚守育人主体性。开学季，家校协同育人的实践在各地校园展开，有的学校开设家长学堂更新家庭教育理念，有的搭建线上线下家长课堂提供心理疏导与学业规划指导，有的以家书互写、家校沙龙等方式打破沟通壁垒。当前 AI 已深度嵌入育人、教学、学习、评价及研究5大场景，学校和家庭作为育人主体，如何在 AI 时代不被技术裹挟，牢牢守住育人核心，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家校协同育人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可以采取建立家长学校等方式，定期组织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实践活动。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指出，建立健全
家长学校等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建立网上家长学校。目前国内多地已开展家长学校建设实践，从省域建设成效来看，北京、江苏、上海等发达省份已基本实现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学校全覆盖。2024年，陕西省家长学校在城市中小学、幼儿园学校的覆盖率达80%以上，在农村学校的覆盖率达70%以上。从学校办学实践来看，中小学积极探索家长学校的创新实践模式，如上海青浦区在全区中小学推行上善父母学堂，杨浦区依托区域家长学校打造有道学堂品牌，北京市海淀区构建区级学区学校三级家长学校体系，宁波市北仑区推进家长成长学院区域化覆盖，政策与实践双向印证。家长学校承载价值塑造、人格培育、情感浸润等 AI 无法替代的核心育人内容，有助于凝聚育人共识，补齐家庭教育短板，为 AI 时代守住家校育人主体性搭建重要的实践平台。相较于中小学家长学校，高校家长学校的起步相对滞后，当基础教育阶段的家校共育已走向制度化、常态化时，高等教育的家长缺席问题愈发凸显。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在开学季启动的家长学堂，立足大学精神内核与新时代育人现实需求，聚焦青年学生成长发展中的家庭教育议题，通过举办主题高端讲座和家校社协同育人学科论坛、开设个性化工作坊等形式，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成长观、就业观与成才观，推动育人逻辑从监管转向支持，从共管转向共学，这为 AI 时代守住家校育人主体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高校实践样本。高校家长学校有助于推进大学治理现代化，家长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以往的大学治理多聚焦于校内主体，家长往往处于治理体系的边缘，家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容易让彼此产生误解与分歧。家长学校搭建常态化沟通平台，既向家长传导育人理念，也吸纳其合理诉求，将 AI 时代的家庭关切纳入育人决策参考，推动大学治理由校内单向管理走向多方协同共治。高校家长学校又助于拓展大思政格局的协同场域， AI 算法推送的碎片化信息极易遮蔽学生的认知视野，思政育人不应止于校园，家长的价值观念与家风涵养是学生穿透信息迷雾、校准价值坐标的重要参照。家长学校在打通大学思政与家庭教化的连接通道，向家长传递立德树人导向的同时，引导家长自觉以优良家风涵养青年品格，推动思政育人从大学单向输出转向家校同频共振，拓展大思政格局的协同场域。高校家长学校又助于守护学生心理健康， AI 时代的算法推荐加剧信息茧房效应，大学生面临学业、人际、就业等多重压力，家长或鞭长莫及，或仅关注学业成绩等显性指标，难以触及学生的深层心理需求。家长学校又助于大学专业指导与家庭情感支持同向发力，增强学生的心理韧性，让育人从单向的知识传递转向多向的情感连接、文化浸润与价值共鸣。高校家长学校又助于推动家长参与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 AI 浪潮下行业迭代加速，职业边界不断重塑，大学生容易出现职业认知模糊、择业视野受限等问题，家长学校搭建沟通桥梁，既引导家长理性看待 AI 催生的职业变革，更新择业认知，又依托家长多元的行业阅历与丰富的社会资源，
推动大学生涯教育与家庭资源供给同向聚合，家长学校作为凝聚家校育人共识夯实。

多元育人主体对冲技术异化风险的实践载体，为家校在 AI 时代坚守育人主体性、汇聚多方育人合力提供了可操作、可推广的制度化方案。莫让育儿焦虑收割家长，冲刺一米八，一年长高七厘米。社交平台上不少家长经常能刷到各式各样的增高针晒单，被奉为长高神器的增高针，本质是注射用重组人生长激素，为临床上针对矮小症的正规治疗药物。可现在它跳出医疗边界，走向消费市场，很多家长不惜砸下重金，只为让孩子不输在身高这条起跑线上。时代在变，家长的育儿观念也在变，如今骨骼身高百分位已成为了不少家长的育儿必修课。孩子本身的生长规律没有改变，是部分商家刻意重新划定身高标准，对正常的个体生长差异进行病理化解读，大肆制造身高焦虑，不断前移的所谓起跑线，裹挟着层层消费陷阱，为本该顺其自然的童年投下阴影。盲目滥用生长激素，轻则扰乱人体内分泌代谢，重则可能造成骨关节损伤，给孩子埋下健康的风险。增高针乱象只是育儿焦虑营销的一个缩影。放眼当下的育儿市场，贩卖焦虑的套路层出不穷，一些营销账号刻意抬高成长学习的评判标尺，将分数才艺变成互相攀比的硬性指标，渲染落后及失败的恐慌，把普通成长问题放大极端化。不少家长被情绪裹挟，掏钱购买各类课程与产品为焦虑埋单。对部分家长而言，即使能识破骗局，担心孩子长不高、考不上的焦虑仍难以消散。整治这类乱象不能只靠事后查处，监管重拳要持续发力，严厉打击自媒体虚假种草，关停违规机构，查处虚假宣传行为，守住市场底线。治理更要向社会心理层面延伸，夺回被商业机构抢占的成长评价话语权，让权威医疗机构主导青少年生长发育科普，教育部门输出客观理性的成长升学指引，用专业声音对冲营销噪声，莫让焦虑成为商家收割流量和财富的工具。孩子的成长从不是一场急功近利的百米冲刺，而是细水长流的人生马拉松。少一点攀比执念，多一份接纳包容，放下急于求成的期待，才能让孩子在自然温暖的环境里健康成长。记者日前获悉，吉林省将继续为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设置冰雪假期，并实行错峰放假制度。吉林省将不再统一具体冰雪假期时间，由省内各市州教育文旅等部门结合气象条件、教学进度、冰雪场地供给、文旅承载能力等因素，在每年12月1号至20号期间选择三个工作日，联动周末形成3+2或2+3，共5天小长假，报本级政府审定后提前向社会公开。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金振林介绍，冰雪假期坚持放松身心参与冰雪的定位，鼓励学生走出课堂参与滑冰、滑雪、冰壶等冰雪运动，走进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体育场等公共文博体育场馆，开展冰雪研学、冰雪文化体验、冰雪主题实践活动。同时刚性执行不上课、无书面作业要求，严禁学校教师、校外培训机构变相补课，切实为学生减负。在即将到来的冰雪假期，吉林省将围绕学生、家长、活动服务等层面推出一揽子政策组合套餐，如冰雪假期期间，全省公共文博体育场馆面向中小学生免费延时开放等，并支持家长陪同参与休假。此外，吉林省还将丰富假期供给与托管服务政策，组织开展冰雪培训、大众冰雪赛事等有关活动，文博场馆开设公益讲座，
开展研学实践、艺术培训、假期托管等公益服务。

增设青少年专属体验区域，充分发挥各地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阵地作用，就近就便开展公益托管服务，鼓励学校有序开放校园场所，开展文体、科技、研学类托管服务，解决部分家庭假期看护难题。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本次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包括智能体、通信技术、老年教育服务与管理、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9个高职专科专业，氢能工程技术、城市更新设计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技术经济服务等18个职业本科专业，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这是继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动态调整专业供给的又一重要动作，也是专业设置主动拥抱产业变革、深度嵌入国家战略布局的集中体现。本次专业调整有何亮点？调整背后释放了哪些发展信号？下一步推进专业增补工作，教育部还有哪些考虑？对此，记者专访了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表示，职业教育正积极走出自我发展、自我循环的小逻辑，走向服务经济社会、支撑国家战略的大逻辑。此番增补的27个新专业，从产业一线需求出发，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锚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领域，释放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强烈信号。此次专业增补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紧扣国家部署，将专业设置在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大盘子中精准布局。这位负责人表示，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与此同时，本次增补严格对标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发布的新职业，坚持急用先上、前瞻布局，力求不再让技能人才供给滞后于产业发展的步伐。他还表示，围绕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等数字职业发展需要，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紧扣储能电站运维管理员、氢能工程技术人员等绿色能源岗位导向，增补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这些专业的设置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基于对技术迭代逻辑和用工结构的深度研判。近年来，一批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人才培养周期为3到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错位。该负责人介绍，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形成持续跟进的布局节奏，为产业规模化发展筑牢人才根基。记者还了解到，本次专业增补并非仅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计供给的精准对接。在大量增设前沿紧缺专业的同时，教育部指导各地用好紧缺专业、改造升级专业、限制撤销专业3张清单，引导本地职业学校立足区域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完善办学条件，科学统筹，有序设置新专业，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相关负责

0: 表示，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增补的剧装戏剧设计与制作专业正体现了这种精准适配的思维。戏曲、剧装、戏剧制作是我国的优秀传统工艺，此次增补的新专业不仅覆盖传统技艺传承，课程内容更延伸至非遗文创开发、戏曲 IP 衍生品设计、文旅演艺服饰定制等新兴领域，通过专业目录实现传统技艺活态传承，精准填补文化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缺口。新专业落地只是起点，下一步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校有序完成专业开设，及时开发完善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方案，明确新专业的核心素养、知识能力要求及设置条件，确保新专业设置有章可循。更长远的看，将持续完善加快相应通道，适时启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全面修订，创新专业目录管理机制，加强研究生、本科、高职三类学科专业协同联动，强化就业状况与招生计划、人才培养联动，充分发挥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作用，健全多方协同的专业论证体系。好的，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国家安全有你有我，每年的4月15日是中国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那你知道国家安全指的是什么吗？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哪些行为是属于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窃取、泄露国家秘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人民民主专政之权、境外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应履行的义务有哪些？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筑牢人民防线。
2: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62-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

0: 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谢谢报道。今天聚焦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过程，解码唐代文明东传边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密码。
1: 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我州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回望历史，缅怀先烈，警钟长鸣。
0: 系列报道《烽火忆忠魂，举家复国殇》，今天播出第一篇：敦化戴家四代举家抗战，用热血铸就满门忠烈。回望血色历史，致敬永不屈服的边疆忠魂。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0: 是六合同风文脉长白系列报道，和您一起聚焦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过程，从一衣一冠一文一帜的微观细节，解码唐代文明东传边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密码。真孝公主是渤海国第三代王大钦茂之女，公元792年，真孝公主葬于今天的合隆市龙头山。虽然历经千年岁月侵蚀，但庆幸的是墓室墙壁上保留了较为完整的人物壁画。从壁画人物的身份特征、服饰形制和穿戴规范上，我们看到了1000多年前渤海国人的形象。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专家们通过研究发现，壁画上有门卫、侍卫、侍从、乐伎、内侍等12个人物，通过他们对服头冠饰、袍服制式、腰间革带和足下鞋履等研究，结合大量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对比，从服饰细节上能清晰看见唐风东渐文明同源的文化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连赏，
1: 它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壁画，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呢是相当艰苦的，找国内外的资料，结合很多的历史文献啊、出土的文物，还有这些传世的文物，我们做一个认定，它是这个样子。
0: 研究中发现，壁画中人物普遍佩戴幞头，身着圆领袍，与唐代章怀太子墓、长乐公主墓等中原墓葬壁画人物服饰高度契合，形制、规制、穿搭逻辑完全一致。同时，壁画也呈现了极具时代特色的文化交融细节，侍卫服饰完全承袭大唐一位制度，武士甲胄、侍卫袍服、食器规制均与中原宫廷一位体系一一对应，而且唐代女着男装的特色风貌在壁画当中也得到体现，这些都印证了中原文明在东北边疆的传播与落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连赏，
1: 我们要真正把服装做出来，它里边露出来的东西是什么，而且呢里边没露出来的东西怎么穿，我们也在这方面做一个深入的研究，所以这个呢学术价值是比较高的。
0: 历时一年，科研团队还原出了壁画人物服饰的真实面貌，完成了12个人物服饰形象的系统性复原，形成了12套组复原成果，涵盖侍卫、乐伎等5类人物以及圆领袍、甲胄等11类服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
2: 在延边博物馆展厅内，12套依据真孝公主墓壁画精准复原的渤海宫廷服饰整齐陈列，完整复刻出唐代渤海国宫廷仪卫、乐伎、侍从的真实样貌，让千年壁画人物活在了当下。
0: 延吉市民韩小正，
3: 不是只是为我们简单的展示壁画，而是把壁画就是从2维重构为3维，这样也让人非常有代入感。
0: 内蒙古游客陈文轩，
4: 这个时期和唐朝我觉得差距不太大，可以看出至少在服饰方面二者之间是有很强的参考性和借鉴性的。
0: 千年壁画人物活在当下，成为了渤海文化深度交融的历史见证。长春师范大学高沟犁渤海研究院院长郑春颖，
5: 在学术研究层面进一步拓宽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学术边界，弥补了唐代东北边疆民族服饰文化研究的不足。在文明叙事层面，以服饰文化为切入点，实证了中华文明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为构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扎实的文化支撑。
0: 借鉴本次复原成果，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国内首部聚焦渤海国历史题材的微短剧《渤海大钦茂》正在精心制作。剧集采用真人实拍加 AI 数字场景合成的制作模式，严谨还原渤海国宫廷服饰头饰样貌进行拍摄，坚持以尊重史实、传播文化为初心，让尘封千年的渤海文明走出史料跃然。

0: 荧屏，让各民族交融共生的边疆历史以光影形式广泛传播。一画承载千年史，一一见证九州融，十二套复原霓裳是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它生动印证唐代的渤海国绝非封闭的边疆部落，而是全方位吸纳深层次认同常态化承袭中原礼乐文明的地方政权。各民族每每与共交融共生的历史画卷，在白山黑水间已绵延千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洪小涵、孙震报道。
1: 95年前的9月18号，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奋起反抗，浴血奋战14年，以血肉之躯铸就了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今天，我州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回望历史，缅怀先烈，警钟长鸣。9月18号上午9时18分，防空警报在我州8县市城市上空鸣响。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时代广场，此刻防空警报刚刚鸣响，路上的车流已经停止，行人纷纷驻足肃立。95年前的今夜，枪声划破长空，中华民族从此陷入沉重灾难。而今天，当警报声再次响起，整座城市仿佛被按下暂停键。静默是一座城市对历史的回答，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不敢忘记。
1: 延吉市民李女士说，我认为历史不会因为岁月流逝而磨灭，那段屈辱苦难的过往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就会遭受欺凌。无数先辈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用血肉筑起我们家国的长城，才换回了山河崇光。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坚守与奋斗。在延边博物馆，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馆内处处庄严肃穆，红色氛围浓厚。在浴血奋战共同抗敌展厅内，往来的党员干部、小朋友和群众们驻足凝视，静心聆听。作为延边边疆地区的红色主题教育阵地，这片展厅完整留存着延边各族儿女浴血奋战抗争的峥嵘过往。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纪念日里，一堂堂沉浸式的红色实景课堂，正让延边边疆儿女在回望历史中感悟初心，汲取奋进前行的红色力量。延边博物馆讲解员张岩：
3: 我们将馆内电子宣传屏统一更换为红色主题标语，营造庄重肃穆的纪念氛围。同时，我馆全天开放红色展厅，开展集中义务讲解，持续向广大观众普及东北抗战历史、边疆红色记忆，引导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在延吉市新兴广场，以铭记烽火历史、共筑国之长城为主题的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正在举行，将历史纪念与国防教育相结合，引导市民树立居安思危意识。延吉市新兴街道民昌社区工作人员李娜：
4: 我也深知国防无小事，今后我们也会立足于社区的实际，把人防和国防的知识带给我们辖区的居民，筑牢安全的防线。
1: 在吉林汪清爱国主义教育中心，汪清县佟长荣红军小学组织青少年开展主题研学实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厚植爱国情怀。在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一场专题党建活动正在举行，军史专家受邀做东北抗联历史专题授课，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在敦化市北山烈士陵园，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织300余名全国经销商开展缅怀革命先烈祭扫活动，全体人员齐唱国歌默哀，向革命烈士纪念碑献花，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918事变，山河蒙难，白山黑水间，无数中华儿女挺身而出，用血肉筑起抵御外侵的长城。在我州敦化市沙河岩镇，戴氏家族4代57人投身抗日，54人殉国，以毁家纾困、举家赴死的壮举，书写下家族抗战的悲壮史诗，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红色精神， 即日起，本台推出《烽火忆忠魂》举家富国殇系列报道，

0: 回望烽火岁月里戴家军浴血抗争的英雄故事，探访红色故土，聆听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的时代回响，让忠烈精神跨越时空，激励今人勇毅奋进。值此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来临之际，我台播出第一篇敦化戴家四代举家抗战，用热血铸就满门忠烈，让我们一起回望这段血色历史，致敬永不屈服的边疆忠魂。山河呜咽，岁月留痕。1931年九一八事变，边疆大地惨遭铁蹄践踏。当时敦化沙河岩镇乡绅戴万林家境殷实，世代安居，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软硬拉拢，他深知国破家亡，无以为家。戴万林当众焚毁地契，散尽家财，召集族人乡邻300余人，组建民间抗日武装戴家军。自此戴家四代57口人全员投身抗日洪流，立下誓死报国的铮铮誓言，以家族之躯扛起保家卫国的重任。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
1: 我现在的位置是敦化市沙河岩镇河东村南台子组，在我身后这片玉米地就是戴家大院的旧址，抗日队伍戴家军就是从这里走上了保家卫国的战场。
0: 这支由普通百姓组成的队伍追随抗日救国军转战极黑大地，参加镜泊湖连环战等多场战斗。1935年戴家军正式编入东北抗联第五军，在党的领导下坚守东满抗日阵地，战场上父子冲锋，兄弟接续，代代接力，日寇恼羞成怒，焚毁戴家宅院，疯狂清剿戴姓百姓。1937年，戴万林为给抗联筹措粮草，不幸被俘，受尽酷刑，英勇就义。10余年浴血抗争中，戴家四代人共有54人为国捐躯，用满门热血守护家国山河。山河不忘忠烈。2022年，7位戴家先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英名镌刻在敦化烈士陵园。2025年，戴万林的曾孙戴世忠受邀赴北京参加纪念中华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央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继报道戴家事迹，记住乡愁栏目播出专题讲述戴家家国大义。吉林省东北抗联研究会副会长张彦夫：
2: 戴万林老先生，他整个抗日斗争事迹过程中，他贯穿了爱国主义这个思想要点。我感觉到就这个事迹就有必要去把它不断的去丰富，就是内容上要丰富，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对得起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们。
0: 国破则家亡，家碎为国存，戴家毁家纾困，以身殉国的壮举是延边人民奋勇抗敌的生动缩影，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誓死为国的真实写照。如今重温戴家满门忠烈的事迹，时刻提醒我们勿忘国耻，铭记先烈，传承不屈的民族精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吉林省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四平市闭幕，我州代表团奋勇比拼，共夺得10枚奖牌。本次职业技能大赛以匠心筑梦、技创未来为主题，共设置34个竞赛项目，我州代表团63名选手参与25个项目角逐，获得2枚金牌、3枚银牌、5枚铜牌及13个优胜奖。闭幕式上，大赛组委会对各获奖代表团及突出贡献单位进行表彰颁奖，并公布了本届赛事各项获奖名单。其中美容项目包揽前3名，工业设计技术项目摘得金牌， CAD 机械设计项目、增材制造项目获得银牌，平面设计技术项目、全媒体运营项目、无人机驾驶植保项目、数控洗项目获得铜牌。延边州人社局就业与职业技能开发处处长刘明东：
4: 我们参加职业技能大赛呢，主要目的是通过这个比赛促进我们的这个职业技能培训，同时也是培养我们的技能人才，为我州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储备。
3: 闭幕式上进行了会旗交接仪式。

0: 市即将于2028年举行的吉林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将在我州承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张建峰、赵希强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

0: 事。
1: 积厚成事，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0: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贺善德作词，亚伦蒂尼作曲，袁树雄演唱的歌曲《红色荣光》。歌曲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以新时代青年为表达主体，展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0: 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奇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奇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豆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北京时间10:30。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3: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欢迎收看记者帮办，首先请看本期导视。非法采砂导致空地出现积水深坑，隐患突出，亟待彻底回填整改。公共用地被圈占多年，记者协调多部门联合处置，侵占顽疾一招破除。近日，延吉市依兰镇新安村多位村民向我们栏目组求助，村里一处空地出现一处深水大坑。据村民介绍，该深坑是不法人员盗采河沙遗留所致，不仅造成周边房屋墙体开裂、地基下沉，积水深坑还暗藏塌方、溺水等多重安全隐患。村民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彻底处置隐患，填平深坑，保障村民居住安全。记者来到延吉市依兰镇新安村实地走访，看到村内空地遗留一处巨型深坑，坑内积水较深，边坡陡峭直立，与周边平整地面形成明显落差。据当地村民介绍，这个深坑并非自然形成，是此前施工队非法盗采河沙所致。即便执法部门及时制止了盗采行为，但遗留的隐患却一时没有消除，积水常年无人处置，给周边村民生活带来极大困扰。
4: 这个坑的是这个有一个施工队，他们为了盗取这个河沙，挖的这个大坑，挖这个深坑。当时我举报到城管，后来这个城管把他们那个沟机没收了，强力阻止，这才不盗采了，但是已经形成了这个大坑。

0: 遗留的深坑长期无人治理，日积月累积攒大量地下水，陡峭直立的坑体边坡极不稳定，极易发生坍塌事故，时刻威胁着周边群众的人身安全。
1: 这个大坑形成原因之后产生的危害，第一个是不安全，地下水渗透，你看看这么高的地下水，现在最起码有3米深的那个这个水，为什么不安全呢？它这个跟前的被它挖了以后，这个坡度啊地陡，会产生塌方，会产生一旦人一旦靠近了，就会有突然掉下去，这是一个危害。
2: 这个坑对你家的房屋链有什么影响啊？你感觉到？
3: 下次了吗？这坑弄多深啊？水全出去了，房子看都裂了吗？
0: 更让村民忧心的是，开放式的深坑无人管控，成了危险水塘，孩童玩耍、老人垂钓都有可能发生意外。
3: 我那个儿子总来找他爷爷，不敢让他靠近。
2: 嗯，你家孩子多大呀？
3: 9岁。
2: 啊，9岁了。
3: 对，然后有、哦、还有个啥呢？别的小孩也过来玩，从那个门能进来。
2: 嗯。
3: 然后这我爱人看到了嘛，看到然后给孩子先叫过来了，这就太危险了，这个坑，然后你看水那么多，都长鱼了，
2: 嗯，
3: 然后钓鱼的老头也多，我这老头吧，这个地方嘛，别那啥那个孩子啥的，这钓上去再出啥事儿，这么意思。
0: 群众无小事，隐患不容拖延。在我们栏目组介入协调后，延吉市新兴街道及迷茫社区高度重视该问题，快速响应，积极处置，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完成围挡搭建、警示标识设置，规避安全风险，得到了村民的认可。
1: 感谢新兴街道和社区在表示我们反映的这个深坑存在安全隐患，2天之内就来做了这些防护措施和警示标志，非常感谢记者帮办能够协调各方处理好这个问题。
0: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新安村这处遗留深坑深度大，积水深，边坡陡峭，极易塌方，非常危险，请广大村民及过往群众切勿私自破坏现场围挡、翻越防护设施，杜绝意外事故发生。后续我们记者帮办栏目组也将持续跟进深坑回填整改进度，全力推动隐患清零。私设围栏圈占小区公共用地，是不少老旧小区的治理顽疾。近日，合隆市金色家园小区一处被长期圈占的公共空地，经栏目记者介入协调后，多部门联合核查处置，将这片违规围挡彻底拆除，小区公共空间得以归还全体业主。据了解，合隆市金色家园小区长期处于无物业管理状态，管理的缺位导致乱象频发，这其中公共区域被铁栅栏圈占，导致小区通行受阻，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问题，成为了矛盾焦点。
4: 然后就是一个公共建设，我花5万块钱我也能买台车吧，谁家家没有车，就像这样的车也是几乎家家都有，你说他停一排的话，你说占不占道，也占吧，我们小区我们同意可以停在这儿，但是你停在这儿的情况下，得是不是允许让我们，如果真正发生意外的情况下，能不能让我们及时施救，有没有这个条件，我想问这个事儿，现在没有人给我们解决。
5: 现在你说这块地，你们想要把它这地方收回来以后变成停车场或者什么用途？
4: 对，就是即使我们老百姓，就是我们用户自己在这健身坐着聊天，我都觉得可以。真的，停车场是最好，因为啥呢？家家都有车，停车方便。你说这么一大块地，我们能停几台车？
0: 为维护全体业主的合法权益，彻底解决公共用地被侵占的问题，小区居民自发维权。主动对接相关部门调取小区原始规划图纸，通过档案图纸逐一核查确认，被栅栏圈占的区域明确属于小区全体业主共有，并非私人专属区域。然而这样权属事实清晰、证据确凿的问题依旧多年未能解决。
6: 我们这次就是代表这个就是居民社那个委员会吧，就到社区呢，跟他们多次反映这个问题，社区也派人就是到现场来看过，给我们答复就是，一直跟他们协调，也通过社里各。

0: 办局相关部门，但结果呢，一次一次就是，推到现在也没有结果。
1: 多少年了这个？
0: 这个从这个房子是，交工以后就会存在这个问题。
2: 针对居民多年未解的烦心事儿，记者介入跟进督办，首先前往合龙市民会街道惠民社区核实情况。社区党总支书记介绍，社区作为基层服务单位，无行政执法权限。虽然多年来他们持续牵头对接各方职能部门，但仅靠基层工作人员奔走督办，协调力度有限，这才导致问题长期搁置。记者随后又联系了合龙市自然资源和林业局等相关职能科室，工作人员高度重视该民生诉求，第一时间调取地块产权档案，规划备案资料，再次核实确认涉事区域为金色家园小区全体业主共有公共用地，私人圈占行为属于违规侵占公共资源。就这样，在记者持续跟进多部门联动处置下，历时两个月的专项整治推进，问题终于得到妥善解决。
3: 目前该区域原有的违章已于七月份进行了拆除，也已经联系了施工方来进行对地面进行硬化，并且还对小区的其他基础设施，比如楼栋外的墙围、比较茂盛的树木进行修剪等工作。后续在地面硬化完成之后，我们也会征询居民的意见，看是如何对该区域进行规划，彻底解决小区的遗留问题。
2: 建设金色家园小区专项整治的良好成效，民会街道以点带面，在辖区范围内开展老旧小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全方位改善小区面貌，提升居民居住品质。
4: 后续我街道也会主动紧盯改造落地的全过程，以一件件民生小事落实基层治理，全面提升居民的居住感、幸福感与获得感。
2: 多年侵占顽疾一朝破除，小区公共空间重归于民，困扰金色家园居民许久的民生烦心事儿终于圆满解决。公共空间属于全体业主，美好环境需要共同守护，在此也呼吁广大居民自觉遵守公共秩序，杜绝私占公共资源、破坏公共环境的行为，共同维护整洁有序、和谐宜居的小区家园。小区公共管道损坏维修费用本应由使用住户共同分担，可不少居民都遇到公摊费用收缴难、邻里推诿的难题。近日，延吉市人民银行小区居民赵女士就因为下水管道维修费公摊受阻，依法将楼上住户诉至法院，最终法院判决赵女士胜诉，拒不缴费的楼上住户陆续补缴了公摊维修费。赵女士居住在延吉市人民银行小区三号楼一楼。据了解，该栋住宅楼建成已有20余年，楼内除位下水管道均为老式铸铁管道。在原有的设计中，27楼住户的公共下水管道贯穿了一楼赵女士家厨房，最终接入小区主排污管网。值得一提的是，该段公共管道仅供楼上住户单独使用，而赵女士家却是独立排污管道，并不使用这条公共管线。
5: 咱那个个人家屋里的管道呢，因为这是老楼嘛，都有20多年的楼龄了，老楼，而且那个它里面是铸铁的管，我家那个厨房的那个立体下水管，2楼到7楼水管道裂挺宽的缝子，能有2指宽。
2: 管道出现宽大裂缝后，陆续出现了污水渗漏、外溢、反味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居住环境和公共卫生。在没有住户主动牵头、无人垫付维修费的情况下，为避免损失持续扩大，赵女士先行自费对破损公共管道进行了整体维修。维修结束后，赵女士也是按照公共设施费用公摊原则，在向社区报备后，向27楼住户提出分摊维修费用，没想到多次遭到楼上住户推诿拒绝，公摊费用迟迟无法收齐。
5: 我经过咱社区那个调解，我也给社区打电话了，也到街道了，都去了，给他们打电话，社区也调解了，但是涉及到掏钱，谁都不愿意掏。没有招的情况下呢，我也报警了，打110了。完110说的那个，你那个那啥吧，你那个报完警了，我给你回执单，完了你能起诉他。

0: 吗？
1: 据了解，针对此次公摊纠纷，赵女士通过社区进行过调解，均未能达成协商。多方调解无果后，在社区的协助下，赵女士选择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将楼上相关住户起诉至人民法院。
0: 真的，这一路走来特别难呐。从一开始家里管道漏水哈，我一次次的沟通协商，但是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一直没人承担责任。哎呦，那时候就是我就是都快坚持不下去了，靠一点点的整理材料，整理那个这个积攒的这个证据嘛，就这样式的坚持下去。在这里啊，特别感谢咱朋友记者朋友，那个给我特别大的帮助。
1: 赵女士说，在整个维权过程中，从搜集楼上住户身份信息、整理现场证据、梳理维修票据，到撰写整理全套诉讼材料，从未接触过诉讼流程的赵女士克服了诸多困难，一步步完善起诉材料，最终胜诉。
0: 遇到这样的事儿哈，大家不要忍气吞声，也不要说自认倒霉，就是想着哎呀，就是自己掏点钱就完事儿了。我打这场官司不是为了赌气，也不是为了较真儿，就是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公正的结果。就是因为是大家的责任，咱为啥要自己承担呢？大家都有份儿的责任，必须是大伙儿都得承担起来。
1: 在这次的事件中，赵女士拒绝吃哑巴亏，敢于对邻里推诿、拒不公摊的不良风气说不，通过合法途径、正规流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为广大居民处理邻里公摊纠纷提供了鲜活的普法案例。近日，延吉市领域东城二期不少居民向记者反映，小区门前道路进行改造施工之后，马路边石高度提升，小区院内地势偏低，小区出入口与外部路面形成明显落差，每到降雨天气，大门口容易出现积水情况，给居民出行带来困扰。记者来到领域东城二期大门口，看到新修整过的市政道路整体抬高，小区原有地面低于外部新建道路，出入口位置形成高低差。小区居民对记者说，遇到降雨天气，雨水就会顺着路面往小区门口汇集，排水不畅就形成积水，居民进出小区不管步行还是开车都要经过积水区域，雨天出行十分不便。
2: 那个政府啊，给我们这修了这条路，这些给老百姓解决了很多出行方便的问题。现在在这个施工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虽说有这个斜面，不过这个斜面高于这个地面，完了以后这个小区门口存水，给这个出行带来麻烦，这个水往里小区里倒灌，想把这个路不管是降这个马路牙子也好，或者是抬高这个地面也好，让这水顺利的排出去。
1: 小区居民介绍，在道路没有改造之前，两边路面高度基本持平，雨水可以顺利排走，可随着改造进行，市政道路整体抬高，改变了原有排水走向，雨水便会往地势更低的小区门口汇聚，现有的排水口排水能力有限，来不及卸走汇集的雨水，积水问题就此出现。
3: 修完了路面以后，我们发现问题，就是这个路面高于我们小区的那个地面，完了业主也很多，业主跟我们反映，完了我们希望就是在现在正好还没施工完，希望那个施工队哈把这个路面给我们持平一下子。
2: 为什么我们赶到这个节点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在施工当中我们提出这些问题，希望能及时整改。
1: 一边是新修的平整市政道路，一边是老旧小区原有地势，高低落差形成的积水时常让居民烦心不已，不少居民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实地勘察现场，优化排水设施，缓解门口积水隐患，消除出行安全风险。为此，我们记者联系了延吉市住建局城建科，将居民所反映的情况进行了反馈。城建科的工作人员答复记者，该路段目前仍处于施工状态， 对于居民所反映的情况，建议记者向项目施工负责人进行反映。随后记者与该路段的项目施工负责人取得上了联系，由于他当天没有在延吉市，随后他派来了现场施工负责人与记者和居民见了面。现场施工负责人将居民所反映的情况进行了记录。第二天，该路段的项目施工负责人针对此事再次与记者进行了电话沟通。
4: 排水这个问题吧，之前就是我跟社区有沟通过，提出这个问题了。我跟设计也好，跟咱们甲方也好，都已经沟通过，说过这个问题。然后呢，甲方和设计这边也给咱们解决方案了。就是现在是啥呢？等着这个咱们供电局这边电缆落地之后，我再进行施工。应该是增加一套排水渠，就是这个拦截雨水截流了，就不会说出现这个雨水倒灌的情况。根据咱们是那个周围居民反映，这小区进出口出现这种高低差，就是新建道路和他们原有道路不平的这个情况。我的意思是啥呢？咱们到现场跟这个附近居民和这个社区沟通，酌情研判一下子，看看有没有合理合适的方案，我们互相协调一下子，看看能不能就地解决。
1: 该路段项目负责人表示，九月中旬左右这条路将实现通车。对于居民提出的排水问题以及小区门口路面落差大的问题，他们将根据现场情况逐一妥善解决。好了，本期的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

0: 新规矩。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

0: 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0: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中。

0: 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咱们要聊的可是中老年人最容易遇到的麻烦事，那就是头晕。很多人呢觉得这个头晕呢就是年纪大了没休息好，殊不知这背后呢可能藏着高血压、脑萎缩、心脑血管疾病等等多种问题。而提到了头晕的精准诊疗，咱们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绝对是无数患者的定心丸。可能老听众们都知道了，这素院长呢在心脏疾病、骨关节疾病的诊疗上呢可是一把好手。可能有些人不知道的是，他在头晕头痛这类疑难症状的调理上呢同样造诣深厚。素春良院长啊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35年临床生涯呢始终扎根于一线，从初诊辨证到方案制定再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对于头晕背后的常见原因，比如脑供血不足、缺血性脑萎缩、高血压、甲减、心脏疾病的一些并发症等等，他都摸的是透透的，还能精准的识别颈椎病啊、药物副作用啊、脱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等等容易被忽视的诱因，从而对症开方。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的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啊既继承了老中医整体调理标本兼治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头晕相关疾病的病理研究，形成了其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结合的治疗体系。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诊疗研讨会，把前沿的调理理念和技术带回延边，让咱本地的老百姓啊不用跑远路就能享受到顶尖的中医诊疗服务。不管呢是缺血性脑萎缩引起的持续性头晕，还是什么高血压呀、颈椎病啊导致的眩晕，甚至是药物的副作用、多种慢性疾病并发症的复杂性头晕，这素院长啊都能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帮助患者摆脱头重脚轻、天旋地转的折磨。现在啊，素院长就在吉泰中医坐诊，有想找素院长看诊的朋友们呢可以直接拨打预约热线276-5000，地址呢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提前预约呢还能够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排队，而且可以正常的使用医保，免去大家的后顾之忧。介绍完咱们吉泰中医的权威专家素院长之后呢，咱们就实打实的聊聊头晕。很多人呢觉得头晕呢就是个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这可是大错特错的想法。头晕呢不是单一的一个疾病，而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其背后呢可能牵扯到心、脑、血管、内分泌、颈椎、眼部等等多个系统，不及时找到病根啊，不仅会影响生活，还可能引发摔倒啊、病情加重啊等严重的后果。头晕呢看似是脑袋晕，其实细分下来呀会有不同的类型，背后的原因呢也是千差万别的。首先第一种呢被叫做眩晕，它表现为天旋地转、站不稳，这种头晕呢是最折磨人的，感觉自己或周围的东西呢在旋转，走路呢摇摇晃晃的，甚至都不敢睁眼，常见于高血压、耳石症、梅尼尔病，中老年人高发的呢是脑供血不足，还有如今越来越普遍的颈椎病。

长期久坐姿势不当会导致颈椎退化，从而压迫椎动脉，会直接影响到脑部的供血，从而诱发眩晕。比如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呢，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眩晕，还可能伴随着心慌胸闷，这其实是血管压力过大的一个信号，可不能随便忽视啊。第二种呢是头晕，脑袋呢昏昏沉沉的不清醒，感觉脑袋像是裹着一层雾，昏昏沉沉，注意力不集中，常见于缺血性脑萎缩、脑供血不足、甲减等慢性病，还包括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眼部的问题，比如青光眼呢、屈光不正或者用眼过度，都会通过神经的反射引发头昏。就像很多的老年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脑血管的弹性会下降，再加上可能存在的睡眠呼吸暂停问题，就会天天觉得头晕，还可能伴随着记忆力减退、疲劳乏力。有些人呢会误以为是老糊涂了，其实啊这都是需要调理的信号。第三种呢表现为头重脚轻，脚底下发飘，没有根儿似的，感觉呢像脚下踩着棉花，走路啊没有底气，容易摔倒，常见于心脏疾病、低血糖、贫血，还可能是脱水，药物的一些副作用也会导致这样，比如部分的降压药啊、抗癫痫药啊、镇静类的药物啊等等。比如有心脏支架病史的患者，心脏泵血功能受影响，脑部供血不足，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摔倒后啊可能引发骨折、脑出血等更严重的问题。很多人不知道啊，头晕背后的元凶啊往往是多种因素叠加的，比如呢甲减的患者代谢减慢会影响血液循环，如果同时存在颈椎病的问题，那脑部的供血不足就会更加严重。脑萎缩的患者呢，如果合并了睡眠呼吸暂停啊、脑组织缺血缺氧，它就会加重，头晕呢就会更加频繁，甚至有些患者啊只是因为喝水少了就诱发了头晕，却误以为是大病来临。这些情况如果只单纯的去吃止晕药，那么只能暂时的缓解症状，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啊像苏院长这样能从整体去辨证，调理全身机能，才能从根源上改善眩晕的症状。这个头晕的危害呀远比大家想象的更可怕，不能把头晕当成小毛病，哎，忍忍就过去了，那可不对。尤其是对中老年人来说，每一次头晕呢、都可能藏着风险，因为中老年人本身呢，他骨骼就脆弱，头晕的时候啊，平衡感很差，就很容易摔倒，引发骨折、脑出血等致命的危害。很多老年人呢，就是因为一次眩晕摔倒，导致了髋部的骨折，从而长期卧床，进而容易引发肺炎呢、压疮等并发症，生活质量啊会大幅下降。再一个呢，它容易掩盖严重的疾病，错失最佳的治疗时机。头晕呢可能是高血压呀、脑萎缩、心脏疾病、甲减等慢性病加重的一个信号，也可能是颈椎病、眼部疾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未被发现的隐形病的预警。比如缺血性脑萎缩的患者，他早期啊就仅表现为轻微的头晕、记忆力减退，如果不及时干预，病情会逐渐的加重，导致认知障碍、生活无法自理等等。高血压的患者若是忽视头晕，血压长期失控，可能引发心梗啊、中风等严重的后果。第三个呢，它会影响生活质量，心理压力大，长期头晕的患者呀不敢独自出门，不敢上下楼梯，甚至不敢做家务，逐渐的容易脱离正常生活，还会因为担心突然晕倒产生焦虑、抑郁的情绪，晚上呢睡不好觉，就会形成头晕、焦虑、睡眠差、头晕加重的一个恶性循环。很多的患者说呀，头晕不是病，但晕起来呀可真要命，正是这种痛苦的一个真实写照。

最后它还容易引发连锁反应，造成多个器官受到影响。头晕背后的根源呢，如果不及时进行调理，就会容易影响全身的多个系统。比如脑供血不足长期不改善呢，会导致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下降。心脏疾病引发的头晕呢，如果忽视，会容易加重心脏的负担，引发心衰呀、心律不齐等等。甲减并发的头晕呢，如果不及时调理，会导致代谢的进一步紊乱，影响消化、循环等多个系统。以下的几类人群呢，是头晕的高发群体，日常啊一定要格外注意，定期体检。第一呢，就是中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脑血管弹性下降，脑供血不足，60岁以上人群的头晕发病率呢高达 40% 以上，70岁以上更是超过 60%， 年龄每增长10岁，风险呢就可能增加一倍。第二，有基础疾病史的人群，比如高血压、甲减、心脏疾病、脑萎缩、糖尿病、高血脂等患者，那都是头晕的高危中的高危。这些疾病啊，会直接影响脑部供血供氧，导致代谢紊乱，引发头晕。第三，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比如长期久坐不动，缺乏运动，会导致血液循环减慢，颈椎退化。而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会容易引发内分泌紊乱，饮食高油、高盐、高糖的会加重血管负担，长期吸烟饮酒呢，也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血管硬化。还有喝水少、脱水高风险的人群，都容易诱发头晕。第四类是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若直系亲属中呢有年轻时就频繁头晕或患有高血压、脑中风等疾病的，自身头晕的风险呢会显著升高。第五，情绪波动大、压力大的人群，长期焦虑、抑郁、易怒，会导致血压波动、心率加快，影响脑部供血，诱发头晕。如果呢您属于以上任意的一类人群，又经常出现头晕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别拖延。现在呢可以拨打济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0，找苏院长精准辨证。地址啊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聊到这儿呢，大家肯定最关心，这苏院长到底有啥妙招呢，能治好这么难缠的头晕？其核心呢就是精准辨证、整体调理、标本兼治、中西结合。苏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呀，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穴位注射等特色疗法，针对不同病因的头晕呢制定专属的方案，效果是特别的明显。首先，苏院长会通过详细的问诊和检查，精准地找到头晕的根源。比如是由高血压引起的，那就重点的调理血压，疏通血管；是缺血性脑萎缩导致的，就侧重益气养血，改善脑部供血；是甲减并发的，就兼顾调理甲状腺功能，促进代谢；是心脏支架术后引发的，那就重点的养心护脉，增强心脏供血功能；如果是颈椎病导致的，那就侧重疏通经络，缓解颈椎压迫；如果是药物的副作用或脱水引发的，也会针对性的调整方案，然后根据辨证结果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对于急性发作的眩晕患者，比如高血压突发眩晕、耳石症引发的天旋地转、颈椎病急性压迫导致的眩晕，苏院长会采用穴位注射加针灸的组合，快速缓解症状，也会因人而异进行点滴治疗。穴位注射呢，将具有扩张血管、改善脑部供血的药物，精准地注入关键穴位，能有效地快速减轻眩晕。针灸呢，则能快速地疏通经络，调节气血，稳定患者的状态，避免摔倒。对于慢性头晕的患者，如缺血性脑萎缩、甲减并发的头晕、睡眠呼吸暂停相关的头晕，苏院长呢会以中药内服为主，结合针灸、艾灸等疗法进行根本调理。中药汤剂啊，都是苏院长根据辨证结果

身开具的。同时，苏院长还会结合患者的基础病史进行整体调理，比如有心脏支架呀、甲减、脑萎缩的患者，中药的方剂呢会兼顾调理心脏功能，改善甲状腺的代谢，延缓脑萎缩的进展，不仅能缓解头晕，还能改善口干、便秘、心脏不适等伴随症状，实现一药多效。下面呢说两位患者的反馈。第一位是一位71岁的老先生，本身呢就有甲减，做过心脏支架手术，还患有缺血性脑萎缩，之前呢一直被头晕头痛所折磨，走几步路啊就晕得厉害，还伴随口干便秘的问题，生活特别不方便。后来听家人说呀，吉泰中医的苏院长调理头晕头痛有妙招，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打了2765000预约了苏院长的号。苏院长呢给他辩证之后开了中药，没想到只吃了3次药，头晕就明显好转了，走路也稳当了，口干的毛病完全好了，之前困扰多年的便秘也改善了很多。现在啊，老先生不用家人搀扶也能慢慢的散步，心里别提多踏实了。第二位是72岁的阿姨，有高血压的病史，还长期受颈椎病的困扰，之前呢频繁的眩晕，头晕起来呀是天旋地转，还总觉得心脏不舒服，胸闷心慌，连做饭呢看电视都受影响，试过了不少方法都没啥缓解。后来呢经邻居推荐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根据他的情况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只吃了3次药，眩晕就减轻了很多，走路不晃了，心脏不舒服的感觉也消失了。阿姨特意跟我们说呀，真得好好感谢苏院长，没想到效果这么好，以后再不舒服肯定还找苏院长看。这两位患者的情况呢都比较复杂，要么是多种慢性病叠加，要么是基础病合并颈椎病的问题引发的头晕，但经过苏院长的辩证调理后都快速的得到了改善，这就是辩证施治整体调理的魅力。再给大家一些生活上的小建议。第一个呢，需要控制好自己的基础疾病，比如高血压、甲减、糖尿病、高血脂患者一定要按时吃药，定期的监测指标，避免病情波动引发头晕。心脏支架术后的患者呢，一定要遵医嘱的服药，定期的复查，保护好心脏功能。颈椎病的患者呢，要注意姿势，避免久坐久站，适当的呢做做颈椎的保护操。第二个，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久坐不动，每天呢可以适当的散散步，打打太极拳等温和的运动，促进血液循环，保证充足的睡眠，每天呢睡够7-8个小时，别熬夜，有睡眠打鼾的呢憋气的这种情况需要及时的检查是否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饮食呢需要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的摄入，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避免加重血管的负担，要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每天保证充足的饮水，避免脱水。第三个，做好安全的防护，头晕频繁发作的患者呢，走路的时候要放慢速度，避免快速的转头弯腰蹲起，上下楼梯啊要扶好扶手，避免独自出门，家里地面呢要保持干燥，防止滑倒，用眼过度者要定时的休息，避免眼部疲劳引发头晕。第四个，要调节好情绪，保持心态的平和，避免过度的焦虑愤怒，遇到烦心事啊多和家人朋友沟通，也可以通过养花下棋等兴趣爱好转移注意力，减少情绪波动对血压和脑部供血的影响。第五，定期的体检，中老年人和高危人群呢每年至少得做一次全面的体检，重点检查一下血压血糖血脂脑部 CT 或核磁共振甲状腺功能颈椎影像眼部状态等项目，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内容。头晕呢，从来就不是一个忍忍就能过去的小毛病，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背后啊，可能藏着高血压、脑萎缩、心脏疾病、颈椎病、睡眠呼吸暂停等。

0: 又能从根源调理基础疾病，改善全身机能，让很多患者都摆脱了头晕的折磨。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正被头晕所困扰，不管是慢性病引发的，还是颈椎病导致的，还是原因不明的反复头晕头痛，都别硬扛，别乱吃药，赶紧拨打济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0，地址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提前预约可以享优先看诊，还能享受医保便民服务。关注身体健康，关注济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济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济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美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济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

0: 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呀？用我们老百姓来讲啊，它价格良心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1块钱一片啊，连咱们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三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啊，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是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三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它一片啊8美金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块钱一片去治病。

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啊，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我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就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说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有一天恶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了会要命，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的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呢，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儿，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话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潴留，尿不出来尿着，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咱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十年以上，50%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啊，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的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2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夜尿达到了5、6次、7、8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啊，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一两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

变了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所以上了岁数之后不敢了。那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这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啊，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儿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的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是，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就是在家呢待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广播解闷儿，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预寿延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打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3副药，1块钱一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3副能治好，而且说我要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3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2-3天、3-5天就用上了，很快。但要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1-2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呀，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赶紧给他救命。再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了，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走。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他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就3-4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10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1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2-3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
身上呢也有点劲儿。

0: 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
1: 三副药用下来之后吧，
0: 我之前就叮嘱他，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
1: 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4×3×2，就正常了。啊，验尿的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我李老师，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让我们生命绽放奇迹，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那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过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了。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什么人都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他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了。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这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

0: 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3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去，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我想就是在进点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面。
0: 老朋友是吧？
3: 对，是的，我那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在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0: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3: 行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一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死不了了。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0: 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这个延寿延寿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了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它药劲大，药力猛，它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就为什么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3: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都有好几年了。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一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就通过这个时间呢，李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0: 他前后一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5-6分钟。这是很快，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那这是一辈子的痛，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3: 对呀，
0: 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我们自己如果在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3: 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

0: 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
1: 哦，
0: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1: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他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0: 嗯，
1: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0: 嗯嗯。
1: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得又特别快，也就上来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的，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四五年了。
0: 嗯，
1: 等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呀、都想生气。
0: 嗯，
1: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效果不行，也没啥好的效果。
0: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的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啊，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啊、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1: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0: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1: 对，
0: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儿，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一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四五天的时间吧，所以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要踏实点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0: 嗯，
1: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0: 嗯，
1: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呐、啊。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一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十点多我就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六点多了起来。
0: 嗯，
1: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了，清亮了，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0: 就是恢复窦性心率了啊，这就好了。嗯，
1: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0: 嗯，
1: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了啊。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呢 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啊，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哎，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呐、这些肥肝后面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 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

0: 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那我们就羡慕着了。你看人家呢，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1: 对对，是。
0: 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呀，它就会不干净，进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1: 对，
0: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1: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0: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1: 啊，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谢谢你，那就先这样。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的，然后等这个过段时间我再给你来电话。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那么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一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0: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
0: 啊。
3: 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3: 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啊！你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胡子丝了。
0: 哦、
3: 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把那个二泉映月整个曲子坚持下来了。
0: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3: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
0: 嗯嗯，
3: 李老师，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就没那个气儿。
0: 那肯定的，
3: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
0: 嗯，
3: 我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
0: 嗯嗯嗯，
3: 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啊，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嗯嗯嗯。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吗？你也没喘呢。
3: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我这口气终于喘匀实了。
0: 嗯嗯嗯。
3: 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呀、啊。连痰里头都带血，嘴唇都是紫的。
0: 嗯嗯，
3: 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0: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3: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啊，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
0: 嗯，
3: 气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0: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啊，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比如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

0: 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两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朝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时间12点整。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
1: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
2: 今年前八个月，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0.118亿元，同比增长9.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86515亿元，同比增长3.1%；全国税收收入12.91万亿元，增长6.6%。其中，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分别增长3.2%、1.4%、4.6%、2.1%，多数地区收入保持增长。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外贸的发展态势，并对未来外贸形势进行了展望。
3: 商务部介绍，今年前八月，我国进出口规模达到34.8万亿元，增长17.6%，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
4: 今年一到八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首次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
3: 目前，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已逐渐成为我国外贸的主要增长引擎。风力发电机组、绿色船舶、节能环保装备等产品订单稳步增长，满足了相关国家绿色发展需要。

0: 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也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
1: 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第一展。
0: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目前已有196个国家和地区超21万名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在进行中。昨天下午4点，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开始大流量下泄排沙。
1: 下泄排沙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现场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山西省的偏关县，在我的身后就是位于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正在进行排沙作业的万家寨水利枢纽。可以看到啊，浑黄的河水是携带着大量的泥沙冲出大坝。那么就在昨天的下午4点呢，万家寨水利枢纽是正式的开启泥孔，开始了大流量的下泄排沙。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脚下的万家寨，在它的上游呢，还有像刘家峡、沙坡头、青铜峡、海博湾等等水库。从9月12号开始呢，上游的水库就开始陆续的开闸，造出一个人造的洪峰。随着底孔的逐渐开启，那么万家寨水利枢纽库底的泥沙呢，混合着上游冲来的水和泥沙一起呢，就排向了下游的河道。我面前有2瓶水，都是取自于这个万家寨水利枢纽的下游河道的库区。排沙之前，其实水里面的含沙量是比较少的，而在排沙之后，能明显的看出来，同样的水量里就有非常大量的泥沙。那么根据今年的调度计划呢，万家寨水利枢纽预计今年的排沙量可以达到3440万吨。那么排沙长期的效果，其实我们从卫星的影像当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来。大家来看这张图，这张图上是2021年和2025年库区同一位置在排沙完成之后的卫星影像的对比，能够明显的看出来啊，经过了数年的联合排沙呢，河床的高度是有明显的下降，然后河道的宽度呢是变得越来越宽，那么这就可以让黄河河槽的过流能力和它黄河的抗洪的能力得到明显的提升。这就是因为河床下面的淤积的泥沙正在被不断的冲走。那么经过了10余年的联合排沙呢，万家寨水利枢纽已经是累计恢复了有效库容1.97亿立方米。而从黄河的整体的角度来看呢，自从2002年开始调水调沙之后，黄河已经累计输沙入海超过36亿吨，黄河下游的主河槽的平均下切也超过了3米。
0: 联合排沙是黄河全域水沙调控的重要举措。随着上游水库加大下泄流量，黄河壶口瀑布水量大增，出现了难得的瀑布群景观。
1: 从空中俯瞰，壶口瀑布上游300多米宽的黄河水在这里骤然收缩，跃入10里龙槽，再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美景观。飞流而下的黄河水在撞击河底之后飞溅起水雾，在阳光照射下形成彩虹美景，蔚为壮观。
0: 随着东海全面开渔，浙江宁波的海鲜市场也变得人声鼎沸。目前第一网海鲜运抵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
1: 带鱼、鲳鱼、龙头鱼，新鲜的鱼货吸引大批市民前来选购。
3: 昨天清晨，宁波奉化大桥农贸市场一大早就人头攒动，海鲜摊位前挤满了前来购买第一网海鲜的市民。
4: 买梭子蟹，那个也是送给客户的，这里的梭子蟹比较好，很肥美，然后的话那个梭子蟹的话很新鲜嘛，然后基本上都是活的。
3: 市场商户告诉记者，随着鱼货数量增加，海鲜价格也来到了低位。
5: 现在那个葱、黄、蛋、妇女啊，那都啊，一边都满满个葱呢，这个这个4块50块，妇女血量都要，黄那个50块钱啊。
3: 日前从象山、舟山等地出发在近海捕捞的小渔船也陆续回港，带来的海鲜直抵市场。
6: 今天主要采购什么的？
5: 鲳鱼、黄鱼、带鱼，就这些东西，老一套。
6: 感觉价格怎么样啊？
5: 价格低了一点，比前几天稍微低了一点。
6: 今天准备采购多少？
5: 今天采了不少。
6: 大概多少？
5: 大概十多箱吧。
3: 商户介绍，东海全面开渔后，海鲜品类也更加丰富多样，价格较小开渔时更是降了不少。
7: 一般以鲳鱼、黄鱼、带鱼、活皮虾、螃蟹居多。那今天反正产量挺高的，临近过节了，价格也比较亲民一点。鲳鱼的话，应该要比去年下调个3块到4块。小鲳鱼一般本身在卖是15块，现在呢大概有12块。今天18车吧，到8点多点应该能卖掉13、14车左右吧，每车7000到8000斤左右，差不多能卖个10来万斤嘛。
8: 像鱿鱼这种大的，再卖32、31，像前两天有34、35，价格已经差3到4块一斤了。像什么像带鱼的话，已经便宜4、5块一斤了，黄鱼也便宜5到6、7块一斤了已经。
3: 商户介绍。目前东海全面开渔时间较短，靠岸的多为近海小型渔船，随着后续大型渔船回港，水产品价格将进一步回落。不过随着中秋国庆的临近，梭子蟹、大鲳鱼、黄鱼等精品水产品将迎来消费高峰，价格会有所上涨，但中低档水产价格相对友好，能极大的丰富节日餐桌。
0: 近年来，我国持续支持创新药研发，通过谈判，越来越多的新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自2018年以来，累计有199种创新药被纳入医保目录。
9: 但不少患者遇到了现实难题：药品明明已经进入医保，价格也降下来了，可在公立医院里却很难开到。
10: 近日，记者前往湖南、江西多家公立医院，实地调查国家医保谈判创新药及国谈药的院内配备情况。由于目前2026年版医保目录调整正在进行，记者以今年1月1号开始执行的2025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为样本，随机选取目录中治疗肺癌和降血脂的两款国谈创新药进行调查。
11: 我请问一下，咱这有这两种药吗？
12: 没有，两种都没有。
13: 您帮我看看，咱有这两个药吗？
12: 只有第一个有，第二个没有。
13: 我想问一下，这里有这两种药不？
14: 没有，都没有。
13: 那会进货吗？最近？
14: 药品不是说你这里想要就有的，它需要走流程的。
10: 记者走访的4家公立医院中，仅有2家配备了其中一款药品，另外2家2款药都没有引进。采访中，不少药企表示，自家的国谈创新药普遍面临进得了医保进不了医院的困境。
15: 现在的问题是，临床专家想用，他医院没有进去。那么因为要进这个药，要开药师费，要有各种问题，限制了创新药的配置。
10: 专家分析，一些国谈药入院难，首要因素是医保谈判药品扩容速度快，而各家医院自身药品目录容量有限，很难全部吸纳。
16: 医院的药品目录呢，常规来说呢，也就是1500到2000种，它容纳不了这么多的药品。医院还要给常规药品呢，来留下足够的空间。另外，更关键的呢，是很多的国谈创新药呢，它是锦上添花的，而不是雪中送炭的。比如说啊，我们常见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奥克抑制剂，可能医院里边已经有5种了，那这时候国谈药呢，又弹进来了3种，它到底要不要进？进哪个？替代哪一个，可能对医院来说呢，都是比较为难的问题。
10: 另一方面，新药入院必须经过院内药事会审批，流程短则1-2个月，长则1-2年。同时，公立医院早已取消药品加成，卖药不再产生收益。像生物制剂、冷链类国谈药，对储存、运输条件要求严苛，部分品种还需要专人管理，进一步增加了医院的运营成本。
16: 尤其是像罕见病啊，还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肿瘤啊，这样的一些药品呢，它可能是用量比较少啊，但是呢管理成本比较高，所以更多的时候呢，医院可能会倾向于就是临时采购，或者是呢就是不采购。
10: 此外，一些地方公立医院实行医保年度总额预算管理，实行结余留用、超支分担机制。 国坛创新药单价普遍偏高，医院担心医保总额超支，采购时

0: 自然格外谨慎。业内人士认为，临床医生对部分创新药缺乏了解，也是国谈药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
1: 临床的医生嘛，他可能对这个药品药性还有使用范围包括一些禁忌症不是特别了解，他可能不敢用。我觉得真正要把这些国谈药落地，首先医生要知道这个药品，第二个呢，他信任这个药品。
2: 针对不少国谈药难以及时进医院的痛点，2021年国家医保局等四部委联合推出了双通道政策，将部分临床必需的国谈药纳入定点医院、定点药店两条供应渠道，并享受同等医保报销待遇。
3: 目前四川成都已率先落地实施双通道政策，医生开具双通道专属电子处方后，信息同步至定点药店，口服的药物可以自行领取，注射剂药品由药店负责配送，直接由医保基金按比例报销。
2: 上海明确纳入目录的创新药前三年实行医保预算单列，不计入医院医保总额控制。可以看出，一些地方正在想办法打通国谈药进入医疗机构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近日已对四家在线酒店旅游预订平台企业进行立案调查。这四家企业分别是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中澳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昨天正式启动，2025年底，中国居民已可持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老挝本地商业银行收单商户扫码支付。目前中老双方正共同推进功能升级和场景拓展，以进一步便利两国人员往来和文旅消费。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随着国庆佳节临近，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目前正遴选北京市民家养鲜花，准备将其布置在长安街国庆花坛中。目前北京各区居民代表培育的鲜花正陆续展出，四季海棠、鸡冠花、彩叶草、桂花等各色花卉纷纷亮相。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当地时间18号晚，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反战集会，呼吁日本社会反思加害侵略历史，反对高市内阁扩军修宪动向。
6: でもやっぱり今のまだこの高市さんとかがさっきいろんな戦争、日本が仕掛けてきた戦争とかの反省をしてない、私はし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を知ったり、
7: 自分が学生の時とかはほとんど教えてもらってなかったので、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したかっていうのを本当に最近まで知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だからやっぱり本当のことをちゃんと知りたいって思います。
8: 起きてしまったことは、起こ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はしっかり責任を持って謝罪をして、賠償をしていく、その上で新たに同じ過ちを繰り返さない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大事だな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9: 对于当前高市政权不断推进扩军修宪图谋，集会参加者也纷纷表示反对，并指出日本必须反思侵略罪行，避免重蹈覆辙。
10: 政府はもう昔のことを振り返ら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言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じゃ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償えないことをしてしまった時に、私たちは死ぬまでどういうふうにその償うこと、反省すること、もう繰り返さないことを。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9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召会，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
9: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要求日方将低风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

0: 此外，扎哈罗娃还强调，日本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设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按计划用于日美联合演习，并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据悉，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2: 普京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还将重点关注改进防空系统等。普京称，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普京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表示，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号被无人机击中。
2: 对此，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乌军无人机坠落在库尔斯克核电站2期1号机组的冷却塔上，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目前，该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周围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记者会时，就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
2: 李在明表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
3: 군파병문제에대해서는이렇게말할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또는개입하는파병은없습니다그건명백하게말씀드릴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개입은없습니다그런형태의파병이든군자산파견이든하지않습니다
0: 李在明表示，韩国不会以任何形式派兵或者投送军事资产，这是韩国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原则。李在明同时表示，需明确的是，同其他国家一样，韩国也会为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通道和国民的安全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目前，韩国执行护航任务的特种作战编队已派驻当地，军方正在应对包括海盗等在内对船舶运输以及国民安全构成的威胁。韩国正在研究和考虑适度加强这方面的部署。自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抱怨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多家媒体4号报道，韩国军方正在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

0: 挑战，精密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就认准双龙标。
2: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1: 行走河南，读读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3: 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5: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3: 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乳花高永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0: 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有情有义，世界一屋。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丹麦政府18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丹麦预计将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在未来一周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项协议承认丹麦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目前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有8名。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以微弱优势居于8名候选人首位。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由35个成员组成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至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分别为安哥拉、巴西、希腊、洪都拉斯、科威特、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利亚、斯洛伐克和瑞典。理事会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两个决策机构之一，另一个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欧盟委员会18号介绍，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夏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但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不过，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评估，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瑞典议会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18号宣布，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当天早些时候对瑞典媒体表示，他已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与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乌尔夫·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一问九所。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4: 认证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与五鲜大米重新和大新时，六不保新鲜。认证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6: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7: 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8: 长江守城，敌人疑兵，中国疑兵欢迎您。
9: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智聚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10: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到东北等地将先后出现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度，降雨也将会自西向东的增多，其中黑龙江北部有中到大雨，另外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0到28摄氏度， 哈尔滨12到26度，银川14到23度，西安20到25度，榆林14到23度，咸阳19到24度，拉萨9到22度，广元18到24度，南充20到25度，乐山21到27度，泸州21到28度，宜宾21到28度，昭通17到26度，曲靖16到25度，晋城17到25度，邯郸22到32度，鹤壁18到30度，安庆22到29度，襄阳19到23度，南昌25到33度，泉州25到33度，漳州25到35度，东海北部小雨，偏北风5到6级，东海南部小雨，北风4到6级，南海中东部多云，偏东风3到4级。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1: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2: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2: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上回书说到朱元璋一个扫堂腿说屁呀、啊，这回摔中来了蛤蟆过门槛，连抢鼻带抢脸啊，电脸珠眉往那一趴就起来了。朱元璋说，哎，起来再来啊。
15: 不起来了，起来还得趴下，费事，我在这趴着吧。
14: 切，这有意思。哎，起来起来起来、哎、行了，哎，有两下子，行，这么办吧，每天我们的包子馒头饺子都分你份，好，就这两下子我们服了。就在这阵门口有人喊，表少爷，表少爷，你看谁来了？朱元璋抬头一看，从外边进来四个人，前边两个人是家人郭福、郭禄，接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长得很漂亮，17、18岁，中等身材，头戴白缎子的软罗帽，迎门高打三叉四五叶鬓边的网口大红绒球，身穿月白缎的短靠，外披着斗篷，白脸重眉朗目，鼻直口花，一看认识，谁呀、啊、正是他的外甥李文忠。几年没见，个子长高了，身后跟个老者，年纪50已过，头戴古铜色圆外巾，迎门安宽美玉，后边是宝蓝色的飘带，身穿古铜色对花圆外长白护领，白水袖，腰系丝绦，青中烟，后底的斧子履，外边披着斗篷，往脸上看，慈眉善目，花白胡须，老人见老了，正是他的舅父郭光清啊。舅父你好，生儿给你磕头了。郭光清看着朱元璋眼泪下了，为什么呢？因为老朱家就剩这么一个了。朱元璋的母亲是郭光清的姐姐，他的父亲是郭光清的姐夫，现在 朱元璋的父母和三个哥哥都不在了，老朱

0: 也就剩这么一个，郭光琴怎么能不难过呢？孩子，哎，找不着你，我急得睡不好，吃不香啊！孩子，这么多年你上哪儿去了？老人家，一言难尽呐！我没能给您问安，我不孝。别说这个，回来就好，快到家去。就这阵儿，李文忠过来了，舅舅，我给你磕头了。我妈可惦着你呢，我也盼你回来。哎，好孩子，长高了。哎，你长这么大，没穿舅舅一个布丝儿，没吃舅舅一口东西，我真觉得惭愧呀。别说这个，我在这什么都有啊，用不着啊。这阵的十个大个傻了，为什么呢？十个大个的师傅就这小伙子李文忠。一条扁担，扁担一条，就是李文忠教的。他一看刚才和什么交手这个人闹了半天是师傅的舅舅，这辈儿就不知道怎么排了。电脸朱眉的小伙子过来了，师傅，这人可厉害了，把我们都打了，你给我们还出出气吗？胡说，那是我舅舅。那我们该叫什么呢？你们叫舅老爷。哎，舅老爷你好啊，我们给你磕头了。棒棒棒，全磕响头。朱元璋一看这十个大个太可爱了，都起来起来，你叫什么名？
1: 我叫贺二愣，他叫范永年，那个叫高石，这个姓曹，那个姓李，那个姓陈，这个姓薛，叫薛薛仙。
0: 你给介绍十个人。哦，文忠啊，这是你徒弟啊？
1: 我徒弟。
0: 哦，朱元璋没好意思说什么。就这样，朱元璋跟舅舅回家了，来到家里见到自己的姐姐重阳姑。重阳姑是朱元璋的亲姐姐，13岁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成亲没有一年留下儿子，丈夫死了，重阳姑守寡，没办法带着儿子李文忠就住在郭光钦家，等于过继给郭光钦了。姐弟见面抱头痛哭啊。郭光钦说，元璋啊，你在外头闯祸的事儿我知道了，你建设皇上，大闹五科场，马踏良心剑，现在官府到处都抓你呢，从今天起你改名吧，你就叫朱四，帮我做买卖。我在城里啊有好几家买卖呢，你到哪家都行，好不好？朱元璋一想，我想我的哥们弟兄见不着，那么先做买卖吧。从现在起，朱元璋啊，当老客了。郭光钦最大的不慌，一年多了，朱元璋心长草了，心想，我这身功夫，我这不白扔了吗？我得找我的哥们弟兄啊，常遇春、郭英、胡大海，想办法扯旗造反，推倒大元。可是什么时候是个机会呢？这人正着急。从外边进来个人，谁呀？正是刘伯温。哎呀，朱元璋乐的呀，真好像斗大明珠落在怀里呀。哎呀，刘先生，你可想死我了。我说你这人来无踪去无影，说来来说走就走，想找你找不着，你上哪儿去了？我在这耳目闭塞，什么消息不知道，你到处云游，可见着我的哥哥我的兄弟？一口气问这么多话，刘伯温乐乐没言语。快请坐请坐请坐，给口水喝呀。哎，是，叫伙计把他领到后屋沏上茶，要准备吃的。刘伯温说，我不吃，咱们来这谈一谈就行了。哎，彼此彼此，我也想你呀，找你也不容易，我这是四海为家，形如野鹤，真不容易把你给逃弄到了。你的哥们弟兄啊都好，你呀也甭打听，一旦举旗那天，即使弟兄们在四海之外，

也会招之即来呀。五科场的事儿怎么样？哎，还用我说吗？五科场老陀陀定下十条绝户计，要不是先生送信，这七千人全都死在京城。你是我们大家的救命恩人呐、啊！说实在的，大家还不知道呢、哎，用不着，用不着。那么近期你上哪去了？我到各地联络四方豪杰，一旦时机成熟，我刘伯温就保你面南背北，当机坐殿啊！这玩笑开不得啊！我朱元璋无才少德，不是那块料。要说边扯旗，我呢跟着冲锋陷阵，这可以辅佐他。没大能的有小本事，要叫我，哎呀，那你可看错人了，你就别客气了。我这次来看看你的意思呢，跟你说，你呀，等我的消息。我现在在渔桥正在招兵买马，还有在另一个地方有寄聚3000多人，只是时机未成熟啊。时机成熟，我必然给你送信。那么刘先生，你看还得等到什么时候？这已经好多年了，自从我跟了郭子兴举义旗，后来又在陆家庄准备要扯旗，结果被石蛮王火烧陆家庄，郭斗南也跟着死了，两起两落呀。哎呀，元璋啊，改朝换代不是容易事儿了，人的一生啊，坎坷太多呀。三年河东，三年河西，那你这枣呢？是是是，我知道，我都穷得要饭了，现在吃口饱饭就不容易。可是要谈到将来，将来我想好了，如果我们要成其大事，得选一个城啊，这个城市啊得四通八达呀，水旱两路都方便，兵源充足，是粮食充足。别的没看好，我看好了襄阳。襄阳九郡这个地方，我们拿到手就可以扯一旗。朱元璋听这话摇摇脑袋，不行，你别忘了，襄阳虽富虽好，但有一样，我们对那不熟啊，地理不熟，风俗人情不熟，人不熟，一样也不占呢。尤其是襄阳九军大帅张玉、张定国，这个人对大元朝忠心耿耿，文韬武料样样精通，对于带兵排兵布阵斗掩埋伏，人家是行家，我们和人家抗衡啊，我看力量不够。你别忘了那句话呀，元璋啊，有志者事竟成。虽然说襄阳九军大帅张玉厉害，你别忘了襄阳王残暴不仁，这是糊涂。他信任大财主他的干儿子沈万三，弄得呀蒙汉官员不和，矛盾重重。我们呢就利用这个矛盾可以取襄阳，我想找个机会潜入襄阳，相机行事。这我没想过，我心里是真没底。不要紧，我先去，我到襄阳啊给你都安排好了啊，你静听佳音。好啊，刘先生，你为抗元救民费尽心血，劳尽深思啊，哎，不图名不图利，令元璋敬佩。别说这，咱们志向相同，肝胆相照，后会有期。刘伯温走了，朱元璋加紧习学兵书战策练武，并且教自己的外甥李文忠。有一天呢，他问李文忠：“文忠啊，何二愣这十个人是你徒弟啊？你教他这什么玩意儿啊？啊，一条扁担，扁担一条，这你教的？舅舅，我不教这，教的什么呢？我要教他真功夫，他更惹祸了。你知道。”

十个人怎么事吗？这十个人呢，都是没爹没妈的野孩子，也不怎么，他们凑到一块儿，十个变成班了，成了祸害，不是抢吃抢喝，就是打架斗殴，一打架一块上，谁惹不起。在我们滁州啊，人给送了外号叫石猛净街王，成了害群野马了。有一天把我惹了，我把他们一顿胖揍，打得叽里咕噜，给打服了，非认我为师不可。其实他们都比我大。我说行啊，认我为师行。第一，不许抢人东西；第二，不许打架；四是齐力。我把他们呢送到码头上扛大个，叫他们挣钱，自己呀、能吃饱肚子。谁知道当我面挺好，离开我你猜怎么的？还是打架，还是抢。后来一想，得。我就教他点挨打的能耐，就教他一条扁担，扁担一条，小鬼转转转。朱文章说这么的不行，我看这十个人呢、挺好，身体我好，天性淳朴，实心眼儿，缺点心眼儿是少教育，没念过书，我看应该好好教他练功，把他造就成才，九一后会有大用。我怕管不了他呀，那我什么也不干，一天看着他们呢。我有办法，我教育他们。哎，那感情好了，那你想怎么办？我想叫你们十一人结拜成把兄弟，然后我教他练功。行啊，可以可以。把何二愣、范永年、薛仙等人叫来了，说啊，我要主盟，给你们十一个人拜成把兄弟，行不？这时乐坏了，太好了，这师傅变成我们哥们了。朱元璋主盟，这十一人拜了把兄弟，大哥是何二愣，老二范永年，最小的是李文忠。从这一天开始，何二愣等十个大个管朱元璋都叫舅舅。哎呀，叫那个亲呐，没爹没娘，除了个舅舅。朱元璋教他们拳脚，但说得明白，有了武艺不能够仗着自己胳膊粗力气大去惹祸，如果惹祸，我把你腿给打折，胳膊给你拧下来，不能了。他们这帮人呢，就都在郭光清的买卖里啊，哎，办事儿当伙计还不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三年呢。朱元璋今年28岁了，可是刘伯温一去，渺无音信。一点信儿没有，朱元璋着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呢也没消息？难道我等着白了头发白了胡子？这阵呢，重阳姑呢也替朱元璋着急，说兄弟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你该成亲了，娶妻生子，接续我们朱家香烟后代。朱元璋说别忙，我事业未成，先别这个成家，行无定所，动不动国家又抓我，我不定往哪儿跑。你说把谁家姑娘娶到家里，这不遭罪吗？再者说，朱元璋有心上人，谁呀？就是马从善家的马小姐马大脚。当初我受穷不行的时候，人家赠棉衣赠吃的，又写诗笺，拿现在话说写青诗。我也给人家回情诗了，哦，我不管了，我也得见着马小姐，她如果出嫁了，那我再成亲。哎，这一天光兴号掌柜的进来了，哎，朱少爷，你看有人送了一封信，来个老道给放了50两银子的定钱，他叫我们呢火速发2500斤的乌梅运往襄阳，务必在8月20日之前运到襄阳，到之后车脚钱一律归他给算。哦，他把信接过来打开一看，是刘伯温写的，写的非常清楚，叫朱元璋在8月20日之前速到襄阳运2500斤的乌梅，有大用。哦，刘伯温叫我去，这就不是小事，一定有什么重要事儿。下边呢还有一张纸，写得很清楚，

之后，如果事情办成，买卖要好，我就将渔桥镇的商贾都派到襄阳去。如果买卖做得不顺，你可到渔桥镇去见我。表面开始是买卖，实际说的什么意思呢？你在襄阳得手了，得下襄阳，我叫渔桥镇的兵啊到那找你去，给你助威，给你帮忙打仗去。如果失败了，你到渔桥镇的去找我。好，启程。怎么走？李文忠不能带，因为自己的姐姐就这么一个儿子，叫他照顾娘。他把何二愣这十个大个找来了。二愣，哎，舅舅，跟我出趟门。上哪去啊？上襄阳。哎呦，长大也没去过呀，真带我们去啊。哎呀，好舅舅，你真好，到那给听话，听到没有？哎，这阵行了，我听话了。好，准备吧。就这样，把这2500斤的乌梅呀、啊，都用铺包打好了，立立正正装上船，带十个大个加上朱元璋，他们启程了。走的时候呢，跟郭光清说得很清楚，我也许回来，也许多待个一年半年的，到时候派人给你送信。郭光清说，只要是你高兴，一切都顺利，我就放心了，就这样走了。嘿，船走顺风啊，这一天来到了襄阳的码头。到了码头上，赶快卸货，十个大个就把这2500斤乌梅啊卸下来了，准备雇车拉走，往哪儿拉？美马招商店。怎么住在那儿呢？这是刘伯温事先呢信上写的，一定要住那儿，那里有熟人等你，我给你安排好了。巧得很，朱元璋运船一下船呢，头重脚轻，心里难受，告诉范永年，你快把我搀那边，我歇一会儿。就这样把朱元璋搀那边休息。码头上就剩下何二愣，要不说该着有事儿，说书的拦不住。何二愣往这一站，正琢磨这东西怎么运走呢，跑河的来了。什么叫跑河的呢？拿今天说，就是经纪人。这些人呢就在码头上转来转去，不管哪的船来了什么货，跑河的过来，你卖什么，你卖什么才能找到什么样的买主，从中给说和，然后他从中呢得点钱，就是经纪人。跑河的过来，哎，哪的船呢？哦，滁州来的。运的什么呢？何二愣想，我要说乌梅，这玩意儿不值钱，2500斤乌梅才几个钱啊？大点啊，红货。哟，红货什么呢？珍珠、玛瑙、玉器、硬青、硬红、珊瑚、宝石啊。哦，多少啊？2500斤。耶，这位听啊，半天没敢言语。这红货2500斤，这个人得有敌国之富。那么哪件拿出这个300两500两银子？没听说红货、珍珠、玛瑙、玉石、猫眼、按金儿腰的，他没敢给估价。一般是跑河的，都是公私两面，他都能交得上。看船上的货物，给估价，得上税。那个年头税挺大，怎么得上税？那当然了。没有税就不成国家，因为在这江面上有人管，他一看红货不好估价，给估赔了怎么办呢？啊，那你等会啊，我跟上面说一声。这位走了，何二愣一看高兴，怎么样，一报红货把他们吓跑了。就这阵朱元璋回来了，二愣啊，雇车走啊。哎，舅舅，刚才来人问我们什么，我没好意思说乌梅，我说红货2500斤，那个吓跑了。哎呀，二愣啊，你怎么胡说呢？2500斤的红货那是多少啊？说少了他瞧不起我们，我要说2500斤乌梅，你不能理我们呢。哎呀，一会儿关键来人怎么办呢？咱说啥红货要检查呢？他要检查的这个，我没合。

0: 你这个事儿啊。哎呀，你可误事了，咱们快走。还没走呢，就看远处来了四匹马，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咦，哎，咦，哎，哪个是带红货的老客啊？啊啊！朱元璋一想，说我呢？这个二愣说，哎，在这儿呢。哦，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们总办要见他。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旧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1: 我有453个朋友，我仍然觉得孤单。当我们打开手机，同时关上了自己的大门，大家忙着分享，却忽略了沟通。我们易于关注周边真实的情感，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失去什么。抬起头，放下手机，不做低头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

0: 档精致，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豆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中秋国庆汇聚延白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双楼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电信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辩驳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黄毛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4: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5: 立秋以后呢，这个早晚啊，这个温差呢比较大，有很多人呢就感觉啊身体呢不舒服了，经常呢会出现呢胸闷呢，还有气短呢，哎，或者后背呢也不舒服，浑身呢发懒，有的人呢要是非常严重的话，会出现呢心田区哎这种疼痛或者憋闷，或者呀有针刺的感觉，哎，那么为什么呢？这都是啊早晚温差大造成呢，我们血管哎这个加剧啊它的收缩，这个心脏血管一收缩呢，就造成啊咱们全身供血不足，或者心脏类的各种的疾病。所以呢，在这个温差比较大的季节，大家呢一定啊要注重保护好咱们的心脏，特别啊是针对于啊痰盂护血型的这一类呢患者。那么什么是啊痰盂护血型的这个体质呢？大家呢可以啊咱们自检一下。你像有的人哎，你一看那面哎，就发现呢、啊、他两颗颧骨哎有这个细红的这个血丝哎，那么这一类体质就是啊痰盂护血型的体质。还有人呢一伸舌头哎，说你看看你这个舌头看什么？看舌底哎，大家注意啊，一定啊要看这个舌底。你看那人舌底啊，就发现啥？他那个舌底啊，这个静脉丛呢非常的粗哎，并且呢颜色呢非常的暗。这种类型的人呢，也是啊痰盂护血型的体质。还有人呢会出现啥呢？嘴唇啊发暗啊，就是嘴唇那个色呢非常的暗，这一类体质呢也属于啊是痰盂护血型的体质。有的人呢你再细看呢，他这个额部啊，也就是脑门这块，他的油脂呢非常多哎，用手啊这一抹啊，这个满手啊黏腻腻的，这类人呢也是啊痰盂护血型的体质。还有人呢早上起来之后啊，他会发现呢、啊、他这个上眼皮啊，就是上眼睑呢发肿啊，已经肿了啊，就走得非常严重。有人说哎呀，我是不是心脏有毛病啊？是的，一般这一类人群呢基本都是啥呢？你是心脏有毛病。那么你这个心脏有毛病是属于什么症型呢？就属于啊痰盂护血型的体质。所以呢咱们要是哎有刚才啊我上述说的这些症状的话，大家呢一定啊要注意保护你的心脏。至少你保护你的心脏，你这个心脏属于什么症型呢？叫做痰盂护血型的体质了。那么痰盂护血型的体质对咱们身体哎有什么危害吗？大家稍微懂一点医学知识的朋友呢都知道，这个痰湿和血瘀呢都是啊对咱们人体非常不好的。也就是啊痰和瘀哎它俩呢结合到一起了，也就是啊痰湿还有血瘀这二者呢它加在一起了。那么咱们呢通俗一点说呢，就是啊咱们体内这个废水啊，还有咱们体内这个废血呢，它混在一起了。那么这样一来呢，它所引发的疾病还有病症呢就非常的严重了。那么在临床当中呢，这个痰盂啊护解所引发最常见疾病呢就是啊冠心病哎。那么最严重的疾病呢就是这个心衰了。很多呀这个中老年朋友，你像一到啊这个季节，也就秋天的时候，这个身体呢就会经常感觉到哎胸闷呐、啊、或者气短呐、啊、或者心田区哎有这种闷痛啊，或者针刺样的这种感觉。还有人呢会感觉这个后背呢也难受哎，并且呢这个心脏呢症状再加重的话，会引发哎整个啊这个左肩膀哎有那种放射性的这种疼痛。其实这些症状呢都是啊咱们心脏病所引发的一些呢早期啊症状。也就是啊由于咱们本身哎供给心脏这个血管，也就是西医所说的冠状动脉，它被一些啊杂质给淤堵住了。那么就导致啊心脏没有很好的血液去供应它，就会出现哎心肌上的一些缺血，从而呢就引发你说胸闷呐、啊、还有气短哎供氧不足等一些症状的出现。如果情况再严重的话呢，还会导致心梗哎，甚至啊是心脏的猝死。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季节一定啊要特别引起呢重视。其实呢就是在啊临床当中呢，这个痰盂护血呢还会啊引起心律的不齐哎，还有各种类型的高血压。 那么咱们中医呢就认为啊，心律不齐呢，还有可能啊是你体内有痰湿，还有淤血。

等其他外物阻塞了与心脏的供血之后呢，就导致了它的收缩呢不平衡，因此呢我们就会啊有心悸的情况出现，而血管内啊这个废物变多呢，还会呢堵住啊咱们的血管，导致呢咱们血管内这个压力呢升高，从而呢就会啊诱发呢高血压一类的疾病。当然了，如果呢咱们是啊是痰盂护解型的体质呢，咱们大家呢也千万呢不要紧张，哎，大家一听我这么说你就害怕了，哎，咱们千万不要紧张，因为啥？咱们中医啊有很多的好的方法可以啊帮助咱们来调理和改善呢、啊、咱们身体。只要呢咱们在平时哎要注意预防，不要呢任其啊去发展，就可能啊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呢缓解。早在啊咱们古代哎也就是医圣的张仲景，他就有一个方子哎能够很好的解决呢咱们痰湿的体质。这个方名呢就叫做瓜蒌泻白半夏汤。哎，这个方呢它的药物组成一共啊有三味药，也就是啊瓜蒌还有泻白，再就是半夏。哎，这个半夏呢咱们一定啊要用这个法半夏。什么是法半夏呢？就是啊用这个白矾给它治完这个半夏。为什么要治呢？因为啊这个半夏呢它有小毒，哎，给它泡制完以后呢就把它的毒性呢给去除了。那么这个法半夏呢它化痰湿，哎，这个效果呢就非常好。这个三味药啊给它熬完之后呢，大家记住一定啊要用黄酒，哎，来送服。为什么用黄酒呢？因为黄酒啊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说自古以来呢这个黄酒啊就是咱们中药当中一味很好的化瘀呢这个药物。所以说大家喝黄酒的时候，是不是啊你千万不要啊拿这黄酒呢当酒，因为这黄酒啊是咱们中药当中很好的一味啊化瘀的药物。那么这个小方呢就能够啊很好的缓解啊由于咱们痰湿过多所导致的胸闷气短。那么还有呢另外啊一些同样非常著名的缓解血瘀的这个方剂，就是啊这个清代，哎，王清任的这个血府逐瘀汤。你像咱们有很多人，哎，到药店呢买过啊这个血府逐瘀丸，哎，来服用过的，这个呢是中成药，哎，它呢是丸剂。那么针对啊这个痰盂护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有什么小妙方可以解决，哎，咱们这个痰盂护解型的体质呢？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个小方。这个小方呢，哎，非常简单，一共呢四味药。首先呢用这个红花还有陈皮，哎，这个陈皮可不是咱们在家吃完那个橘子皮啊，你那个叫鲜橘子皮。咱们说这个陈皮呢最好呢大家用广东新会的，哎，这种陈皮，这种陈皮在咱们中药当中才叫做道地药材。第三味药呢就是丹参，哎，还有川芎，一共呢这四味药。我呢再给这个四味药跟大家呢再说一遍，就是红花、陈皮、丹参、川芎，哎，用量多少呢？各十颗。把这个四味药呢在这个水当中先泡，哎，泡多长时间呢？这个季节最少呢得泡一个小时。一般呢这个泡药有没有讲究？非常有讲究。把这药啊泡到什么程度算泡好呢？一般呢你泡完之后你用手呢去捏这个药，你发现呢这个药呢，哎，已经发软了，并且捏的时候呢有这个水呢从这个药物当中呢，哎，能渗出来，哎，这就啥呢？给它叫泡透了。所以说咱们泡药的时候呢一定啊要把这药呢给它泡透。泡完之后呢，哎，咱们可以说放在火上开始熬，哎，先开大火，开锅以后呢这个时候呢给它闭小火，哎，小火再慢慢熬。熬多长时间呢？一般呢熬25分钟到半小时。那么这四味药呢一般呢是一天的量，哎，早上喝一顿晚上喝一顿就可以了。于是呢小碗喝多半碗。那么针对于啊你像咱们这个痰盂护解型体质，它的疗效呢非常的显著，哎，它能把啊咱们心脏，哎，也就是堵塞在啊冠状动脉，哎，这个血瘀通过这个小方能给它化开。咱们再加上瓜蒌泻白半夏汤，就能把啊痰呢还有这个血瘀呢都能给它化解开了。咱们这小方啊用完之后呢别扔，哎，那怎么办呢？咱们再多加点水，哎，多加水之后呢你再开锅咕嘟十来分钟之后，咱们晚上就可以用它泡脚。如果咱们中老年朋友你已经退休了没啥事的话，咱们最好呢早上泡一遍晚上呢再泡一遍，哎，它呢能够起到啊加速或者改善咱们足底，哎，这个血液循环，对于清洁血液啊改善呢咱们心脏的一些症状呢，它的疗效也非常的，哎，显著。其实啊这个药补呢不如食补，咱们在日常啊在生活当中呢咱平常呢还可以啊多吃一些，你像山楂啊还有柠檬啊还有茄子啊还有芹菜呢，哎，来改善呢咱们血液啊或者咱们痰湿体质这种状况。这些食材

0: 呢，对于啊咱们身体健康和保护心脏呢也非常啊有好处。在平常呢，咱们一定啊要加强运动。什么叫加强运动？你像有很多老年人啊，人岁数大了，身体不好啊，哎，或者是啥呢，身体不舒服呢，他呢就不运动了。那么还有一类啊老人呢，可以说这个运动量呢也过多了。咱们的运动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要适当运动。也就是啥呢？根据你的年龄啊，还有啥身体状况啊，啊体质情况啊，咱们一定要适当运动。也就是你不运动不行，哎，运动多了呢也不行。那么如果大家是不是你心里还没有底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啊到咱们医院啊来咨询呐、啊。那么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哎就先讲这么多、啊，剩下时间呢，咱们还是啊交给咱们场外的听众朋友们。
1: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0: 喂，
2: 嘿，您好。
0: 哎，你好。
2: 您是康老师。
0: 啊、是我呀、啊。
2: 跟您哎，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0: 啊，好消息！哎，什么好消息啊？
2: 我和您那个丁木叉呀、
0: 啊，
2: 喝了一个月的时候哈、
0: 啊。嗯。
2: 我这个眼呢，站到一米远的时候，才能看到0.06。
0: 嗯。
2: 这不马上就要失明吗？
0: 啊，那可不。
2: 我就喝这一个月呢，哎，我站在那个一米多的那个时候啊。我就能看见头一个字母了，
0: 啊，
2: 说明这个眼呢就到了0.01。
0: 嗯，
2: 哎，我原来啊，我是从那个去年的12月中旬开始治这个眼，
0: 嗯，
2: 就是在眼科医院啊，我连续打了5针了，就是我说的这个眼这视力最低的这个，我就打了1针，
0: 嗯，
2: 嘛事儿也没关，
0: 嗯，
2: 这个左眼呢哈。打完了这4针呢，也没管嘛事儿。
0: 啊，
2: 当时啊，一摘眼罩，哎，就这么一瞬间，提高了0.1。原来我、
0: 嗯、
2: 人家一问我，你这眼视力多少？我说25眼。
0: 啊，
2: 这回提高到，
0: 啊、
2: 提高到那个3.几了。
0: 嗯。
2: 可是啊，过不了一天，这马上又都回去。
0: 嗯。哎呀，
2: 我为嘛不治的呢？知道吗？
0: 嗯。
2: 因为啊，我这5针呢。这眼底也都出血，
0: 啊，
2: 我害怕了。
0: 嗯，
2: 将来要是一出厉害了呢，我还得做激光呢。
0: 嗯，
2: 那这个眼就保不住了。
0: 嗯
2: 他还叫我继续接着打这个右眼这0.06的，我就给拒绝了。
0: 啊，我问一下，你打这个一针呐、啊，多少钱一针呐、啊？
2: 那个不报销的是8000，我这个报销的，哎，报销的也得花。我自己也得花3000左右
0: 啊，
2: 所以啊，我最后我决定了不打了。
0: 嗯，
2: 不打了呢，我这不是这前边我也听过您的讲课，就是断断续续的，我也没有时间听，决定不打了呢，我就接着听您这广播，我天天听，天天听。
0: 嗯，
2: 哎，我也没咨询哈、啊，我到那儿我就买了一个月的这个赤茶包。
0: 嗯，
2: 哎，我觉着喝的还真好，所以我想告诉您这个好消息。
0: 嗯，挺好。
2: 哎，另外我想。

0: 咨询您个嘛问题呢，就是我呀有这个胆囊肿，
1: 嗯，
0: 有这个胆结石，可是呢他也没有嘛症状，我就想问问您这个影响不影响这个盐呢？
1: 啊，那是100%呀，影响啊。

0: 我今年那个周岁八十一，虚岁八十二。
1: 啊，八十一哈，这个柴胡疏肝丸这药你知道不？
0: 什么药？
1: 柴胡疏肝丸。
0: 哦，柴胡疏肝丸。
1: 哎。
0: 哦哦。
1: 你就吃这个柴胡疏肝丸啊。
0: 哦。
1: 哎，别的药不用吃，它这个是中成药。
0: 哦哦哦。
1: 哎哎，我告诉你怎么吃啊，一天吃一丸。
0: 哦。
1: 这个柴胡疏肝丸是帮调啥呢？帮助你啊，调调你这个肝脏的，促进啊这个肝脏疏泄啊。
0: 哦。
1: 嗯嗯，就可以了。
0: 就吃这个啊。
1: 哎。
0: 一天一丸。
1: 对，完了你再吃喝着咱那个祛瘡明目茶就可以了，你这效果真不错。
0: 嗯。我还吃的那个铁三角。
1: 啊，行。
0: 那个，另外我再跟您说一句啊，说一句题外的话。我买完了这个铁三角啊，我不又加了一个丹参吗？我就跟我闺女俩人一半，回来人家就说你怎么那么大胆啊？我说我相信唐老师这个方子。我说他有糖尿病，他做过两次大手术，我说他肯定是亏虚。结果我给人家了，我又不放心呐。他喝了三四天时候，我就问他，哎，我说有嘛不是嘛？他说特别好，他说我现在啊那个有精神了。原来白天有时候老是爱犯困，现在不犯困了。哎，我说好，我说你继续喝吧。我说喝完咱俩一块买。
1: 啊，你跟你女儿喝，你女儿是什么病啊？她身体？
0: 她呀，做那个子宫切除的时候，还是那个子宫肌瘤在那儿查出来的糖尿病。她生孩子是一个大手术，这个是一个手术，另外又做了一个那个什么结石的。哎，
1: 被单位摘了。那你估量他这种情况吧，你这个这次啊，你丹参都加完了，是不是都合到一起去了？
0: 啊，对。
1: 啊，合到一起啊，就合到一起吧。这次丹参你用啥已经挑不出来了，下次啊，你估量他这种情况，这个丹参就别给他加了，你就用那个铁三角配方就可以啊。
0: 哦。
1: 哎，你估量他这个身体啊，加不加丹参呢？基本没有什么作用啊。
0: 他有时候心脏也不特别好。
1: 啊，如果说他心脏有问题的话，加丹参可以啊。
0: 那我这回叫他少吃点，回来我再给他买点。
1: 啊，行啊。
0: 您说他要是吃那个什么，哎呦，那叫什么散呢？生阳散。
1: 啊，这个。
0: 他要吃那个行吗？
1: 扶阳回春散。
0: 啊，对对对。
1: 哎，你姑娘吃这个扶阳回春散可以。
0: 哦。
1: 嗯嗯。
0: 那回头我叫他吃那个，我给他买点。
1: 对，这个是提升他身体素质的啊，因为他这种情况一看呢，身体比较弱就是。
0: 对对对。
1: 嗯。行，那你让你姑娘吃这个扶阳回春散嘛，啊？
0: 好嘞。
1: 哎，那好嘞。
0: 那我就吃这个中药，中成药。
1: 对对。
0: 好嘞，那这就太好了，
1: 哎、
0: 谢谢您。
1: 好的，再见啊！哎、
0: 谢谢。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滕大夫，你好。
4: 哎，你好啊，
3: 我是那个经过秦大夫，
4: 秦大夫，秦朋友，秦大夫哈，
3: 啊，
4: 你是怎么找到咱们秦大夫的？
3: 我是那天有一天那个我就是听广播，听广播完就听到那个完了你们这个中医馆去了，完了一听完了我说的那我打电话问问那能不能给我的腿治治，是不是？我一连线，我想那个直播间就接了，接说他说你说是我，你接着就过来就得了，秦大夫会能给你看。
4: 啊，
3: 这我跟你说，
4: 那多巧啊！你正好那天打个电话，那天秦大夫就出诊。咱们秦大夫啊，不是天天在咱们医馆出诊啊，看来你跟咱们秦大夫还是有缘呢啊。
3: 有缘，把我的腿治好了。
4: 啊，你这个腿是？
3: 我这腿就是吧，就是我有一好，反正今年吧，差不多有三四年了，三年就是。我以前腿也不疼，我就薅地薅地蹲的时间长，我起来肩不得劲，完我也没吃药也没管。
4: 啊。
3: 完了今天我一直领兵下这个脖子就不行了，这么的就疼。
4: 啊。
3: 疼，我说赶紧看吧，这疼到大不劲了，就这么的。嗯。
4: 这腿呀、
3: 我疼的
4: 就
3: 说药啊。
4: 这腿病啊是个大事啊，赵山，这下不了地干不了活，这可不完了吗，赵山？
3: 我这腿治挺好的，挺也挺快，我这才吃一个礼拜的药，你看，完我这中医吃就是他给我拿一个礼拜的。
4: 啊，一个礼拜就见效了。
3: 啊，一个礼拜回来吃完就不那么疼了，能敢走到那天上楼都不敢上了都。
4: 啊，哎呀，这么快呢啊。
3: 啊，
4: 哎呀，那虽然说这么快呀、啊，你这边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受伤。
3: 那不咋整啊，俺家老头也是。

0: 脑血栓也不能干活，就得我干呢，没有、
1: 啊、
0: 没人
1: 啊。你这还家里所要劳动力呢、
0: 嗯、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61了、
1: 啊，哎呀，这个岁数倒是不大、可是那还要注意啊，是不是啊？这咱前大夫这七天给你治挺好了，你就下去干活了，别再累着啊。
0: 腰也疼，腰现在也好了，腰现在也不疼了、
1: 啊，腰也好了、这有没有腰痛啥的、
0: 我原来他就给我看的，就拍片说的四五姐那嘎增生啊是怎么的，也是、那腰就是毛时间长就是起不来，就这样、
1: 哎，其实啊，你这个病啊，看来应该是搁腰上拐的啊。
0: 腰，
1: 哎，搁腰上拐，这病啊叫啥？反射痛，哎，那这腰是七分病，腿是三分病啊。就是你这好道的总哈腰啊，你知道吧？对腰啊非常不好，你这应该是一定要注意休息。虽然说家里活扔不下，可是也要注意休息的啊。别累了大劲了啊，累了就歇会儿啊。像是老百姓说的话，恨活伤身体呀 啊。
0: 不上身家，我这钱硬累的，要不累哪能啊？这老头有病，脑血栓，完了你说也不能动了，一点活不能干，就全靠我自个儿。你这，要不你没法生活，这农村呐。
1: 对，你看这你这回啊，碰到咱们秦大夫，这你碰不到秦大夫，这家里这地呀就扔下了，是不是？
0: 就是呢，秦大夫给我治
1: 好
0: 了，我都老高兴了，
1: 行，挺好，今天跟咱秦大夫这么有缘，一定要跟住他啊。从根儿上把病治好的，是不是？在家里你是主要劳动力呢，是不是？
0: 就是啊。
1: 有什么问题，
0: 谢谢
1: 您，秦大夫联系啊。
0: 谢谢。
1: 好的，祝您好的康复，咱们再见啊。
0: 好嘞。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老师你好。
1: 你是咱们医馆的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3: 姓秦吧。
1: 你在咱们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哎呀，我这个病主要是不是一点劲没有，我不看之前一点劲没有，动都动不了，现在早能动弹了。
1: 啊，浑身没劲儿。
3: 一点劲没有，不睡觉，不想吃东西。
1: 啊，还不想吃东西。
3: 还那个大便干。现在这些吧哈都有好，都好转。
1: 啊，都好转了啊。看多长时间了？
3: 一两月差不多吧。
1: 啊，哎呀，不到两个月，这么多症状都改善了。
3: 改善了。
1: 啊，那你是怎么到咱们医馆呢？找到咱们秦大夫的？
3: 听人介绍的。我弟妹总是看病才上的去。
1: 啊，你弟妹是咱们医馆的老患者哈。啊，他在哪个大夫那看病啊？
3: 他怎么也在那吧？
1: 啊，也是找咱们秦大夫看的。完，你弟妹在咱们秦大夫那也看好了。你看他看好了吧，你先说，哎，我有病我也去吧，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啊，是这么来到咱们医馆的。咱们中医治病啊，他是从根儿上治啊。
3: 对对对。
1: 所以说一定呢要听大夫话啊。
3: 我听大夫的。
1: 对，咱既然都来了，是不是？咱一定要信任大夫。吃完药之后啊，身体有什么反应啊，是不是？哪块变强了，哪块不耐受了，及时呢跟大夫反馈啊，别着急啊。
3: 大夫。你替我谢谢秦那个秦大夫。
1: 好。
3: 他辛苦了。
1: 你这个事宜我一定替你转达到啊。挺好，就是别着急啊。因为咱们大夫嘛，我还那句话，他不神仙，说你吃完药啊有啥反应，一定跟大夫去反馈去。挺好，有啥问题啊，及时啊跟咱们秦大夫交流啊。
3: 谢谢大夫关心了啊。
1: 哎呀，太客气太客气啊。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啊。
3: 谢谢大夫了啊。
1: 那好嘞，咱们再见啊。
3: 再见。
2: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 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4: 喂，曹老师。
1: 你好，你好。
4: 我就是秦红友的那个患者。
1: 啊，你是咱们秦红友秦主任的患者。
4: 哎，对呀、啊，完了我在他那治的病，哎呀，他态度也好，看也挺准的。
1: 嗯。
4: 我吃了两个多月的药吧，我现在还吃着呢。
1: 啊，现在还正在服用药物呢，哈。
4: 我现在吃完药给你再打听打听，你其实我知道，我早就应该给你表扬他们。你好，谢谢他们啊！
1: 太客气了。
4: 嗯、他们太辛苦了，对我们说实在的，哎呀妈，去了都可热情，说你这真像亲，真像一家人一样。
1: 啊。
4: 去的时候哈、啊，我那个血压高，脑袋迷糊。
1: 啊。
4: 啊，完了那个，哎呀，顽固性的咳嗽，感冒引起的咳嗽去了就感冒好了，咳嗽也不好，长期感冒。完了还胃疼，还胃病也挺严重的。完了那个腿，哎，主要腿，但是我那前我是寻思看个咳嗽，就是胃病哈，好的那个腿我还真没寻思。当然那秦老师看，哎呀，都看着，看得可准了。完了他都说出来，他就一块给我治。那这个就吃糖药，第一回吧吃东。是那个第一回他欺负我啊，吃了可啊，第一回就可见效了，那是真的。
1: 哎呀，第一回就见效了，这么快。
4: 啊，第一回就见效了。
1: 嗯
4: 完了我就吃完了我就去，吃完就去，吃完了吃一个礼拜去，反正又好像吃了药，我现在反正还吃着呢，那真见效。完了慢慢一天比一天强，反正。
1: 一天比一天变好，一天天有量了啊。一天天身体也不难受了啊。
4: 啊，也不难受了，胃反正没太好，不现在不吃药呢吗？
1: 就是别着急啊，咱秦大夫医术啊非常的高超啊，为人处事啊特别好，你看对患者特别热情关心。
4: 对，完了我说说我再说说我家掌柜的，我看病吧哈，我看了，其实我看那个我吃两个来月药，我看那个掌柜的老年痴呆，你知道？老年痴呆挺严重的，他说那个谁，他说那个赵大夫啊，是赵老师。
1: 他说他赵教授。
4: 你说还有那个赵老师，别说了，真的太客气，太热情了。你在北京那么老远来了吧？你说哈，也不喝口水，也不喘口气就下去。我家那掌柜走不了，在那门口走下边。楼上不去嘛，我们就在下边坐轮椅。你说那赵，哎呀。也接不得喝口水，也接不得干啥，就下去给我家先看完了，完了再上去给别人看。那医馆那个人吧，你看，他们就天天给我，天天排一号，天天给我，第一个都是我看，我太感谢他们了。
1: 挺好，你们老两口啊，都在咱们站台看呢。你放心呐，咱们秦大夫好啊，咱们哪位医生好啊？既然呢，咱们接纳咱的患者了，他一旦说呀。给你开方下药的话，他内心呢就有信心啊，所以说咱们在治疗的时候啊，一定啊跟这个医生积极配合啊。
4: 陈老师，因为什么完了你哎，谢谢他们啊。
1: 好的，你放心啊，我一定把你的信息带给他们。
4: 啊，有一个孩子都真的是小孙子，哎呀妈，小金子，小那个小魏，完了那中医馆去了，连那些熬药的都对我们家咳嗽，真是太客气。
1: 对，
4: 好，谢谢啊，
1: 特别热情，也关心哈。
4: 太关心了，真的。我这天天都买个收音机，我家没有收音机，收音机要有收音机就早知道了。
1: 哎呀，
4: 没有收音机。
1: 行，这回啊，哎，咱找到一个好医生了啊。
4: 对呀，就是呢。
1: 跟医生好好配合。
4: 是不是，
1: 好的，好的。
4: 行。
1: 好的，
4: 谢谢
1: 说，
4: 啊，你辛苦了啊，
1: 祝你们老两口早日康复啊，
4: 谢谢你姐，好，谢谢，
1: 好的，有问题咱们再联系，那再见啊，
4: 哎，再见，好，谢谢。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嗯，你好。
1: 哎，你好，你是咱们医馆。

0: 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1: 啊，这是那个秦老师，秦医生。
0: 啊，是秦洪勇秦主任的患者。
1: 是的。
0: 那你在咱们秦大院的话看的什么病啊？
1: 我是那个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我是那个甲状腺那个什么囊肿。
0: 啊。
1: 那个啊，实质性的那个可大了那个当时。
0: 嗯。
1: 哦，完了我就去了以后，那个秦大夫给我看了，完了将近两个月吧，差不多就是吃了那个中药吧，完了就这个已经消除了。
0: 啊，哎呀，都消除了。
1: 对对对，现在已经完全好了。
0: 啊，哎呀，这么快，两个月，甲状腺囊肿就下去了。
1: 是的，是的，啊。
0: 嗯。
1: 这个，反正就是，我也是挺那个什么惊讶的，这个这中药这么快，那个什么快速的，就是那个什么呢？就那个消除的哈，挺惊讶的，我也是。
0: 啊，也没想到哈。
1: 对对对。
0: 啊，就是以前呢，看过中医没啊？
1: 以前你看了好多呀。
0: 就是一直没调好，也没治好哈。
1: 没有。
0: 其实啊，咱们中医中药啊，如果说你找了一个好的大夫，他用上对症的药物哈，这它见效非常快。
1: 是的，是的。
0: 咱们中医啊，它不是慢囊肿，特别针对啊各种囊肿啊，是不是啊？斑块啊，肿瘤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它疗效也都是非常快的，咱们中医啊治疗这些疾病啊，它不像西医，是不是啊？动不动手术了，或抗生素啊，或者激素啊，咱们中医采用啥？给你化，或者泄的方法，就把这疙瘩结这个就给解决了。
1: 是的啊。
0: 那咱们秦大夫在这方面啊，特别有专长，就是咱们有很多的患者，为什么愿找秦大夫看病呢？就是秦大夫看病啊，你知道不？花钱少，见效快，还不留什么后患。这是咱们秦大夫看病特点。
1: 是的，完了后来我就是，反正我是今年是50岁嘛，这年龄哈。
0: 嗯。
1: 完了那个身体就是那个什么一体多病嘛。
0: 啊。
1: 完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也是都快那个10多年了，这个病。
0: 啊，这么多年了。
1: 嗯，对，完了这个也是一开始这个右腿哈就是麻的都不行了。
0: 嗯。
1: 完了现在也是将近这两个月吧，就是吃了中药以后，我这个麻的这个症状已经都消除了。
0: 啊，两个月这个症状就没有了。
1: 对对对对。
0: 啊，哎呀，这么快，
1: 对，也可以说是一半能治好吧，反正就是现在偶尔就是走路就是走不多了哈，就是那个右腿有点就是那个发酸呐，这个还有。
0: 啊。
1: 就是麻的这个症状已经没有了，不麻了。
0: 啊，别着急，咱们秦大夫我跟你说，针对啊各种腰椎病，知道吧？不管腰托，你膨出突出。它疗效啊特别显著啊，就是咱们有很多的患者啊，不远千里万里啊，来到咱们医馆呢、找到秦大夫都要求秦大夫你看我这个腰托病啊，或者腰椎病啊，颈椎病啊，这看那看看不好的因为听您说啊，你看这病看得好，真是那样吗？秦大夫一般呢，
1: 是的，
0: 所以
1: 我觉得吧，这个患者和这个医生怎么也得有缘分哈。
0: 啊，对，
1: 这么认为的啊。
0: 这话说的太好了，缘分非常关键。
1: 对对对。
0: 也就啥，有很多的好的医生，你看咱跟那个这医生啊，没有这个缘分，你看咱就见不着，是不是？
1: 对对对，我是这么认为的。
0: 所以说你看你跟咱秦大夫，看来这个缘分挺足啊。
1: 对对对。
0: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中医治病啊，它是从根儿上治，所以说这个疗程啊，或时间呢会稍微长一些，咱不管长也好，短也好，咱把病给解决了，这是关键问题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是千万不要着急，特别啊，吃完药以后啊，身体哪块见好了，是不是？哪块舒服了，及时呢，跟咱医生说，
1: 对，
0: 及时反馈，还有医生啊，告诉你，您平常这个忌口的、不该吃的，咱千万别吃。
1: 好，对对。
0: 因为这个忌口啊非常关键，因为咱们有很多疾病啊，就是平常不注意这个饮食健康嘛，才得的病，是不是？
1: 对。
0: 你看你这年龄还不大，是不是？你要是这些病，你要真拖了，你要拖了老了，到那时候可咋整啊？是不是？谁说愁的上了？
1: 是啊，
0: 就是疾病无小事啊。
1: 我现在还吃那个什么巩固药呢，就是
0: 已经到巩固阶段了。
1: 就是那个处方的那个什么丸药哈。丸药。每天吃。不可能一下子就断药，一下子断药也不好吧？
0: 对。
1: 就往后就是慢慢的，就是那个巩固那个啊。
0: 对，因为有些病啊，得的年头多。它有根儿，是不是咱要把那根儿呢，给它拔除它啊。
1: 是的。
0: 你放心，咱邢大夫这个人呢，不单他医术高，那人呢也特别好，吃完药啊，或者有什么问题，
1: 是的，
0: 及时跟咱们秦大夫反馈啊。
1: 好吧。
0: 那好的，那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再联系啊。那咱们再见。
1: 好的，谢谢啊。
0: 好，再见。
2: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 秦红。

0: 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黄毛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是唐老师啊。
2: 是我。你有什么问题啊？
1: 我咨询咨询你，我这什么玩意儿，一个腰肌管狭窄，一个是便秘，这俩样困扰我。
2: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82。
2: 啊，你得这腰肌管狭窄多长时间了？
1: 哎呀，这是2018年的那时候住院了呢，得这么个毛病确诊的。
2: 啊，2018年得的病，还住院了哈。
1: 现在
2: 治的怎么样啊？
1: 那医院没有办法呀。他说手术吧，正大事还不行呢。
2: 做
1: 手术吧，没法子办法。说是我那个请问你，陈老师，你这有什么方法没？
2: 啊，咱们医馆呢，治疗腰椎管狭窄啊。水平呢最好的谁？就是秦洪友秦大夫啊。你可以到咱们医馆呢找秦洪友秦大夫。让他给你看看你这个病呢怎么去治疗啊？
1: 上这秦大夫那啊？
2: 对，上咱们医馆找秦大夫。
1: 我去不了啊，我现在下楼下不了。
2: 哎呀，让家人帮你呗。那你上医院怎么去的？去年呢？
1: 那时能走啊，现在走不了呀。
2: 你不管你走了还走不了，你得让大夫看着你这个人啊，要怎么给你看病啊？
1: 我就一有招给我出点招。
2: 我招是有的事啊，我也不是神仙呢，你这个人我都没看着呢，我就给你看病了。是不是啊？就是你饿了你想吃饭，我这块有好吃好喝的，那你得来吃了呀，是不是啊？
1: 对，
2: 我刚才给你介绍这个秦洪友秦大夫啊，是咱们医馆的专职门治的哈腰椎病、颈椎病、风湿骨病的啊专科医生。姓秦大夫啊。好了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啊。
1: 谢谢，再见。
0: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唐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是有那个什么患者
2: 啊，
3: 我找那个秦主任看的病
2: 啊。秦洪友秦大夫找他看的病啊。
3: 我是风湿骨病腰突。
2: 哎呀，这病啊，难受啊。
3: 对，完了找那个秦主任先看的这腰突。后来我的眼睛啊，像眼珠子有点那个肿胀，还有点干涩磨的慌
2: 啊，
3: 还有这个头晕
2: 啊，
3: 耳朵有点耳鸣。这几样是不是找秦主任看？吃了现在6周的汤药了
2: 啊。
3: 现在在咱们医馆找秦主任看了6周了。现在好了，减轻不少了。秦主任看病正经不错，看得好
2: 啊。你都发现哪块变好了？
3: 现在就是眼睛干涩肿胀吧，也减轻了。腰呢也照原先呢也轻点了。我贴了这么好几次咱们那个乾坤镇痛膏啊，那个膏也挺好使的。
2: 好使啊，
3: 贴可舒服可好了。
2: 好啊。
3: 这周吧吃了吧，我还得找秦主任再复诊看看什么情况。
2: 对，一定
3: 要让秦主任给决定一下，还有没有再吃了，还再吃了什么药，那就得他说了。
2: 对呀，
3: 就是中医组的。咱们为了看病呢，就听大夫的。

0: 哎，
1: 好啊。
0: 然后我就是这么个症状。
1: 嗯嗯。
0: 我和我老伴俩，我老伴就是开始那，他是腰拧了，拧了也是，我们俩同时都吃的那个中药。
1: 啊，你老伴也在咱们秦大夫那看的啊？
0: 那都在咱们的秦大夫那看的。
1: 啊，老伴是腰是扭了哈。
0: 啊，他开始的时候是腰拧了，后来完了。睡觉呢，脖子又落枕了。反正这几回，我俩都同时吃中药，现在他也吃，我俩一直都吃六周了。
1: 啊，那老伴现在怎么样啊？
0: 现在他的腰好了，脖子也好了。
1: 啊，哎呀，
0: 现在也都轻松，也好了。
1: 哎呀，好啊！你看你们老两口啊，都在咱们秦大夫那儿受益了啊。
0: 嗯嗯嗯，对，今天看病看得好，挺满意，我挺高兴的呀。
1: 哎呀，满意就好吧，是不是？
0: 咱们医馆呢，这东西是名医，完了这药材又好，
1: 嗯，
0: 这都管病。
1: 咱们医馆呢，
0: 嗯、
1: 咱们所选用的药材啊，是北京同仁堂
0: 那
1: 选的优。
0: 咱们这医馆的药是确实是不错，真管病。
1: 嗯、
0: 你看我这个眼珠的像就胀得呼的磨的干涩
1: 啊，
0: 完了脸嘛就像有点浮肿，这些就是吃。这几周的中药就松得多了，
1: 啊，
0: 眼珠也不那么胀了，也不那么磨叽了。
1: 好啊，啊，
0: 我看看了，这吃这六，现在吃六周了中药，
1: 啊，
0: 那这周时候还找秦主任，我们俩唠两口气，再复下诊，看看秦主任，再看看什么情况啥的，看用不用再吃中药了，或者再吃点什么药，完了就得他说那个啥呀？
1: 对。哎，你得听大夫的，
0: 就听大夫的，
1: 挺好，不错，
0: 挺好。完了，你向咱们秦主任那个大夫好，
1: 嗯，好的，
0: 谢谢秦主任。
1: 哎，
0: 啊，
1: 客气啊。
0: 哎，彭老师，那个啥，也谢谢你。
1: 这
0: 个我也就是从你广播搁广播里听你讲座，讲的挺实在的。
1: 好，行，有问题啊，及时跟咱秦大夫反映啊。
0: 哎，
1: 好的。
0: 谢谢你，彭老师。
1: 哎，不客气啊，祝你老两口早日恢复健康啊！
0: 哎，
1: 快快乐乐生活多好，是不是？
0: 真的。谢谢谢谢啊，彭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啊，
0: 再见啊。
2: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黄毛炎、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你好，我是那个走进中医栏目组的工作人员哈。
4: 谢谢。
3: 您今天来咱们中医馆看秦洪友大夫，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4: 听广播
3: 哈。
4: 嗯，对对。
3: 听滕老师那走进中医馆。
4: 嗯，对对对对对、
3: 啊。听好长时间了。
4: 听挺长时间。
3: 喜欢这个这些节目。
4: 喜欢，那尤其是我们这岁数年龄大了吧、
3: 嗯，
4: 身体又有点不舒服，我就愿意听这些个健康的事儿。
3: 对。
4: 中医那个这些个。
3: 听完之后。从中也受益，是不是？
4: 嗯，对对对对对。
3: 那您今天来看秦洪友大夫，你主要是调身体哪方面呢？
4: 我是调节就是腰部、
3: 啊、
4: 腰部跟那个眼睛有点干涩肿胀、
3: 啊、
4: 有点头晕眩晕。
3: 啊，
4: 迷幻，
3: 哦，
4: 哎，就是这症状，
3: 这么叫调这情。您腰是什么情况呢？
4: 我这腰是腰托。
3: 腰托哈，
4: 嗯，腰托，
3: 这是这个情况，腰托得多长时间？
4: 哎呀，这腰托时间要说一年多吧，
3: 一年多哈，
4: 嗯呐，也这原先呢，早那时候吧，也不知道腰疼，
3: 啊，
4: 早那时候也腰疼，干活干这干那，反正歇一会儿也就好，也没那么注意在意，
3: 啊，
4: 刚来岁数大就好像在意也得看看，怕挺太劲儿了。
3: 您多大岁数，阿姨？
4: 我今年啊，今年69
3: 啊，就是腰托。那您平时觉得什么腰疼吗？
4: 啊，腰那腰疼，要是干的时候就是麻的，就是那磨的腰啥的。这腰就不行，就直不开，
3: 啊，
4: 就得缓一劲儿，
3: 就得缓，
4: 哎，缓一劲儿，就何必咱们就是吃完饭上厨房收拾碗了，或者扫地了啥的了，
3: 啊，
4: 哎，就这腰一毛腰就腰酸疼，
3: 是吗？
4: 哎，就这样啥，
3: 啊，
4: 对对，就是这么毛病。
3: 啊，然后你那个他有眩晕，眼睛还干涩。
4: 那眼睛就是咋的？
3: 啊，
4: 可早上要是起来碰上白的要起来，就这眼睛像像眼珠子，就像胀乎难受，脸还就像有点浮肿，早上起来。这眼皮往前睁也费劲，就像这发肿沉似的，厚，就想着眼皮厚似的，往前睁就像费劲。完了有点这种干涩，心像里头油沙子，跟沙个楞的，那这干不拉叉叉的，就那种情况下，哎，真的。
3: 阿姨，
4: 然后这到
3: 第几次来医馆呢？
4: 啊，
3: 你这是第几次来医馆呢？
4: 第六次了。
3: 第六次，
4: 哎，第六次，然后就找秦主任看的，看的不错。啊，五个礼拜。嗯呢，
3: 那你觉得
4: 是的，
3: 这五周的药都哪方面改善的也挺好的呢？
4: 哪方面腰也挺好，眼睛也不那么干涩了，也都叫挺松快的。头晕也差一了，
3: 是吗？
4: 哎，
3: 现在腰觉得现在是什么情况？
4: 我，这腰现在比较早轻松了。
3: 是吗？
4: 哎，就有时候也有一点吧，就那腰，就像说就像那个腰眼那地呢，
3: 啊，
4: 有时候偶尔还那个，
3: 啊，
4: 就这个有一个地上，完了这个还有点。再走到呢，现在原先那个上这来那时候呢，就腰胯的地没劲酸疼，
3: 啊，
4: 现在今天来呢怎么的，就从膝盖往下大腿肚子像就是的，走到发胀酸，
3: 啊，
4: 胀酸的那么点意思，
3: 啊，
4: 完了这腰胯这地就用来可松快了，搁家走的话这地腰胯的都挺好，真的不错。秦主任给我看的成绩不错了，嗯，那可高兴了。
3: 听说的干点家务啥的，
4: 啊，干点家务，嗯呐，这现在都好像个个也家的小也住在一，嗯呐，哎，
3: 啊，
4: 完了也这脚照早那是轻多了，
3: 是吗？
4: 啊，这轻多了。
3: 啊，阿姨，那你姐现在觉得眼睛这个干涩也觉得就
4: 也就也照原先也轻了。
3: 对，我现在看你眼睛不肿了，还行，可以的。
4: 本来内气肿，就这眼皮一早上起来就像，
3: 啊，
4: 哎呀，挺厚挺厚的，就啷的了，那是挺厚的。
3: 啊，
4: 从第四往这么来，
3: 啊，
4: 第五副那是照样也轻多了，它好多了都。嗯，
3: 脑袋这个眩晕也
4: 眩晕也照着早也强了，早那时候要是干啥就这么，要是转着舞的，像搁厨房要是干忙了啥，
3: 啊，
4: 就这么转舞的，
3: 啊，
4: 就从这嘎的就。晕，这眩晕，就，你说大迷糊啊，不算太大迷糊，
3: 就是
4: 啊，就是眩，就是晕的乎的，
3: 就是说像那脑袋，你就不能头太大的，
4: 那对，动作那个太急了不行，就得慢慢悠悠的，就那是。
3: 还听咱们这个乾坤定痛膏了吗？
4: 啊，贴了，
3: 是叫乾坤，
4: 这那对贴了，每回来每次来都贴的，
3: 是吗？
4: 可好了，这个贴贴深，哎妈，这腰可舒服了，一个月个月，我都舍不得往下接，哪回我都贴到五六天我才能接，但是又皮子没那么说那个刺头，完我就一直贴没舍得，完我就始终就这么贴，好像舍不得往下接，
3: 是吗？
4: 嗯呐，
3: 那挺好的，
4: 哎，
3: 就说明，
4: 嗯，
3: 老师这个药特别对你这病症，
4: 嗯，对那个，不，主要是秦主任给我看的病看的症，完了你下药下的那个也准，完了这药也好，
3: 对，所以
4: 就这么的，
3: 效果，
4: 那对我就特别高兴，真特别高兴。
3: 在现场采访一下秦老师哈。 啊，秦老师你好哈，你看这个患者乐的哈，高兴哈，在您这个调整了这个小陈多长时间呢？
5: 啊，他这是一共调六次了，
3: 调六次了，
5: 啊，
3: 吃了六种药哈，效果特别明显哈，也非常高兴。要不然也是一体多病哈，但是效果也特别明显。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患者当时出诊哈和您治疗的这个情况哈。
6: 嗯，他主要就是这个眩晕，再就眼睛干胀，完了再就是腰间盘突出。

0: 完了有下骨这块酸疼，这些我都给他，完了睡眠还差，完了我这样呢，我就是综合给他用药，完了从眼睛，从这眩晕，再就是这个既治他眼睛，还治他这个失眠，这样，完了呢这综合给他用药，完了腰间盘突出这块，完了一起给他这么治，完了还行，治疗效果还可以。因为这一体多病吧，你就得综合用药。
1: 综合
0: 对，你这个既管他那个眼睛的干涩呀、赤目糊多呀、怕光啊，完了眼睛有时候还肿，完了你还能监管他失眠，就这样。完了这样的话呢，这个药呢就是这么配合起来，效果比较好。
1: 那他这个阿姨这个眼睛这干涩，还像油
0: 沙，
1: 有时候还肿，那是什么情况？
0: 肝脏的问题呀、
1: 啊。肝脏，
0: 肝脏，对，肝脏的问题。
1: 啊，肝脏造成的。
0: 对。
1: 它是肝火盛吗？还是什么情况？
0: 对，肝阳亢盛，肝火也旺。
1: 肝火旺，肝阳亢盛，那他这个就是说，阿姨这个眩晕与这个肝火盛有关系吗？
0: 有关系。
1: 啊，也是，其实都是。
0: 对。
1: 也造成这
0: 个状况，
1: 对，都是肝阳亢盛，
0: 对，
1: 肝火盛造成的，他的眩晕和这个眼干眼涩，是吧？
0: 对，
1: 他现在阿姨可高兴了。那他这个腰间盘突出呢，其实肾脏方面的吗？
0: 对，他这个腰间盘突出与肾虚有关系，再加上寒湿啊，再就是这个他这个过去这个可能是这个家务啊、干活多啊、劳动来累的有这个关系。
1: 所以说您在就是说这一个多月治疗上呢，主要是给他降这个肝火，还调这个就是肾脏的这个寒湿体质，是吧？
0: 对，
1: 所以说他效果这么明显，是吧？谢谢你秦老师啊。
0: 好，
1: 你看他要通过跟那个秦老师交流，阿姨，你看您这个眼睛啊，干涩哈，还有眩晕，主要是那个肝火比较盛，就是说的，才让秦老师还说说肝亢阳啊，
0: 肝阳亢盛，
1: 肝阳亢盛就肝火盛，造成你的眼睛。就是那个干涩，就是眩晕而且呢，你看你这腰腔突出呢，就是秦老师说的主要是肾脏来的，所以说在调理的时候呢，兼顾你这个五脏六腑，主要呢调这个肝和肾，所以说呢，这个效果就这么明显。
2: 对，好，确实是不错。那这那啥，秦大夫给我看的特别好，
1: 是吧？
2: 我特别高兴，心里那特别高兴。
1: 效果就这么明显。
2: 那明显。
1: 对我们北京同仁堂，这药也好。
2: 那对。
1: 在你老人家身上也见证了，效果就这么明显。
2: 要我咋说是，名医名药有好的疗效，有个好健康的身体，比啥都强。
1: 是这样，是吧？
2: 是吧？
1: 对。感谢阿姨对我们
2: 人堂
1: 对秦红柔老师。
2: 谢谢，特别是100个的信任。
1: 是
2: 那对，
1: 依然也希望以后你继续关注我们节目。
2: 行，
1: 谢谢阿姨参与我们节目。
2: 那谢谢。
3: 秦红柔。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黄毛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0: 七四三二三七七七。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1: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四三二三七七七，四三二三七七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光，我们分享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师李远达的作品《大观园的病根》。近年来，关于《红楼梦》的相关书籍市面上已经出版了太多太多，李远达老师的这本《大观园的病根》，《红楼梦》人物的身心困局，不平风月，不论兴衰，单把笔墨当银针，往太虚幻境里探那些隐疾的根。这本书把文学与医学结合在一起，对《红楼梦》里的典型人物一一把脉。黛玉咳血是疾病缠身还是心结难解？宝钗的热毒从何而来？冷香丸有何寓意？红楼儿女的身心困局，病痛为表，心结为根。我们就跟随远达老师的这本书走进大观园，看一看他的病根究竟在哪里。
1: 林黛玉到底得了什么病？贾府里的人都健康吗？冷香丸疗效到底如何？这些问题看似只是大观园不同人物的身体健康问题，实则既囊括了从传统医药文化视角解读《红楼梦》的延展性与可能性，又紧密关联着小说中人物病症背后的身心困境以及更深层次的时代症结。大观园的病根，《红楼梦》人物的身心困局，这本书不仅分析了《红楼梦》人物的生理病痛，更挖掘他们的精神压抑与挣扎，展现疾病描写如何服务于人物塑造、情节推进及社会批判。

0: 介绍的大观园的病根，《红楼梦》人物的身心困局，其实是脱胎于李远达老师在北大开设的公选课。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节目的开始，我们先请出远达老师来为我们做介绍。
1: 在2019年的夏天，也很炎热啊，这个天气。那我呢，这个设想啊，在我们北京大学医学部给这个医学生啊开设一门这种《红楼梦》与健康文化的课程。那这门课程呢，源于这个当时啊，我听到这个我们做医学人文这个领域里面的非常资深的啊大专家，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啊，这个郎景和院士，他呢提出来说，《红楼梦》这部书中有非常多的关于这个医和药的这个内容，值得呢我们的这个医学生啊来关注。当然，我在想，那我作为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啊，就是中国文学出身的，那我觉得能不能够从里面提炼出一些内容，那么让这个我们的医学生能够了解《红楼梦》，同时呢，也让《红楼梦》之中的医和药啊，我管它叫健康文化，能够被更多的人所了解。

0: 就是说基于文学的视角，如何去观察解读了解这些这个易奥的文化。那所以呢，我就设计了这样一门课，它的题目叫做《红楼梦与健康文化》。在2019年的秋天的时候啊，开设了这门课。就是第一堂课同学们就坐得很满啊，那有同学呢就后面发了朋友圈，当然也有人转给我了，说哎，这老师这个讲的这个内容很新颖。还记得当时开头的那个表达哈，就是一番开场白，我说这个《红楼梦》中的人都健康吗？这其实是一个大家一直关心的问题，也有很多很多种解读哈，包括这个《红楼梦》余药的书大家去看有很多，但是《红楼梦》中人的这种健康只有生物医学这一个维度吗？那么在这个心理的维度，在社会的维度啊，在更深的层次的啊，像政治伦理的隐喻的维度，有没有可以打开的空间呢？这门课呢，我上了8轮，那从2019年上到这个2024年啊，这个样子。那么8轮课呢，500位同学不断的反复切磋琢磨之下，那么生成了这样一部课程的这个讲义啊，以这个为基础成为了这样一部书。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最深刻的一种体验就是教学相长。同学们呢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教益，我觉得刚开始开课的时候，因为也是不断的开摸索着啊，这个准备这个课程，那有的同学就会很直白的说，老师你这个地方可能对这个人物和这种疾病的理解不太到位啊，请你再认真的结合相关的材料再去挖掘提炼。哎，我觉得教学相长给了我很多的这种提示，因此呢，对于这样一本小册子呀，哎，从病医药和养的角度来打开解读《红楼梦》的内容呢，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带这本书呢，是我的课堂讲义的一个提炼吧，那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大家呢能够这个通过这本小书啊，我开过一个玩笑，就说我们在这个今天的图书界啊，能看到的《红楼梦》与医药文化的书有很多，但是呢，里面能够谈到病根的，目前我看到的就是我这一部。希望大家呢能够从课程，到这个文本来了解这样的一个《红楼梦》，我们过去知道的，但知道的不太清楚的这个医药文化的一些内容。
1: 作者李远达，1987年出生，祖籍河北遵化，生于古城邯郸，文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医学叙事，逆代之际的文学与思想，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和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各一项，曾荣获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北京大学医学部教学优秀奖等荣誉。在明清小说研究、北京社会科学、红楼梦学刊、中国文化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红楼梦补药叙事与明清温补风俗》，吴敬梓的《江南医药文化背景与儒林外史的疾病隐喻》等论文40余篇。学术专著有《大观园的病根》《红楼梦人物的身心困局》《玉光剑气》明移民张仪的异代记忆与叙事新曲。
2: 这本书从林黛玉娇媳一生之病讲起，讲了荣国府中上至主子下至丫鬟等若干人等的身体健康问题。那我们先从大家熟知的林黛玉讲起，来听远达老师的分享。
0: 我谈《红楼梦》医药文化这个题目啊，我觉得一开始就关注一个问题：《红楼梦》中的人都健康吗？我们经常想到的这些人物啊，我们从金十二钗的政策开始算啊，像林黛玉啊、薛宝钗呀、这个王熙凤啊，还有这个秦可卿，其实呢都是病弱，当然他们病的时间段是不一样的，那么复测也是这样，又复测还是这样，那这些人物病弱，这是为什么？小说家为什么要这样呈现？那么尤其是大家最关心的像林黛玉的这个疾病，我觉得林黛玉得的是什么病，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话题。我不知道大家都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反正我的学生们基本上上来第一反应就是肺结核，对吧？觉得黛玉天天咳嘛，那咳嗽嘛，跟肺结核有关系。那其实呢，我也有很多医生的朋友，各个这个科室的哈， 有一位这个浙江的医生啊，就跟我讲说，林老师你知道，我《红楼梦》读得非常熟，25岁的时候就给林黛玉写过一个大病历，他认为林黛玉一定是这个二尖瓣狭窄啊，就是心脏病的一种。他有很多证据哈，依据。那其中一条呢，就是林黛玉啊，在这个34回的时候啊，说这个要继续写诗，结果接起镜子来看自己的时候呢，自现压上桃花，脸上通红，却不知病由此能也。小说就这么写的。那么他就因此呢，证明哎，他就是二甲面啊，就二尖瓣狭窄的面容。我就觉得这个非常有趣，也做了一个大病历哈。那么深入的去梳理了林黛玉所有的书中，当然我们是把整个《红楼梦》120回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哈，那么呈现林黛玉的生命历程，那么给她呢这个做这个叫做文学诊断学一个诊断。那我们发现林黛玉呢，其实无论是肺结核，还是二尖瓣狭窄，还是有的医生提出来的叫肺动脉高压，还是这个抑郁症等等，其实都不能够完全的囊括林黛玉的所有的病症。也就是说，我们依据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林黛玉的病症来判断黛玉的疾病，这种行为呢，其实本质上是得不到答案的，也是徒劳的，我管它叫徒劳的。那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林黛玉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呢？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林黛玉得的那个病，而在于我们追问的这个到底。当你谈到底的时候，你所关注的就是生物医学意义上的这个疾病，而其实一种疾病在文学文中的呈现，它在生物医学之外或者之上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就是审美的，然后呢社会心理的，以及这个社会伦理的、政治伦理的这样的三个层次。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文本打开的是林黛玉的生物医学疾病之外的那些隐喻的含义，我管它叫林黛玉的疾病隐喻。这种疾病隐喻呢，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深刻的呈现的。就像鲁迅先生所说哈，说自《红楼梦》出来以后，那么一切的这个写法哈，传统的写法都被打破了。那么像林黛玉这样的人物啊，她正因为是这个爱恋成疾哈，那么在这种爱恋成疾，在这样一具这个病弱的娇躯之上啊，那么有绝世的才华，并且呢追求最绝美的爱情，那么因此呢，也就是导致了身心的这种二元的分离，最终呢就是魂归九天的结局。这是我们看到的林黛玉的这种形象，也确实是林黛玉命运的这种体现。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以林黛玉为个案来观察，你会发现每一个《红楼梦》中的病弱的个体都一定关联着家族的衰亡以及社会危机的三重的隐喻结构。那么一个一个的人物，我们挨个去看啊，包括王熙凤，包括薛宝钗，还有这个贾宝玉，其实也是啊。那么这些人物，林林总总的大观园中的人物，都存在这样一个从个体的病弱到家族的衰亡，再到社会危机的三维的隐喻结构。这个其实古人有一套逻辑哈，叫做天、地、人三才的这种同源、同构、互感的结构。那这种写法呢，在古代小说中，那其实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红楼梦》创造了这样的一种疾病隐喻的结构，那么这种结构呢，能够帮助我们翻过来再去解读、理解小说中的人物，并且呢，也能够反照回我们自己的自身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反照我们自己自身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生病，每个人都有疾病的体验啊，我们甚至可以说，每个人都会成为病人，对吧？那么，如果不是病人，也是疾病的照顾者。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会生病，在亲人朋友生病的这个场景之下，我们自己呢也是一个也可能成为病人的这种前提之下，那么每一个个体啊都能够在《红楼梦》中找到那个自己相关联的那个相应的那种位置。也就是说，从《红楼梦》中的人物的生病，那么被照护、照料，以及他们的病的痊愈，当然也有病不得治愈的这个过程啊，那么能够体会到。找到我们自己，如果遇到那样的困境的时候，在身心困局之下，如何去实现自我的疗愈以及打破这样的困局，那我想这是伟大的文学文本哈，《红楼梦》这样伟大的文本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和启迪的地方。
2: 听完了远达老师的介绍，我们不妨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爱恋成疾》 林黛玉的娇习一生之病中的一段，看一看远达老师是如何阐述的。

林黛玉在《红楼梦》第三回中见到了那个宿命中的混世魔王，那个令她一世不得安宁的外姓亲友贾宝玉。当然，此时的贾宝玉还未长大，还只会从身体审美上夸赞这个我曾见过的妹妹。关于宝玉眼中的黛玉，小说是这样描写的：两弯似蹙非蹙倦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太生两夜之愁，交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时如脚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根据今天还能看到的石头记的各种抄本，我们发现林黛玉的容貌描写是不大稳定的，正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宝玉眼中的黛玉正是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可问题在于，心较比干多一窍是如何看出来的？有研究者认为，病如西子意思是林黛玉跟西施的心疼病一样，故而应当是心脏病。可是如此解读文学作品就呆了，还是应当将宝玉眼中的黛玉之病纳入爱恋成疾的谱系中进行观察。说到爱恋成疾，这涉及到宝黛爱情的分析问题，学术界有四期说、五期说、六期说之分，我们采取一个普遍认同的分析，将宝黛爱情的前世今生都纳入进来，综合考量。一、暮时前蒙阶段，主要是神瑛侍者浇灌绛珠仙草；二、恋情萌芽阶段，从黛玉进贾府，二人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息同止，萌生情愫，两小无猜；三、就是恋爱试探阶段，从宝钗进府开始，黛玉吃醋，宝黛二人因金玉良缘而相互试探，时常争吵，直到宝玉说出你放心，并在自己挨打后给黛玉送去旧手帕为止。四、平静焦虑期，二人经过一番彼此互证心意，深知彼此，然而又于礼法又不可能再进一步了，因此进入平淡的恋爱时光。二人一起参与海棠诗社，作诗联句，但同时随着年龄增长，黛玉身体渐弱，宝玉也时常神思恍惚。五、就是悲剧爆发阶段，黛玉日渐病重，贾宝玉也日渐痴傻，两个人见了面只得用敷衍劝慰，真是心急反书了，经过调包计，最终魂归离恨天。这里需要做一个说明，曹雪芹是《红楼梦》前八十回作者没有疑问，不少学者并不认可后四十回的艺术成就。我们在探讨林黛玉及《红楼梦》人物奇幻问题的时候，考虑再三，还是将后四十回纳入进来，因为虽然后四十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毕竟给了小说人物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程，这一历程还是由距离作者时代不甚远的同代人续补完成的。因此我们讨论小说人物的疾患、健康与死亡之时，不经特殊说明，一般都以120回本《红楼梦》通行本为蓝本。今天大家看到的通行本，也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是经过整理者反复甄别、优中选优的结果。在宝黛爱恋试探及平静焦虑期，林黛玉逐渐长大，她的疾病也悄然萌发，暗地生长。例如小说第34回写黛玉收到晴雯送来的旧手帕，体贴出手帕子的意思来，不觉神魂迟荡，如此左思右想，一时五内浮然至起，连做了三道题帕诗。林黛玉还要往下写时，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走至镜台，接起锦服一照，只见腮上通红，自现压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萌。
琵琶诗是黛玉的名作，曲凡枕上抽鞭难拂拭，任他点点雨斑斑，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字也无，皆是脍炙人口的名句。不过有医生

知病有死亡之说，因为黛玉之病很符合现代临床医学的二狭面，因此很可能是二尖瓣狭窄。然而小说描写中的自陷压倒桃花，一般的腮上通红，完全有可能是情志因素导致的。更加不确定的是，传统医学语境中的病大概率与现代医学对应的心脏器质性病变缺乏必要关联，这一点我们在导论部分已经做过了剖析。到了《红楼梦》第45回和第55回，随着小说中宝黛爱情的进展，林黛玉的病症增多。例如第45回中，黛玉每岁至春分秋分之后必淫可及，而第55回十戒梦春，黛玉又犯了咳疾。可见宝玉和黛玉恋爱进展过程中，随着黛玉的长大，她每年到换季之时便会犯咳疾。症状虽然都是咳嗽，但这显然与社会大众对于肺结核的发病规律认识不同。难能可贵的是，小说第45回中除去描写黛玉之咳疾，还呈现了黛玉患病的一些原因以及众人的反应。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曾秋又与贾母高兴，多游玩了两次，未免过劳了神，近日又复咳起来，觉得比往常又重，所以总不出门，只在自己房中将养。有时闷了，就盼个姐妹来说些闲话排遣，及至宝钗等来望候他，说不得3-5句话又厌烦了。众人都体谅他病重，且素日形体娇弱，经不得一些委屈，所以他接待不周，礼数粗疏，也都不苛责。从小说叙述可知，林黛玉的病症因游玩劳神所致，独自一人时烦闷，人来相陪又觉得厌烦，是个形体娇弱经不得一些委屈的症候，这样就更与具有传染性的肺结核相去甚远。总体而言，《红楼梦》前80回中林黛玉的症候写得相对较虚，缺乏委实的疾病呈现，尤其是脉象表达。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师李远达的作品《大观园的病根：红楼梦人物的身心困局》。北大教授顾春芳在读完这本书后推荐说，《大观园的病根》或许是众生的病根，作者理性的诊断之下流露的却是生命的悲悯。那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大观园的病根：红楼梦人物的身心困局。稍后见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6: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

0: 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4:30。
2: 旅行是心

0: 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们分享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师李远达的作品《大观园的病根》。一部《红楼梦》可以从多元角度进行解读，北京大学李远达博士用医学与疾病治疗的关系研究《红楼梦》文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大观园里的一干人马几乎没有不病的人，通篇书读下去，丫鬟是病的，主人是病的，仆人也是病的。这病不只是身体的病，还是心灵的病。每个人物都有每个人的病态。曹雪芹是写人物的高手，能从每个人的病态表现中展现人物的性格。喜欢擦眼抹泪的林黛玉，那份弱不禁风的样子，与其动不动就心生仇怨很有关系。即使被曹雪芹大家赞美的贾宝玉，也是一个疯疯癫癫的痴情儿，今天吃了这个丫鬟的胭脂，明天又为那个丫鬟流泪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请出李远达老师，请他来介绍他笔下的《红楼梦》人物的身心困局。
1: 林黛玉一进贾府之时，众人似乎都看出他有不足之症，他到底得了什么病？这引起了两百年来无数读者的好奇。《大观园的病根》的作者李远达，受过良好而系统的文学研究训练，他结合自己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开设《红楼梦与健康文化》课程的心得体会，提炼浓缩而成这部著作。在这本书中，作者李远达通过小说、病、医、药、养四重叙事，打开了疾病、医生、药物、观念四个世界，最终指向了个体病弱、家族衰亡、社会危机的三维隐喻结构。细读《红楼梦》，你会发现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药方真正治愈了人物的身心疾患，反倒使人物深陷生存困境之中，让读者在共情中获得超时空的心灵慰藉。无情草木，换心眼目可疗疾，有情世界，思道长存而不孤。

0: 定风这本书里有一章专门介绍了荣国府是如何养生的，其中透出的中医药文化方面的知识有很多，我们请远达老师来讲一讲这方面的内容。
1: 荣国府中的人物啊，或者说大观园中的人物，大家都觉得都健康吗？其实这个不言自明哈、哎、那我们知道荣国府之中，如果说120回为一个样本的话，那我们明确知道的活得最久的是贾母，活到83岁。哎，那么贾母呢，这个非常注意这个养生。贾母每到夏天的时候，哎，长夏嘛，她要睡这个中觉，也就是说贾府中人都有一个歇午的习惯哈。哎，那么当然啊，也就跟我们今天的山西省一样啊，山西省要睡省觉啊，中午这个像孩子们下午上学要先以午睡啊。其实这个午睡呢，这个在贾府中呢是贯彻的非常的清楚的。那么贾府中人每天吃几顿饭呢？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养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按照小说的描写啊，经过我的挖掘和研究啊，发现贾府中人大多数人，贵族的小姐啊，以及这个长辈们，他们一般的一天呢是两顿饭，就是拥孙二食，上午10点来钟吃一顿，下午呢3-4点钟吃一顿。哎，有的朋友说他这个饿不饿？是这一天吃两顿受得了受不了？其实啊，这跟清宫的饮食有关系啊。哎，我们今天日常习惯，我们说吃早点，对不对？说这个某位老师啊，您吃早点了吗？这个早点是吧？其实还有午点，还有晚上的晚点啊，茶点。这些啊都来自于清代宫廷的皇家的这个习惯。他们呢就是一天两顿是正餐，剩下的都叫点。比方说早上起来啊，这个先吃一顿早点啊，那么中午呢还有一个加餐，午休前后啊，那么晚上呢如果工作的比较晚还有晚点。所以就说这个康熙皇帝啊下江南的时候说，这个江南的士大夫啊说，你们太懒惰了哈、这个我们呢这个我每天只吃两顿饭，其实您的两顿正餐哈、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点。那么与这个历史真实之中啊，这个皇家的这个生活相匹配哈、那么历史真实中的曹家呢，他们也是一天两顿饭。因此呢，就这样的一个历史真实呢，就进入到了文本之中，用艺术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个拥孙二食。而且不仅与拥孙二食相匹配哈、他还有一套这个歇午的习惯，并不是所有时候都歇午。比方说冬天天短的时候，那么贾母就能摸一会儿骨牌啊，更是不敢歇中觉。那么如果是这个晚上，他们有的时候节令的时候还开夜宴，但一般来讲他们休息的比较早啊，一般到这个戌初的时候，就是晚上这个7点多钟啊，就该这个熄灯，然后呢巡视全员哈、锁门，然后就该休息。这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这个小说的呈现哈、歇午的一些场景其实是非常丰富的，是一种这个在贾府中的养生的规则。那么夜宴呢是往往被禁止的，但有的时候为了描写的方便，也为了体现这个贾府后期的这种法纪的坏事哈，所以很多人带头的，比方说仆妇丫鬟们赌钱，那么主人们呢晚上呢要夜宴。有的时候贾母这样一个这么热爱养生的老太太，到了这个第75回76回的中秋夜宴的时候，又晚上熬到这个3-4更天，这个自己的这个子女们啊都休息了，然后贾母还得说，哎，你们病的病，弱的弱，看你们也熬不住，对吧？哎，不如就这样散了吧。哎，其实这体现了一个贾母老年的这种心态哈、在这个夜宴的场景，她特别能熬得住。为什么？因为她喜欢热闹。这更写出了这个大家族的这种衰微。那么具体到这个四季的这种养生啊，贾府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写法。比方说这个我们说夏天哈、那么第29回就写这个林黛玉这个中暑了，或者预防中暑要吃什么呀？大名鼎鼎的香茹饮，真是有效哈。后来这个黛玉在这一回跟宝玉怄气，俩人吵架，吵得黛玉这个连这个药水都吐出来了。这个细节其实非常的清晰啊，非常的深刻。那么我们再看看33回宝玉挨打，对吧？宝玉挨打之后要喝什么呀？喝这个糖腌的这个玫瑰卤子，对吧？然后呢，这个说喝续烦了，吃续烦了没意思，还想喝什么酸梅汤。但是呢，他的大丫头啊，这个袭人就告诉他说你不能吃这个，你吃完了之后，你本来挨了打是吧？这个酸的东西是收敛的，吃了之后啊，积在心里面才闹出大病来。我们说就因为这一个养生知识，结果当然也有别的哈、那么王夫人就特别信任这个袭人啊，说这个我们你成全了他啊，保全了他就是成全了我，对袭人非常的另眼看顾。其实跟这个养生知识呢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那还有呢，这个王夫人说完这句话之后又给了袭人两个瓶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玫瑰香露和木樨香露。这东西啊，王夫人专门指示了，说你看这东西很金贵哈，上面是鹅黄的签字，这是晋上的。哎，就体现了清代的这种这个大家族哈，与宫廷的这种交往。那么这样的专门嘱咐这种青露啊，只要拿出一点点来和到水里面，就香的怎么的怎么地了，就特别特别的香哈。我觉得这些细节啊，能给我们非常多的这种生活的这种启示。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维度呢，就是生病，生病了怎么办啊？那么贾府的风俗秘法就是禁饿，一定要饿着点。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积食啊导致的我们这个身体的不适的时候啊，甚至发热的时候，稍微控一控啊，少吃一些，甚至按贾府的说法，禁饿两三顿。很多的这个小的毛病哈，发热啊之类的，哎，感冒啊这样的毛病呢，都能得到有效的这种控制，是一种古人的智慧。但要特别的注意的是，哎，这个《红楼梦》中没有给出这个指示啊，但清代的很多医书啊都有个辩证，说不能随意禁饿。我们俗话讲说这个饿不死的伤寒啊，那你得试试。

0: 伤寒症，就是广义的伤寒症啊，才能够这个禁饿。那么有一些病你本来就是体虚哈，那你饿完之后就更难受了。这种分情况，这就是所说的传统医学的那个精髓哈，就辩证施治，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大家要不要这个刻舟求剑啊，非常的重要。
1: 的病根这本书通过细读文本，讲述小说中人物的健康问题，也探索了小说家如何利用这些内容来塑造形象，安排情节。我们请远达老师给大家讲讲小说中的人物病症和小说情节推动的关系。
0: 我们说呢，《红楼梦》中啊，可以说是很多人都有病，很多主角都有病，是吧？用贾母的说法，病的病，弱的弱。事实上呢，《红楼梦》中直接描写某个人得了什么病，这些段落啊，其实并不是特别多啊。我们说这个100多万字的书啊，如果以120回本为一个整体，那么大概呢就是5到6万字左右的内容。但是如果我们把疾病当作就是小说人物的生命进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甚至是没有这些病啊，就写不了了。我经常开一个玩笑，我说你想想《红楼梦》中人如果都没有生病，这样一部以闺阁家庭为描写题材的作品能不能成型？根本就成型不了，对吧？我们举一个例子就行，就是王熙凤。我们熟悉《红楼梦》的读者都知道啊，《红楼梦》这部书呢，前面55回和后面的回目啊，我们不说多少回啊，里面王熙凤的形象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差异的。前面的王熙凤呢，是一种精明强干的。贾瑞冒犯他啊，调戏他，那么他就说什么时候让你死在我手里才罢了，是个非常非常精明强干的女性的形象，女强人的形象。但是呢，这个王熙凤呢，到了55回啊，这个转折发生了非常大的转折。为什么？因为54回的时候他晚上讲了个冷笑话，这么喜欢搞笑啊，喜欢调笑这样的一个、这个开心果哈、用贾母的话说放辣子。那么到了这个55回以后啊，就变得开始病了起来。因为55回的时候，他这个元宵开宴之后就小产了，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流产了。那么按说呢，这样的一个病症啊，确实是对于女性来讲伤害是很大的。但是呢，他呢，小说也这么描写的啊，说心性高强，那么同时呢又这个年幼不知保养，那么渐渐的呢就形成大的病症，这个下红不止啊，一直到8、9个月之后才渐渐的停了下来。那么这些不寻常的指征呢，首先是说明王熙凤的身体的这种重要的变化，也就是说外强而中干啊，她不得不身体的衰微导致她一系列决策的变化。而且我们知道王熙凤是一个节点性的人物，是整个贾府的长家奶奶，对吧？管家的身份。那么这回她的病倒啊，其实就给了相当于她的人物就退场了，暂时的退场了，给了很多人物，我们都知道是谁哈、像这个李纨啊，像这个探春，以及呢薛宝钗，三个人物分别的协理这个家务，让整个这个小说的格局啊又翻出了新的面貌。这是小说写疾病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当然还有一个维度，就是小说写这些人物的疾病啊，一定会触及人物的退场。这要说到一个著名的丫鬟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心比天高哈，命比纸薄啊，这个晴雯，对吧？晴雯的这个退场呢是非常非常有意味的。晴雯到底得什么病？其实还是我这个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没法确认，有人说什么伤寒啊等等。那么如果我们说晴雯是伤寒的话，那您是从51回胡庸医乱用虎狼药那个地方起笔的哈、观察的。甚至我看到有些医家说呀、说晴雯那次生病啊，如果按照胡庸医开的那个虎狼药吃下去，也许就能除根啊，就好了。那么反而是贾宝玉拦着哈、不能让用这个什么枳实啊、麻黄啊这类的这个比较虎狼的药哈、比较猛的药，所以导致晴雯一直没有好了哈、这个利利拉拉一直到这个70几回，这个77回啊，就被王夫人遣逐的时候，仍然是、这个病得像蓬头鬼似的被从床上拉起来，啊，这是一个这个伏笔啊。当然，我们如果不谈医学，我们就看到晴雯的这种病以及早夭亡，与她的这个悲剧啊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说晴雯非常的结实哈、那么晴雯到了被撵出了贾府，虽然心情不好，很快就嫁人了。这还是我们想象中理解中的那个晴雯吗？他只有病得快要死了，贾宝玉去探望他，最后把自己这个指甲啊咬下来，然后用这个小衣裹上， 那么给了宝玉，并且在临终的时候跟宝玉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对吧，就我还不如当初怎么样的，这两个人的这种情感的表达，那么是非常非常真挚的，才知道让我们才知道，那么晴雯跟宝玉真的没有什么，是非常这个干净的一对主仆哈。那么还有呢，宝玉在第78回给晴雯写的著名的芙蓉女儿泪，那么才能够立得住，才能够打动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呢，写晴雯就是写黛玉，这在古代的评点家哈，现在的评点家就已经说出来了。那么晴雯的结局在前80回就已经交代了，那么黛玉是什么样的结局呢？给了我们既有这个想象的方向，又有无限的想象的可能和空间。我觉得这是写小说啊，这个如果我们说曹雪芹，哎，这个前80回的这个作者哈，他的一种写人物之死，那么用疾病来写死他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笔法的这种深沉的厚道之处。其实呢，无论是刚才说过的林黛玉啊，这个王熙凤，还是这个晴雯啊，这些人物的这种疾病，我们会发现观察到，他们都不是个体的躯体疾病的问题，那么很多都是身心困境的问题。那么身体的这种病弱，往往是由于心理的压抑导致的。而这种心理的压抑呢，是怎么来的呢？是社会性的，是这个家族之中的长辈，家族之中掌握权力的人给他们投射的。当然您可以说王熙凤不是哈，王熙凤是自己作的吗？其实不是，是一种结构性的。那么这种结构性的困境，这个把他们像囚徒一样困锁起来的这种啊，这个潜在的这种压力，使他们不得脱于这个罗网，而最终呢，总的根源是什么？是那样的一个看似成平的啊这个传统社会，那么潜藏在社会的表层之下的这种繁密的网络。而小说最深刻的一点就在于，它是为闺阁招砖的，也就是说为闺阁的女儿发声，那么平鸣不平的，正是能够体现这种个体的病弱、家族的衰亡到社会的危机的这种三维的同源同构互感的结构。这是我把这个林黛玉的疾病隐喻，或者说《红楼梦》女性的闺阁的啊这个社会病理学提出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要的名气。
2: 作者李远达，1987年出生，祖籍河北遵化，生于古城邯郸，文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医学叙事、异代之际的文学与思想，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和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各一项，曾荣获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北京大学医学部教学优秀奖等荣誉。在明清小说研究、北京社会科学、红楼梦学刊、中国文化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红楼梦补要叙事与明清温补风俗》，吴敬梓的江南医药文化背景与《儒林外史》的疾病隐喻等论文40余篇。学术专著有《大观园的病根》《红楼梦人物的身心困局》《玉光剑气》明遗民张仪的异代记忆与叙事新曲。
1: 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师李远达的作品《大观园的病根》。那节目的开始我们就说了，关于《红楼梦》的解读及其延展的书很多，那么在远达老师眼中，这本书所提供的视角有着怎样的价值呢？继续来听远达的分享。
0: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社会或者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百科全书，那么也有人讲呢，说红楼梦中的这些具体的知识可能未必是这个正确的哈，但是呢它能够指向的或者体现的这些维度可不只是传统的固执堆，那么折射着我们当下的社会，并且甚至是指向了未来。也就是说红楼梦是一部面向未来背靠传统的伟大的作品。这样的伟大的作品呢，研究者肯定非常非常多，那么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啊和专著出现。那么我觉得呢，我这部书呢应该说有三个价值。第一个呢，就是这是用医学人文的视角啊，那么来观察《红楼梦》这部大书的，应该说一部啊作品。那么什么是医学人文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哈，医学尤其是现代医学呢，是基于这个物理学的影像学的知识， 以及化学的实验科学的这个基础，那么以及生物学的这个知识建构起来的一套严格的那么生物医学的指标系统。

0: 这套医学知识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指标化啊，是吧？循证化，对吧？一切呢都按照指南来进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量的每天存在的诊疗的过程之中，必然就有一些东西，哎，比方说对人的关怀，或者说我们叫医学的温度，那么逐渐逐渐的在不经意之间被流失了。那么这种情况呢，无论是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哈，哎，那么都有人去关注、去反思。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以人为对象，医疗是服务人的，以人为对象，那么就一定需要有对人的关照，而不是只关心那些哎这个会喘气儿的疾病。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个目标，也是医学的内在属性。所以说医学人文的视角呢，是我们必须要去关注去理解的，不仅是医学的行业的从业者，而且是我们每一个社会公众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那因此呢，这样的一个医学人文的视角来关照《红楼梦》这部书的时候呢，会发现能够提炼出许许多多的对于我们今天生活的映照。那么其实呢，还有呢，就是一个祛魅的视角，我管它叫做祛病的读法哈。什么叫祛魅的视角呢？我们之前看到的很多关于这个《红楼梦》哎与医药的书啊，都是大致抽译出来，他们的逻辑都是一个，就是曹雪芹很厉害，曹雪芹写的非常牛，曹雪芹非常懂医，甚至有人说曹雪芹是一个隐藏的清代的医家。那么我也问了很多很多的医生朋友，请教了很多人，在充分的尊重曹雪芹作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的前提之下，我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啊。我觉得曹雪芹在《红楼梦》这部书中用到的很多药方，比方说大家都知道的，哎，像什么这个补脾和肝汤啊，哎，像什么天王补心丹啊，像什么这个人参养荣丸等等，大家去观察，好像在小说中都没有发挥出他们应有的作用。并不是这个方子不好，也不是这个药不好，是曹雪芹一定要这么写。也就是说，这个世间不是只有药能够疗愈人，对吧？也就甚至有的时候是不用这些药啊，才能够疗愈人，这是曹雪芹特别有意义的一个笔墨。所以我们能够说曹雪芹就是最好的医家吗？他开的一些方子都很靠谱吗？其实这不是曹雪芹所重视的东西。这是我所说的祛病读法。还有第三个维度啊，就是我这部书呢是文学的本位的，也就是说我想探讨的是文学问题，或者说是医药的知识如何服务于文学的呈现这样一个话题。我所谈的这些问题不是完全能够用医学这样一个视角，或者说不是医学那里面的事，而是文学者的事。
1: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小马。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师李远达的作品《大观园的病根：红楼梦人物的身心困局》。以上就是阅读旅程。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中秋国庆汇聚延白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基实货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

0: 双龙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十一周年店庆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饭，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

生，人体三偷，疾病无踪。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呀？用我们老百姓来讲啊，它价格良心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1块钱一片啊，连咱们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3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是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3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它一片啊8美金呢，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啊，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我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就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说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有一天饿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呢，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了会要命，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

讲的这个内渗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的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呢，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话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潴留，尿不出来，尿着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再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十年以上，50%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啊，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的几个危险你都能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那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2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夜尿达到了5-6次、7-8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呀，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1-2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所以上了岁数之后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啊，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

国当中的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是，要不说我们又不该绝，老天保佑，就在家呢待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着，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广播解闷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预寿延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打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三副药，一块钱一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三副能治好，而且说我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三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两三天三五天就用上了，很快，但要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一两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呀，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赶紧给他救命。咱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走。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着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四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十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两三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四乘三乘二，就正常了啊。验尿的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李老师，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让我们生命绽放奇迹，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
咱既没有问题。

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那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过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那人家

0: 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了。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这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去，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我想就是在进点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0: 老朋友是吧？
3: 对，是的，我那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的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0: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

0: 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1: 行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一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死不了了。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0: 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这个延寿延寿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了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它药劲大，药力猛，它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就为什么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1: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都有好几年了。
0: 嗯，
1: 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
0: 嗯，
1: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哎，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一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
0: 嚯！
1: 就通过这个时间呢，李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0: 他前后一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5-6分钟，他这很快。
1: 哦。
0: 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那这是一辈子的痛，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1: 对呀、
0: 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我们自己如果再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1: 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
1: 哦，
0: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1: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他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0: 嗯，
1: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0: 嗯嗯，
1: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得又特别快，也就上了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的，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4-5年了，
0: 嗯，
1: 等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呀、都想生气，
0: 嗯，
1: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效果不行，也没啥好的效果。
0: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的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啊，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啊、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1: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

0: 来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1: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0: 对，
1: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一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四五天的时间吧，哎，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要踏实点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1: 嗯，
0: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1: 嗯，
0: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呐、啊。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一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十点多我都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六点多的起来。
1: 嗯嗯。
0: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了，清亮了，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1: 就是恢复动性心率了啊，这就好了。嗯，
0: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1: 嗯，
0: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是吧？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呢、啊，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啊，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呢、啊、这些肥肝后面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嗯、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哎，我们就羡慕着，你看人家呢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0: 对对是、哎、
1: 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啊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0: 对。
1: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0: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1: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0: 啊，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谢谢你，那就先这样。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的，然后等这个过段时间我再给你来电话。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那么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一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1: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您。

0: 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1: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
0: 啊，
1: 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元寿方啊，我用了快两次药了。
0: 嗯，
1: 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啊。你说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胡芦丝了。
0: 啊、
1: 哦！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把那个二弦音乐整个曲子坚持下来了。
0: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1: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
0: 嗯嗯，
1: 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了，就没那个气儿。
0: 那肯定的，
1: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
0: 嗯、
1: 我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
0: 嗯嗯嗯，
1: 天天捂着心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二十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啊，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哎呦，您这二十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嗯嗯嗯。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吗？你也没喘呢。
1: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我这口气终于喘匀实了。
0: 嗯嗯嗯。
1: 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呀、啊，连痰里头都带血，嘴唇都是紫的。
0: 嗯嗯。
1: 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0: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1: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啊，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
0: 嗯，
1: 气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这次这个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元寿方能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0: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啊，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比如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两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儿，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呢？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啊。
1: 是，现在心里边就觉得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0: 嗯，
1: 我就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0: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啊，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出去了。
1: 哎，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0: 还差一副药哈，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哎、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朝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双城情歌。
1: 多长时间你会完成一次从爱情到伤痛痊愈的全过程？多久你又会发现一首新情歌？你好，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我会带来你会不经意间错过的六首 TTV 经典对唱情歌。音乐想

会写会唱的年轻才子，自然有着很多的爱情故事等待他的开启。一首独唱情歌让我们注解认识了 Tank， 偏偏这首对唱歌曲却叫做独唱情歌，会不会为你带来一些不同的新惊喜呢？

成空，有种隔空对唱的美感。而这首歌呢，也让很多人疯狂追寻。当年的那个裘海正早就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妈妈了，却让追寻她歌声的歌迷落空了。这里就是双城情歌，我是小曾。

谁说我不在乎？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刚才的歌曲或许只有70年代的朋友有印记，来自高明骏和陈爱梅。因为这首歌让当年的高明骏尝到了红叫什么滋味，而同名专辑也登上了年度10大卖座的唱片。而今还会有多少人还记得点这首歌来唱呢？多少有些遗憾。这里就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事，来自蔡依林和安志杰，一首绝对被大众忽略了的情歌。虽然收录于这首歌曲的专辑也爆红，但是好像没有太多人关注到这首歌，而更是冷落了那位男歌手。如果换了某某某某，至少这首比较动听的歌也不至于被冷到今天这样的田地吧。这里就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

0: 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2025年全国两会上呢，全民体重管理成为了备受瞩目的话题，在两会上就提出了全生命周期管理路径，这一其中就包含了儿童青少年啊这个体重的管理，而这一时间段呢是筑牢代谢根基。在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名字叫做《吃的艺术：崔义涛医生的健康饮食指南》。在这本书籍当中呢，就像中国的家长还有中国的这些成年人啊，普及不仅仅是只有医生应该知道的知识。在这本书里面就谈到了从儿科医生、养育专家和营养师的角度，如何吃、怎么吃以及正确的吃，给孩子以指导。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专业的朋友啊，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他们是女士优先，首先介绍刘玉，中信出版集团的资深编辑副编审。刘玉你好。
3: 你好刘莎。
2: 好，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呢是吕天石医生，医学博士，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北京医学会介入医学分会的委员兼青委会副主任委员吕天石医生也来到直播机房和大家来聊这个青少年时间段的体重管理了。您好吕医生。
4: 嗯，刘莎你好，刘玉你好，大家好。
2: 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有一个互动话题啊，是说说您如何管理体重。再一次重复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你如何管理体重。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这个体重管理，重点要说到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全生命周期管理路径。而这当中我们今天这本书呢就涉及到了这个青少年儿童的体重管理。请问今天来做客的啊，前面是女士优先，接下来得先问一下吕医生了。吕医生，什么叫全生命周期管理路径啊？就是说我们这控制体重从你一出生到你离开这个世界都需要管理，是这个意思，我这理解对吗？
4: 没错，我觉得是这样。这个我刚才您说这个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这个小道刚会走，大道99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范围甚至比这个还要再宽泛一些。
2: 嗯，
4: 就是从出生开始，甚至从这个母乳喂养这个阶段，一直到这个老年的阶段，其实体重管理或者说饮食结构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2: 哎，有一个问题啊，您刚才说了，就是这个从刚出生啊，甚至到离开啊，这个范围其实大家能理解是很宽泛的。但您特别说到了这个母乳喂养，我们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个女性这个喂自己的孩子，这其实是动物的天性，不仅仅是人类是这样，动物也是这样。那不就是这个小动物它饿了，它不就要吃吗？然后呢，你不给它吃，它不就得哭吗？难道就这个时间段就应该要控制体重了吗？
4: 我觉得这个倒不是说要控制体重，这个控制体重其实只是我们饮食结构管理当中一个方面。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这个母乳阶段呢，其实更多的还是这个母方啊，就这个喂养孩子这个母亲需要注意的会多一点。这个可能这个阶段不是孩子要注意些什么。
2: 我不知道刘玉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我周围的同事啊，或者我听说一些朋友在母乳喂养期间，比如说他这几天可能特别想吃点什么麻辣小龙虾，或者特别想吃那种重口味的，结果孩子也跟着上火。你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听说他们的这样的情况呢？
3: 对，我周围应该也出现过不少这样的情况吧。就是妈妈在母乳期间就是非常的注意自己的饮食啊，基本都是这样。
2: 所以啊，请问一下吕医生，就这种您刚才说的，比如说母亲应该控制我不是说母亲应该控制自己的饮食啊，而是说母亲在母乳喂养的时候应该注意自己的饮食。和您刚才谈到的从母乳喂养开始就要进行体重管理，是这样的一个联系吗？
4: 我觉得这个至少不冲突，因为如果想要做体重管理的话，至少他的饮食结构应该是合理的。
2: 如果

0: 我从医学角度来说啊，是不是母亲她的饮食会特别影响她的母乳里面的各种的，比如说什么成分的含量呢？
1: 当然，这个母乳的成分其实从医学上来讲，我们很难能够控制它到底分泌了多少所谓的什么乳清蛋白呀，这种包括乳糖的含量，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太多的控制，甚至我们恐怕也不太能真正起到太大的影响。但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我们吃的一些有可能会进入到体液，甚至变成这个乳汁分泌出来的，比如说像吃了辣的东西，这些包括酒精类的，这些我觉得在母乳喂养阶段的确是要注意的。
0: 在这一次两会当中啊，谈到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管理路径，还说到了青少年啊要筑牢代谢根基，落实521法则。我来说一说，大家来记一记什么叫521法则，就是每天5种蔬菜，2种水果，1小时的户外运动，然后警惕隐性肥胖，30%的体重正常儿童存在体脂率超标，需要定期检测骨龄和性发育。我觉得这一点啊，刘毅，你是不是咱俩作为非专业人士啊，你是不是觉得咱成年都很少能够做到？所以 对吧，很难做到，
2: 很难。
0: 所以你觉得小朋友做起来，就是家长在盯着，我觉得这5种蔬菜啊，可能是因为是家长主要做的啊，然后呢咱们好执行。这2种水果，有的时候你赶上这孩子这不吃那不吃，真的他什么都不吃，水果蔬菜这真的是不太好啊，让孩子能吃下去的东西。另外还有这1小时的户外运动，如果是上学还好，有个体育课，如果说不上学了啊，这假期孩子这天天赖在家里面，这是常态。所以你觉得这个容易落实吗？这一点，
2: 这个我觉得为了孩子的健康啊，家长应该就是提高这个认知，必须落实。比如说在节假日期间，我觉得家长也要带着孩子一起去户外多运动，对吧？至少每天有1到2个小时的这种散步，甚至更高强度的一些轻运动，我觉得这是必须的。还有，我觉得这个如果孩子有挑食和偏食的情况，当然我周围有很多这样的孩子，我觉得家长就应该真的是想一些办法，换着花样，对吧？通过各种方式让孩子得到这种健康的饮食。
0: 这个是我们大家的理想啊，我们再来，这个理想很丰满，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现实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吕医生他是干什么的。我前面介绍吕医生啊，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副准医师。其实吕医生有好多的这个患者都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对不对？而且吕医生，我想您在给患者就诊的看病的过程当中啊，就了解的时候他们的家庭情况，通常都是比如说这爸爸妈妈家里面啊，爸爸妈妈肥胖，体重超标，这孩子这个体重超标的也特别高，甚至有的爷爷奶奶就超标。然后这其实你说这一家三代，从爷爷奶奶到儿子到孙子，他们能不知道这么着的不健康吗？但做起来，其实第一，有的人呢他也尝试过，但是失败了，而且失败率极高。就是从您这么多年的临床的这个临床经验来说吧，您是不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通常我们大家比如控制体重啊，想这个多运动啊，然后呢多吃点这个蔬菜水果，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分两个角度吧，一个是大人，我觉得大人成年人来讲，这件事儿最重要的还是得把内驱力给调动起来，这个如果能够给自己做主了，能够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了，那为了健康我觉得这些事儿就像刚才刘玉谈到的，这个必须要把自己的这个认知提高的哈。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就包括刘珊你刚才提到的，说这个一家三代，
0: 对
1: 吧？这种的确非常多见。但其实这件事儿呢，我个人觉得这种所谓的易胖体质有可能是在我们基因里存在的，就有一定的遗传因素。但是呢，这个整个家族的饮食习惯其实是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你没办法去这个否认的一个客观因素。比如说刚才这个举的一个例子，说如果孩子啊这个一直赖在家里，我们大人应该以身作则带他去运动。那么从饮食习惯也是这样，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所谓隐形肥胖，很多的这种小胖孩啊，我们细细的问一下他的饮食习惯，其实零食是在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个零食爱吃又是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到这个小胖孩的家里，我们会发现这个家里大 人也挺爱吃零食的。那这个事儿，那就是，所以就是
0: 像什么刘玉，你就挺爱吃零食的，
2: 对对，
1: 所以就是说。

0: 我们这个如果大人呢，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内驱力调动起来，孩子呢，我觉得大人的这个榜样的作用是更重要的。
1: 哎，怎样去落实这个521这样的原则啊？那么零食到底应该怎么吃？其实在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吃的艺术：崔宇涛医生的健康饮食指南》当中啊，都有介绍。那这样的一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段音频，我们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2: 如今家长的育儿知识增加了，但对孩子的健康的焦虑却并没有减少。
3: 崔大夫，我想问一下，我们家孩子这个生长曲线一直都不达标，可不可以打生长激素啊？
4: 孩子才1年级就近视了。
5: 吃反季水果会不会导致性早熟？
6: 我家孩子吃的很多，但还是很瘦，
7: 特别挑食，是不是应该给他补充营养素呀？
2: 其实很多健康问题并不需要医疗设备或者药物的干预，完全是可以回到家庭，回到饮食和餐桌上来解决的。养育的问题从吃里找答案，
8: 将医嘱延伸至养育生活。崔玉涛育儿百科系列新作《吃的艺术》，本书包含真实的诊疗案例和专业的科普知识，内容基于医学营养学知识，并结合大量实际育儿经验，系统地给予中国家长全面的饮食知识指导，让家长懂得如何帮助孩子吃得好、吃得对，不生病、少生病，让养育生活远离焦虑和烦恼。
1: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吃的艺术，崔宇涛医生的健康饮食指南，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
9: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啊！我是主持人刘莎。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本书，名字叫做《吃的艺术：崔宇涛医生的健康饮食指南》。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啊专业人士来和大家分享这本书，来谈一谈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个体重管理。他们分别是刘玉女士，中信出版集团资深编辑副编审，以及李天石医生，医学博士，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副准医师，北京医学会介入医学分会委员兼青委会副主任委员。那我们这次节目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说说你如何管理体重。在前面这段录音里面，我们就听到了作者崔宇涛谈到了那他这本书里面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可能有一些朋友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尤其小朋友有得过病，对于儿科医生崔宇涛可能啊，哎，说我知道他是谁。那对于有一些啊家里面不常去看病的，那崔玉涛到底是谁呢？我们来听一听刘玉的介绍，跟大家讲一讲吧。崔玉涛，我们这本书的作者的一些基本情况。
10: 好的，崔玉涛其实是咱目前来说应该算是国内最知名的这个儿科专家之一了。他也是中国家长信赖的国民儿科大夫。他曾经呢工作于这个北京儿童医院和北京和睦家医院，现在呢现任这个北京崔玉涛诊所的这个院长。他其实他头上的光环和头衔非常多。2019年他被福布斯中国评选为中国十大母婴领域意见领袖，2023年被评为福布斯中国妇幼行业影响力人物 Top 20的 Top 20，所以他已经出过很多书了。那么他的这有一本，他叫那个崔玉涛育儿百科，他的销量已经达到100万册了。所以崔玉涛老师也是一位，又是一位专家，又是一位作家，非常厉害。
1: 好，刚才是我们普通人来了解崔玉涛医生，我们下面再来听一听医生说医生哈。前面呢，大家对崔玉涛的了解啊，我们更多的是基于儿科大夫，但是我们也知道那大夫啊，在成为儿科大夫也好，或者说外科大夫也好，或者内科大夫也好，他们之前在上医学院的时候其实很多科啊都涉猎过。那请问一下啊，吕医生，这个儿科大夫和我们给大人看病的那个全科大夫的区别在哪里呢？
0: 的确是这样啊，但是其实从我毕业之后，我印象中大概在2011几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儿科从本科开始就有了自己的儿科专业，而不是像我们之前那样，从这个本科的时候是所谓临床医学，然后在研究生阶段才有细分。所以呢，从这个趋势来判断，其实儿科还是一个 和我们成年就是大人的这个医学有非常大区别的，当然有共性，但是区别也非常大，足以能够让他从本科阶段就独立培养的这么一个学科。
1: 没错没错，我觉得其实吕医生这个话呢也非常容易能够理解。大家看啊，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刘玉，像咱俩啊，咱俩都啊中老年女性了，不，她是中青年女性，我是中老年女性。我们俩啊，比如说我们俩今年我们1.65米，到明年的时候我们俩可能还得1.65米，可能搁10年以后我们俩没准还抽抽点，就变成比如说你变成1.63米，我比你高点，我1.64米啊。但是大家注意没注意，就是小朋友他可能3岁的时候他50厘米，到5岁的时候他80厘米，到12岁的时候他可能就1.8米了。咱们成年是相对的稳定和或者抽抽一点儿，小朋友是不停的在发展发育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这耳朵，他小耳朵和大耳朵，他肯当然我们大家会说那不是大小不一样吗？其实我想除了大小不一样，有的时候这个内部结构也会受外表的这大小不一样有很大的影响。它是在一个进行当中的治疗和成年这种稳定治疗还是有区别的。吕医生，我这样理解
0: 没错
1: 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你包括就比如说孩子身上有一个疤痕啊，和成年人身上有一个疤痕，那小孩可能长着很快就没有了，大人就很不容易下去，其实和他在快速生长也是有密切关系的。而这个时候我相信啊，不论你做手术也好呀，他各项的这个指标也好，还是饮食，其实对于孩子的影响是更大的，成年到反而没有那么严重了，我这样去理解。
0: 是的，甚至有很多的化验的指标啊，所谓的正常值的范围，其实和大人都不是太一样的。
1: 刚才呢，我们就听到了刘玉说，哎，说让这孩子有良好的饮食习惯呀，然后呢，培养孩子去运动啊，说大人要好好做榜样。在这书里面就谈到了怎么去培养孩子的进食习惯，我们来听一听这好习惯怎么培养的，来听一听，听一听理想派刘玉的发言。
10: 就对那个崔老师，这个崔涛老师也在书里就是写得很详细啊，关于每个年龄段的孩子，因为我觉得其实孩子的这个成长像刘莎说的，他特别快，而且就是如果说1岁以内的宝宝都是以月龄为单位去看每个月的变化。
1: 但我觉得1岁以内的宝宝其实家长给他什么他吃什么，他没有挑的权利。
10: 不，1岁宝宝我觉得现在小孩也挺挑食和偏食的，有些孩子他天生就对某一种食物很喜欢，
1: 喝奶然后吃辅食，就
10: 对加了辅食，像有些孩子他可能就很抗拒，比如像榴莲，大家都可以看到很多视频，有些孩子见到榴莲就扑上去，有些一闻那味儿就直接就吐了，所以孩子的个体差也是很大的。
1: 建议家长别给孩子有这么刺激性味道的食物，要不然将来这孩子这个他你得给他吃多重的口才能让孩子觉得这个饭好吃。我觉得小朋友应该宜清淡，
10: 但是我觉得在中国孩子养育里面，我觉得这个进食习惯是所有家长基本都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孩子可能大家就是家长对孩子关注可能过多，所以导致孩子在某些这个生活习惯方面的培养比较艰难。比如说良好的进食习惯，我们老说就是比如说其他国家的孩子可能对吧从小就会自主进食，拿起来就吃，但是中国孩子可能到3岁5岁还追着喂，这个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1: 有一句话说，这个中国孩子啊，他其实挺饱的，咱家长追着喂，所以孩子呢就要求特别提的这要求特别多啊。你孩子，你不是不吃吗？等你饿了，你肯定就要吃了，就是饿了才喂。我觉得饱了喂和饿了喂其实是。
10: 但中国家长就是奶奶姥姥永远觉得孩子冷，永远觉得孩子饿着，永远觉得孩子有点瘦。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养育的角度，所以这本科学育儿书里面也给家长提出很多比较好的建议。比如说良好的进食习惯，他就说了3点。一就是鼓励孩子一定要自己去拿食物，孩子吃够了不吃了，家长千万别给他硬塞。其次就是一定要培养这种进食的仪式感。就是我们可能在街上对吧，在路边，然后在哪儿看着孩子觉得他饿了就给他嘴里塞，但是在就是应该是给孩子一种进餐的仪式感，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必须要在一个固定的座位上坐下来，然后呢带上自己的小围兜，然后拿上自己的餐具，然后静静的在安静的吃，也不要有过多的干扰，比如给他放个视频啊对吧，给他讲个笑话啊，因为吃饭的时候也容易呛着噎着。还有就是说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家长可能有时候我觉得容易忽视，然后
1: 对
10: 也有很多恶性的这种新闻 天天会我们层出不穷，所以大家长一定要注意。
1: 我觉得在你这条里面，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进食习惯，你们还要加一条，就借姥姥和奶奶在旁边
10: 追喂。
1: 对，你别说姥姥和奶奶这个喂这个家里小朋友了，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很多那种段子，姥姥奶奶喂的这小动物那都胖的不成样子了。但是话说回来啊，真是要提醒中国的家长，孩子不饿一定不要勉强吃。

0: 对
1: 啊，就有的时候孩子为什么就是那么多的这个要求啊，或者是那么刁钻古怪啊，想来就是不饿，饿了就这些都会好一些，
0: 对对
1: 对吧、
0: 嗯嗯、
1: 啊，刚才我们就说到了啊，这个孩子的良好的这个进食习惯其实也和专注吃饭

0: 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羊补互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7，43237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豆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哪页就够了。
5: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6: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悦动延边。首先请看本期导视。何以中华，一尊铜奔马跨越千年时光，回望丝路凿空的壮阔历程，读懂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各民族文明交融共生的深厚渊源。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项目预计今年10月完成主体建设，补齐城市公共文化配套短板，持续擦亮书香延吉文化品牌。智能大棚融合传统生态种植，皮岩山果蔬基地以农旅融合走出绿色增收新路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区书记安燕扎根基层10余载，深耕民族团结，调解群众矛盾，搭建技能培训平台，用实干温暖边疆邻里。延边记忆以采砂为笔墨，手非遗传文脉，珲春满族砂绘传承人深耕技艺数十载，让百年传统手艺焕发。

0: 全新光彩。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1: 作为一件国宝级文物，这匹体型健硕、昂首嘶鸣、对侧步奔走的铜奔马，以其疾足奔驰、一往无前的形象，仿佛让我们看见了汉朝开通丝绸之路之后，在亚欧大陆两端之间的贸易、文化、思想的交往交流，而不畏险阻，成为丝绸之路上的象征。何以中华，由裴林为您讲述。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今天我要讲述的题目是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1700多年前，一匹铜奔马跟随一支阵容强大的青铜仪仗队，一同被放入了古墓之中，守护着主人的安宁。躯干壮实，腿蹄清洁，三足腾空，一足轻踏飞燕，飞燕回首筋骨间，更加映衬出骏马凌空飞腾、奔跑急速的姿态。而奔马全身的着力点集于踏掠飞燕的一足之上，雕刻者精准地掌握了力学平衡的原理，显示出卓越的工艺技术水平。此后，这件铜奔马便成为了中华马文物中的巨星，其地位从未被撼动。这件铜奔马出土于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名城河西走廊东端的武威。丝绸之路啊，始辟于西汉中期，这条伟大的道路啊，开创性的打通了东西方的联系，首次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交通网络，极大地促进了古代世界的商品大流通，率先实现了东西方商贸互通和经济往来。2000年后，当我们回望丝绸之路，它不仅仅是一条道路啊，更是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相互进展、相互包容的珍贵纽带，是人类社会开放和包容精神的历史象征。这匹铜奔马带着天马的血脉与气质，从那一条连接着亚欧大陆、宣告人类文明交融新时代的到来，来到了这个丝绸之路上。远远的奔来，它见证着中华文明兼收并蓄、互鉴融通的博大性、包容性的形成和发展，见证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如何在丝绸之路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大大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好，以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从古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的深厚历史，到如今各地持续完善公共文化阵地，传承中华文脉，丰富群众精神生活，始终一脉相承。在延吉，一处全新的城市文化空间正在加紧建设，为市民搭建起家门口的书香乐园。城市书会中心是延吉市重点公共文化民生项目，地块坐落于长白山东路南侧、河南街东侧，原址为原艺术剧场，由延吉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2: 书会中心项目总投资1.95亿元，占地面积0.7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87万平方米，建筑楼层5层，规划建设综合楼1栋，其中包括这个城市书会中心与银行共同使用，其中 城市书会中心使用0.44万。

0: 平方米，是西侧的1到5层，银行使用0.9922万平方米，是东侧的1到4层。
1: 目前项目地下室封闭施工已全部完成，地下室防水外侧回填土施工已经结束，现场采用分段流水施工，城市书会中心区域施工至地上2层顶板，银行配套区域施工至1层顶板，工程整体质量与进度处于可控状态，建设单位紧盯节点目标，科学调配人员设备，严把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关口，有序推进楼层主体施工。
0: 目前地下室封闭完成，主体工程分段流水施工，书会中心施工至地上2层顶板，银行部分施工至1层顶板，地下室防水工程完成，地下室外侧回填土完成。
1: 据了解，城市书会中心建成后，将打造集公共阅读、文化沙龙、书香集市、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文化空间，成为延边州业态多元的全新城市阅读文化新地标，面向市民提供图书阅览、亲子阅读、文化讲座、展览分享等多元服务，补齐城市公共文化配套短板，持续擦亮书香延吉文化品牌。城市文化配套不断完善的同时，乡村特色产业也在蓬勃发展。在龙井皮岩山果蔬基地，科技加传统的独特种植模式正孕育出一座年产量高达40万斤的绿色工厂。从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援建项目，到如今集采摘、观光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示范基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生机盎然的果蔬世界。走进龙井皮岩山果蔬基地，21栋标准化智能暖棚整齐排列，园区占地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大棚建筑面积超过1.7万平方米，园区总投资2565.5万元，于2019年11月正式开园运营。自开园运营以来，这里已发展成为依托皮岩山景区客流的观光旅游加生态采摘融合产业高地。
2: 咱们基地大概是2019年建成，园里一共有21座大棚，主要产的呢就是草莓、柿子、西红柿，冬季产草莓，并且还有一些樱桃。樱桃、葡萄、黄桃之类的，然后我们利用大棚之间的间隙种做一些黄豆种植，然后黄豆我们自己就是做，冬季收完、秋季收完以后就榨豆油，然后用豆柏继续返田做肥料。
1: 在技术应用上，园区走出了一条科技加传统的特色之路。一方面，所有大棚都搭载了集中程控智能系统，可统一管控天窗通风、水肥滴灌和温度照明。另一方面，园区坚持生态种植，每年购买大量农家肥堆积发酵作为底肥。
2: 这个葡萄是咱们家的主打产品，红提。它口感就是脆甜的。每年大概是7月中旬，然后能够上市，能够开园。然后主要这个棚，它主要是就是属于采用滴灌。在这个水里面，它这个水肥一体直接就灌到这个根部，它损失量就特别小，然后它直达根部，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完全就是让它休眠，就是有些葡萄它可能3、4月份就上市了，但是我们为什么干温室大棚7月份才上市，就是让它休眠度高，它积温够，这样才能达到自然熟。
1: 基地的蓬勃发展也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园区常年吸纳本地农户30人稳定就业，并间接带动赤新镇476户农户增收。
3: 主要就是负责什么采摘啦，还有什么干活啦，然后这个什么这个作物的什么水呀、肥呀管理啥的。我们单位这个待遇非常好，然后收入也还可以，还挺好的。
1: 绿色生态的种植方式带来了高品质的果蔬，也为园区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目前园区已与龙马特商业集团签订了长期供货协议，为其线下

0: 双门店，打造农场职工小菜园专区。同时，游客现场采摘和礼盒订购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
1: 大批量的时候，我们会联系罗马特商超，我们已经和罗马特商超已经签订了长期合作关系，就是每天很稳定的进他供货，就是这样。然后美人龙商超也为我们就是打造了那个农场直供小菜园这个专区，然后咱们的家菜呀和菜就是水果在罗马特的专区来提供。
0: 在采访中，孙宇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们将依托现有21栋大棚，升级打造集采摘、休闲、研学、露营于一体的新型大棚经济休闲园区，持续带动周边农户共同致富。产业发展托起民生幸福，和谐安定更离不开基层一线的用心守护。在延吉市建工街道严红社区，提起社区书记安燕，很多居民都叫他贴心的当家人。就在不久前，安燕被授予吉林好人荣誉称号。这份荣誉的背后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有的是他十几年如一日走街串巷的脚步声，是热乎乎的饭菜，是被化解开的邻里疙瘩，是一个多民族社区里流淌的浓浓亲情。作为党委书记，安燕始终把民族团结作为治理根基，创新打造社区爱心超市，推行民情收集积分制，让党员群众从被动参与变为主动作为。他还打造民族团结宣传大院、红石榴游园，开办国家通用语言微课堂，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氛围在这里落地生根。
2: 严红社区是多民族群众混居的社区，工作琐碎复杂，小到邻里纠纷，楼道堆放杂物，大到特殊群体帮扶、民族团结共建，桩桩件件都连着群众的幸福感。我坚持每天走访网格，带领网格员入户登记，重点关注独居老人、困境家庭、残障群体，建立帮扶台账，落实惠民政策，精准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0: 身为吉林省金牌调解员，安燕始终冲锋在矛盾化解第一线，累计成功调处邻里、家庭、物业等各类纠纷500余起，调解成功率超98%。面对小区楼顶铁皮脱落的安全隐患，他连夜入户沟通，逐户协调，最终推动修缮工程，守护了辖区平安。
2: 很多人问我，常年扎根社区处理琐碎工作会不会疲惫呢？在我看来，群众工作无小事，件件皆是民心事。居民的一句认可，一份信任，就是我坚守岗位、奋勇前行的最大动力。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安燕牵头成立红石榴技能培训班，开设互联网营销、美妆造型、手工编织等课程，升级打造人才孵化实训基地，构建培训、实训、就业全链条服务。目前已开展公益培训30期，汇集700余人次，带动200多名待业群众就业创业。同时，他争取资金150万元，将4000平方米闲置荒地改造成功能完善的民族团结游园，日均人流量超300人次。联动两新组织设立的20个暖心驿站，以及常态化的困难帮扶、健康筛查、邻里节活动，让社区服务更有温度。
2: 荣誉归于过往，初心奔赴前路。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以更加踏实的作风、更加务实的行动，做好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工作，用心用情服务好辖区的每一位群众，不负组织信任，不负岗位职责，不负群众期待，用坚守和担当持续提升辖区各族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0: 各族群众安稳幸福的生活离不开民生服务的兜底保障，同样也离不开特色民族文化的滋养浸润。在珲春就有这样一位非遗手艺人，深耕满族沙会数十年， 用手中彩纱描绘民族团结图景，以传统技艺传递同心同向的家国情怀。下面我们一起来认识珲春市满族民间纱绘代表性传承人关文武。作为土生土长的珲春人，关文武与纱绘的缘分自幼结下。他出生于满族民间手工艺世家，祖辈便是纱绘技艺的爱好者与实践者，耳濡目染之下，他从小便对彩纱纹样产生浓厚兴趣。少年时期便跟着长辈学习纱绘基础技法，从筛选彩纱、勾勒轮廓到填纱定型，一步步夯实技艺根基。
3: 因为过去那个颜料比较贵重，因为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颜料，我就把这个纱子，染成色，在那个把子上作画。这个纱的特点是它轻。另外它粘了之后多少年都不掉，它不像那个工程的那个纱子啊，如果粘了之后时间长它会掉的。那这个纱子一个是颗粒均匀，再一个还特别轻，所以利用起来非常方便。
0: 数十年来，关文武潜心钻研纱绘技艺，坚守传统技法精髓。他的作品题材广泛，涵盖民俗风情、花鸟山水、吉祥纹样等，每一幅作品都融入了民族文化内涵。创作中他始终坚持纯手工制作，从选材到成品历经设计、绘图、掐丝、点纱、固纱、装裱等十余道工序，一幅作品往往耗时数月。每一粒彩纱的排布，每一处线条的勾勒，都凝聚着他的匠心与坚守。
3: 有关于这方面题材也创在那个非遗技校园方面体现的也比较多，比方说民族团结呀，画是那个石榴啊，也比方说画伟人呐、还有一些战争题材的，这样的作用。
0: 在坚守传统纱绘技艺的同时，关文武不满足于复刻旧作，而是积极探索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之路，让古老纱绘适配当代审美与生活需求。近年来，随着非遗保护氛围日益浓厚，关文武积极走出工作室，参与各类非遗展演、文化交流活动。
3: 因为这个现在这个用这个纱绘和那个纱子混合之后画起来，有些那个学生啊看着比较，另外还出一些肌理，所以他们看着比较特别顺手，也比较感兴趣，尤其现在是提倡这个那个艺术这方面，国家也非常重视啊。
0: 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

0: 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彝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是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

0: 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中秋国庆汇聚延白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价，双楼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店庆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4: 来，儿子，抱抱宝宝。
5: 幽默诙谐的包袱，
6: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
5: 新颖的表演形式，
7: 遇见城外，遇见家乡，遇见好运气。
5: 18般武艺各显神通。
8: 救命！
5: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8: 一次剪这4尺长的小纸条啊！啊，我要完了！
5: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他曾是碧波中绽放光彩的花样游泳运动员，转行进入演艺圈后，凭借出众的外表与优秀的演技，在电视剧、电影、话剧等多个领域大放异彩，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牛力再展魅力，他以幽默诙谐的表演将对短剧的热爱自然且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既让人捧腹大笑，又引人深思。
9: 快递
10: 来了来了来了。
9: 你好啊，请问是天天做美甲的程咬金吗？
10: 是程咬金，但我今天没有做美甲。
9: 姐真幽默，行，我给你放门口了啊。
10: 兄弟、啊、你把这个帮姐搬进来吧。
9: 姐，我一堆快递等
10: 姐给你5星好评。
9: 我现在就干。什么东西？爽剧之门说明书，这是一个能进入爽剧的门，通过它就能进入爽剧的世界。
10: 然后呢？
9: 句号。
10: 句号。哎，这什么说明书啊？这都没写清楚。
9: 这怎么？
10: 你以为我们牛府是你说来就来说？

0: 早就走的吗？
1: 不是你让我进来的吗，牛夫人？
0: 插翅难逃。
2: 小伙子，你咋还没走呢？
1: 我说姐，自个儿搁家逗自个儿玩呢。啊，这太善变了，你这。行了行了，姐，纸盒子我收走了哈。
2: 什么玩意儿？
0: 对呀，原来这
2: 是圣经之门呐！
0: 哎呀，这个太好玩了！
3: 妈，我回来了
0: 啊，回来了，
3: 妈，
0: 闺女，
3: 我们回来了。
0: 你们
3: 这叫人啊！
1: 妈，哎，不是，阿姨，阿姨好。嗯。阿姨第一次见面，给您带个小礼物。阿姨，我给您带上了。
0: 别紧张啊！
2: 哎，妈啊，这。咱家客厅立这么大个门是干啥的呀？
0: 啊，这个门我还不能进去。
2: 妈是想啊，把这个客厅弄成两间房，所以先弄个门。
0: 啊，行，闺女过来跟妈说，
3: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我们俩呀，其实就是一见钟情。
4: 要不是因为有那一纸婚书，我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窝囊废？
2: 这就对了味
1: 儿
2: 了。
1: 阿姨，她怎么了？
2: 你来，快来劝劝她。
1: 小美，你怎么了？你突然在说什么？
5: 你这个恶毒的人！现在我是时候要亮明我的真身份了。我就是白家少主。
3: 白家，那可是 W 市的首富。
0: 真要解除婚约了，
3: 今天我就跟你解除婚约，
5: 你一定会后悔的。看看这是什么，
0: 让我脱鞋，
3: 这就是传说中白家那价值连城的传家之宝。
0: 我的拖鞋这是挺破的。少主，你这个传家宝是假的。
1: 怎么可能，你验验。
0: 哦，好，
2: 这么好骗。
3: 你那宝物真的是真的？
5: 真的是真的。
3: 确定是真的？
5: 确定是真的。
3: 你保证是真的？
5: 我保证是真的。
0: 你们俩谁来拿传家宝？
1: 我来，
2: 这我来，
1: 我来，我来，我来。阿姨，珠帘我也学过两天。
0: 行，有诚意，有诚意。妮儿啊，
2: 小曹刚来，出去买点吃的，妈回来给你们做。
3: 我去了，
0: 快去吧啊！哎呦，趁这个机会呀、啊，我再玩玩这个爽气。找谁来玩呢？嗯，哎呀，找老邵。
6: 小妞妹妹。
0: 哎呦，抓你你就来了。
6: 小妞妹妹，百年了，百年了，百年了。
7: 小妞妹妹啊，刚才我去菜市场了，我给你烧了点你最爱吃的猪蹄子、啊、我给你放这里了啊。
0: 哎，老邵，过来聊会儿。
6: 不了不了不了，我还很忙呢、啊、
0: 过来聊会儿。
6: 不了不了不了，我还得接孙子呀。
0: 过来聊会儿。
6: 好嘞。
7: 小妞妹妹啊，咱们两个的感情可是很纯洁的，你在我的心中永远就是九天玄女在上，受老奴一拜。
0: 成九天玄女了，
7: 参见玄女，怎敢空手而来？我从邪恶的森林给你带了点麒麟爪，请您笑纳。
0: 哎呀，超市变森林了，猪蹄都涨价了。
6: 哥，嗯，给你拜年来的，哎，新年快乐啊，过年好啊。哎，
8: 老少爷在这儿呢。哎，妞儿，你家这是啥规矩嘛？过个年。还让老邵给你跪下来啊！
6: 跪，老邵这是在求婚。
7: 我早看他们俩有事儿。
8: 咱不要在这挡电灯泡了，赶紧走走。
0: 哎哎哎，别走别走，过来人多热闹。
8: 热闹热闹就热闹一下吧。啊！
7: 拜见九天玄女。下姗姗来迟，所以在今世给你买了汗血宝马供你骑乘。
6: 嘛玩意儿，
8: 老李
6: 你疯了。
8: 汗血宝马，这哪有马呀？
0: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起来吧。

0: 仙女，
1: 谢仙女。
2: 最近你们俩都做了什么呀？
0: 仙女，我们已经给你联系上了轩辕少主。有了轩辕家的支持，您在 A 市可就无敌了。
1: 恭喜恭喜啊！
2: 接下来啥剧情啊？
0: 现在就等着他来了，
1: 就等着他来了。
2: 等谁呀、
3: 啊？妖精大姐。你那快递没签，你帮我签一下呀。老头老太太玩上了。
2: 快进来进来，我这儿缺一个角色。
3: 我不进，你赶紧给我签了，我这一堆事儿呢。
2: 你进来吧，我这有人头马。
3: 你这有人头马，你在哪儿呢？我看看。
0: 哎呀，好马呀！
4: 可以，轩辕少主。
5: 九天仙女，你平日作恶多端，今天我就要为三界除害。
2: 啊！我们是反派呀！
1: 你是反派，
0: 少主。我们完全是受他的蛊惑，请你原谅啊！
2: 你
5: 人头马和两个老坏蛋何在？
0: 在，
5: 跟我一起荡平九天玄女宫。
2: 什么？我要完了！又为什么？
0: 九天玄女，你哪里走？
1: 哪里走？
6: 小妞妹妹，你哪里去？
1: 哪里跑？
6: 小妞妹妹，
1: 皇上，皇上，哪里跑？
3: 姐呀，快递单帮我签一下呀，姐呀！
7: 哎，我刚才好像看了一个爽剧，有人，有马，还有人头马。
8: 说到央视主持人，他们留给观众的印象不仅是语言幽默、思维敏捷、临场应变能力强，主持间隙跨界演起小品来也不怯场。
9: 跟得上我的节奏吗？
8: 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主持人朱迅、尼格买提、杨帆就为观众献上了一出老年版春晚主持秀。
10: 杨大爷，
11: 怎么呀？
10: 外面有人找您呐。
11: 谁找？不见。
10: 哎，别不见呐。老熟人一来了你就认识了。
11: 真的假的？谁呀？肯定是。
10: 你瞧瞧，这是谁？
12: 老杨。
3: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迅姐。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12: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3: 迅姐，我想死你了！
12: 你急死我了！
11: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7: 迅宝宝，
12: 少倪吧！
7: 哎呦喂，
12: 想死你了！
11: 这多大岁数了，老不正经。
7: 能听见呀、啊？
12: 能分人。哦、一阵儿一阵儿的。
11: 啊，那看来这阵儿能听见。你让开，你让开，别动手。欣姐，我想你啊。
12: 什么？
11: 得，这阵儿又过去了，愁死我了。
7: 来来来来，
11: 哎呀，
7: 坐坐坐坐
11: 啊，坐坐坐，来
7: 坐下来。
11: 好姐姐，
12: 跟你说个笑话啊，跟你说个笑话。
11: 好好好，哎，
12: 最近上网了吗？
11: 啊，上什么了？
12: 网上又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病复发了。我不活到99，我都对不起这帮人。
11: 没错，
12: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
11: 嗯，
12: 下个月再准备生个二胎。
11: 啊！
12: 我气死他了！我，
11: 你悠着点吧，老姐姐。
12: 什么？
11: 你今年都78了 啊！那个，你得多保重身体。
12: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我逗你玩的，我儿子刚生二胎，我逗你。
11: 您都听错了。
12: 马跃闯祸了，这孩子从小就淘气，他怎么又闯祸了呢？
9: 这么说话真够呛。
11: 您别打岔行不行？
12: 你要打撒贝宁？
11: 嘿，
12: 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1.9米的高个，你打他？
11: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
12: 哎呦呦呦呦！
11: 对吧？老姐姐，您太好
12: 了，掉了掉了！
11: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12: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说个正事儿。
11: 好，
7: 啥？
12: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11: 好啊！
12: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
11: 好。
12: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7: 好好好。
12: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11: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
12: 嗯。
11: 哎呦，好啊！
12: 来吧，
11: 来呀、啊，
12: 来来
11: 来来来来
12: 来来来。

0: 地处处换新年，
1: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0: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1: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2: 拜年了，
0: 还是当年的感觉，
1: 真上口。杨帆呢？
3: 啊。
1: 上口
3: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4: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1: 是，
3: 对呀，照顾照顾好不好？重来，
1: 重来。悄无声声辞旧岁，
0: 大地处处换新颜。
3: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1: 没分会场哈。
3: 哎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下病。今年没有分会场，今年就一个主会场。我不是分会场主持人，我是主会场主持人。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2: 给
3: 新年
2: 拜年了。
1: 重来，
2: 过年
3: 再来，给你们拜年！
2: 默契，
3: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0: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3: 舞动起来。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哎呦
0: 哎呀，胳膊扭了，
1: 胳膊扭了！
0: 哎呀，
2: 腰扭了！
0: 哎呀，来人呐！
3: 哎呀呀呀呀呀！
0: 命啊！哎呀，快点！
1: 哎呀，
3: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快歇会儿吧！
2: 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快快快快快，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4: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3: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都记着呢，
2: 你们都记着呢，
5: 记着就好，记着就好。
3: 小点动作，哎，三位慢慢聊啊。
0: 谢谢啊，小伙。
1: 谢谢。
2: 你们都记着，
5: 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4: 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看照片，就是那么大岁数，小姑娘、小小子。在这个舞台上是那样的青涩，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啊，
2: 主要是骂你，
1: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啊！我就是怕呀，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6: 平日夜酒180一杯。
7: 演员巩汉林的表演幽默诙谐，动作夸张且充满喜感，总能精准戳中观众笑点。演员金珠的表演则细腻生动，情感表达自然流畅。二人搭档表演的小品既鲜活又接地气，金句频出，笑点不断。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巩汉林与金珠联袂演绎的结婚纪念日，以惊喜变惊吓的戏剧冲突，诠释了相守40载的婚姻智慧。节目现场展示的老一辈结婚照，更让柴米油盐皆是情的爱情哲学跃然眼前。
8: 喂喂，哎呀，我说闪送啊，你能不能快点儿？进了社区之后，7号楼下边有一个垃圾站，我就在第2个垃圾箱这儿等你。好，不见不散啊！
9: 哎呀，要说我这老伴哪儿都好，就是这嘴不饶人。结婚40年了，平淡无奇，今天我要给他来个惊喜。
10: 7号楼，楼下垃圾桶1、2这边。
11: 哦。
10: 坏了，没在家。
8: 哎，谁住垃圾桶里啊？
10: 大叔，
8: 你是闪送啊？赶紧东西给我，东西。哎，
10: 给您？
8: 是啊，
10: 您看清楚了，玫瑰花蛋糕。
8: 是啊，
10: 怎么可能是您订的呢？
8: 对，这个年轻人怎么说话呢？ 啊，我们上了岁数就不能有点花心呢？啊，不是，就不能有点爱花之心吗？
9: 这是我的订单记录。
11: 看来还真是您订单。
9: 当然了，
11: 给您给您，
9: 哎哎哎，
11: 蛋糕。鲜花，
9: 没错，
11: 真懂得浪漫。
9: 哎哎哎，
11: 得您忙着。
9: 哎呀，哎呀，别了，我还得检查检查。哎呀，哎呀，还小伙子，
12: 哎，
9: 你压着我的花儿啊？
12: 哎呦，不好意思，大叔，你看，我以为我这花下籽了呢。行了的，
9: 怎么了？
12: 玫瑰花，
9: 没错，
12: 这岁数了，
9: 嗯。
13: 追哪个老太太呀？
9: 追老太太啊！我这是给我老伴买的，
12: 够浪漫的您。
9: 40年了，头一回。
12: 那可不行，我得说说您。
9: 怎么了？
12: 这花得常买，生活需要浪漫，这叫仪式感。
9: 哦，你结婚几年了？
12: 单着呢。但是马上就要脱单了。
9: 那。脱单成功！
12: 哎，谢谢大叔。哎，我这来个电话。我接
9: 电话。哎，别碰着我的花儿啊！
12: 哎，娟儿，我在你家楼下呢，惊喜不？我就是在跟你表白，惊喜不？什么？
9: 大叔，怎么了，小伙子？
12: 他拒绝我了，惊喜不？班给您上课，我咋赶上这？哎呀，为啥呀？为啥呀？为啥？
9: 小伙子，叫不叫脚下留情啊？
12: 大叔不用管我，我挺得住。
9: 你挺得住，我的花挺不住啊！你干嘛踩我的花啊？
12: 我那个贵。什么的，大叔，我把我的花送给您。
9: 你，
12: 反正我也没用了。
9: 不是我，
13: 您把这么一大束花送给阿姨，她肯定高兴。
12: 娟儿哎，为啥呀？
9: 这叫什么事儿啊？想给老伴来个惊喜，你看看，结果惊喜没？哎呦，不对呀、啊，我那花里面有卡呀！我哎呦，
14: 哎呦，这谁干的？这把老头扔垃圾桶里了。
9: 有扔老头的吗？是我钻进去的，
14: 藏猫猫呢。
9: 你也说不清楚。嗨，哦，不过我提醒你啊，你每次扔垃圾都不会分类。
14: 哎呦，这不是有你们社区志愿者不是在这儿指导吗？你看我这儿啊，喝过的瓶子
9: 可回收垃圾，

0: 这我不小心了，
1: 完了，本来给我老伴买蛋糕，现在就剩下这花了。
0: 哎呦，行的挺浪漫的呀，这我嫂子要看见了啊，指不定得多高兴呢。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琢磨着啊，当我把这束玫瑰花献到他手上的时候，他一定在懵。
1: 哟，老伴儿，你怎么来了？
3: 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这工作呢。
3: 你的班值得可挺温馨呐。
1: 对，老伴儿，你别误会啊，我实话跟你说，就这蛋糕吧，是我给你买的。
3: 给我买的？嗯。为什么他抱着？
1: 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3: 这个惊喜吗？
1: 哎呦，不是，
0: 这蛋糕啊，是我给弄坏了，我就说赔他。
1: 对，
0: 这不是有花吗？花，
3: 我看见了，他给你献花了。
0: 这不是我的花，那卡片不是写着字呢吗？
1: 对，我一说这卡片，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看这卡片不写着呢吗？相伴一生，永远爱你，我的娟儿。
3: 我叫什么？
1: 金珠。
3: 你叫什么？
0: 何桂娟。
3: 哎呦喂，
0: 大哥，你可有问题了啊！
1: 我想起来，老伴儿，我想起来，这花啊，它不是我的。
3: 怎么又不是你的了呢？
1: 哎呀，这花是你小伙子的，你的花现在我给扔垃圾桶里了。
3: 那怎么证明这是你的花呢？
1: 我这花上也有卡呀！啊，我把卡一念你就知道了。我把你，
4: 哎呦，叔，您真住垃圾桶里啊？
1: 谁住垃圾桶啊？啊，
4: 实在不好意思，卡，我这一着急卡掉我那车里了。您说，你
3: 相伴一生，永远爱你，我的猪。
1: 看清楚了吧？你是我的猪。小伙子，哎，亏你来了啊，不然我就得把户口真的迁到垃圾桶里了。
4: 不能啊，您40周年结婚纪念，哪能给您落东西呢？祝您跟阿姨永远幸福。
1: 这我爱听。
4: 快来快来。哎
1: 呀，你这别啊，这不呀，那个是我老妈。
0: 这什么大哥，那我回去了，祝你们的爱情恒久远。
1: 谢谢
4: 大叔，给您添麻烦了。
1: 不客气，
4: 那我也走了。哎，祝你们早生贵子。
1: 这回信了吧？
3: 你说你猛的整这洋事儿，那谁整事就能信呢？还买花呢？
4: 必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6: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

0: 04323773777。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中秋倒计时，唯一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

0: 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2: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3: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多校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2: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4: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2: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5: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2: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6: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7: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 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8: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0: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9: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0: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0: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2: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1: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8: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5: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1: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3: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0: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15: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14: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16: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4: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8: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8: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9: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晚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晚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20: 今年我们种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元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21: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海鲜商户刘凡斌，
1: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数字家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要上一个100斤左右。
21: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3: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数字蟹。

0: 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3: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2: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二十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1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1: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4: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1: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4: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5: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7: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

0: 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六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七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 26.8 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3: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 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

0: 压竞争者。
1: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0: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0: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0: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0: 与您温暖同行。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3: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

0: 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严丁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0: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2: 好的，那么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要开启今天的节目了。那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
3: 我是安心。
2: 是的，今天呢，贝贝和安心又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在这一个小时里呢，我们的叔叔阿姨长辈们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日常心得，或者是呢咱们最近的心情，哪怕今天发生的事情。那么同时啊，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健康的好物，还有一些咱们的这个各种这个健康食品该如何食用，更适合哪些人群，那么也会给大家一个好的推荐。那么如果说呢想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打进电话。同时呢，今天我们也会继续给大家推出一些咱们的这样的好的福利产品，也是需要咱们在线抢的啊。所以说咱们的叔叔阿姨长辈们一定要做好准备，25515，25515546已经为大家开通。对，说到咱们这个好物啊，安心老师啊，这两天呢也有咱们的这个长辈打进电话跟我们来咨询，因为咱们只有这个周二的节目和周一的节目啊，涉及到咱们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所以说呢，就在平时的时候也有长辈呢打到我们导播间问啊，说咱们这个黑芝麻糊还有没有了？因为咱们上次呢也是好多听众还没打进来，咱们节目结束了啊，就又打电话问说，特别特别想要，但是呢自己呢还是外地的，所以说呢。哎，就一直在申请说跟咱们安心老师说一下，能不能再跟厂家争取争取，黑芝麻糊真的太想买了，太想要了。那么今天我们哈也是给把压力给到安心老师了啊，安心老师咱们能不能再争取一点啊。
3: 嗯，好的。那与其呢咱们说给叔叔阿姨们推荐一些好产品啊，其实莫不如说呢是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福利。
2: 是的，
3: 就比如说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2: 对，
3: 那么正常呢一包呢咱们市场上价格就要30块钱左右。
2: 嗯，
3: 但是呢在咱们这个广播电视台在咱们线下的门店呢，我们就有一个买赠的福利。
2: 嗯，
3: 买一包呢送两包，这个三包到手才29.9块，一包呢合到不到10块钱，
2: 太合适了。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其实我特别理解长辈们，因为我平时也不愿意吃早餐，愿意买点黑芝麻糊，普普通通的啊，这一袋里面就是说是只有黑芝麻糊没有别的啊，咱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只是全是黑芝麻糊没有添加，就说一袋就卖到20-30，这是日常价格。
3: 对，
2: 而且还没有咱们这么多好东西呢，所以呢长辈们这么的喜欢，我觉得除了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应该说价格之外，更多的是之前听过咱们这个介绍的长辈们对咱们这个黑芝麻糊的这个成分是更感兴趣的，是吧，安心老师？
3: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黑芝麻糊呢，它和市面上的这个黑芝麻糊不太一样。
2: 对，
3: 我们呢这个是有几种营养成分的配比，那可以说呢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黑养的好食品。那么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黑食就是这个黑色的食品呢，主要对我们这个滋阴补肾啊，它非常的好。那么咱们这个黑芝麻糊里面呢，它有这个黑芝麻粉，然后呢还有这个核桃粉，还有呢这个桑葚粉，还有黑米。那么这几种成分呢，它这个搭配起来呢，相对来说呢比我们普通买的这个黑芝麻糊营养呢就更科学，营养更丰富，然后配比更科学。那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也被称为五谷滋补之王，对我们呢中老年人说非常的友好。那它这个里面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丰富的钙质、铁质，还有维生素 E、芝麻素等多种抗氧化的营养物质。那么呢它这个含钙呢也非常的丰富，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年龄大的需要及时补充钙质的，平时这个骨骼呀这个比较酸痛的啊，那么都可以呢吃一些这个钙质非常

0: 丰富的黑芝麻，
1: 嗯，
0: 而且呢，这个里面呢还添加了这个黑米，
1: 嗯，
0: 黑米呢被咱们这个就是称作呢长寿米，
1: 是的，
0: 因为呢咱们这个黑芝麻呢，不是黑米呢，它这个里面呢富含的膳食纤维是非常的温和，而且呢可以帮助咱们促进肠道的蠕动，
1: 嗯，对，所以说呢非常适合咱们老年朋友来食用啊，
0: 嗯，
1: 那么像刚才安心老师也说到的，就像刚才贝贝也说到的，平时呢，咱们在这个市面上买的这个黑芝麻糊啊、黑芝麻粉呢，上面写的就是只有黑芝麻，或者是呢添加了一些看不懂的东西，那价格呢还非常的贵。但是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福利产品呢，里面含了非常多的对人体有益的这样的成分，而且呢都是纯天然无添加的。更重要的是啊，安心老师之前咱们也节目说过，它是没有糖的，零糖的，对吧？
0: 哎，这个贝贝啊，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
1: 对，
0: 你看像比如说市面上大多数卖的这个黑芝麻糊，都特别特别的甜。
1: 对，
0: 就包括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品牌叫什么方的，那个黑芝麻糊，其实之前呢，我也会买一些。
1: 对，
0: 因为早上呢，就是不管上班的也好，还是我家孩子上学也好，有的时候呢煮个粥时间太长了，那不如呢冲泡一个这个什么粉呢，就直接就可以吃当粥。是，
1: 对，
0: 但是有一点，这个冲完了以后太甜了，
1: 齁甜齁甜，
0: 我们家孩子也跟我说，说妈妈这个黑芝麻糊怎么这么甜呀？
1: 对呀，
0: 他说比糖还甜。
1: 嗯，
0: 哎，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后来呢，我们也就是像这个黑芝麻糊市面上卖呢，基本上就取消了。
1: 对，
0: 因为呢，咱们现在呢，就是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都讲究一个健康饮食。
1: 嗯，
0: 就是要低糖低油低盐，那太甜的食物呢，肯定就不适合了。
1: 对，
0: 那么咱们这个呢，还有一大亮点，也是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的。
1: 对，
0: 就是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是就是说这个平时的时候啊，就没有糖的这个东西呢，没有味道，没有滋味，还不好吃。但是呢，有一点呢，咱们这个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这个黑桑葚。那本身呢，这个桑葚呢，它就是有点淡淡的这个甜味儿，所以呢，你吃上了以后呢，它口感呢是有点微微的甜，但是呢这里面可是没有添加这个蔗糖的啊，它这个糖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有这个桑葚粉，所以呢它有一点微微的甜度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款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实际上呢它还是一个复硒食品
1: 哦。哎呦，这个其实很多长辈非常熟悉，特别是咱们延边的长辈，因为珲春有复硒苹果，
0: 对，
1: 每到这个苹果成熟的季节啊，咱们长辈都会到珲春去购买这个复硒苹果。其实不是说冲着苹果，是冲着这个复硒啊，都知道这个硒是好东西，对吧？
0: 哎，对，咱们呢，这是国家卫健委呢也提倡过这个全民补硒，
1: 是的，
0: 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可能就听说过，哎，这个复硒的食品确实是好，
1: 对，
0: 但是呢，也知道这个复硒的食品贵，但是这个硒到底是有啥好处呢？
1: 对呀，
0: 对我们这个身体有没有帮助啊？跟大家呢在这通俗的讲一讲啊，
1: 好，
0: 那么硒呢是人体必须的一个核心的微量元素，那么这个硒呢，它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只能呢靠我们日常饮食来进行补充。但是呢，随着我们年龄的这个增长呢，我们体内啊留存的这个硒元素呢，会逐年的加快流失。
1: 所以说呢，咱们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越到年长的时候呢，咱们就越需要赶快的补充一下。那么也想问一下哈，咱们安心老师，因为您就是比较了解咱们一些养生的知识啊，还有咱们的这一些养生产品的一些内容，那么如果说啊咱们缺硒，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或者是咱们老年朋友要是缺硒的话，会有哪些不良的反应呢？
0: 我们其实有一些这个身体的这个免疫力下降啊，和或者是这个容易疲惫啊，身体状况差，也跟我们这个硒元素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这个硒元素呢，是身体重要的保护元素，能够帮助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守护我们的机能，维持身体正常的代谢。 啊，所以说呢，对我们日常养生呢也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咱们日常普通的饭菜里面，这个硒含量啊特别特别少。
1: 嗯，
0: 那么靠吃饭呢就很难补充。所以啊，很多叔叔阿姨特意去购买这个复硒产品。
1: 嗯，
0: 那咱们这款呢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就是科学的添加了复硒麦芽粉。那么每一杯呢都能够精准的补充咱们人体所需的硒元素。那么可以说呢，每天一杯，轻轻松松的就完成了日常的这个补硒。
1: 嗯，而且呢，大家呀也一定要放心啊，像刚才安心老师也说到的，咱们这款呢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咱们呢是纯天然的食材，是没有任何添加，而且是无糖的配方，适合于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因为大家刚才安心老师说了啊，咱们现在日常市面上的这些啊，这个粉状的这个食品呐，糊状的食品，它为了让口感更好，它是会加一些糖或者一些啊甜味剂的。不论是它是真的是糖还是甜味剂，对我们身体其实都是有影响的，特别对我们的长辈朋友来说哈。所以呢，咱们这一款产品啊，可以告诉大家都是纯天然、零添加、无糖的，适合于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又易消化，还不会给我们造成负担。特别是啊，咱们现在是有一个活动价格，而且呢数量极少。大家也知道哈，我们已经多次介绍了我们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低的原因。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首先呢想要进我们这个线下店，需要和厂家沟通，咱们厂家呢先有一部分让利做宣传。再呢，就是咱们线下店还会给咱们长辈们一些这个补贴啊，为了让大家能够买到更加实际的和性价比高的产品。同时第三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这个产品做宣传做广告，那么厂家也会给我们广告费用，但是呢这笔费用我们不会纳入节目当中，而是呢以补贴的形式再反馈给我们的长辈和消费者。所以说呢，我们的价格才会让大家一说出来这么吃惊，原因就在这儿。但是咱们都是大品牌，对吧？
0: 嗯，是的。
1: 嗯，
0: 那咱们所有挑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我们叔叔阿姨们日常啊能吃得到用得上的。
1: 是的。
0: 那比如说像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嗯，
0: 有一个叔叔阿姨呢，就是有一个那个阿姨，朝鲜族阿姨，已经80多岁了，
1: 嗯，
0: 就住在咱们广播电视台旁边这个广电小区。
1: 嗯，
0: 这个阿姨呢，今天下午到店里面也说，她说：“哎呀，我买了这个核桃桑葚粉，特别高兴。”
1: 嗯，
0: 因为呢，我是一个人独居。
1: 嗯，
0: 你看子女都不在身边，有的时候晚上我要是再做点粥，哎呀，挺麻烦的。啊，就是做一个粥啊，自己也吃不了，放到第二天呢就不爱吃了。
1: 嗯，
0: 他说自从有了这个黑芝麻桑葚粉呢，哎，特别简单。晚上的时候呢，我就这个冲一袋儿啊，有的时候要是肚子感觉饿了，我就冲两袋儿，哎，再简单的弄点菜，哎，我就吃饱了。哎，他说又方便又简单又营养啊。那个阿姨啊，正好是在咱们这附近嘛，今天也是特意过来啊。再一个是她今天又来买了一组这个益生菌啊，来就跟我们这个反馈咱们这个黑芝麻糊。
1: 嗯，
0: 哎。就是其实你看这个黑芝麻糊也确实是，不管你是当早餐也好，还是当午餐晚餐也好，它是非常方便的。我们要是煮一个粥，反正我不知道咱们叔叔阿姨家用的电饭锅啊，我家那个电饭锅就是煮粥这个模式是1小时20分钟。
1: 嗯，差不多，哎，比做大米饭时间还长。这个我也是很纳闷哈。
0: 哎，是吗？
1: 对，
0: 基本上现在这个电饭锅就是煮粥这个模式时间都
1: 特
0: 别
1: 长。嗯
0: 啊，你像这个老年人，尤其是他不会预约，
1: 嗯，
0: 年轻人有的可能还好一点啊。
1: 对，
0: 就是前一晚上预约了，比如说7点钟准备吃饭，就预约到这个5点多就开始做。
1: 嗯。
0: 正好7点钟就好了。
1: 对，
0: 但是有一些叔叔阿姨不会用这个预约功能。
1: 嗯，
0: 那你就是比如说7点钟起来，你把这个粥做上得8点多才能好。
1: 天
0: 啊，耗时，哎，又耗电。
1: 嗯
0: 啊，挺麻烦的。
1: 对，
0: 那不如呢就是咱们冲上一个黑芝麻糊那我们就是简单又方便还营养。
1: 嗯，
0: 这样呢也省去了我们很多的这个精力。
1: 嗯
0: 啊，这样的。
1: 嗯
0: 啊，那么刚才讲到呢，咱们这个黑芝麻糊里面呢还特别添加了核桃和桑葚。
1: 嗯
0: 其实核桃大家都不用这个说了啊，都非常的了解。
1: 对，
0: 因为核桃呢都大家都知道，就是
1: 补脑。
0: 对，最主要就是补脑。
1: 是的。
0: 但是呢，核桃这个营养价值呢也非常丰富。
1: 嗯，
0: 它这里面呢含的这个磷脂啊、亚麻酸呢、植物蛋白呀、对我们补脑来说都非常好。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里面有这个桑葚啊，黑桑葚。桑葚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北方的叔叔阿姨不太熟悉，南方的叔叔阿姨可能比较熟悉，因为这个桑葚呢，它其实是一个药食同源的食材。那么既可以入药也可以入食，它这个里面呢富含非常高活性的花青素，还有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那么这个花青素呢也是很好的这个抗氧化的物质。有些老年人问我说抗氧化是啥意思呀？
1: 对呀，
0: 其实抗氧化通俗的来说呢就是抗衰老。
1: 哎，对，这个一说一下子就明白了，要不天天好像总听这个名词抗氧化抗氧化，我上哪儿氧化我哪儿氧化了，其实就是衰老。对，
0: 这个特别好理解啊，通俗易懂。就比如说呢，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知道那个铁呀、铜啊，如果裸露在空气当中，它就会氧化。哎，贝贝说的非常精准啊，
1: 生锈了，
0: 就是生锈了。那么人的氧化呢，就是啥呀？我们变衰老了。
1: 对，
0: 你看皮肤出皱纹了，下垂了，这个都是一种表现啊。
1: 对，
0: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桑葚里面这个花青素呢，它就有非常好的一个抗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我们平时呢把它吃起来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在此呢也再次给大家公布一下啊，咱们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而且是无糖复吸的。我们现在呢这个广播当中的这个价格呢给到大家是29.9元买一包送两包，一共到手三包。
1: 是的，那么大家可以算一算啊，日常呢我们买的话是29.9元一包啊，29元一包，但是现在呢咱们是有这个刚现在我们说的三重福利叠加之后，那么最后呢大家再买就合一包不到10元啊，就可以买原价29.多元的一包的这样的这个咱们的非常非常好零添加的这样的黑芝麻粉，而且里面还富含了咱们的核桃啊富硒呀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对人身体有好处的这样的一些食品。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那么安心老师，现在咱们还有名额吗？
0: 现在所剩名额不多了，因为我们是昨天中午到货的啊。但是呢昨天晚上咱们在这个广播栏目当中也给大家通知了就是已经到货了。所以说今天一上午我们这个门店里特别的忙碌，大家都来纷纷的来抢购咱们这个黑芝麻核桃粉。但是呢因为咱们这个是刚刚到店嘛，还有一些余量，数量也不太多，大概我今天查了一下到货了100份，我们还有30份左右。所以呢咱们叔叔阿姨们想要的啊，尽可能的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预定，这样呢保证你到店的时候别跑空，能拿得到。因为说实话今天你看一天60来份出去了，明天有可能这30份马上就卖没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就像咱们有个阿姨说，怎么每次我都这个到店的时候没抢着呢？
1: 买
0: 我说那你不能慢半拍啊。
1: 是 啊
0: 别人都是听好了以后要么就马上拨打电话，要么一大早咱们店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还说呢，说哎呀这些叔叔阿姨比我上班都早啊，
1: 来的可早了
0: 啊。因为咱们门店是8点开门嘛，基本上他7:50就到店了到店了。但是有些叔叔阿姨7:50他来的时候已经在门口等着了有的阿姨说我7:30就到这儿了
1: 是的啊，大家的热情非常高涨，所以说呢也提醒一下啊咱们的长辈们和叔叔阿姨们啊，这个其实呢有一些话我们是不应该这么多的去介绍的，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福利的产品啊，大家懂的都会来抢，我们就没有必要说一直告诉大家快抢快抢，但是因为它确实是一项福利，所以呢贝贝和安心才在节目当中反复的提醒，让大家来这个应该说的开玩笑是吧，赶快来薅这波羊毛啊。这个过了这春咱就没有这个店儿了，咱们再想花这个将近9.9元一袋去买这样的纯天然零添加还没有蔗糖的这样的有富含这个富硒啊，有核桃啊，有桑葚等等这样这么多的好东西的这个黑芝麻粉，那么我相信啊您到哪里都是找不到的。而且呢咱们也可以算一下，您花29.9元不到30元你买三包啊，那么咱们算一下大概安心老师咱们如果说每天早上吃一包啊，大概得吃多长时间呢？
0: 大概能吃60天，
1: 你看看
0: 因为咱们这个克重比较大啊，每一包呢都是500克，而且都是独立小包装的 啊，所以说呢，这个的话你就是3包到手是60包，如果要是一天一包早上吃的话，可以吃60天，也就是2个月的时间，
1: 不到30块钱吃俩月，哎呀妈呀，上哪儿说理去？就是，而且还这么好的东西，
0: 也为啥呢？这个也是咱们给大家安排的一个福利嘛，
1: 对，
0: 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咱们是一档未老节目，叫这个老幸福了，
1: 对，
0: 是吧？那想让叔叔阿姨们过得更幸福、更开心，是吧？咱们必须的呢，给大家安排福利，并不是呢以这个广告的形式存。

0: 等的让大家来买货，
1: 对
0: 啊，让大家来买产品，并不是这样啊。
1: 对，是的，我们来迎进这位李女士电话啊。李女士您好。
2: 啊，你好、
0: 哎、
2: 我要黑芝麻粉
0: 啊，黑芝麻
2: 粉要两份
0: 啊，要两份，
1: 两份
0: 是吧？

0: 是六包。
1: 六包，你给我，哎呀妈，你给我运来吧。
2: 哦，我们电话给您记下来。
3: 行，明天咱们店里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阿姨。
1: 你跟我邮。邮了两份，刚下那个运费是，运费是10块，一共多少钱？我把钱准备好，我都80多了，老忘了。
2: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们这个就是咱们有一个这个跑腿代收的业务，到龙井的话啊，是就是10块钱。这个阿姨可能之前买过咱们这个产品是吧？29.9乘以2份，这个是59.8，再加上10块钱，一共是69.8。
3: 嗯，不到70块钱，哎、咱们买俩大份儿啊。
1: 一共是69.8。
3: 是啊。
1: 啊，哪天人家那个车来，我知道来收货，他就给我打电话呗。
2: 哎，是的，
3: 是的，嗯
1: 嗯
2: 啊
1: 啊。
2: 平时您是
1: 在家等待了。
2: 哎，好的。
1: 我有回啊，我买过那个什么，胸大粉。
2: 哦。
1: 那个买过胸大粉，我去过。
2: 啊，您这么说的话，我大概听出您的声音了。哎，特别不容易，阿姨还晕车。上一次呢，特意。
1: 晕车，我叫李广荣，我参加那个会员了。
3: 嗯，是的，我
2: 听您的这个声音，我想起来了。
1: 啊，我去不了。昨天跟我游来，我就等着啊。
2: 哎，好的，提前跟您联系啊。
1: 谢谢，拜拜，
3: 拜拜，
2: 哎，拜拜。哎呦，这位阿姨。已经80多岁了，
3: 这个一点没听出来呀，
2: 啊、
3: 可有劲儿的说话呀，
2: 还充满活力呢，
3: 是
2: 吧？
3: 可有底气了啊，而且特别有底气。所以说，我觉得哈，阿欣老师，我不知道你感没感觉到啊，真正对自己健康负责的长辈们，真的是一听到有什么东西对身体好，就特别的想赶快的啊、得到赶快体验的长辈们，你发现没？他身体就特别好。
2: 对，是。咱们这个阿姨已经80多岁了，上次也是就是特意到咱们店里来购买熊奶粉。除了买熊奶粉以外呢，还买了一大堆东西。后来我就劝她，我说：“阿姨，我说你别买这么多了，为啥呢？”她又买了咱们这个山药粉，山药的这个挂面啊、又要买这要买那。然后我说：“你一个人吃得了吗？”然后她说：“哎，我得给我家孩子给他们拿点。”后来我说：“阿姨，咱们不管他了。”我说：“因为啥呢？你又晕车，拿着又重，是吧？”我说：“你少买点自己吃吧，孩子们也不缺吃的，是吧？如果他们要是……”对这个产品要是感兴趣的话，让
3: 他
2: 们
3: 自己
2: 来买。
3: 对，
2: 阿姨还挺劝，但是呢也买了一大包。后来呢我们也是就是这个龙井的这个车到门口了，给他的这个就是帮着拿的提到这个车上，一大背包拿走了。
3: 是的，
2: 也这个非常感谢哦，阿姨对我们的这个信任。这个熊奶粉呢也吃着这个就是有一段时间了，那应该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效果。那说到这儿，刚才一下想起来哈，昨天有一个我们叔叔郑叔叔打进热线电话呢，问我们这个全鹿膏有没有到货
3: 啊。对，咱们这个全鹿膏其实之前也有听众经常咨询哈，那么咱们呢这个全鹿膏其实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也是咱们的明星产品，也是咱们延边敖东制药的咱们的龙头企业的产品哈。
2: 对，是的。那有一些叔叔阿姨也问说，你们这宣传的这个好东西为啥一整就没有了呢？我说我跟这叔叔阿姨们这样说，如果说你要不要福利的情况下，
3: 一直都有
2: 正常的价格，对，厂家随时都能发货过来。
3: 是的，
2: 但是咱们这不是跟人家厂家要的福利吗？
3: 对呀，
2: 你看买一送二的，买一就送三的，
3: 咱们还之前还有那个
2: 益生菌买一送五，
3: 对。
2: 对，今天还有不少叔叔阿姨到店里面购买这个益生菌啊。
3: 哦，对，
2: 也确实是抓住这个机会了。
3: 是的。
2: 那今天临下班的时候，我问了一下啊，就是咱们这一批到货只剩下七盒了，就是剩下七份了，一共是9份。然后我说那怎么还报七份呢？他说有一个叔叔都已经预定出去2份了，明天早上人家就来取，所以说我告诉你，只能说这只有七份了。这样，
3: 哎呦，那就这回可是明确的数字7份了。如果说
2: 对
3: 谁想要这个益生菌，特别是
2: 也要抓紧时间啊，要不然咱们这一批货估计
3: 又没了，
2: 一两天就快卖没了。所以说呢，想要益生菌呢，也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进行抢购啊，
3: 对，
2: 进行这个名额的一个预定，这样呢，保证咱们到店里不跑空。这个益生菌其实我们叔叔阿姨们这个都可以。

0: 长期的来吃，因为本身呢我们肠道里面就需要这个，就本身就有这些菌群，那么呢我们通过这个服用益生菌呢，可以改善我们这个便秘啊、腹胀腹泻啊等等这个问题啊。但是呢要给咱叔叔阿姨们买了益生菌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提个醒，这个可不是腹泻药啊，这不是泻药，不是说你吃了以后你这便秘咔咔的你就跑厕所，不是这样的。因为年龄大呢，如果要是这个就是让你吃上这种太泻的这种药，对身体的这种元气的这个损伤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包括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哎，突然吃了那个泻药以后，就感觉浑身没劲儿，特别虚，这个益生菌呢，它不是这样的，它是调节肠道的一个菌群，从而呢改善我们胃肠的一个健康。那么至少呢，建议大家呢吃上这个一个小周期，3个月以上。那么更建议呢，大家常年的来吃啊。
1: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想要选购益生菌的，叔叔阿姨之前想要买，现在没有货，之前没有货的，咱们听到广播之后，抓紧时间的到我们的线下店来抢购，就剩7份，这个已经出来数字了啊，就剩7份了。那么下次你买完了之后，什么时候再有，不敢保证了，对吧？不会说一直有的啊。所以说，想要之前没有买到的，咱们的长辈们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延广医院线下店。那再介绍一下咱们店的位置啊，在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北侧1楼的门市。那么如果坐公交车呢，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打电话26809992680999。好了，接下来迎接是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2: 哎，贝贝，安心，俺们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你好。
2: 我再询问一下。我抽了电话跟他说，我要能不能给医生给2块，他说不行，怎么我是忙了去一趟路。这不容易，能不能给嘛？
0: 2份。哎呀，郑叔叔，这样啊，就是既然您这个拨打热线电话了哈，就想订2份，我跟你解释一下，为啥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您说要2份的时候他没同意，因为咱们这个本来是福利名额特别有限。你看我刚才也说了，店里面一共没剩几份了，本来是想让更多的人来进行一个体验，但是既然您说了，就给您留2份益生菌，好吧？
1: 是的，对。刚才安心老师也是，我看安心老师一笑哈，也是知道有点为难，但没关系啊。咱们安心老师说了，给咱们留，就给咱们留啊，郑先生。
2: 你到明天后再去行。
0: 行，可以，
1: 可以。
0: 明天或者是后天过来，我把这个2份益生菌都给你留好啊。
2: 哎呀，谢谢。
0: 也感谢咱们这个郑叔叔的一个支持。
2: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啊。好的，郑叔叔和您说声再见。那么也感谢我们的郑叔叔啊，因为一直非常支持我们的节目，而且支持我们的这个产品啊。那么也希望呢，郑叔叔能够健康，能够快乐。好的，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也正在开通当中。那么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抢线来抢我们的这个产品，分别是咱们的刚才说的这个黑芝麻粉啊，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啊，非常非常的美丽。还有呢，咱们益生菌刚才7减2，还有5份啊，7减2，还有5份的啊，这个大家抓紧时间买1送5啊，这个可是那马上分分钟没。然后呢，咱们这个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有全鹿膏啊，还有熊胆粉也都在这个在售当中，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抢购预约。好的，接下来迎接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3: 我要那黑芝麻糊啊。
1: 哦，咱们是哪个县市的？
3: 延吉市的。
1: 啊，延吉市的哈，请问您贵姓啊？
3: 我姓李。
1: 好的。那这样咱们什么时间方便来到店？
3: 不是，你们我这出不去，能不能给送啊？
1: 哦，这个看看安心。
0: 这个咱们本市如果需要送货的话，就是得需要找这个跑腿儿。那跑腿儿呢，它是需要收取10元费用的啊。这个不是我们赚钱啊，这个是人家跑腿儿固定的一个费用。这样您看这边可以不？
1: 对，或者咱们这样，那李先生，咱们有没有家人、朋友、亲戚？他们谁方便的话，就顺道过来一趟。我们这边也非常方便，非常近，就在市中心。
3: 我知道，知道你那在那个市那个延边医院那。
1: 对，
0: 对，延边医院东侧。
3: 我是你们会员。
0: 咱们老会员。
1: 对，咱们您说，您咱们把收音机尽量关一下啊，咱们现在这个声音好像有点延时，互相的
0: 对
1: 影响，对，
3: 行，
1: 咱们这样吧，咱们如果说有那个朋友亲属或者是有晚辈，咱们让他直接上我们这儿来，顺道拿一下也行，我们给您留着。把这个名额留下，
0: 对
1: 老师哈。
0: 明天咱们那个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看看具体怎么把这个黑芝麻粉交到你手上啊。
1: 好吧，给您留名额哈，肯定给您留着，好吧？
3: 行。
1: 好的。咱们电话记下来了哈，李先生。明天呢，咱们工作人员和您联系，而且呢，名额我们也肯定给您留着，放心啊，没问题。好的，接下来时间迎接255-1545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4: 啊，你好，主持人。我是想订两份那个益生菌，
0: 两份益生菌，
1: 这还行吗？一些老师，这是三，这都两份两份订啊。请问您贵姓啊？
4: 啊，
1: 您贵姓？
4: 啊，免贵姓孙。
1: 啊，孙，咱们是孙女士哈，因为我听的声音挺年轻，咱也不敢随便叫阿姨呀。好的啊，这样，那我们安心老师点头了，那给您留着。
0: 因为啥呢？刚才那个郑先生，咱都答应了，给了两份，到时候阿姨不答应，阿姨不得生气呀？
1: 是啊，都节目里都
4: 谢谢谢谢。
1: 那想问一下孙阿姨，咱们是孙女士，咱们是延吉市的吗？
4: 啊，对，延吉的，对，
1: 那太好了，咱就快来求吧，快来求吧。
4: 好，我明天找时间过去。
0: 行，好的，
1: 好的，
4: 好的，谢谢。
1: 好，好的，不客气，感谢
0: 阿姨。
1: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
0: 我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这个益生菌呢不能用热水啊，只能用温水，比如说这个30度左右的温水，咱们来进行一个冲泡啊。
1: 是的，提醒了啊。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林女士电话。林女士您好。
5: 啊，你好。
1: 你好。
5: 我想订那个三份
1: 什么？
5: 三份那个黑芝麻。
1: 哎呦，吓我一跳啊。我寻思这我们没有了，这个有一款产品，这三份黑芝麻粉哈。好。
0: 您是咱们延吉本市吗？
5: 啊，是是是。
0: 您准备什么时候到店来？
5: 明天吧。
0: 明天是吧。听您这个声音挺年轻的，您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老人买？
5: 哦，给老人买。
1: 太适合了。
0: 哎呀，这个我们很难得有一位这个年轻的听众啊。但是说实话，平时到店里面来给父母选取这个好东西的这个并不少。
1: 对，
0: 还有一个那个前两天有个这个年轻的男士还说，我这是奉老人的命令来的。我说那你是儿子还是姑爷？我是姑爷。
1: 是的啊，反正也非常感谢林女士，还是非常有这样的为老人健康着想的意识的。那咱们抓紧时间，我们给您留名额哈。
5: 好好好。
1: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啊。哎呦，安心老师刚才给我吓一跳。你知道我害怕啥是吗？
0: 啥？
1: 万一他要三份益生菌打整啊。你说咱是你说这就不能再开头了，这绝对不行，咱也没了，没法给了。
0: 对，他一说要三份，我一想可不是益生菌吗？如果要益生菌的话
1: 就没了。
0: 你看刚才咱们说七份了，然后再减去这个
1: 四份
0: 就剩三份
1: 了。三份了，
0: 就要这个人拿走了就等于零了，一份都没有了。
1: 是的，咱们还得给这个咱们其他的朋友准备，咱们争取，咱们还是说想要的朋友，咱就一份一份来，我们再争取，好不好啊？咱们再争取。那么好的，咱们呢这个电话255-1545，255-1546暂时空线，咱们现在呢给大家正在抢限名额啊，分别像这个益生菌还剩三份儿，咱们的这个黑芝麻粉可能刚才这么算也剩十多份儿，
0: 对对，
1: 十多份儿。
0: 还有这个黑芝麻粉还有一些啊，刚才那你看这是两份儿，三份儿，六份儿，那差不多还有二十来份儿。但是我估计
1: 明天白天还得
0: 有一些叔叔阿姨，人家不打电话，尿不敲，
1: 七点半就在门口等了。
0: 我们工作人员都说比我上班都早，要不阿姨你来帮我看店来吧。
1: 所以说呀，咱们长辈们抓紧时间啊。咱们
0: 抓紧
1: 时间来进行预定啊！对，咱们只要打进电话的，安心老师这记下电话的、记下数量的，都会给您留。
0: 是的，提前给您 那这个预定好。
1: 对，哪怕说是明天咱们没有第一时间到啊，那咱们假如说预定没了，咱们也会给您留下来。但是呢，如果说您需要的，咱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255-1545尾号为6826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6: 你好，我要黑芝麻粉一份。
1: 哎，请问贵姓？
6: 我姓王。

0: 王女士，咱们要黑芝麻糊粉一份儿，咱们是延吉的吗？
1: 延吉的，我是会员。
2: 啊，咱们老会员呢。那老会员的话呢就更好了，轻车熟路，知道咱们店的位置，
0: 对，
2: 是吧？那王阿姨明天准备什么时候到店里来？
1: 我后天去呗，明天后天去。
2: 后天哈，行，那这一份先给您留起来啊。
0: 给你放起来。
2: 对，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到店了以后会发现一个问题，
0: 怎么
2: 上一次这个黑芝麻粉怎么拿出来都贴着标签呢？我说因为啥呢？这个都是给你们特别预定的因为我们这个数量不多我们如果通过拨打了热线电话，那么我们就把这一份呢给留出来了。
0: 对，
2: 那留的这一份呢，我们会怕这个弄错，有的人要一份，有的人要两份甚至你看刚才还有阿姨要三份的就是要三份，
0: 有女士，
2: 所以说呢我们都是一包一包给分好，然后把这个名都给贴上了。
0: 对
2: 就是电话号码的尾号到时候来了一报电话号码
0: 就直接
2: 留出来了。
0: 对，因为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叔叔阿姨都可聪明了有的时候来了确实我们就像之前那个益生菌，我们都已经预约没了，但是呢叔叔阿姨来了说你那不有益生菌吗？你怎么说名额没有了呢？那我们必须得标记出来，这是别人都订完的了，我们答应别人
2: 的就
0: 需要留出来。
2: 所以说都是在这个就是这个拎兜上面都给贴上标签了。
0: 对对，所以我们只要承诺大家的，答应咱们留的，咱们都会留出来，哪怕是最后名额都没有了，再有咱们长辈们来找这款产品，我们也不会去再把这个产品再往外售卖的，这个大家放心哈。
2: 那叔叔阿姨们就是现在名额还有一定呢这个抓紧时间。
0: 对
2: 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全鹿膏，
0: 是的
2: 也给叔叔阿姨们对这个全鹿膏做一个这个解答。那最近呢这个全鹿膏呢其实也有不少的预定那这个就是哪些叔叔阿姨预定了这个全鹿膏，给大家这个介绍介绍。
0: 对，
2: 因为每一期呢这个时间栏目其实非常紧张，包括刚才有一个阿姨说了说我都没打进去因为啥呢打的太多了
0: 是
2: 咱们这个时间有限把这个全鹿膏给大家讲一讲那这个全鹿膏呢我们很多这个老年人呢都非常的适合，因为呢尤其是阿姨们有一些叔叔就有一些阿姨说这全鹿膏是不是男人吃的呀？
0: 对呀，
2: 并不如此这个就是全鹿膏呢在我们这个古方里面讲呢全鹿则大补比如说呢我们有很多这个长辈特别怕冷就是这个呢浑身呢也没有力气这个精神呢也感觉非常的亏虚，那么都可以平时呢吃上一个这个全鹿膏呢来进行一些滋补这个怕冷呢就说明什么呀，我们这个阳气不足那么这个全鹿膏呢这个里面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好东西了那么给大家的在这儿呢给介绍介绍那么比如说呢我们几类人需要呢我们把这个全鹿膏给吃起来。第一个呢就是手脚冰凉的，特别怕冷的，大夏天也不敢穿裙子穿短裤的甚至还得套个护膝的这种呢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这个浑身乏力的这个稍微活动一点就感觉可累可累的了第三类呢就是我们就是特别容易疲劳的，比如说呢这一天早上起来睡醒了以后跟没睡似的，
0: 啥也没干就累了
2: 稍微干一点活就感觉这个上气不接下气的就累不行特别容易犯困这个是一类。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平时这个腰膝酸软无力腰部也发酸，膝盖也发软多站一会儿，多弯一下腰，多蹲一下都浑身难受的，
0: 对
2: 这是第三类。那么还有第四类就是我们重点要说一下这个夜尿频多的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晚上这是企业家
0: 这个词儿就好，企业家就太忙了一晚上。
2: 对，不是这个创办了一个工厂的企业家呀，是晚上企业的企业家呀，
0: 是太能企业了。
2: 对，有一些叔叔阿姨真的是企业家这一晚上两次三次四次企业这一本身吧是睡觉时间短，
0: 根本睡不好了。
2: 对这频繁的企业以后呢这个睡眠质量呢也深受影响。
0: 对
2: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第二天呢起来也是这个浑身的这个乏力那么 还有一种呢就是咱们这个明显的从这个外观上就能看出来这个气血不足的这种的比如说呢像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那个脸色呀非常的黄非常的暗整个人呢看起来都没精神那同样是70岁你看人家那个脸是吧至少还有点光泽但是自己那个脸一看灰秃秃的
0: 蜡黄蜡黄的
2: 对蜡黄蜡黄的那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就是气血不足的一个表象啊那么像这几类人呢我们可以就是这个吃一吃这个全鹿膏哎把这个身体的这个元气给它这个滋补起来啊那么这个全鹿膏和咱们刚才讲的这个黑芝麻糊它完全不是一种那个黑芝麻粉呢其实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咱们日常的可以说是一个粮食
0: 食品类
2: 食品类
0: 健康食品
2: 对健康食品但是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说呢对我们刚才说的有这些情况来说就是更加的滋补了
0: 能改善一些咱们这样的症状了
2: 对对哎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全鹿膏呢刚才我讲了古方上面讲过全鹿则大补那么咱们这个就是全鹿膏都有哪些这个鹿的部位给大家介绍介绍你们一听啊这真是好东西
0: 每一个都单拎出来都是非常名贵的、
2: 哎、对有鹿筋有鹿尾有鹿心鹿血鹿肾鹿肝鹿脑还有鹿肉
0: 哎呦哪一样出来都咱不说就是到哪儿去它不都是名贵的中药材呀、
2: 啊、哎对了这个它主要呢重在固本培元那么咱们这个全鹿的这个滋补呢其实早在这个清代的时候惠植堂方里面就讲过就收录过全鹿膏为经典的补虚名方哎讲究这个全鹿入药整体培补元气重点呢他讲了这个君臣佐使啊咱们中医面不都讲这个君臣佐使吗那这个君料呢刚才就讲的都是这些鹿的这个好东西啊你们一听啊咱们中国讲的这吃哪儿补哪儿有鹿筋有鹿尾鹿心鹿
0: 全身
2: 对鹿肾鹿肝鹿脑鹿肉就是整鹿多部位呢这个同入膏方不是单一的这个鹿入原料呢所以是刚才贝贝说了补全身
0: 对是哪儿都补啊
2: 哎覆盖这个全身的一个滋养啊
0: 是的
2: 那么本草纲目呢也记载过这个鹿筋呢强筋骨专治中老年腰腿酸软关节无力筋骨微软鹿尾为阴经汇聚之处可益肾精暖腰膝改善胃寒怕冷夜尿频多鹿血补虚损和养血和血养血提亮面色暗沉改善气血亏虚鹿肾哎呀我跟大家说呀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很少有对一个这个东西记载这么多的
0: 是吧那么看到咱们听众又打进电话来啊应该是还是想抢占名额啊咱们迎进一下尾号为41的2551545的这位听众你好
3: 你好黑芝麻糊还有吗
2: 还有
0: 不多还有
3: 我买两份吧两份
2: 对这是都聪明人啊别到时候没有了你再想一份都没有了赶紧留住两份
0: 怎么贵姓请问怎么称呼贵姓
3: 姓刘
0: 好的
2: 刘先生
3: 明天去取呗
2: 知不知道咱们店面的地址
3: 知道
2: 是老会员吗
3: 不是老会员
0: 经常听是吧知道
2: 好的好您是准备上午还是下午过来
3: 上午买6袋吧2份
2: 是6袋对到手是6袋
0: 给您留
3: 好了谢谢
2: 好嘞
0: 好的好的这位刘先生给您留着放心2份6袋我感觉长辈们也想我说的2份可不是2袋2份可是6袋其实之前呢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刚才安心老师一说还剩几份的时候我就想就剩这几袋了哈这几袋咱们够给咱们老年人咱们叔叔阿姨分的吗肯定不够原来是咱们还有这几份所以说现在这么一看是不是也剩的不多了
2: 对呀你看刚才这个差不多的话就是10份左右就出去了那也
0: 对
2: 就是还有个十多份了，咱们想要的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进行预定啊，别到时候来晚了又拿不到，拿不到就该心情不好了。
0: 对，
2: 咋没有我的呢？
0: 又不美丽了啊，心情又不美丽。
2: 是，咱们先下手为强啊，先到先得。
0: 对，咱们继续回到这个全鹿膏，刚才也说了，安心老师也说了，一般很少有在这个典籍上记录这么多有关于这个鹿的这个内容的，是吧？
2: 那刚才好像是讲到鹿肾了吧？
0: 对，
2: 是吧？那还给大家这个捣鼓捣鼓啊，这个《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这个可不是我那个安心写出来的啊，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啊、咱们《本草纲目》里面讲到了这个鹿肾呢，固精益气，调理体虚乏力，元气不足啊。

0: 这个《名医别录》里面呢也记载了这个鹿肉这个鹿肉呢是这么写的，鹿肉可补中益气，强五脏，改善劳虚营瘦，鹿心安神补心气，缓解心慌疲惫，睡眠浅，鹿肝鹿脑悬协同滋养脏腑，全方位补足人体元气先天。那么从根本上呢可以改善我们这个一些这个底子非常弱啊。那么其实呢你看刚才讲到了，尤其是这个叔叔们啊也非常的适合。
1: 对，
0: 那么我们有一些这个叔叔，其实在最早咱们刚开业的时候有这款产品就已经关注到了。
1: 对，
0: 有一个咱们叔叔一次性是拿走了20盒。
1: 哦，哎呦，还是很有远见的。
0: 对对，他当时呢是一次性拿走了20盒，因为他刚开始呢是拿了一组，就拿了2盒回去，然后呢他吃完了以后他感觉到有效果。然后呢他说就是这个我得吃了以后有劲儿啊，有劲儿才行，
1: 对，
0: 有劲儿我才能回来买啊。吃了一段时间也确实是有改善了，那么后来呢一次性就拿走了这个20盒。那么今天呢也给咱们叔叔阿姨们讲一讲啊，这个全鹿膏呢我们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滋补的一个膏方，而且呢它是这个古法进行酿造的。
1: 对，
0: 没有加一滴水来进行熬制，然后呢它又配伍了其他的一些这个咱们的这个好东西，就是咱们中医里面讲的这个君臣佐使啊，有什么呢？有山药、肉桂、枸杞子、桑葚、大枣，还有呢蜂蜜啊，来进行这个调和啊。所以说呢，这款膏剂呢也是这个非常的滋补，尤其是呢它使用了一个古法九序传统的一个膏制工艺啊。那么可以说呢，熬膏的过程一滴水都没有，是通过反复萃取浓缩才能得到的这样的一个膏体。那一些叔叔阿姨，你们可以就是如果拿到手以后回家一吃，你就看了咱们这个膏剂是油亮油亮的，特别的浓稠。
1: 而且是零添加、零香精、零色素、零蔗糖，还是咱们延边的龙头大企业敖东制药生产的啊。咱们敖东呢大家知道最开始它就是做鹿制品的，所以说呢它是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鹿制品的经验，所以呢咱们这款产品大家可以安心选购。那么肯定有长辈们就说了啊，上次记得你说过一次价格啊，这个有点忘了，是不是挺老贵呀？是不是挺贵呀？
0: 正常来说的话，就是这个鹿产品呢并不便宜。
1: 对，
0: 但是好在呢，咱们是原产地啊，相对来说呢，拿到的价格少一点。市面上呢，一般的话，这一盒是198块钱。但是呢。大家也知道，
1: 对，
0: 我们就擅长给你们薅羊毛要补贴。
1: 对，是，我们就一般我们要说出来的产品只要在节目里的绝对我们薅好几遍了。
0: 对的，是的。那咱们这款全鹿膏呢现在是呢就是有一个补贴是60块钱。
1: 对，
0: 那么这样算下来呢只要138块钱了。
1: 对，这个是咱们敖东制药的，可不是小厂小企业小机构啊，是咱们大品牌大企业，而且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透明的产品，所以说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价格咱们能达到这个补贴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那么我知道安心老师绝对不可能给我们138一瓶。
0: 这菲菲太了解了，是吧？
1: 是，这必须。
0: 其实138一瓶是真的不算是贵，但是呢，咱们再给大家安排点这个买赠的福利啊。
1: 好，
0: 也就是在这个138的基础上买一盒，还给大家再送一盒。
1: 天哪，138到手2盒，原价198，现在138两盒，也就合一盒，60多块钱，198一瓶的，现在60多块钱咱就能买着了。这个可真是安心老师下大功夫了，这可是敖东制药的吧，可不是咱们小企业随便一商量就能给咱降价的。这也是咱们在节目里面多乐了几句，咱们长辈们就能多拿点补贴。所以说呢，
0: 是的，
1: 咱们这个所剩也不多了，也是咱们在线下店正在进行销售的福利产品。
0: 今天晚上5点半刚刚到货，是我自己留在店里接的货。因为5点钟店里面已经下班了，然后人家物流才5点半给送过来，5点半这个等着
1: 新鲜到货啊。
0: 对对，是有想要的叔叔阿姨们也抓紧时间到店里来，这个就是进行这个抢购啊。可以说呢咱们这些好东西呢都是这个非常的友好。那 么再一个，我看时间不多了啊，我再给叔叔阿姨们说一点这个
1: 熊胆粉咱们的价格，再跟叔叔阿姨说一下。
0: 熊胆粉呢，这个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啊。那最近呢，咱们也有一个活动，
1: 对，
0: 就是准备呢，我们这个联合厂家给大家搞一个熊胆文化节。那么当然呢，这里面也是福利多多。那么呢，也是宣传我们家乡，宣传我们的这个延边的好东西啊，这样呢给大家。那么有一些叔叔阿姨们呢，还有一些这个会员的福利啊，也建议叔叔阿姨们尽可能的到店来办理，就是到店了以后办个会员。
1: 好的，抓紧时间，剩一分多钟。好的，魏女士您好。
2: 哎，我就是会员，我说一句两句话，我这为吃啥也吃不了，吃35元炒鸡蛋，我就吃点啥，俺家姑娘给我拿点菜我都吃不了，那个黑的这黑芝麻糊真好。我现在我第一个买的，我本来我让他买两个，他也没听明白，他都买了三个，他买两个可以卖两个可以，我现在可想买呢。我是会员，我是你也能知道我是那个会员。
1: 知道。
2: 完了，我说的，我给你做宣传，我在龙井做宣传不了，我说这黑芝麻糊可好了。他们喊我还得花6块钱，俺们这老人花3块钱，这来回得6块钱，还得花6块钱去龙在烟去买。我说那没办法。
1: 谢谢我们魏阿姨的宣传。
2: 我姑娘在延吉嘛，我就跟我姑娘说，我说你那天我就要的人可多，还有在那儿的。完我说我姑娘，我说你赶快去给我干啥，给我买一个，我能不能吃？到时候你们吃不了，你那里头有那什么嘛？有里头有药，我这有药，我这帮我家姑娘给我炒的菜，就搁了点那什么那个花椒。哎呦，我吃完这胃可难受，我说快把那菜都倒扔了吧。吃完我这胃吃白胡椒，吃把胃吃坏了。还有也不能吃。今天大夫，我现在睡不着觉嘛，告诉我吃那安神补脑液这个那的。哎，我买了药，我一直吃了一回不行，胃不行，我就赶快扔，没办法。说实在的，你们现在开始吧，讲信任。你看那个一点一点时间长了，都顾客都回来了。俺们龙井这么点42个，那个我咋的呢？我跟他们说，他们说42个，我说啊这么多，我说哎呀，那人家那个可好了，现在那个你们一点一点就出名了。
0: 对，有机会的时候让他们过来。谢谢咱们魏阿姨的这个认可啊和宣传。你看魏阿姨说了，
1: 也到了。
0: 对，这个特别好。
1: 好的，谢谢。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

0: 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脓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千疑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无边如夜寿无疆，
7: 听不下你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3: 命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5: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这不前两天啊，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啊，带着他家的这个小孩子啊，到我家来看我，来串门的。这个小朋友啊才8岁，进门就问我：爷爷爷爷，我爸说您特别厉害，您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我跟这孩子就开玩笑啊，我说我是守门员呐。当时我的学生啊一脸疑惑，他说：孙老师你怎么这么说呢？你不是咱们补虚派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吗？什么时候又成了守门员呢？我笑笑跟他讲，我说其实啊，每一位医务工作人员啊都是守门员。为啥这么讲呢？因为每个人呢都希望不生病，少生病晚生病。那我的作用是什么呢？就像守门员一样啊，用我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大程度减少大家进医院这道门的机会。那在我从医近40年的光景里边啊，我确实呢也说到做到了啊。你像众多的心脏病、糖尿病、脑病、肾病啊，一体多病的患者，很多都是被医院判处死刑的啊，都没剩几个月时间的这种危重患者。那他们呢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全面补四虚之后，不但是摆脱了病痛，还大大延长了生命，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健康生活。所以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这些患者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啊，更是救命的一个机会。包括这次啊，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呀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为什么大家都在抢购补虚方啊？因为老朋友知道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原研药能被纳入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这个机会有多难得，有多么的来之不易。那原研药是啥呀？原研药啊是原创性的专利药，它需要经过成千上万次的层层的筛选啊，还有那些严格苛刻的临床试验才能被获准上市的。而且平均需要花费15年左右的时间去研发啊， 要花费数亿美元的这个研发成本。

以它价格呀非常昂贵。上市之后呢，有国家授予的专利保护，什么意思啊？哎，就是我们是独家啊，是全世界独一份，法律上呢给保护，谁也不能模仿。所以说呀，无论你是去药店也好，还是在网上，你就可劲儿找吧。我告诉你啊，你肯定找不到。那你能买到的都是些啥呢？我告诉大家，你买到的啊，绝大多数都是仿制药。那原研药和仿制药有啥区别呢？首先第一个啊，配方成分上有区别。比方说国家专利补序方，它的军药是啥呀？是来自神奇的北纬三十度清江方山脉的补虚至尊，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物。那这个药珍贵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这么讲，金钱已经没办法衡量它的价值。我们看一下老祖宗是怎么评价它的功效的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物，说它是啥呀？至尊级仙草啊，可遇不可求。还有的说它是这个起死回生之效啊，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你看看啊，这些字眼说明啥呀？说明在中药里边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那我试问大家，你花多少钱可以买命啊？那仿制药会给你啥呀？他肯定不会给你用这个人形手物，因为他没有啊。他会给你换成啊10-20块钱的普通的何首乌。包括在药材的用量上，国家专利补序方作为原研药，也会实打实的足量用药。您拿到手的一盒药啊，能够保证是80公斤原生药材浓缩的。您吃的一粒药就含有1斤3两3钱的生药成分。那仿制药呢？1%他都做不到啊，你说他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吗？第二个区别是啥呀？安全性上的。原研药从研发到试验再到检验再到临床需要大概15年的时间，8期临床啊，毒副反应试验，上万个动物试验，都需要充分保证它的安全性还有效果。再去看仿制药，研发时间都很短，而且连这个病例呀、这个做的一些实验呢都十分有限，所以它的安全性啊能够有原研药的30%都不错了。你说你用着你能放心吗？第三个就是成本。原研药的研发成本非常高，不管是这个配方药材还是工艺，原研药啊都做到了天花板。就拿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来讲，整个研发时间长达30年，研发成本达到数亿美元，而仿制药呢那成本就比较低了，哎，因为啥都是仿造的复制的，是不是啊？方子原封不动搬过来，然后药材再给你缺斤少两点，再给你一次充好点，也没啥工艺，直接机器流水线生产，所以可想而知你用这些仿制药它效果能好吗？我一再和大家强调啊，不是原研药不叫好中药，不是原研药没办法保证好疗效。大家都知道原研药好，但是遗憾的是啊，哎，现在你在市面上，在这个药房里边，在这个网上，大家花那个几十块钱您能买到的基本都是仿制药啊，原研药你买不到。为啥呢？第一啊，原研药啊它是专利药啊，它有专利保护。你就说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如果没有我们亲自授权的话，谁敢卖啊？他敢卖的话就得吃官司。第二啊，原研药呢太贵了，成本价就那么高。你就说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以往售价一副药5600块钱，哪个药店有这个实力？即便上架很多人也舍不得花这个钱呀。但是现在呀，大家赶上好时代了，随着国家专利补序方啊被正式纳入医保专项补贴用药啊，你像农民朋友呢，我们就可以凭着新农合医

小本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我们可以凭借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也能直接购买。这样呢，您购买一副药啊，报销呢65%；购买三副药的话呢，报销就高达80%了。那大家自己算一下吧，国家专利补序方，正常售价一副药是5600块钱，现在呢给大家报销65%到80%，这就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之前你需要花1块钱，现在只用2毛钱就解决问题了。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就把那个大头啊都给您承担了，您自己就花了零头，花了小钱，解决了咱们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问题，让大家呢不再为钱发愁，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负担，谁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没有门槛了。所以我经常讲啊，小病一副药，大病呢不过三副药。三副药咱们四虚同补，五脏同调，不管你多长时间的老慢病，不管你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三副药下去，我让你好病，我让你去根儿啊，我让你摆脱这个药罐子，这就是原研药专利药给到的底气。那过去很多患者问我说，孙主任呢，您说我病得这么重，国家专利补序方这三副药真能治好吗？我老孙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我们补虚派传承了几百年的治病奇方，几百年专治各种老慢病，专治各种危病、重病、大病，而且呢，无一失手，无一例外。所以大家伙呢，大可不必担心的啊，你症状越重，它的效果反而呢更明显、更显著。再说了啊，你病得再重，能比那个肾衰尿毒症还重吗？不能吧。你看啊，我曾经有一个89岁的患者，他到啥程度了呢？尿毒症晚期，全身水肿，一周就得透析3次啊，手上插的都是管子，光是透析造那个漏啊，一只手就造3个漏。而且这位尿毒症患者，你看那指标啊，血压高压190，低压100，肌酐是1200，几乎都要爆表了，躺病床上呢一直吐，呕吐物里边都带着血，而且还有一股很大的那种酸臭味儿。就这个尿毒症晚期的患者，他阴阳气血至少亏虚95%了啊，人已经奄奄一息了，日子是倒数了。当时啊，患者家属给他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其实也就是最后一搏呗，最后一试啊，如果没效果那就放弃了。但是啊，就是这样一个命悬一线的危重病人，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1个月之后啊，身上的水肿消了1半，呕吐的次数明显减少，排尿尿量增加，以前是尿不出来尿啊，你得插这个导尿管，1个月之后能自己自主排尿。那这样的转变呢，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希望。就这么坚持不懈的服用，老人家是肉眼可见的好转起来。那三副药用下来，恶心呕吐，身上没劲儿，头晕啊，这症状都没有了，水肿的问题解决了，排尿正常了，小便1天5到6次，尿里边泡沫蛋白没有了，血压呀、肌酐呢、尿素氮呢、什么尿蛋白、尿酸这些肾功的指标完全都正常了，而且老人家呀精神头也足了，能正常吃饭睡觉，甚至呢都不用再继续透析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啊，他说补虚啊是治我病的，补虚呢是给我续命的，所有人都说这是奇迹。我认为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四虚同补的必然结果。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君药是啥呀？是价值连城的补虚至尊，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中医中药啊，研究这个药相论。什么叫药相论呢？说白了啊，就吃啥补啥。你比如说治关节病的一些药，像续断呢、桂枝啊，像川芎啊，大家用过就知道，都一节一节的啊，就跟我们人体这个关节很像。那雌雄同体百

0: 年壬辛首乌，本草经书说它是人精中药，雌雄两种，故能阴阳同补，气血双修啊，说明人行首乌啊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呢，就是雌雄同体，就是四虚同补。而且这个雌雄同体百年首乌它有灵性啊，所以呢也被称为叫人精中药嘛，这个精啊用的非常恰当。因为人行首乌啊，它是吸收了北纬30度天地的阴阳的精华，历经300年才长成了人形。百年人形首乌啊可不得了啊，它里边富含了我们人体所必需的各种营养成分啊，说白了呢，患者吃进去就是以人形补人形，就跟那个太乙真人似的啊，在乾坤洞用那个金莲藕重塑哪吒真身一样。所以它有回阳救逆、起死回生之功嘛。这么珍贵的药材很稀少啊，所以我们采用了尖端的叫中药克隆技术，才能让越来越多的患者能够使用上百年人形首乌。那你看过去啊，很多老板啊、企业家得了什么肾衰冠心病啊，得了脑梗糖尿病，得了大病重病，哎，都跑到国外去看病，结果呢大手一挥啊，好几十万好几百万花没了，最后发现呢病也没看好，哎，又回来老老实实的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结果呢三副药下去啊，心绞痛不犯了，视力好了，偏瘫重新站起来了，肾衰得到逆转了，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呀、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一旦健康了，你活着都有奔头，接下来呢自己定个小目标好不好啊，我们都活到100岁吧，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啊，只要你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实现四虚同补，真正实现五脏同调，就能从根本上来提升我们五脏的机能，哎，包括让你的血压、血糖，哎，你的这个心跳、呼吸都能恢复自动调节的能力啊，都能恢复自我修复的能力，这样呢就大大提升了你抵御疾病的能力了。所以大家对补虚方一定要有更大的信心。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四驱同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好使了。
1: 对对对，
0: 我还要再买点药。
1: 嗯，
0: 另外吧，我二妹妹还有我这个三妹夫，他们看着我治的挺好。哎，这回他们俩也要用。
1: 他俩也要用啊。
0: 嗯，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而施于人。啊，这句话怎么讲？这好的东西啊，一定要介绍给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让大家一起受益，一起健康，也算是功德圆满的好事儿。
0: 对对，这是好事儿。
1: 哎，您是怎么情况啊？
0: 我跟你说，我72岁了。
1: 嗯。
0: 哎呀，这都是老病号了。
1: 嗯。
0: 这些年呢，开的那点退休工资都用在看病吃药上了。
1: 嗯嗯。
0: 就这么花的钱吃药也没好啊。
1: 嗯。
0: 这要不是这内部西方这样的好药，我估计啊，我这小命啊，多说再活2年都算多的。他难受遭罪呀、啊。
1: 嗯嗯、
0: 啊。但是我现在感觉我再活20年都没问题呀、啊。
1: 嗯，很好。
0: 孙主任呐、啊，这个补心方我停了快2月了。
1: 哟，都停到快2月，都停这么长时间了。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0: 哎呀，也一直都特别好。
1: 啊，一直都
0: 好。也没复发啥的。
1: 啊，非常好。
0: 所以吧，听说以后就不能用医保本买药了。
1: 嗯。
0: 我就想买完，另外我二妹呀、我三妹夫也都想用，也想买药。
1: 是的，咱们这个报销政策随时要结束。一旦说不给咱报销了，咱就自己得挎兜掏钱了。那一副药就5600啊，谁能吃得起啊？
0: 是啊，你说这差不少钱呢。
1: 那可不啊，嗯。
0: 那孙主任，咱就是他俩今天买的话，还能用着医保本买吗？
1: 这个是这样的，您让他俩打那个400电话吧，应该能差不多，您报一下试试啊。
0: 好，那我一会儿吧，就赶紧告诉他俩，赶紧打电话啊。
1: 对对对，哎。
0: 孙主任，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咳不喘了。
1: 听不出来啥呀，我听着你底气挺足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吧，我肺子不好，拐带的心脏也不好，都7-8年了。
1: 是吗？哦。
0: 啊，当时就是啥，总咳嗽咳痰。
1: 嗯。
0: 反正也没当回事儿。
1: 嗯。
0: 后来吧就越来越重啊，那咳嗽的厉害，还呼吸困难。
1: 嗯。
0: 就胸口窝里吧就跟那个冰窖一样啊，特别的难受，浑身一点劲没有。而且这眼皮呀、还有点肿啊！
1: 啊，眼皮还有点肿啊！那、就说明你这个情况呢，出现了二氧化碳储留了，出现右心淤血水肿了。而且这样的话，你不光是肺里堵喘的话，你全身血脉血流都回流不畅啊！啊，眼睑水肿这不是小事儿，一般像肺心病啊，往心衰方面发展，会出现这种信号。
0: 哎呀，难怪呢！你说我家住3楼，
1: 嗯、
0: 我从1楼上到2楼吧。我一点都不夸张啊，都得走5-6分钟、哎呀，连歇带喘的。
1: 嗯嗯，
0: 只要活动量一大吧，这咳嗽都更厉害了。
1: 嗯，
0: 这气儿啊，明显就感觉就像被啥抢好了一样啊、就脸都憋得青紫青紫的啊，真是一天安稳觉都没睡过。
1: 哎，所以这都是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导致的。然
0: 后来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得上医院住上1个礼拜的院。
1: 哦，
0: 回来以后吧，反正好受点个半个来月吧。
1: 嗯，
0: 哎呀，就总是这样反反复复的，那药吃的太多了，就尿尿那个都有那尿都有那药味儿啊。
1: 嗯嗯，
0: 就是这样还是不行呢。
1: 所以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
0: 嗯，是这样说的，真对呀。
1: 嗯，
0: 但是我用上了专利补虚方，这效果就太好了。
1: 嗯，
0: 我感觉就像啥呢，怎么说呢，就觉得我这身体吧就像那煤气罐、眼看就要用光了，用完了，哎，补虚方这药又给我把气儿给充满了。哎，不给我的命给续上了。
1: 嗯嗯，非常好。
0: 我记得吧，也就吃了有10来天吧。
1: 哎，
0: 就我咳出来的那都有小半碗那个大白痰呢。
1: 啊，就是咳出来半碗痰，那就是你之前那个老痰、素痰，这几十年老痰给它咳嗽出来了，这是好事啊。
0: 啊，哎呀，这咳嗽出痰了吧，舒服多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吧，晚上吧，我能平躺着睡觉了。
1: 嗯。
0: 还不那么咳嗽喘了。
1: 嗯，很好。
0: 啊，就不像以前的，以前的呼吸那么费劲了。
1: 嗯。
0: 之前吧，吸气吧，我得使劲，哎，才能感觉到吧，气吧往肺子里走，啊，就是10多天的时候就。

0: 感觉这个那个气儿啊，他自己往我肺子里钻了。
1: 哦，
0: 这就多少年没有这么勤快过了。
1: 哎
0: 呀，哎
1: 呀，就是不那么费劲
0: 了，
1: 是不是
0: 啊？
1: 哎呀，太好了！
0: 嗯、
1: 你看呢、嗯，这就是活药的功效。哎，你吃一天就顶你吃传统药吃120天。
0: 嗯。
1: 哎，血管通了，你心气足了。呼吸自然就顺畅就轻快了啊、肺源性心脏病啊，它的本质是啥呀？就一个字，就虚。肺里的痰淤堵了血管，连累到心脏啊，所以心脏呢也出现淤堵，也受损了啊，心和肺啊五脏都虚了。而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通过补四虚啊，把你全身的血管呢都给通开了
0: 啊，
1: 把你肺里的这个淤堵啊淤阻啊都给它排出去了。那你心脏的压力下来了，心脏压力减轻了，所以说你看憋气呀、啊、气短呢、啊、咳嗽这症状是不是自然就消失了？
0: 这主任呢，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吧，我也总结了，
1: 嗯，
0: 看病吧就得找好大夫，用好药。
1: 哎，得用好药。
0: 哎、
1: 嗯，
0: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要挤破头找你孙主任看病了。因为你是真会看呐，真会治啊。
1: 对，这个您过奖了，过奖了啊。哎哎。
0: 孙主任呐、啊
1: 嗯，
0: 我三副药都快吃完后吧，你不是让我停药吗？
1: 嗯、
0: 我就没停，
1: 没停，
0: 我就买了一副药吃的。
1: 嗯嗯，
0: 哎，这几副药吃完吧，我算脱胎换骨了。
1: 嗯，
0: 上楼一气就能找到家了。
1: 就不用再歇一会儿了。
0: 哎，中途不用歇着了，也不用说停下来喘了、歇脚了。
1: 嗯
0: 现在的眼皮也不肿了。
1: 嗯，非常好。
0: 大便吧也通顺了，不干了。
1: 嗯。
0: 而且现在我都停药2个月了吧，一直没犯病。
1: 嗯，
0: 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一点也不喘也不虚？
1: 嗯，非常好，确实你恢复的挺好啊。
0: 嗯
1: 所以你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嗯、
1: 对于这种肺心病做到了四虚同补，真正做到了心肺同治、
0: 嗯、
1: 啊，所以让你不淤堵不衰竭，这样从根源上就阻断了这个肺心病的那三大死因，哎，让你不咳不喘没痰，咱们标本兼治，是不是啊？所以哪怕你看你停西药，包括你停咱们这个补虚方都停了2月，是不是也没复发没反弹呢？非常好。
0: 没
1: 有、啊、
0: 没有、
1: 嗯、
0: 啊，孙主任呐，我今天听到这医保报销政策要结束了。
1: 是的是的啊，
0: 我就想啊，我这病嘛就怕过冬天。
1: 嗯，
0: 我合计现在还能用这医保本买药，我先买点放家里，等上冬的时候吧，我合计我再溜溜缝，省得以后复发。
1: 对，你这个想法呢我不反对啊，因为冬季啊容易诱发各种呼吸道感染，特别像心脑血管疾病也是高发季节啊、所以肺心病患者呢在这个季节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加强预防啊。
0: 嗯
1: 但是我明确的跟您讲，国家专利补虚方呢，这个不是顶药，它是一种活药，是有生命力的啊，一般大病重病三不药，这个不是口号啊，这是咱们这个87临床50万患者康复的这个验证过的。而且你现在都停药2个月了、
0: 啊、
1: 你有一点复发的迹象吗？
0: 这个完全没有。
1: 哎哎
0: 哎，我就是咋寻思的，我就是咋想的呢，现在能用医保买吧、
1: 嗯、
0: 哎，我要不买不是有点太亏了吗？孙主任，我少买点被子。
1: 嗯嗯。
0: 啊，这个也行吧哈哈、
1: 嗯嗯、
0: 我少买点被子。再一个吧，我二妹那个血压高，
1: 嗯，
0: 心脏不好，说是啥心脏啥的，是怎么回事啊、
1: 嗯嗯、
0: 我三妹夫吧是糖尿病，他还睡不好觉呢，一天折腾的、嗯、
1: 你这么讲我打断你一下啊，你那个、他俩那情况，你最好啊，你让他本人亲自给我来个电话啊，然后我对他的病情我多了解了解，就帮他指导指导，别出现什么漏诊误诊的情况，你看这样好吧？
0: 哎，好，
1: 嗯，
0: 说的对、
1: 嗯、
0: 对对对，哎呀，
1: 行，
0: 孙主任你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1: 嗯，
0: 那我就让他们现在就打给你打电话找你啊。
1: 哎，
0: 你就费心了啊，你
1: 没事没事，不客气、啊、
0: 你帮帮他们啊。
1: 哎，好了，您也趁着这医保还没结束啊，赶紧就是让他们本人打电话，好吧？
0: 哎，好，
1: 啊、
0: 我都听明白了。
1: 哎，
0: 孙主任，那就谢谢你了啊，
1: 嗯、
0: 谢谢啊。
1: 好的，再见。嗯嗯。
0: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

0: 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欢迎你。
2: 喂，哎，你好，是我电话是吧？
1: 哎，是的，你好，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哎，你好，我呢是别人介绍来的。
1: 嗯。
2: 我呢想咨询一下，麻烦你可不可以啊？
1: 可以的，没问题。要咨询什么问题，您尽管讲，好吧？
2: 我跟你说，我呢是替我爱人，就是来咨询的。
1: 嗯。
2: 看看他这个情况呢，是你就是讲的这个专利那个补需要。行不行啊？
1: 那具体把您爱人的情况，您详细跟我讲一下，别着急啊，
2: 好好
1: 慢慢说，好吧？
2: 那麻烦你，麻烦你、
1: 哎、没事没事，哎，你说吧。
2: 我爱人呢，他今年呢是52岁，之前呢、
1: 嗯、
2: 就是老是那个偏头疼，就是一直呢按照那个产后风留下的那个偏头痛这样来治疗的，
1: 嗯，
2: 这两年呢是越来越严重那种，
1: 嗯，
2: 一天呢最少要吃那个3粒那种布洛芬才行。
1: 嗯，
2: 不然呢就疼的就是他说受不了啊那种。
1: 哎呀，但是那个止疼药啊是最伤身体的。
2: 嗯，没办法呀，就是不吃呢、
1: 嗯、
2: 他疼啊。
1: 嗯，
2: 就是今年4月份早上正吃着早饭呢，
1: 嗯，
2: 自己呢端着那个碗呢他就掉地上了。
1: 哦、
2: 哎、我看到他那个嘴呢也歪了，然后呢我就赶紧呢我就打车呢就是上医院了。
1: 嗯，
2: 医院里边说呢是脑梗。哎，我呢就问那个大夫啊，我说我爱人一直呢也没有那个糖尿病，并且呢也没有那个就是高血压呀、啊，还有那个高血脂啊，怎么就脑梗了呢？
1: 嗯，
2: 那个后来呢，那个大夫呢说呢，就是这是顽固性的那个偏头痛那个病史，
1: 嗯，
2: 再加上呢就是那个他说那个脑梗，倒像是先天性的那个心脏病，我那时候心里也嘀咕。然后呢他就让我打那个就是气泡做那个彩超嘛，
1: 嗯，
2: 哎，结果呢就是查出来心脏呢有那个眼没长好，
1: 哦，
2: 说是让准备呢住院，就是他说要进一步检查，然后呢不行要做手术。
1: 这个眼啊，我们心脏呢有一种先天性的心脏病叫什么呢，叫先天性卵圆孔未闭合啊。这个先天性卵圆孔未闭合呢，它跟这个偏头痛啊跟脑梗啊都有直接的关系。
2: 哎，你说的对了，就是医院的那个大夫呢和你说的是一样的，
1: 嗯，
2: 说做完手术之后呢偏头痛就好了。
1: 哦，
2: 然后呢、
1: 哦、
2: 我那个就是老婶呢说这个手术呢就不能做、
1: 嗯、
2: 啊，他说这个做了呢容易出问题，就是让买药吃。后来呢就听别人说的那个孙主任你嘞，就是专治这个就是心脏方面的疑难杂症的。
1: 哎，
2: 所以呢孙主任，你给我看看我爱人这个他应该怎么来治疗我这个情况。
1: 我想问问你，这个老婶是干什么，他是大夫是医生吗？
2: 我老婶呢他不是医生、
1: 哦
2: 就是我们就是这边吧，就是我老婶呢会看一些东西，谁家有点难事啊啥的都找他。
1: 哎呀，我明白你了，这是都什么年代了，那是那封建迷信嘛，不能信这些东西啊。我跟你讲啊，你要是听我这个孙主任的，你就赶紧带着你爱人去那家医院做了这个卵圆孔未闭合的手术。
2: 哎，
1: 你爱人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吃一火车的药他也治不好。
2: 哦、
1: 啊、你到医院呢反而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手术。大腿根这块进针啊，然后带一个导丝导管，把那一个小封堵器呢放在心脏那个未闭的卵圆孔那块，把那放在那块之后撤出来啊，半个小时这手术就做完了。
2: 那孙主任，我跟你说，我们真的不想做手术，我吃你那个药我不知道行不行啊。
1: 嗯，我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呢治不了先天性的啊，所以你要是真是信任我的话呢，就赶紧带您爱人去做那个手术去，这是能够治好的先天性心脏病的唯一的方法，您信我的错不了啊。哎，
2: 我不是说那个就是合作医疗证就是能买这个补需药吗？我先少买一点行不行啊？
1: 你这么的啊，你先去做这个手术，等手术做完了、啊，你想帮他调理那个脑梗，不是还有脑梗后遗症吗？到那个时候你再回来找我来、
2: 啊、
1: 好不好？嗯。
2: 哦，那像他这个情况做那个手术会不会有啥意外啊这个啥的？
1: 不会的啊，因为现在的心脏的这个卵圆孔未闭合的手术都属于小手术了，非常常见的手术、
2: 哦、
1: 非常安全，你放心去做吧，没问题啊。哎，
2: 那孙主任，那我和我爱人商量一下。
1: 行，你等着做完手术你再过来找我，有问题再找我啊。哎，
2: 好，谢谢啊。
1: 哎，
2: 麻烦你了，
1: 不客气，
2: 谢谢你，
1: 不客气。再见了啊。
2: 好，再见。
1: 哎，
0: 感谢。

0: 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中立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孙大夫。
2: 哎，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你好啊。
1: 哎，孙大夫。
2: 哎，
1: 我听说了，之前原价买药的可以通过医保报销给退钱。
2: 哎，对呀、
1: 啊。我有医保，我买了两副药，花了。11200块钱，
2: 嗯，
1: 能给我退回了多少钱呢？
2: 啊，您是买两副药，两副药和一副药都是按65%给退的。那您这样
1: 啊，
2: 您既然是老朋友，您把您的这个情况跟我说一说，我看怎么报让您更合适，好吧？
1: 好好，
2: 哎哎，
1: 嗯，这药买的吧是很贵，
2: 嗯，
1: 但是吧我一点不后悔，还要感谢这个药，
2: 嗯，
1: 我这今年67岁了。高血压还有类风湿，
2: 嗯，
1: 哎呀，这毛病已经有10多年了，
2: 嗯，
1: 这手指关节都变形了，
2: 啊，都变形了，
1: 红肿了，还疼，
2: 嗯，
1: 早上起来特别僵硬，这手指都不能分个了，
2: 嗯，
1: 每次上完厕所啊，我都是用毛巾来回这么蹭，
2: 嗯嗯，
1: 哎，遭老罪了，
2: 嗯，这个类风湿啊，不叫不死的癌症嘛，是不是？就遭罪的病啊，
1: 是，
2: 嗯。
1: 我就用那个补虚方，当天就见效了。因为我常年吃药啊，是不是这好药我吃到肚子里吧？我自己就知道。
2: 嗯嗯，
1: 我就记得吃完这个药吧，现在胃里热乎。
2: 嗯，
1: 然后就感觉这个热乎劲儿吧，往那血液里跑。
2: 嗯嗯，
1: 接着吧，浑身全都是热乎的，就感觉像是泡温泉一样。当天这个疼啊，就明显减轻了。
2: 啊，当天就减轻了，是不是啊？你看看，
1: 对，
2: 这就是补四虚起效的这种体感，啊，非常好。
1: 吃的也就一周吧，我这个沉降吧，就是10分钟左右就能缓解。
2: 嗯，
1: 之前的时候沉降都1个多小时，而且这手指头吧能打弯了。
2: 嗯，
1: 另外这血压也跟着下来了。
2: 哎，你看看啊，这就是我讲的原研药的效果。哎，你吃一粒儿。顶传统药您吃120粒，您吃一天等于吃传统药您吃120天，就这样的结果，非常好啊。哎，
1: 哦，但我病了10几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2: 嗯，
1: 因为吧我常年吃的止疼药把胃也给吃坏了。
2: 嗯，
1: 胃镜吧说是反流性食管炎萎缩性胃炎。
2: 还有萎缩性胃炎啊？
1: 是
2: 啊，这个萎缩性胃炎还有什么肠上皮化生啊，都是癌前的症状，这得重视啊，得注意啊。
1: 对呀、啊，
2: 嗯，
1: 如果是经常性的胃胀、胃酸，有时候还疼。
2: 嗯，
1: 补虚方嘛，我应该吃了3天吧，就感觉胃里舒服了。
2: 嗯，很好，
1: 你最起码胃里不凉了。
2: 嗯，
1: 之前就感觉胃里像有冰块似的。
2: 嗯嗯，
1: 也就3-5天呢，这冰就化了。而且有胃口，吃东西有香味儿。
2: 嗯，真是这样啊，胃要是不好的话，吃啥药它也不能吸收，脾胃先好，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活药治病的特点。哎，他知道哪个轻哪个重，先治谁后治谁。哎，很好。
1: 嗯，我就感觉这药就像您说的一样活的。
2: 是的是的啊。
1: 我之前高血压导致的肾炎。
2: 嗯，
1: 哎呀，这一宿没便数的企业呀、啊，
2: 嗯，
1: 小便肯定是泡沫，天天呢身上肿，脸也肿，
2: 嗯，
1: 不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吗？
2: 嗯，有这说法啊。
1: 是我当时肌酐都900多，看了老中医让我买点好药吃，不然的话说我容易得尿毒症。
2: 嗯，
1: 后来我就这样嘛，我就买的。

0: 那个国家专利就不续发。
1: 那你这是有高人指点的，这是。
0: 是的，得亏听那个老中医的了，这用了不到半个月，我的排尿就没有泡沫了。
1: 嗯，
0: 这夜尿次数居然少了，用到现在都快两个月了。
1: 嗯，
0: 上周五我去查了肾功。
1: 对。
0: 那个、
1: 你就查一查肾功，那个主要是你那个肌酐900多太高了，你把那结果我念念我听听啊。
0: 行，我念念。那个英语字母就不认识，我就不念了。
1: 嗯，行。
0: 那个这个肌酐是110，尿素氮是6.9。
1: 嗯，那都正常啊，这两个数值都正常，没有箭头吗？不是啊。
0: 对。
1: 嗯。
0: 这个尿酸有箭头是436。
1: 尿酸436还是有点高，这个啊，但是肌酐和那尿素氮是没有问题的啊。
0: 是。
1: 还有一个叫 eGFR， 那个你再看看那个指标。
0: 啊，这个在哪？
1: 叫 eGFR， 也叫肾小球滤过率。
0: 啊，这个啊，啊，肾小球滤过啊。
1: 啊，对。
0: 这个是大于号，是大于91。
1: 嗯。
0: 但这个也不带箭头。
1: 那也正常。那你这是只会看箭头，你这个肾功啊，现在就是那个尿酸还有一点点高啊，别的都没有问题了。我就问你啊，你就说咱国家专利补剂方，你这药牛不牛吧？厉不厉害吧？你自个儿说吧。
0: 厉害吧？这太好了，这药。
1: 嗯嗯，
0: 我自从查出肾炎以来2年多，我就没过过复习生活了。
1: 哦，
0: 哎，现在老好了，
1: 老好。
0: 这个老外还说我老树发新芽了呢。我本来打算吃完两回药去医院复查个胃镜看看。
1: 对，做胃镜看一下。嗯，
0: 对，其实不查吧，我也能感觉到胃也好了。
1: 嗯嗯，
0: 现在吃啥都不用合计了，想吃就吃。
1: 嗯，
0: 还有这个类风湿，现在除了变形没有变回来，其他全都正常了，也不疼了，也不僵了。
1: 嗯，这个变形呢也就变形了，你想再直溜回来也不太可能了啊！你就吃啥药，它也不可能再回来。我一直强调啊，苍蝇不叮无缝蛋，黄皮子专咬病鸭子啊。人之所以得病，都是四虚啊。人不虚是不得病的，所以无论呢治疗哪种病啊，你不补虚呢，就等于说人饿了，你光喝汤不吃饭，那不一个道理吗？
0: 是，
1: 嗯，
0: 人老了吧，身体就虚。生病了之后更是虚上加虚。
1: 嗯，没错。嗯，
0: 补虚我就感觉甭管你70老80的，但感觉让你有靠山。
1: 对，您说的对。嗯，
0: 那孙大夫，你说我这一共得用多少补虚方啊？
1: 根据您的情况啊，有肾病，然后有胃病，有类风湿，你就用三副药就行。
0: 啊，那就是我就再买一副药就行了呗。我信不信这回要用医保买完，我得花多少钱呢？
1: 那你这次就不用再花钱了，总共买了三副药嘛，买三副药能按照80%那个比例给您报啊。你不但这次不花钱了，而且报完你还能退回7000多呢，7840。
0: 真的？
1: 你那还能讲吗？嗯，
0: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报名，是用医保卡还是医保本啊？
1: 只用医保本就行，你证明你是参保人员就行，你就打那个400-6161870，你打这个电话报名。
0: 啊，行，那个电话那我知道。
1: 嗯，
0: 那我就不麻烦那个孙大夫了。
1: 没事没事，不麻烦啊。好了，我们再见。因为这个医保报销马上结束，咱刻不容缓，抓紧时间啊。再见了。
0: 哎，好，
1: 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啊。
1: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这今天又来麻烦你来了。
1: 哎，不麻烦不麻烦，您别客气啊，有啥话尽管说，好吧。
3: 哎，孙主任，
1: 哎，
3: 我和老伴俩一起吃这个补虚方，
1: 哎，
3: 都吃了35天了。
1: 嗯，
3: 刚才我打医保报名电话，
1: 嗯，
3: 又想订6副药，
1: 哎，
3: 场外那个小同志不让买这么多。

0: 是让我和你通个话，听听你的意见。
1: 那你想再定六副药，你是不是说听到这个医保说以后不给报销了，所以你要多买的呀？
0: 一方面也有这个原因。但是主要是啥，我和老伴两个人用也需要这么多。
1: 那就是说您和您老伴都是这个大病呗，是不是啊？
0: 是
1: 是
0: 是、
1: 哎、但是尽量的咱们不要恨病去吃药啊。另外最近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国家专利补习方啊，里边用的这个人体胎盘，就那紫河车嘛，紫河车现在啊供应出现短缺了，因为现在小年轻呢都不生孩子了，所以没那么多紫河车了。而且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用这个紫河车用这个胎盘呢，都是非常严格的啊，得是这个18到28岁的健康产妇的头胎男婴的胎盘才行啊，因为这种胎盘才是精血最旺盛的嘛，所以这就导致现在这个胎盘是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了啊。
0: 我听说了，孙主任。我们可不是囤了，我们是，我是脑血栓。老伴是糖尿病。我俩每人都想吃自服药。那孙主任，我说我们的情况啊，我是高血压、高血脂。去年得的脑血栓。这个左侧偏瘫，吃了好多药。也扎那个针灸，但是就是觉得不好使。就像这个手脚筋啊被挑断了似的，没力气。
1: 您这就是咱们大脑的运动神经损伤导致的结果啊。
0: 对。但是咱这个药治我这个偏瘫是真行。我是吃第二顿就感觉到有效果了。
1: 太好了。
0: 当天我就是左半拉，就感觉到就是左半拉这个脸就觉得有热乎气儿了。然后我用手一摸，我左边的这个胳膊腿儿也热乎了。
1: 很好。
0: 就像烤火那样热，之前都是冰凉冰凉的，像那死人似的。紧接着我这个左边这个胳膊腿就老出汗了。一出汗我就有点感觉似的。
1: 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0: 对，
1: 这就是咱们讲这个活药走经络的一种反应啊，是非常好的效果。
0: 对对对。就像你说的一样，好药还会说话。您不知道，孙主任。也就7天。我排的就正常了，睡得也好了。
1: 太好了。
0: 我记得应该也是2周多。我这个左边胳膊腿被挑断筋的这个情况，又好像长出来了。
1: 很好。
0: 就是每次这个吃完药，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到热热乎乎的。
1: 其实我总讲啊，治这个偏瘫半身不遂呀，咱们大家伙记着啊，一定得补四虚。你把四虚给补足了，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另外啊，治这些脑病呢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要生脑髓。因为你大脑这12对脑神经啊都得靠脑髓来滋养，而脑髓靠谁来生啊？肾精啊。肾精化三髓嘛，那谁又来生这个肾精呢？就是人体胎盘，就是紫河车干的活啊。所以你看，这是

0: 能扣一环的事儿啊。哎，
1: 对对，
0: 嗯，
1: 哎，孙主任，早知道这药，我想我这早都好起来了。
0: 嗯嗯，
1: 我这才吃35天，
0: 嗯，
1: 降压药全停了。
0: 嗯，很好。
1: 哎，左边这个胳膊腿儿，直到痒，直到疼了。
0: 嗯嗯，有感觉了。嗯。
1: 哎，我现在每天靠墙都能站上半个小时了。
0: 你看看啊，这不就是拨云见日了吗？啊，非常好。
1: 对。
0: 您现在能站住，能立住啊，您下一步呢，咱就能迈开腿，能走起来就好了，很快的啊。
1: 哎哎，孙老师。
0: 嗯。
1: 儿媳妇现在看我恢复的好。
0: 嗯，
1: 说话也都带笑脸了。
0: 你看看啊，所以我经常讲啊，
1: 哎，
0: 你开一个月退休金开8000块钱，啊，如果你窝吃窝拉，他也不受人待见。但是如果说您一个月开2000，开3000，你能走能撂的，你自己就有尊严了，是不是啊？
1: 哎，
0: 就这个道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哎哎，
1: 不用拖累人家了。
0: 是的，是的，哎，
1: 是，你说的太对。老伴儿糖尿病啊。
0: 啊，糖尿病啊。
1: 嗯，他也吃35天了。
0: 你俩一起吃的是不是啊？哎
1: 哎，现在血糖很好。
0: 嗯，
1: 隔花脂已经停了。
0: 太好了。
1: 胰岛素还是扎24单位。
0: 嗯，
1: 但是他这个血糖，
0: 嗯，
1: 空腹的那个就是4到5之间了。
0: 嗯，
1: 小高让早晚各减2个单位。
0: 嗯，对，那行，可以的。嗯，
1: 想着再稳定，再减。
0: 嗯，但是你这种情况啊，咱们必须每天要监测好这个血糖，而且这个胰岛素啊，你就听咱们这个肠外指导老师，听小高的，他让你减你就减，别再观察10天8天的了，你就听我们的吧。
1: 嗯，
0: 好吧，
1: 是是是是。
0: 嗯
1: 嗯，每天测，他说现在身上不乏了，
0: 嗯，
1: 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嗯，太好了。
1: 晚上不怎么起夜了，以前老伴儿弯腰驼背的，现在这个腰杆儿都挺直溜了。
0: 哎呦，挺起腰来了，是不是啊？
1: 哎，
0: 挺好啊。
1: 他说是现在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好多了。
0: 嗯嗯，非常好。
1: 所以孙主任，
0: 嗯，
1: 你说我俩是不是每人都应该最少吃3副药？
0: 结合你们两个人的情况啊，我觉得这3副药呢其实就是一个基础治疗啊。可以的，没问题。哎，
1: 那我和老伴用医保本每人再买3副药，是不是？
0: 对，可以的，我支持你啊，就再买3副就可以啊。
1: 那谢谢孙主任，我一会儿报名就跟小同志说你同意了啊。
0: 对对对，你说吧，你说孙老师同意了。跟他讲一下。
1: 然后我第一个月是早中晚各一次用。现在我和老伴都是早晚
0: 啊，
1: 就是早晚各4粒吃。
0: 嗯，
1: 这是场外那个小高调的量，你看行不？
0: 可以的，你现在就正常量就行了啊。另外我还得再交代一句啊，就你老伴儿的胰岛素啊，胰岛素该减一定得减，自己家有这个白面馍馍了，就不用去再买人家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哎，孙主任，那我就听小高大夫的指导。我用医保本再订6副药，要不要你给打个招呼啊？
0: 这个不用的啊，你跟那个小高说，就是我同意再多用1副药就行了。你得赶紧去报名去了，因为这个医保政策很快就结束了，你再耽搁时间就报不上了啊。
1: 好，
0: 哎，再见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 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你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国331北京通途正繁花》，今天播出《龙井一路山水一路歌》，边境文旅谱新章；
3: 2026年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延吉举行。
2: 今天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正式开通，这是延边航空口岸首次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为吉林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龙井市依托国331延边旅游大通道，坚持以资源为基地，以融合为路径，以业态为支撑，串联山水良田边境民俗等优势资源，不断丰富全域旅游产品体系，打造特色鲜明、业态多元、体验优质的边境文旅新品牌。系列报道《国331北京通途正繁花》，今天播出《龙井一路山水一路歌》，边境文旅谱新章。
1: 道浪翻滚，江风送香，沿着国331延边旅游大通道走进龙井市开山屯镇，300多公顷玉良田稻田一望无际，图门江水缓缓流淌，朝鲜族风情民宿错落于田园之间，稻田咖啡香气飘散在乡野，传统农耕资源与新潮文旅业态碰撞交融，一幅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铺展。
4: 玉良田精品民宿项目坐落在开山屯镇的光照村和船口村，两村实现差异化布局，共打造16间民宿，其中有6间民宿改造至闲置的农房，打造红色研学和民俗旅居配套的项目。为了更好地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和发展力，那目前我们在船口村打造了一个精品的稻田咖啡厅，在船口村布局了一个精品的生态餐厅，让游客在住宿的同时能更好地体验我们丰富健康的餐饮体验。
1: 传统贡米田园邂逅新潮咖啡文化，为边境乡村注入年轻活力，吸引大批自驾游、短途游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当地居民依托这些文旅新品牌投资创业，增加收入。
4: 现在有这个创业在滨江，有一些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也跟我们有这个民宿的合作，在营业以后预计能带动客源人次10000家以上。
1: 作为国331吉林省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8处旅游服务驿站之一，白金回龙湾旅游驿站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重新定义着公路驿站的内涵。驶入驿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整洁的停车场、齐备的充电桩，还有专为房车设置的水电补给区。这些基础保障功能解决了长途自驾游客最迫切的需求，新能源车辆充电、房车水电补给、长途车辆临时休整，每一项都精准击中了延边自驾的痛点。
5: 退休以后，然后就准备出来自驾游游中国，去过地点呢有好像200个城市左右了，从海南一直到北极村都去过，但是我有一个感受，我从这个331丹东过来之后，我觉得这个331吉林段非常好，从路面到人文的服务到驿站都非常好，为这个游客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1: 随着国331延边自驾热度的持续提升，这条中国最美的边境公路正吸引着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旅行者。
6: 日常客流主要来源于东北三省，以长春、沈阳、大连、哈尔滨自驾家庭为主，其他省外游客也占据一定比例，游客群体主要以中老年长线旅居自驾群体为主。除了停车、如厕、补给这些基础服务外，更为游客提供朝鲜族边境特产一站式选购伴手礼服务，以及独属于G331吉林段的专属文创，打造观景、补给、 纪念打卡完整动线。
1: 皮岩山作为国331龙井段标志性文旅节点，既是龙井城区天然生态山体公园，也是国331边境风光廊道上不可或缺的观景打卡点。景区采用开放式观景布局，沿国331前来的游客可沿木栈道漫步花间，沉浸式感受清风花香交织的山野诗意。
7: 我们皮岩山风景区啊，到这个7到10月份这个期间呢，景色是特别美丽的一个时刻。然后我们这个期间呢，我们的花海然后呢已经全面都开放了。
1: 道路通，风景美，产业兴，G331国道正在持续释放文旅带动效应。如今的龙井，稻田有风景，边境有看点，文化有底蕴。下一步，龙井市将继续做深做透国331沿线资源开发文章，深耕资源融合文章，持续丰富沉浸式体验式文旅业态，完善全域配套招聘，全力打造边境文旅新品牌。
2: 9月19号，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共青团吉林省委、省妇联、省观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延吉举行，集中展示全省优秀青少年榜样风采，深挖新时代少年崇德向善、勤学奋进、勇于担当的感人故事。
3: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一丁，团省委副书记惠成学，省妇联副主席徐三丹，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出席发布活动。经过层层推荐、专家评审和社会公示，全省共评选出30名2026年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发布活动现场正式公布2026年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名单，为优秀少年代表颁发荣誉证书，敬献鲜花，并通过专题短片生动讲述好少年们的成长故事、奋斗历程和先进事迹。发布活动上还设置了榜样交流互动环节，通过面对面访谈、现场展示等形式，近距离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青春力量。新时代好少年代表于灿一、全诗雅依次登台分享成长故事，榜样引路人也上台送上成长寄语。活动上还邀请我省获评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好少年马一佩嘉上台，为其颁发荣誉证书，并共同宣读《争做新时代好少年》邀约。现场还为新时代好少年代表赠送2027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吉祥物，寄予美好期许。
8: 这份荣誉不仅是肯定，更让我拥有了与全省优秀少年交流学习的宝贵机会。现场聆听榜样事迹，我深刻体会到新时代少年当见贤思齐，更要扛起边疆少年的责任与担当。今后我将以榜样为力量，不负荣誉，不负韶华，继续勤勉向善，砥砺前行，争做新时代边疆好少年。
3: 今天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正式开通，这是延边航空口岸首次开通。

0: 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为吉林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9月19号12时55分，一架波音 B737-800BCF 型全货机平稳降落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14时05分，满载鲜活帝王蟹的航班直飞中国香港。该航班由京东航空公司直飞，执行北京大兴、延吉、香港、北京大兴航线。航班12点55分落地延吉，18点50分抵达香港。该航线是延边航空口岸首次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为我州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打造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前沿桥头堡和延边高水平开放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
2: 航班执行北京大兴、延吉、香港、北京大兴航线，此次全货机航线开通，实现延边生鲜5小时直达香港，大幅缩短运输时长，精简中转环节，降低货损成本，最大程度锁住生鲜品质。
3: 我们立足延边航空口岸职能定位，量身制定一机一策专项勤务保障方案，严格落实即到即检、即验即放的作业模式，为鲜活帝王蟹出境抢出了宝贵的通关时效。
1: 珲春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俄罗斯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地，源自深海的帝王蟹肉质饱满鲜甜，深受国内外消费者喜爱。过去发往香港的帝王蟹需几经周转，运输颠簸，耗时较长，鲜活度受损，货值下降。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开通后，鲜活帝王蟹经珲春口岸陆路入关后，直接运抵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装机，航班直飞香港仅需不到5个小时，运输时间、中转环节、货损风险大幅压缩，帝王蟹的鲜与活被最大限度锁住。这批飞往香港的帝王蟹，一部分将端上香港市民的餐桌，一部分将由香港辐射转运至东南亚市场。
4: 新通道采用保税进口加分拨出口模式，帝王蟹在珲春综保区完成打包、称重、报关出口，直接运抵延吉国际航空口岸进行查验、装机，全程无缝衔接。这一模式让鲜活水产品出口更加高效顺畅。下一步将继续依托延边州区位优势，发挥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功能和延吉航空口岸枢纽作用，促进特色产业发展，助力吉林省外贸提质增量。
0: 9月18号，中甲联赛第24轮，延边龙点可喜安队坐镇主场迎战领头羊广东广州豹队。第30分钟，广州豹队前锋卡洛斯累计2张黄牌被罚下，延边队获得人数上的优势。此后，延边队逐渐加强进攻，并开始占据更多球权。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广州豹队外援尼康主罚任意球，皮球击中门柱后发生折射，随后又碰到延边队门将后弹入球门，广州豹队取得1-0领先。一边再战，第51分钟，多明戈斯禁区内手球，主裁判判罚点球，广州豹队稳稳将球罚进，将比分扩大为2-0。随后延边队连续进行人员调整，加强进攻。第91分钟，李新民接队友传球后起脚远射，皮球直入球门，延边队扳回一球。比赛最后阶段，延边队继续加强攻势，但始终未能再次攻破对方球门。最终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1-2不敌广东广州豹队，遭遇赛季4连败。10月6号，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赴客场挑战长春亚泰队。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1: 9月18号，敦化市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揭牌成立，将通过聘请专业心理咨询师、组建志愿服务队伍等方式充实力量，推动全市心理健康教育从零散走向系统，从常规走向专业，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预防。当前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龙井市在多个乡镇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作业，通过统一喷施药肥，实现防病、治虫、补肥、增产，提升农田管护集约化水平。目前已完成秋粮飞防作业12。

0: 2.16万亩。近日，记者走进安图县两江镇，一场满载大地馈赠的秋日大集热闹开启，解锁了东北秋日独有的烟火仪式感。小小的集市承载着农民的耕耘收获，展现乡村鲜活的民生图景。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贺善德作词，亚伦蒂尼作曲，袁树雄演唱的歌曲《红色荣光》。歌曲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以新时代青年为表达主体，展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唯一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豆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借书香之城，最美连边，美在书香。书香连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读最好的书，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更好的世界。今天我们继续陪大家阅读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作品《儒林外史》。在昨天的阅读分享中，我们读到了严监生去世了，他的侧室赵氏扶正，偌大的严家只剩下赵氏和他的幼子，那赵氏的命运又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变呢？接下来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阅读分享。严监生离世后，赵氏一人掌家，过的是前过北斗米烂成仓，铜仆成群，牛马成行，享福度日的日子。但是好景不长，赵氏那唯一的小儿子得了天花死了，赵氏呢没有子嗣，便想把大哥严贡生的五儿子过继来。可是严贡生不同意，反而想霸占弟弟的财产。这个时候的王仁、王德两兄弟呢，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赵氏无计可施，被逼着去县衙向汤知县喊冤。我们都知道啊，封建时代的女子身份地位，即使妇孺赵氏，要是没有男人作为倚仗，便很容易被人欺辱。不过赵氏呢，是一个勇于为自己争取权利的女人，她很聪明，也很勇敢。赵氏的聪明呢，首先体现在正室还没有亡故的时候，就懂得未雨绸缪。她每天在王氏跟前殷勤服侍，扮演为王氏祈福，频频上演姊妹情深的戏码，最后让王氏在弥留之际心甘情愿地同意把赵氏扶为正室。还有呢，赵氏懂得寻求外援，笼络人心。他在严监生面前温柔小意，又在严监生死后在物质上待王氏兄弟不薄，希望日后他们两兄弟能帮衬自己。赵氏呢也是勇敢的，他主动争取扶正的机会，又在大哥严贡生想争夺财产的时候报官捍卫自己的利益。赵氏呢不仅拥有人和，还得了天时，他的运气真的很好。县里的汤知县恰好呢也是小妾所生，自然就偏向赵氏。可是严贡生不服这个调解结果，就告到了上一级的府中，知府并推给了知县，知县判的结果自然是不变。严贡生仍然不死心，去省里的按察司告了一状，按察司又把这场纠纷推给了下级。严贡生没有办法，还想进京去周进那儿判关系告状，但是呢，周进和他毫无关系，对他置之不理。这里呢，严贡生和赵氏的纠纷便不了了之了。严贡生道德底线很低，他时常讹诈穷人，无理取闹，这样的人当然结交不到真

心的朋友。在严贡生求助周进的同时，范进也进京参加会试，顺便也拜访了周进。在会试中，范进顺利中了进士，钦点山东学道。山东啊，是周进的故乡。周进当年在诸暨县教书的时候呢，有一个学生叫荀梅，他叮嘱范进，如果荀梅这个学生还在读书应考，你便提拔提拔他。范进当然是义不容辞的。正好荀梅参加了院试，范进找到了荀梅的卷子，发现他早已取为第一名。后来呀，荀梅又接连通过乡试、会试中了进士，结识了一个同年同乡的进士，名叫王慧。你看吴敬梓的情节铺排，可谓是草灰蛇线。用周进迁回荀梅这条线，主要是为了引入又一个重要的人物瞿公孙。之后的几个情节主要就是围绕瞿公孙展开的。瞿公孙是南漳府瞿太守的孙子。瞿公孙的父亲和祖父呢，都是性情淡泊雅致之辈，但是瞿父38岁便亡故了。于是呢，瞿太守非常溺爱自己的孙子瞿公孙，舍不得让他辛苦考学，用钱给他捐了一个荐生。所以啊，这个瞿公孙勉强会作几首诗词，八股文章却是不擅长的，也并没有考学的野心。有一天呢，瞿公孙得到了一本诗画，得知这本诗画是孤本之后，便虚荣心作祟，在诗画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占为己有，并借给亲友传阅，平白得了一个才子的名头。而瞿太守呢，只是纵容，并没有管束。鲁编修是翰林院的编修工，因认可瞿公孙的才名，便把女儿嫁给了瞿公孙。如果啊，这个鲁小姐是个寻常女子，那这桩婚事呢，也算得上是天作之合了。但是偏偏鲁小姐从小就被鲁编修当作儿子教导，开蒙便读的是四书五经，做出来的文章可谓花团锦簇。日子久了，屈公孙不免露出了真才实学。鲁小姐渐渐明白瞿公孙无心举业，只能整日愁容满面，夫妻之间也产生了不和。尽管瞿公孙和鲁小姐的婚姻起初并不美满，但之后呢，瞿公孙找到了做选书的工作，也算有了自己的事业。而鲁小姐呢，贤惠能干，孝敬瞿太守，两人就这样相互迁就着，各有担当，日子也就慢慢步入了正轨。书中在瞿公孙故事线展开的同时，另外呢也有一条故事线并行，那就是呢娄府二位公子与邹吉府杨执中的故事。瞿公孙有两位表叔，是当朝宰相的三公子娄本和四公子娄赞。这两人啊，出身显贵，都醉心学问，但是屡试不第。两位公子在拜访完瞿太守回家的路上，偶遇了给自己家看祖坟的邹吉府的儿子邹三，便顺路寻访到邹吉府家里小聚。邹吉府呢，自然是精心准备了酒饭招待两位公子。席间邹吉府说道，我听见人说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一个永乐爷就弄坏了，这事儿可是有的吗？永乐爷指的是朱棣，这话其实是在感慨人情淡薄，也在质疑科举制的合理性。这句话落在屡试不第的娄家公子耳朵里，可谓是如遇知音，忙问邹吉府是从何人口中听来的。邹吉府呢，便介绍了镇上盐店的管事先生杨执中。杨执中喜欢看书，是一个有些许清高的人，因为无心仔细看管店内的账目，让店亏了700多银子。
之后东家告到衙门，于是杨执中被打入监牢，至今已经有一年半的光景了。娄家公子认定杨执中是沦落穷乡僻壤的真君子，便打定主意要救他，也确实用钱通过关系把杨执中放了出来。但是杨执中本人呢，并不知道这是娄家公子相救的。数月之后，邹吉甫给娄家拜年，特意带了一些炒米、豆腐干之类的乡野粗食。邹老爹的这份心呀，其实是闪着人性的光辉的。当时人情淡薄的社会就像寒冬一般冰冷，但是呢，邹吉甫的真诚却像一根火柴，渺小却有源源不断的热力。他对东家的忠心不掺任何谄媚的意味，只是捧出了一颗真心，回报东家对他一生的恩惠。在得知娄家公子又去拜访了两次杨执中都没有见到，邹吉甫呢就主动请缨做中间人，促成了这一场会面。到了约定的那一天，邹吉甫顾及杨执中是一个特别贫寒的人，又怕他清高重脸面，没有能力用体面的酒饭招待娄家公子，于是呢自己出钱置办了吃食，让两方的相聚顺利进行了。娄家公子顺利与杨执中会面，两方相谈甚欢。谈话中，杨执中引进了他的朋友全无用。全无用啊，其实就是一个伪名士，科考30多年也没有考中过，因为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也别无所长，所以只能靠教书勉强维持生计，不过对外自诩名士罢了。娄家公子其实是养尊处优、涉世不深的，也没有看出全无用的虚伪，反而以礼相待。但是这个全无用呢，并没有改变本性，他带一个侠客来骗了娄家公子几百两银子，又因之前做了恶事被人告发而入狱。全无用呢，是吴敬梓塑造的一个被科举制残害抛弃的代表，他因执迷于追求科考背后的荣华富贵而把人生堵在考试这一处，直到实在没有经济能力才放弃科考。不得不说他是狭隘的，他的无用和娄家公子的盲目崇拜结合起来，更加说明了社会风气的虚伪。这样的环境不仅滋长了恶，还腐蚀了善，许多本性纯良的人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中日渐堕落，匡超人就是其中之一。匡超人是温州府乐清县人，本性勤劳善良，前期因为谋生流落在外，后来呢在他人的帮助下回乡侍奉患病的父亲。他对父亲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毫无怨言的。关于他的日常生活，书中是这样写的：这匡超人精神最足，早半日做生意，夜晚伴父亲念文章，辛苦已极，中上得闲还溜到门首同邻居们下象棋。匡超人算得上全书中最踏实肯干的人物，但是当他有了追名逐利的念头，他的善就在一步步的消亡了。于机缘巧合，当地相知县看到挑灯夜读的匡超人，就决定提拔他，让人通知匡超人应试同生，届时将他取为第一。这便是匡超人堕落的开端。他进城拜了知县做老师，但是呢，学里的老师邀请他见面，他却说：“我只认得我的老师，他这教官，我去见他做什么？有什么进谏之理呢？”你看，匡超人日渐自视清高起来了。这个时候呢，他对有权势的知县秉着尊敬奉承的态度，但后来知县落难，他却极力的撇清自己，因为生怕被知县连累，于是他逃往杭州。到了杭州，匡超人的品性变得愈发恶劣，他在杭州结识了一些伪名士，参与了许多恶事，
比如刻假的公章为他人代考。匡昌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呢，只顾事成之后的利益，蒙蔽了自己的良心，也忘了父亲临终的叮嘱，告诉他不要贪图富贵，攀高结贵，功名是身外之物，德行才是最重要的。显然匡昌人在纸醉金迷中迷失了自我。当他结交的伪名士浪荡入狱，他也毫不顾忌旧情，独善其身。匡昌人不仅在交友方面逢场作戏，在婚姻上他也是一个薄情寡义之人。他原本入赘了郑家，娶了郑氏，但因要上京做官，于是以生活不便为由，逼迫娇贵的郑氏下乡去老家月清居住。郑氏呢百般推辞，却拗不过丈夫，只能被迫下乡。匡昌人进京之后，却隐瞒娶妻的事实，又娶了京中李官员的外甥女辛小姐。但是几个月之后呢，因为考取了教习，要回本省领取地方官府的证明文书，而不得不回去时，才得知原配郑氏因身体娇弱，不适应乡下环境而病故了。回顾前因后果，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郑氏的死呢，是匡昌人一手促成的。可怜他不知道自己在乡下受病痛折磨的时候，匡昌人正与心腹过着蜜里调油的生活。到这里呢，匡昌人的故事在五六回的笔墨中落幕了。他的堕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大环境追名逐利的风气使然，第二呢是他自身没有抵挡住名利的诱惑。他原本的赤子之心落入泥淖，失去了人性的光辉。匡昌人取完了证明文书就回了扬州，在船上遇见了一个叫牛布衣的人。这个牛布衣不久后客死异乡，他虽然有一定的才华，却并不是书中的重要人物。吴敬梓呢没有在他身上琢磨太多，不过后文却有一个人借着牛布衣的名字为自己添光，他叫牛普郎。牛普郎看见诗题上写着一些官员的名字，就肤浅地认为会作两句诗就能结交官老爷，于是他记上心头，将自己的名字和这布衣的号刻两方图章印在上面，占了这两本诗集。牛布衣是一个有才名的人，牛普郎因冒充了他而受到了一些名士的青睐，他也因此越发虚荣，家中生意更是无心照拂，最终破产，只能去旧账家住。后来又自视清高，羞辱了旧账，被旧账赶了出来。他想攀附权贵，于是去了淮安，随后又做了一些恶事，最后呢被人打了个半死，扔进粪坑，幸而被人救起，跟船去了安东县。在安东，牛普郎拜访了从前有所结交的知县，那位在粪坑救他的恩人见他确实结识权贵，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牛普郎同匡昌人一样隐瞒已婚的事实，娶了心腹。之后呢，他借着牛布衣的名号招摇撞骗，过得逍遥快活。但不久后，真的牛布衣的家人得知所谓的牛布衣还活着，便来寻他，看见牛普郎并非其人，以为牛普郎是杀人凶手，于是告去了官府。但是当时的知县呢是向鼎，他比较糊涂，没有仔细调查案件，听信牛普郎的托辞，就把他放了，又把牛布衣的妻子押回了家。牛普郎的故事到这里呢也告一段落。牛普郎的人生经历是全书中最为跌宕起伏的人物之一，他总是能在时运不济的时候绝处逢生，在社会上招摇撞骗，过得风生水起，社会腐败更加助长了他的无耻行径，他是社会无赖的缩影，是一直以来被唾弃的对象。
向知县胡乱判案的事被上司听说了，差点被

司参处。这时崔暗茶的戏子说了一些好话，救下了向志县。这个戏子的名字呢就叫鲍文清，他是负责考核纠察弹劾官员，权力很大的崔暗茶门下的一位戏子。崔暗茶夜读奏本，其中读到了一则安东知县向鼎因为真假牛布衣案件处理得过于草率而被弹劾调查，甚至面临罢官下狱的报告。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与向知县素未平生的鲍文清挺身而出，毅然决然地替向知县求情。十年寒窗苦读，功名来之不易，知其文而识其人，鲍文清如此的深明大义，自然使久居官场堪比尔虞我诈的崔暗茶深受感动。不但顺手免了向知县的无妄之灾，而且还好人做到底，特地派人将鲍文清和一封书信一起送到向知县处。鲍文清携书到达安庆县衙，非但没有盛气凌人、居功自傲、以救命恩人自居，反而处处低调、遵守礼节，甚至呢都有些卑微了。最终向知县封了500两银子作为谢礼送给鲍文清。面对这一笔巨款，鲍文清一礼也不敢受。只可惜世事无常，鲍文清离别了向知县，刚一进了京，崔暗茶就病故了。因此鲍文清失去了依靠，无以为生，只能收拾行李回南京。鲍文清回到南京以后，重操旧业，重新做起了戏行营业。有一天呢，鲍文清到城北去寻人，走到鼓楼坡上，遇到一个修补乐器的老者倪老爹。这时的倪老爹已经是十分落魄不堪，艰难困顿。鲍文清心中充满了怜惜同情，而自己呢又恰好有乐器需要修理，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赶忙向前，热情地邀请老爹茶馆叙谈。后来更是邀请老人到家里修补乐器，一日三餐尽力供给。酒逢知己千杯少，在言谈中倪老爹感动之余，对鲍文清吐露了心声。原来倪老爹因生活困顿，缺衣少食，不得已先后把四个儿子卖给了别人，眼下呢只剩下了一个小儿子倪廷喜，眼看就要饿死了。此情此景令心地善良、古道热肠、慷慨仗义的鲍文清再一次挺身而出，收养了倪老爹的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呢随了他的姓，叫鲍廷喜。鲍文清对鲍廷喜视如己出，让他念书，替他娶妻。后来鲍廷喜妻子难产去世，接着呢鲍文清也因病去世了。鲍廷喜被媒人骗着再娶了一个汉妻，这续弦花费无度，不久又染上了病。鲍廷喜的养母念着他不是亲生的，就把他们赶出了家门。潦倒之时，鲍廷喜遇见了被亲生父母送人的亲哥哥，哥哥救济了他。等鲍廷喜再一次去苏州找哥哥的时候，哥哥却已经突然发病去世了。应该说呢，鲍文清是儒林外史中一个比较特别的人物。这个人啊，不是士林文人，也不是市井小民，而是一位在当时身份地位较为低下的戏班班主，只不过小人物也能活出大精彩。鲍文清是一个重情重义、侠骨热肠的人物。好了，今天的阅读分享我们就到这里了。在今天的阅读中，我们结识了匡超人、牛普郎和鲍文清等人，他们的人生起伏不定，但这些看起来戏剧性的人生其实呢就是一种常态。不经意的一个举动或许就足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明天我们将感受吴敬梓心中真贤士的魅力，让我们一起

期待明天的阅读分享。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读书变得有趣，我们一起读书吧。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

0: 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中秋国庆汇聚延白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价，双楼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店庆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无边如夜寿无疆，听下你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4: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字一号，国家专利古须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这不前两天啊，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啊，带着他家的这个小孩子啊，到我家来看我，来串门的。这个小朋友啊才8岁，进门就问我：爷爷爷爷，我爸说您特别厉害，您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我跟这孩子就开玩笑啊，我说我是守门员呐。当时我的学生啊一脸疑惑，他说：孙老师你怎么这么说呢？你不是咱们补虚派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吗？什么时候又成了守门员呢？我笑笑跟他讲，我说其实啊，每一位医务工作人员啊都是守门员。为啥这么讲呢？因为每个人呢都希望不生病，少生病，晚生病。那我的作用是什么呢？就像守门员一样啊，用我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大程度减少大家进医院这道门的机会。那在我从医近40年的光景里边啊，我确实呢也说到做到了啊。你像众多的心脏病、糖尿病、脑病、肾病啊，一体多病的患者，很多都是被医院判处死刑的啊，都没剩几个月时间的这种危重患者。那他们呢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全面补四虚之后，不但是摆脱了病痛，还大大延长了生命，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健康生活。所以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这些患者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啊，更是救命的一个机会。包括这次啊，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呀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为什么大家都在抢购补虚方啊？因为老朋友知道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原研药能被纳入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这个机会有多难得，有多么的来之不易。那原研药是啥呀？原研药啊是原创性的专利药，它需要经过成千上万次的层层的筛选啊，还有那些严格苛刻的临床试验才能被获准上市的，而且平均需要花费15年左右的时间去研发啊，要花费数亿美元的这个研发成本，所以它价格呀非常昂贵。上市之后呢，有国家授予的专利保护，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是独家啊，是全世界独一份，法律上呢给保护，谁也不能模仿。所以说呀，无论你是去药店也好，还是在网上，你就可劲儿找吧。我告诉你啊，你肯定找不到。那你能买到的都是些啥呢？我告诉大家，你买到的啊，绝大多数都是仿制药。那原研药和仿制药有啥区别呢？首先第一个啊，配方成分上有区别。比方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它的君药是啥呀？是来自神奇的北纬30度。清江方上卖的补虚至尊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物。那这个药珍贵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这么讲，金钱已经没办法衡量它的价值。我们看一下老祖宗是怎么评价它的功效的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物说它是

啥呀？至尊级仙草啊，可遇不可求。还有的说它是这个起死回生之效啊，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你看看啊，这些字眼说明啥呀？说明在中药里边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那我试问大家，你花多少钱可以买命啊？那仿制药会给你啥呀？他肯定不会给你用这个人形手物，因为他没有啊。他会给你换成啊百八十块钱的普通的何首乌。包括在药材的用量上，国家专利补需方作为原研药也会实打实的足量用药。您拿到手的一盒药啊，能够保证是80公斤原生药材浓缩的。您吃的一粒药就含有1斤3两3钱的生药成分。那仿制药呢，1%他都做不到啊，你说他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吗？第二个区别是啥呀？安全性上的。原研药从研发到试验再到检验再到临床需要大概15年的时间，8期临床啊，毒副反应试验，上万个动物试验，都需要充分保证它的安全性还有效果。再去看仿制药，研发时间都很短，而且连这个病例呀、这个做的一些实验呢都十分有限，所以它的安全性啊能够有原研药的30%都不错了。你说你用着你能放心吗？第三个就是成本。原研药的研发成本非常高，不管是这个配方药材还是工艺，原研药啊都做到了天花板。就拿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来讲，整个研发时间也没啥工艺，直接机器流水线生产，所以可想而知你用这些仿制药它效果能好吗？我一再和大家强调啊，不是原研药不叫好中药，不是原研药没办法保证好疗效。大家都知道原研药好，但是遗憾的是啊，现在你在市面上，在这个药房里边，在这个网上，大家花那个几十块钱您能买到的基本都是仿制药啊，原研药你买不到。为啥呢？第一啊，原研药啊它是专利药啊，它有专利保护。你就说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如果没有我们亲自授权的话，谁敢卖啊？他敢卖的话就得吃官司。第二啊，原研药呢太贵了，成本价就那么高。你就说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以往售价一副药5600块钱，哪个药店有这个实力？即便上架很多人也舍不得花这个钱呀。但是现在呀，大家赶上好时代了，随着国家专利补需方啊被正式纳入医保专项补贴用药啊，你像农民朋友呢，我们就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我们可以凭借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也能直接购买。这样呢，您购买一副药啊，报销呢65%；购买3副药的话呢，报销就高达80%了。那大家自己算一下吧，国家专利补需方，你需要花1块钱，现在只用2毛钱就解决问题了。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就把那个大头啊都给您承担了，您自己就花个零头，花个小钱解决了咱们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问题啊，让大家呢不再为钱发愁，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负担，谁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没有门槛了。所以我经常讲啊，小病一副药，大病呢不过3副药。3副药咱们四虚同补，五脏同调，不管你多长时间的老慢病，不管你严重到什么程度，我3副药下去，我让你好病，我让你去根儿啊，我让你摆脱这个药罐子。这就是原研药专利药给到的底气。那过去很多患者问我说，孙主任呢，您说我病得这么重，国家专利补需方这3副药真能治好吗？我老孙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啊，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我们补虚派传承了几百年的治病奇方。哎，几百年

专治各种老慢病，专治各种危病、重病、大病，而且呢，无一失手，无一例外。所以大家伙呢，大可不必担心的啊！你症状越重，它的效果反而呢更明显、更显著。再说了啊，你病得再重，能比那个肾衰尿毒症还重吗？不能吧？你看啊，我曾经有一个89岁的患者，他到啥程度了呢？尿毒症晚期，全身水肿，一周就得透析3次啊，手上插的都是管子，光是透析造那个漏啊，一只手就造3个漏。而且这位尿毒症患者，你看那指标啊，血压高压190，低压100，肌酐是1200，几乎都要爆表了。躺病床上呢，一直吐，呕吐物里边都带着血，而且还有一股很大的那种酸臭味儿。就这个尿毒症晚期的患者，他阴阳气血至少亏虚95%了啊，人已经奄奄一息了，日子是倒数了。当时啊，患者家属给他用国家专利补序方，其实也就是最后一搏呗啊，最后一试啊，如果没效果那就放弃了。但是啊，就是这样一个命悬一线的危重病人，用上国家专利补育方，就1个月之后啊，身上的水肿消了一半，呕吐的次数明显减少，排尿尿量增加。哎，以前是尿不出来尿啊，你得插这个导尿管，哎，1个月之后能自己自主排尿。那这样的转变呢，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希望。就这么坚持不懈的服用，老人家是肉眼可见的好转起来。那3副药用下来，恶心呕吐，身上没劲儿，头晕啊，这症状都没有了，水肿的问题解决了，排尿正常了，小便1天5到6次，尿里边泡沫蛋白没有了，血压呀、肌酐呢、尿素氮呢、什么尿蛋白、尿酸这些肾功的指标完全都正常了，而且老人家呀精神头也足了，能正常吃饭睡觉，甚至呢都不用再继续透析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啊，他说补虚啊是治我病的，补虚呢是给我续命的。所有人都说这是奇迹，我认为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四虚同补的必然结果。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君药是啥呀？是价值连城的补虚至尊，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中医中药啊，研究这个药相论。什么叫药相论呢？说白了啊，就吃啥补啥。哎，你比如说治关节病的一些药，像续断呢、桂枝啊，哎，像川芎啊，哎，大家用过的知道，都一节一节的啊，就跟我们人体这个关节很像。那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本草经书》说它是人经中药，雌雄两种，故能阴阳同补，气血双修，啊，说明人形首乌啊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呢，就是雌雄同体，就是四虚同补，而且这个雌雄同体百年首乌，它有灵性啊，所以呢也被称为叫人经中药嘛。这个经啊用的非常恰当，因为人形首乌啊，它是吸收了北纬30度天地的阴阳的精华，历经300年才长成了人形。百年人形首乌啊，可不得了啊！它里边富含了我们人体所必需的各种营养成分啊。说白了呢，患者吃进去就是以人形补人形，就跟那个太乙真人似的啊，在乾坤洞用那个金莲藕重塑哪吒真身一样。所以它有回阳救逆、起死回生之功嘛。这么珍贵的药材很稀少啊，所以我们采用了尖端的叫中药克隆技术，才能让越来越多的患者能够使用上百年人形首乌。那你看过去啊，很多老板啊、企业家得了什么肾衰、冠心病啊，得了脑梗、糖尿病，得了大病、重病，哎，都跑到国外去看病，结果呢大手一挥啊，好几十万好几百万花没了，最后发现呢病也没看好，啊，又回来老老实实的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结果呢3副药下去

0: 啊，心绞痛不犯了，视力好了，偏瘫重新站起来了，肾衰得到逆转了，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一旦健康了，你活着都有奔头。接下来呢，自己定个小目标好不好啊？我们都活到100岁吧，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啊，只要你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实现四虚同补，真正实现五脏同调，就能从根本上来提升我们五脏的机能，包括让你的血压血糖，你的这个心跳呼吸都能恢复自动调节的能力啊，都能恢复自我修复的能力，这样呢就大大提升了你抵御疾病的能力了。所以大家对补虚方一定要有更大的信心。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我是孙主任。你好啊。
3: 孙主任呢？
0: 哎哎，
3: 这个补心饭我吃的挺好，我吧听到那医保本以后买药就不好使了。
0: 对对对，
3: 我还要再买点药。
0: 嗯，
3: 另外吧，我二妹妹还有我这个三妹夫，他们看着我治的挺好，哎，这回他们俩也要用。
0: 他俩也要用啊。
3: 嗯。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而施于人。啊，这句话怎么讲？这好的东西啊，一定要介绍给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让大家一起受益，一起健康，也算是功德圆满的好事儿。
3: 对对，这是好事儿。
0: 哎。
3: 啊，先生，
0: 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跟你说，我72岁了。
0: 嗯。
3: 哎呀，这都是老病号了。
0: 嗯，
3: 这些年呢，开的那点退休工资都用在看病吃药上了。
0: 嗯嗯，
3: 就这么花个钱吃药也没好啊。
0: 嗯，
3: 这要不是专利补虚方这样的好药，我估计啊，我这小命啊，多说再活2年都算多的。他难受遭罪呀。
0: 嗯
3: 啊，但是我现在感觉我再活20年都没问题呀。

0: 瑞，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咳不喘了，
1: 听不出来啥呀？我听着你底气挺足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吧，我肺子不好，拐带的心脏也不好，都七八年了。
1: 是吗？哦。
0: 啊，当时就是啥，总咳嗽、咳痰。
1: 嗯。
0: 反正也没当回事儿。
1: 嗯。
0: 后来吧，就越来越重啊，那咳嗽的厉害，还呼吸困难。
1: 嗯。
0: 就胸口窝里吧，就跟那个，冰窖一样啊，特别的难受，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而且这眼皮呀、啊、还有点肿啊。
1: 眼皮还有点肿啊，那就说明你这个情况呢、
0: 嗯、
1: 出现了二氧化碳储留了，出现右心淤血水肿了，而且这样的话你不光是肺里堵喘的话，你全身血脉血流都回流不畅啊，眼睑水肿这不是小事儿，一般像肺心病啊往心衰方面发展会出现这种信号。
0: 哎呀难怪呢，你说我家住三楼、
1: 嗯、
0: 我从一楼上到二楼吧，我一点都不夸张啊，都得走五六分钟、
1: 啊、
0: 哎呀连歇带喘的，
1: 嗯嗯，
0: 只要活动量一大吧，这咳嗽都更厉害了，
1: 嗯，
0: 这气儿啊明显就感觉就像被啥抢好了一样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就脸都憋得青紫青紫的啊，真是一天安稳觉都没睡过。
1: 哎，所以这都是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导致的。哎，然
0: 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反复复的那药吃的太多了，就尿尿那个都有那尿都有那药味儿啊，
1: 嗯嗯，
0: 就是这样还是不行呢。
1: 所以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
0: 嗯，是这样说的真对呀、啊、
1: 嗯，
0: 但是我用上了专利补虚方，这个效果就太好了。
1: 嗯，
0: 我感觉就像啥呢，怎么说呢，就觉得我这身体吧就像那煤气罐、
1: 嗯、
0: 眼看就要用光了用完了，哎，补虚方这药又给我把气儿给充满了，哎，不给我的命给续上了。
1: 嗯嗯，非常好。
0: 我记得吧，也就吃了有十来天吧。
1: 哎，
0: 就我咳出来的那都有小半碗那个大白痰呢。
1: 啊，就是咳出来半碗痰，那就是你之前那个老痰、素痰，这几十年老痰给它咳嗽出来了，这是好事啊。
0: 啊。哎呀，这咳嗽出痰了吧，舒服多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吧，晚上吧，我能平躺着睡觉了。
1: 嗯，
0: 还不那么咳嗽喘了。
1: 哎，很好。
0: 啊，就不像以前的，以前的呼吸那么费劲了。
1: 嗯，
0: 之前吧，吸气吧，我得使劲，哎，才能感觉到吧，气儿吧往肺子里走。啊，就是十多天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气儿啊，它自己往我肺子里钻了。
1: 哦、
0: 这都多少年没有这么勤快过了，
1: 哎呀，就是不那么费劲
0: 了，
1: 是不是、
0: 啊？
1: 哎呀，太好了！
0: 嗯、
1: 你看呢、
0: 嗯，
1: 这就是活药的功效。哎，你吃一天就顶你吃传统药吃120天。
0: 嗯。
1: 哎，血管通了，你心气足了，呼吸自然就顺畅，就轻快了。啊，肺源性心脏病啊、
0: 嗯，
1: 它的本质是啥呀？就一个字，就虚。肺里的痰淤堵了血管，连累到心脏啊，所以心脏呢也出现淤堵，也受损了啊，心和肺呀、啊、五脏都虚了。而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通过补四虚呀、啊，把你全身的血管呢都给通开了，
0: 啊，
1: 把你肺里的这个淤堵啊、淤阻啊都给它排出去了。那你心脏的压力下来了，心脏压力减轻了，所以说你看憋气呀、啊、气短呢、啊、咳嗽的症状是不是？自然就消失了。
0: 郑主任呢，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吧我也总结了，
1: 嗯，
0: 看病吧就得找好大夫，用好药。
1: 哎，得用好药。
0: 哎、
1: 嗯、
0: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要挤破头找你孙主任看病了，因为你是真会看呢，真会治啊。
1: 对，这个您过奖了，过奖了啊。哎哎，
0: 孙主任呢、
1: 嗯、
0: 我三副药都快吃完后吧，你不是让我停药吗？我就没停、
1: 嗯啊、没停，
0: 我又买了一副药吃的。
1: 嗯嗯，
0: 哎，这几副药吃完吧，我算脱胎换骨了。
1: 嗯，
0: 上楼一气就能找到家了。
1: 这不用再歇一会儿了。
0: 哎，中途不用歇呢，我都停药2个月了吧，一直没犯病。
1: 嗯，
0: 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一点也不喘也不虚？
1: 嗯，非常好，确实你恢复的挺好啊。所以你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对于这种肺心病，做到了四虚同补，真正做到了心肺同治。
0: 嗯
1: 啊，所以让你不淤堵，不衰竭。

0: 这样从根源上就阻断了这个肺心病的那三大死因，让你不咳不喘没痰，咱们标本兼治，是不是啊？所以哪怕你看你停西药，包括你停咱们这个补虚方都停了俩月，是不是也没复发没反弹呢？非常好，
1: 没有、
0: 啊、
1: 没有、
0: 哎、
1: 啊，是您呐、啊！我今天听到这医保报销政策要结束了，
0: 是的，是的，
1: 我就想啊，我这病吧，就怕过冬天。
0: 嗯，
1: 我合计现在还能用这医保本买药，我先买点放家里，等上冬的时候吧，我合计我再溜溜放，
0: 啊，
1: 省得以后复发。
0: 对你这个想法呢，我不反对啊，因为冬季啊，容易诱发各种呼吸道感染，特别像心脑血管疾病也是高发季节啊。所以肺心病患者呢，在这个季节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加强预防啊。
1: 嗯。
0: 但是我明确的跟您讲，国家专利补虚方呢，这个不是顶药，它是一种活药，是有生命力的啊。一般大病重病三不药，这个不是口号啊，这是咱们这个八期临床50万患者康复的这个验证过的。而且你现在都停药两个月了。你有一点复发的迹象吗？
1: 这个完全没有。
0: 哎哎
1: 哎，我就是咋寻思的，我就是咋想的呢，现在能用医保买吧、
0: 嗯、
1: 哎，我要不买不是有点太亏了吗？孙主任，我少买点被子。
0: 嗯嗯，
1: 哎，这个也行吧，哈哈、
0: 嗯、
1: 我少买点被子、
0: 嗯、
1: 再一个吧，我二妹那个血压高，
0: 嗯，
1: 心脏不好，说是啥心脏啥的，是怎么回事啊、
0: 嗯、
1: 我三妹夫吧是糖尿病，他还睡不好觉呢，一天折腾的、
0: 你这么讲，我打断你一下啊，你那个、他俩那情况，你最好啊，你让他本人亲自给我来个电话啊，然后我对他的病情我多了解了解，得帮他指导指导，别出现什么漏诊误诊的情况，你看这样好吧？
1: 哎哎，好，
0: 嗯，
1: 说的对、
0: 嗯、
1: 对对对，哎呀，
0: 行，
1: 孙主任你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0: 嗯、
1: 那我就让他们现在就打给你打电话找你啊，
0: 哎、
1: 你就费心了啊，你
0: 没事没事，不客气、啊，
1: 你帮帮他们啊。
0: 哎，好了，您也趁着这医保还没结束啊，赶紧就是让他们本人打电话，好吧？
1: 哎、
0: 再见了、啊、
1: 好，我就听明白了。
0: 哎，
1: 主任，那那就谢谢你了啊，
0: 嗯、
1: 谢谢、啊。
0: 好的，再见。嗯嗯。
1: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喂，哎，你好，是我电话是吧？
0: 哎，是的，你好，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哎，你好，我呢是别人介绍来的。
0: 嗯。
3: 我呢想咨询一下，麻烦你可不可以啊？
0: 可以的，没问题。要咨询什么问题您尽管讲好吧。
3: 哎哎，我跟你说，我呢是替我爱人就是来咨询的。
0: 嗯，
3: 看看他这个情况呢，吃你就是讲的这个专利那个补虚药行不行啊？
0: 那具体把您爱人的情况您详细跟我讲一下，别着急啊，
3: 好好好，
0: 慢慢说好吧。
3: 那麻烦你、
0: 哎、
3: 麻烦你、啊、
0: 哎，没事没事，哎，你说吧、
3: 哎、我爱人呢，他今年呢是52岁，之前呢就是老是那个偏头疼、就是一直呢按照那个产后夫留下的那个偏头痛这样来治疗的。
0: 嗯，
3: 这两年呢就是越来越严重那种。
0: 嗯，
3: 一天呢最少要吃那个3粒那种布洛芬才行。
0: 嗯，
3: 不然呢就疼的就是他说受不了啊那种。
0: 哎呀，但是那个止疼药啊是最伤身体的。
3: 嗯，没办法呀，就是不吃呢他疼啊。
0: 嗯，
3: 就是今年4月份早上正吃着早饭呢。
0: 嗯，
3: 自己呢端着那个碗呢，他就掉地上了。
0: 哦、
3: 哎，我看到他那个嘴呢也歪了，然后呢我就赶紧呢我就打车呢就是上医院了。
0: 嗯，
3: 医院里边说呢是脑梗。哎，我呢就问那个大夫啊，我说我爱人一直呢也没有那个糖尿病，并且呢也没有那个就是高血压呀，还有那高血脂啊，怎么就脑梗了呢？那个后来呢那个大夫呢说呢，就是这是顽固性的那个偏头痛那个病史。再加上呢就是那个他说那个脑梗倒像是先天性的那个心脏病。我那时候心里也嘀咕，然后呢他就让我打那个就是气泡做那个彩超嘛。结果呢就是查出来心脏呢有那个眼没长好。说是让准备呢住院，就是他说要进一步检查。然后呢不行要做手术。
0: 这个眼儿啊，我们心脏呢有一种先天性的心脏病叫什么呢，叫先天性卵圆孔未闭合啊，这个先天性

0: 小圆孔未闭合呢，它跟这个偏头痛啊，跟脑梗啊都有直接的关系。
1: 哎，你说的对了，就是医院的那个大夫呢，和你说的是一样的。说做完手术之后呢，偏头痛就好了。
0: 哦。
1: 然后呢，
0: 哦、
1: 我那个就是老婶呢，说这个手术呢就不能做啊、
0: 嗯。
1: 他说这个做了呢容易出问题，就是让买药吃。后来呢，就听别人说那个孙主任你嘞，就是专治这个就是心脏方面的疑难杂症的。
0: 哎。
1: 所以呢，孙主任，你给我看看我爱人这个他应该怎么来治疗啊这个情况。
0: 我想问问你，这个老婶是干什么？他是大夫，是医生吗？
1: 我老婶呢，他不是医生，
0: 哦、
1: 就是我们就是这边吧，就是我老婶呢会看一些东西，谁家有点难事啊啥的都找他。
0: 哎呀，我明白你了，这是都什么年代了？那封建迷信嘛，不能信这些东西啊。我跟你讲啊，你要是听我这个孙主任的，你就赶紧带着你爱人去那家医院。做了这个卵圆孔未闭合的手术，
1: 哎，
0: 别人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吃一火车的药他也治不好。
1: 哦，
0: 啊，你到医院呢，反而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手术，大腿根这块进针啊，然后带一个导丝导管，把那一个小封堵器呢放在心脏那个未闭的卵圆孔那块，把那放在那块之后撤出来啊，半个小时这手术就做完了。
1: 那孙主任，我跟你说，我们真的不想做手术，我吃你那个药，我不知道行不行啊。
0: 我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治不了先天性的啊，所以你要是真是信任我的话呢，就赶紧带您爱人去做那个手术去，这是能够治好的先天性心脏病的唯一的方法，您信我的错不了啊。哎，
1: 不是说那个就是合作医疗证就是能买这个补需药吗？我先少买一点行不行啊？
0: 你这么的啊，你先去做这个手术，等手术做完了、你想帮他调理那个脑梗，不还有脑梗后遗症吗？到那个时候你再回来找我来、好不好？
1: 那像他这个情况做那个手术会不会有啥意外啊这个啥的？
0: 不会的啊，因为现在的心脏的这个卵圆孔未闭合这手术都属于小手术了，非常常见的手术，非常安全，你放心去做吧，没问题啊。
1: 那孙主任，那我和我爱人商量一下。
0: 行，你等着做完手术，你再过来找我，有问题再找我啊。
1: 好，谢谢啊，麻烦你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孙大夫。
0: 哎，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哎，孙大夫，
0: 哎，
3: 我听说了之前原价买药的可以通过医保报销给退钱。
0: 哎，对呀、
3: 啊，我有医保，我买了两副药，花了11200块钱。能给我退回了多少钱呢？
0: 您是买两副药，两副药和一副药都是按65%给退的。那您这样啊，您既然是老朋友，您把您的这个情况跟我说一说，我看怎么报让您更合适，好吧？
3: 好。这药买的吧是很贵，但是吧我一点不后悔，还要感谢这个药。我这今年67岁了，就高血压还有类风湿。哎呀，这毛病已经有10多年了。这手指关节都变形了。
0: 都变形了。
3: 还疼。
0: 嗯，
3: 早上起来特别僵硬，这手指都不能分个了。每次上完厕所啊，我都是用毛巾来回这么蹭。遭老罪了。
0: 这个类风湿啊，不叫不死的癌症吗？

0: 是不是就遭罪的病啊？
1: 是，
0: 嗯，
1: 我就用那个补虚方，当天就见效了。因为我常年吃药啊，是不是这好药我吃到肚子里吧？我自己就知道。
0: 嗯嗯，
1: 我就记得吃完这个药吧，先是胃里热乎，
0: 嗯，
1: 然后就感觉这个热乎劲儿吧往那血液里跑，
0: 嗯嗯，
1: 接着吧浑身全都是热乎的，就感觉像是泡温泉一样。当天这个疼啊就明显减轻了
0: 啊，当天就减轻了，是不是啊？你看看，
1: 对，
0: 这就是补四虚起效的这种体感啊，非常好。
1: 吃的也就一周吧，我这个沉浆吧就是十分钟左右就能缓解。
0: 嗯，
1: 之前的时候沉浆都一个多小时，而且这手指头吧能打弯了。
0: 嗯，
1: 另外这血压也跟着下来了。
0: 哎，你看看啊，这就是我讲的原研药的效果。哎，你吃一粒儿顶传统药您吃120粒儿，您吃一天等于吃传统药您吃120天，就这样的结果，非常好啊。哎
1: 哦，但我病了十几年呢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嗯，
1: 因为吧我常年吃的止疼药把胃也给吃坏了。
0: 嗯，
1: 胃镜吧说是反流性食管炎萎缩性胃炎。
0: 还有萎缩性胃炎啊？
1: 是
0: 啊，这个萎缩性胃炎还有什么肠上皮化生啊，都是癌前的症状，这得重视啊，得注意啊。
1: 对呀、啊、
0: 嗯，
1: 如果是经常性的胃胀胃酸有时候还疼。
0: 嗯，
1: 补虚方嘛我应该吃了三天吧就感觉胃里舒服了。
0: 嗯，很好，
1: 你最起码胃里不凉了。
0: 嗯，
1: 之前就感觉胃里像有冰块似的。
0: 嗯嗯，
1: 也就3-5天呢这冰就化了，而且有胃口，吃东西有香味儿。
0: 嗯，真是这样啊，胃要是不好的话吃啥药它也不能吸收，脾胃先好，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活药治病的特点。哎，他知道哪个轻哪个重，先治谁后治谁。哎，很好。
1: 嗯，我就感觉这药就像您说的一样活的。
0: 是的是的啊。
1: 我之前高血压导致的肾炎。
0: 嗯，
1: 哎呀这一宿没便数的企业呀、啊、
0: 嗯，
1: 小便的就是泡沫，天天呢身上肿脸也肿。
0: 嗯，
1: 不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吗？
0: 嗯，有这说法啊。
1: 是，我当时肌酐都900多，看了老中医，老中医让我买点好药吃，不然的话说容易得尿毒症。
0: 嗯，
1: 后来就这样嘛，我就买的那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0: 那你这是有高人指点呢，这是、啊、
1: 是的。得亏听那个老中医的了，这用了不到半个月我的排尿就没有泡沫了。
0: 嗯，
1: 这夜尿次数居然少了，用到现在都快2个月了。
0: 嗯，
1: 上周五我去查了肾功。
0: 对，
1: 那个、
0: 你查一查肾功，那个主要是你那个肌酐900多太高了，你把那结果我念念我听听啊。
1: 行、
0: 嗯、
1: 我念念。那个你英语字母就不认识我就不念了。
0: 嗯，行。
1: 那个这个肌酐是110，尿素氮是6.9。
0: 嗯，那都正常啊，这两个数值都
1: 箭
0: 头，没有箭头吗？不是啊。
1: 对，
0: 嗯，
1: 这个尿酸有箭头是436。
0: 尿酸436还是有点高这个啊，但是肌酐和那尿素氮是没有问题了啊。
1: 是。
0: 还有一个叫 eGFR， 那个你再看看那个指标。
1: 啊。这个在哪？
0: 叫 eGFR， 也叫肾小球滤过率
1: 啊。这个啊，啊，肾小球滤过啊。
0: 啊，对，
1: 这个是大于哈，我是大于91。
0: 嗯，
1: 但这个也不带箭头。
0: 那也正常。那你这是只会看箭头。
1: 啊、对
0: 你这个肾功啊，现在就是那个尿酸还有一点点高啊，别的都没有问题了。我就问你啊，你就说咱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这药牛不牛吧？厉不厉害吧？你自个儿说吧。
1: 厉害吧，这太好了，这药。
0: 嗯嗯，
1: 我自从查出肾炎以来2年多，我就没过过复习生活了。
0: 哦。
1: 现在老好了。
0: 老好
1: 了。
0: 了
1: 这个老外还说我老树发新芽了呢。
0: 嗯嗯。
1: 我本来打算吃完2回药去医院复查个胃镜看看。
0: 对，做胃镜看一下。嗯。
1: 对，其实不查吧我也能感觉到胃也好了。
0: 嗯嗯，
1: 现在你吃啥都不用合计了，想吃就吃。
0: 嗯，
1: 还有这个类风湿现在除了变形没有变回来，其他全都正常了，也不疼了也不僵了。
0: 嗯，这个变形呢也就变形了，你想再直

0: 回来也不太可能了啊，你就吃啥药他也不可能再回来。我一直强调啊，苍蝇不叮无缝蛋，黄皮子专咬病鸭子啊，人之所以得病都是四虚啊，人不虚是不得病的，所以无论呢治疗哪种病啊，你不补虚呢就等于说人饿了你光喝汤不吃饭，那不一个道理吗？
1: 是，
0: 嗯，
1: 人老了吧身体就虚，生病了之后更是虚上加虚。
0: 嗯，没错。嗯，
1: 你补虚我就感觉甭管你七老八十的，但感觉让你有靠山。
0: 对，您说的对。嗯，
1: 那孙大夫你说我这一共得用多少补虚方啊？
0: 根据您的情况啊，有肾病，然后有胃病，有类风湿，你就用三副药就行。
1: 啊，那就是我就再买一副药就行了呗。我信不信这回要用医保买，我得花多少钱呢？
0: 那你这次就不用再花钱了，花上钱了，总共买了三副药嘛，买三副药能按照80%那个比例给您报啊。你不但这次不花钱了，而且报完你还能退回7000多呢，7840。
1: 真的？
0: 你那还能讲吗？嗯，
1: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报名，是用医保卡还是医保本啊？
0: 只用医保本就行，你证明你是参保人员就行，你就打那个400-6161870，你打这个电话报名。
1: 啊，行，那个电话那我知道，
0: 嗯，
1: 那我就不麻烦那个孙大夫了。
0: 没事没事，不麻烦啊。好了，我们再见，因为这个医保报销马上结束，咱刻不容缓，抓紧时间啊，再见了。
1: 哎，
0: 好，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啊。
0: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这今天又来麻烦你来了。
0: 哎，不麻烦不麻烦，您别客气啊，有啥话尽管说好吧。
3: 哎，孙主任。
0: 哎，
3: 我和老伴俩一起吃这个补虚方。
0: 哎，
3: 都吃了35天了。
0: 嗯，
3: 刚才我打医保报名电话，
0: 嗯，
3: 又想订6副药。
0: 哎，
3: 场外那个小同志不让买这么多啊。
0: 哦哦，
3: 说是让我和你通个话，听听你的意见。
0: 那你想再订6副药，你是不是说听到这个医保说以后不给报销了，所以你要多买的呀？
3: 一方面也有这个原因。
0: 哦，
3: 嗯，但是主要是啥，我和老伴两个人用也需要这么多。
0: 那就是说您和您老伴都是这个大病呗，是不是啊？
3: 是
0: 是
3: 是。
0: 哎，但是尽量的咱们不要恨病去吃药啊。另外最近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里边用的这个人体胎盘，就那纸盒车嘛，纸盒车现在啊供应出现短缺了，因为现在小年轻的都不生孩子了，所以没那么多纸盒车了。而且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用这个纸盒车用这个胎盘呢，都是非常严格的啊，得是这个18到28岁的健康产妇的头胎男婴的胎盘才行啊，因为这种胎盘才是精血最旺盛的嘛，所以这就导致现在这个胎盘是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了啊。
3: 嗯，
0: 嗯，
3: 对对，嗯，我听说了，孙主任。
0: 嗯嗯。
3: 我们可不是囤了，我们是，我是脑血栓，
0: 嗯，
3: 老伴是糖尿病，
0: 嗯，
3: 我俩每人都想吃4副药，
0: 嗯，
3: 哎，那孙主任，我说我们的情况啊，我是高血压。高血脂，
0: 嗯，
3: 去年得的脑血栓，
0: 嗯，
3: 这个左侧偏瘫，吃了好多药，
0: 嗯，
3: 也扎那个针灸，但是就是觉得不好使。

0: 就像这个手脚筋啊被挑断了似的，没力气。
1: 您这就是咱们大脑的运动神经损伤导致的结果啊。
0: 嗯，对。
1: 嗯，
0: 但是咱这个药吃我这个偏瘫是真行。
1: 嗯，
0: 我是吃第二顿就感觉到有效果了。
1: 太好了。
0: 当天我就是左半拉，就感觉到就是左半拉这个脸就觉得有热乎气儿了。
1: 哦，
0: 然后我用手一摸，我左边的这个胳膊腿儿也热乎了。
1: 嗯，很好。
0: 哎，就像烤火那样热，之前都是冰凉冰凉的，像那死人似的。
1: 嗯
0: 嗯，紧接着我这个左边这个胳膊腿儿就老出汗了。
1: 嗯嗯，
0: 一出汗我就有点感觉似的。
1: 嗯，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0: 哎，
1: 对，这就是咱们讲这个活药走经络的一种反应啊，是非常好的效果。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就像你说的一样，好药还会说话。
1: 嗯，
0: 您不知道孙主任，
1: 哎，
0: 也就七天，
1: 嗯，
0: 我排的就顺畅了，睡得也好了。
1: 太好了。
0: 我记得应该也是两周多。
1: 嗯，
0: 我这个左边胳膊腿儿被挑断筋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又好像长出来了。
1: 嗯，很好。
0: 嗯，就是每次这个吃完药，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到热热乎乎的。
1: 嗯嗯
0: 嗯。
1: 其实我总讲啊，治这个偏瘫半身不遂呀，咱们大家伙记着啊，一定得补四虚。哎，你把四虚给补足了，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另外啊，治这些脑病呢，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要生脑髓。哎，因为你大脑这十二对脑神经啊，都得靠脑髓来滋养。而脑髓靠谁来生啊？肾精啊。哎，肾精化三髓嘛，那谁又来生这个肾精呢？就是人体胎盘，就是子和车干这活啊。所以你看，这是一环扣一环的事儿啊。哎，
0: 对对。
1: 嗯，
0: 哎，孙主任，早知道这药，我想我这早都好起来了。
1: 嗯嗯，
0: 我这才吃35天。
1: 嗯，
0: 降压药全停了。
1: 嗯，很好。
0: 哎，左边这个胳膊腿儿，直到痒，直到疼了。
1: 嗯嗯，有感觉了。嗯。
0: 哎，我现在每天靠墙都能站上半个小时了。
1: 你看看啊，这不就是拨云见日了吗？啊，非常好。
0: 对。
1: 您现在能站住，能立住。啊，那下一步呢，咱就能迈开腿，能走起来就好了，很快的啊。哎
0: 哎，孙老师，
1: 嗯，
0: 儿媳妇现在看我恢复的好，
1: 嗯，
0: 说话也都带笑脸了。
1: 你看看啊，
0: 哎，
1: 所以我经常讲啊，你开一个月退休金开8000块钱，啊，如果你窝吃窝拉，他也不受人待见；但是如果说您一个月开2000，开3000，你能走能撂的。嗯，你自己就有尊严了，是不是啊？
0: 哎，
1: 就这个道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哎哎，
0: 不用拖累人家了。
1: 是的，是的，哎，
0: 是，你说的太对。老伴儿糖尿病啊。
1: 啊，糖尿病啊。
0: 嗯，他也吃35天了。
1: 你俩一起吃的，是不是啊？哎
0: 哎，现在血糖很好。
1: 嗯。
0: 隔花脂已经停了。
1: 太好了。
0: 胰岛素。还是扎24单位。
1: 嗯，
0: 但是他这个血糖，
1: 嗯，
0: 空腹的那个就是4到5之间了。
1: 嗯，
0: 小高让早晚各减2个单位。
1: 嗯，对，那行，可以的。嗯，
0: 想着再稳定再减。
1: 嗯，但是你这种情况啊，咱们必须每天要监测好这个血糖。而且这个胰岛素啊，你就听咱们这个。

0: 的场外指导老师，听小高的，他让你剪你就剪，别再观察十天八天的了，你就听我们的吧。
1: 嗯，
0: 好吧，
1: 是。
0: 嗯，
1: 每天测，他说现在身上不乏了，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嗯，太好了。
1: 晚上不怎么起夜了，以前老伴儿弯腰驼背的，现在这个腰杆儿都挺直溜了。
0: 哎呦，挺起腰来了，是不是啊？
1: 哎，
0: 挺好啊。
1: 他说是现在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好多了。
0: 嗯，非常好。
1: 所以孙主任，你说我俩是不是每人都应该最少吃三副药？
0: 结合你们两个人的情况啊，我觉得这三副药呢其实就是一个基础治疗啊。可以的，没问题。
1: 那我和老伴用医保本每人再买三副药，是不是？
0: 对，可以的，我支持你啊，就再买三副就可以啊。
1: 那谢谢孙主任，我一会儿啊报名就跟小同志说你同意了啊。
0: 对，你说吧，你说孙老师同意了。跟他讲一下。
1: 然后我第一个月是早中晚各一次用。现在我和老伴都是早晚就是早晚各四粒吃。这是场外那个小高调的量，你看行不？
0: 可以的，你现在就正常量就行了啊。另外我还得再交代一句啊，就你老伴儿的胰岛素啊，胰岛素该减一定得减，自己家有这个白面馍馍了，就不用去再买人家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哎，何主任，那我就听小高大夫的指导。我用医保本再订六副药，要不要你给打个招呼啊？
0: 这个不用的啊，你跟那个小高说，就是我同意再多用一副药就行了。你得赶紧去报名去了，因为这个医保政策很快就结束了，你再耽搁时间就报不上了啊。
1: 好，
0: 哎，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江。
1: 北京时间24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名家李国盛先生自幼随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学艺，后来呢又拜相声名家罗荣寿为师，曾给相声大师侯宝林捧哏三年。李国盛为人忠厚朴实，谦虚谨慎，他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和他的这些品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表演中他甘当绿叶，擅长捧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欣赏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双星会战》。
1: 现在该我来为大家做表演。
2: 有一对演员把相声说，
1: 他唱上了。
2: 小林和李国盛来合作，
1: 哎，就是我们两个。
2: 小林，我长得漂亮，哎，嗯，高高的个，
1: 多好啊！
2: 李国盛，哎，
1: 我你就没得唱了，
2: 线条丰满，
1: 哎，啊。我这脸多黑呀，
2: 那是国际流行色。
1: 他可真会说。
2: 来到这里我们心向各位祝愿。
1: 祝愿什么呀？
2: 祝愿大家万事如意，嗯，奖金多得。
1: 借你的吉言，
2: 只要朋友们愿听我们说，就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1: 对，
2: 如果大家不愿听我们说呀，
1: 哟，那怎么办呢？
2: 到了后台我就把啊弟弟为何
1: 你可千万别喝。
2: 你不让我喝
1: 啊？我不让你喝，
2: 那你替我喝。
1: 哎，哈哈，我也不喝。
2: 你要不喝，你对不起我。
1: 哎啊，行了，对不起就对不起吧。
2: 如果你懂得它的珍贵呀，啊，天长那个地久，嗯，你慢慢的喝。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非让我喝敌敌畏？
2: 我担心朋友们不愿意听你说相声。
1: 哦，不愿意听相声没关系啊，我可以给大家唱戏。哼，
2: 要说唱的话啊，大家最喜欢听我唱歌。
1: 其实我唱的戏也是深沉动听的。
2: 那我唱的歌是铿锵有力的。
1: 我唱的戏是热情奔放的。
2: 我唱的是温柔含蓄的。
1: 我唱的是开胃健脾的。
2: 那我唱的增进食欲。
1: 我唱的外焦里嫩。
2: 我唱的油而不腻。
1: 我唱的营养丰富。
2: 我唱的含有大量维生素 ABCDEFG。
1: 他这儿什么都有。
2: 告诉你啊，要说唱的话，干什么我都能用歌声来表达。
1: 我表达什么都能用戏曲。
2: 早晨起来我就有歌，
1: 一睁开眼我就有戏。嗯，
2: 清晨听到公鸡叫，哦吼，推开窗外迎接晨曦到。早晨的歌，
1: 我有早晨的戏。
2: 哎呀，你唱出来我听听。

0: 哎呀，早晨的戏，
1: 真没想到啊！
0: 什么？
1: 这地球仪有两下子吗？哎，
0: 不要乱讲话。
1: 早晨起来以后，我吃饭，
0: 起来就吃啊。
1: 我吃早点呢。
0: 吃什么呀？
1: 我吃了一对鸡，吃了一对鸭，吃了一对螃蟹，还有一对虾。我也太能吃了，
0: 自己都感觉出来了。
1: 反正我吃饭了。
0: 那我也吃。
1: 你吃什么？
0: 在周鹏。
1: 等会儿啊，生活有困难吧？
0: 没有。
1: 有困难可以向领导提出来。
0: 是吗？
1: 不要早晨起来就喝粥，哦，这样对身体不好。
0: 是是是是。
1: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
0: 怎么了？
1: 他一天到晚老喝粥，他这身贼肉怎么长出来的？你说

0: 推着小车我来送货
1: 个体小商贩
0: 卖百货，
1: 我也上班了。
0: 你干什么？
1: 在粥棚。
0: 哦，你是卖粥的，怪不得老喝粥呢。
1: 我这是自产自销。
0: 那我不卖百货了。
1: 你干什么？
0: 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我开饮食店。
1: 我也不卖粥了。
0: 那你干什么？
1: 我呀，擂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台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我开茶馆呢。
0: 那我也改了。
1: 你干什么？
0: 酒干了汤卖馍，酒干了汤卖馍。我收酒瓶子。
1: 我也改了。
0: 那你干什么？
1: 提篮小麦是煤渣。我捡煤糊了。
0: 我又改了。
1: 你干什么？
0: 卖馄饨呀，卖呀，卖馄饨，卖馄饨。我卖馄饨。
1: 我又改了。
0: 你改你卖什么呀？卖什么你唱出来。你这回你唱卖什么？你唱唱。
1: 我卖我卖布了。
0: 看起来你会的戏曲还真不少啊。
1: 从小就爱唱。
0: 既然这样的话，今天咱们俩在这来一次比赛好不好？
1: 咱俩怎么比赛？
0: 就是你唱一句戏，我唱一句歌，
1: 一个人一句。
0: 对，
1: 没问题。
0: 不过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就是你唱戏曲的第一个字必须是我歌曲的最后一个字。然后我唱歌曲的第一个字又是你戏曲的最后一个字。
1: 能举个例子吗？
0: 你比如说你唱戏你唱这一段。
1: 哪一段？
0: 穿里海挂雪圆。圆。
1: 对。
0: 我接着你这个圆字唱歌。
1: 那你怎么唱啊？
0: 原来他要回娘家。家。
1: 我再接着家唱戏。家住安远。
0: 就是这么唱。
1: 好，现在开始。
0: 等一会儿。既然是比赛嘛，
1: 对，
0: 咱们两个是选手，就得有裁判员。
1: 那谁给当裁判？
0: 咱们就邀请今天在座的各位观众给咱们当一个临时裁判员。
1: 大家都是裁判。
0: 在我们两个人的演唱过程当中，如果有哪一个人接不上来了
1: 怎么办呢？
0: 就请在座的各位裁判给予热烈的鼓掌。
1: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这就是对接不上来的人是一种羞臊。
1: 还来点精神压力。
0: 对现在我们就为地球仪鼓掌。
1: 别呀，你还没开始呢。
0: 你肯定接不上来。
1: 那我先唱。
0: 好，让着你小胖子唱吧。
1: 什么词儿都是。听得好。苏三立了红铜线，将身来在大街前。
0: 前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
1: 夫妻恩爱苦也甜。
0: 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劳喂喂
1: 你这感叹词也算呢？
0: 是字就算。
1: 这
0: 接不上来没关系。
1: 谁呀？
0: 裁判。
1: 没有。
0: 羞臊羞臊他。
1: 我接得上来呀。
0: 接得上来你接啊。
1: 你不就威吗？
0: 接啊接啊。威呀啊啊啊啊。你牙疼啊？
1: 你才牙疼呢。
0: 那你这干什么呢？
1: 这都不懂。
0: 不知道。
1: 京剧青衣的哭就这样。威呀，呀！
0: 我给提个威，他给我一压，
1: 是字就算。
0: 好，好，别，先别动。先别，您先别鼓掌，您先别鼓掌。不是，您一鼓掌，我这心里紧张，我不是更接不上来了吗？
1: 谁让你紧张的？
0: 您让我

0: 快点，快点，快点，快，哎，呀，哎，好的，快点，
1: 哎，你瞧瞧什么态度，这是
0: 什么态度
1: 啊？
0: 这回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呀？
0: 我知道大伙为什么到了我这儿给我热烈的鼓掌。
1: 什么原因？
0: 凡是给我鼓掌的，啊，都是你们家亲戚。
1: 哎，这还走后门呢？
0: 那不是接不上来啊？
1: 你得唱
0: 呀，压嘛压，你听着，压压。

0: 四三四郎，
1: 呀、yeah. ，
0: 哎，又回来了，
1: 呀、yeah.
0: yeah.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
2: 鸭吗？
0: 啊，
2: 你听着，鸭
0: 唱啊，
2: 鸭儿鸭儿有。完了，接吧。
0: 啊，除了鸭就有啊。
2: Yes，
0: 还 Yes 呢？
2: 来，
0: 有啊，有多少女英雄夜半那功劳见？
2: 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亲。
0: 亲家母啊，您坐下，咱们说说那知心话。
2: 好，听我的。

0: 红灯高举闪闪亮，找我爹爹打豺狼。哎，狼
1: 狼
2: 狼里个狼里个狼里个狼，哎，狼
1: 还是狼啊，
0: 还是狼。狼心狗肺，嗯，醉酒山。
3: 好，不错。
1: 行，哎，甭听他的，甭听他的。
3: 你唱的不错，
1: 是吗？
3: 大家也爱听，
1: 真的。
3: 你接着唱吧。哎，
1: 没听说过。
3: 你唱吧，
1: 该你了。
3: 你别客气，你唱。
1: 山，
3: 你快唱，你快唱唱。
1: 他接不上来了，他。哎呦，
3: 谁接不上来了？
1: 你
3: 刚才是给你点面子，
1: 用不着。
3: 从现在开始，我不带打门的。
1: 你得唱，
3: 说什么字？
1: 山
3: 山山，丹丹花开花又落。完了，爹。
0: 他萝卜青啊，青了零了零啊，白菜长得个瓷钉钉
3: 钉钉钉香啊，钉香。完了，爹，
1: 你也太省事了啊！
0: 想的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张张。
3: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里
0: 里里外外一把手，
1: 手
3: 手拿点敲起来，来
0: 来日方长显身手，
1: 还是手，
3: 手拿碗儿敲起来，
1: 拿盆也没
3: 用，手拿盆儿，
1: 真拿呀！
3: 你让我拿的，
1: 刚才唱过了，
3: 我把歌词改了，
1: 还是那调啊！
3: 再说裁判也没有什么反应啊！这真不行，
1: 当然
3: 没关系，咱换一个，手手。手捧美酒啊，往北京
0: 京。精心调理真不差，缝补江西不停手，
1: 又是手
0: 手
1: 手手，
3: 你怎么老是手 啊？
1: 你会的多呀，
3: 这么会儿功夫你可三只手了
1: 啊，你才三只手呢，
3: 唱难
1: 的手
3: 手啊
1: 手，
3: 你听了手。
1: 哎呦，
3: 你听，九爷九娘亲舅，好酒出在咱的手，你也接一回手，快接快接快接快接快接。
1: 哎，这不对了，这您要不鼓掌，让他蒙过去了。哎呦，那手得在前边，
3: 在前边。
1: 哎，
3: 大起周国长吉歌，我骑着马儿
1: 没有了，别没有
3: 啊。
1: 张嘴就得是手，
3: 那也难不住。手里个手里个手里个手，
1: 哪有这歌啊？完了，手，
3: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1: 你管我呢？
3: 这是你的泪在流，
1: 这是汗。
3: 手
1: 手。

0: 产了，没歌了。裁判，别忘了您的职责。
1: 好的，
2: 谢谢。手，手，手，手，手，手，手，手里捧着窝窝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0: 这歌都想起来了。
2: 监狱里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啊，一步一个我心头。
0: 我来接头，
2: 我还没有唱完，
0: 这就没完了。
2: 西北风刮起就没个完，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我唱的歌人人喜欢。
0: 该我唱戏，
2: 你唱。

0: 敢在黄土高坡上面玩命的喊呐、啊！
1: 喊什么呀？
0: 妹妹，你要大胆的往前走。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怎么了？
1: 谁都不爱谁，
0: 那就对了。
1: 为什么？
0: 我唱的就是谁也不爱谁，乱七八糟一大堆，满嘴里鞭炮舌头啊，驴唇不对马嘴。新潮新潮，想起什么唱什么，东南西北大大会，我要用聪明和智慧。八哥变成
1: 什么呀？
0: 东一榔头西一锤呀，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呀，乱唱歌
1: 怎么样？
0: 他不上水，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双星会战》。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郭冬临、邵峰、宋阳等表演的小品《劳动课》。
1: 就这个节目呢，是关于孩子们的事儿
2: 啊。你就把我当个孩子吧，还有孩子呢，你不相信？我把他叫上来，
3: 来呀、啊，
4: 来了！
5: 等会儿，
1: 你们是孩子呀？
2: 哎呀，冬临 啊，你就把我们当成孩子吧。
1: 就是啊，行，那我们下面这个演出的节目的名字叫
6: 《劳动课》。
1: 没事吧？
3: 没事，你接着来。
1: 那我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孩子的爸爸。
3: 我是孩子他姥爷。
2: 我是孩子他爷爷。
1: 你等会儿吧，你们俩占我便宜啊，比我大一辈儿。你行了，我是说我是学生小钟的父亲。
3: 我是学生小发的姥爷。
2: 我是学生小白的爷爷。
1: 哦，都是学生家长。
3: 对，
1: 今天是劳动课，替孩子们来干活。
2: 对呀
1: 哎呀，那太好了。
3: 好，
1: 这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那咱们就解散。
3: 好嘞。
1: 不是什么解散，干活啊。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咱们干起来。

0: 哎呀，干的差不多了啊！
1: 我说二位，下一次再来的时候，能不能提前刷一下牙呀？哎呦，太味儿了。
2: 那行了啊，咱们就下周见吧。
3: 好
2: 嘞，
1: 好嘞，
2: 好嘞，走走走，
4: 集合。
2: 哎啊，这么快下周就到了。
0: 哎呦，老师来了，老师来了。
4: 点名啊、哦。小钟
5: 到。
4: 小发
6: 到。
4: 小白
7: 到。
8: 朱发白
1: 一户牌、哎。老师，那您的名字叫？
4: 我姓黄，叫黄钟。
1: 没玩了。
2: 来吧，
0: 这头领摸得好。
4: 集合。
8: 五条。
4: 知道今天是什么课吗？
9: 劳动课。
4: 劳动课。学生没来怎么上？
1: 老师，我。

0: 我们都干完了啊，
1: 你检查一下，
2: 你看，你看
3: 这儿啊，哎，咱们是三年级一班
1: 啊，那这
3: 三年级四班，
1: 谁说的？
4: 不可能，我们看得清清楚楚，那不是写着呢吗？三年一班，哎呀，
0: 你把四看成一了，什么眼神？
2: 那老东西不让你看，不让你看，非看。
4: 那你看，
2: 这不写得明明白白
4: 吗？
2: 一年级一班嘛，你还不如他呢。
0: 那个老师，我们再把三年级一班重新打扫一遍，
1: 啊，对对对，
0: 好不好？
3: 不行
0: 啊。坏了，
1: 怎么了？
0: 待会儿老师就问啊，孩子为什么不来？
4: 对呀，
0: 到时候咱们回答的时候互相帮衬一下，
4: 一定一定，
2: 好好好，
0: 大点声啊！
3: 我想知道，孩子们为什么没来？
0: 老师，那我先说一下。
1: 你先说吧。
0: 我们家小钟，昨天晚上9点钟，突然，
3: 小钟怎么了？
4: 他还那么年轻，太可惜了。
2: 小钟啊，
4: 怎么就这样？
0: 什么呀？什么事都没有，小钟昨天晚上睡得太晚没起来。
3: 哎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小芳呢？
4: 我们家
2: 小芳呀，
0: 没事，没事，没事，
4: 什么事都没有。
1: 小芳睡得倒是不晚啊，她也没起来。
3: 哎呀，
0: 那个，
3: 那小白呢？
2: 别喝，小白睡得挺早，起得也挺早，就是又回笼了，
0: 又睡了啊！哎呀，老师，你看看，
3: 家长，你们要是这样的话，那是害了孩子。
2: 你这事儿，怨你们老师啊！
0: 对呀，
2: 啊，
0: 你们留的那么多作业，
1: 就是啊，那作业写完了还得去上钢琴课，
2: 上完了钢琴课还得写作业，好不容易有一堂劳动课，让孩子们喘喘气儿。
1: 对对对，
3: 劳动课是必修课，怎么能成喘气儿课了呢？再说了，孩子来上劳动课那是锻炼呀。
0: 锻炼？我们孩子比我还胖呢。这么高，你想一想，你怎么锻炼呀？
1: 就是老师，我们家孩子也胖，那吃饭的时候能把碗端起来，那就算锻炼了。
2: 哎呀，现在这孩子们怎么这胖子这么多啊？就拿我那孙子来说吧，哎呀，走起路来呀，就跟条美人鱼似的，这腿都分不开。我们家孩子上个厕所能掰开腿就算锻炼了。
3: 哎呀，行行，我了解了。那也就是说，你们铁定要在这儿帮孩子上劳动课了呗？
1: 哦，是啊，你就别为难。我
2: 对
1: 我这么跟您说吧，我今儿要是不来呀，他姥姥都能给我脸色看。哎，
2: 我今儿要是不来呀，孩子他奶奶都不让我上饭桌。
0: 我今儿要是不来，我就不让我媳妇上炕。哎，不是，我媳妇就不让我上炕。
3: 行，那我知道了。我可告诉你们啊，今天的劳动课呢是一堂特殊的劳动课，主题就是助人为乐。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太好了，
0: 好好好，
1: 我最喜欢助人为乐。
0: 对对对，
1: 小时候老干嘛，那时候讲究的叫刚满院光。
2: 对
0: 对对 对, 对, 对，
2: 帮邻居家擦玻璃，窗明几净。
0: 对，扶着老太太过老太太，
1: 踢球啊，
0: 不是，扶着老太太过马路。
3: 行，那既然知道了，我就开始分配任务了啊。
1: 好，
3: 来，小周
0: 到，
3: 你帮李大爷贴喜字。
0: 可以，李大爷又结婚了。
3: 李大爷呀。不是，李大爷家不是有果园吗？啊，你帮苹果贴喜字。
0: 苹果贴喜字？哦，我明白了，就是冲阳面的那块贴上喜字。
3: 对，
0: 然后等它长熟了撕掉，喜字就上去了。
3: 没错了。哦，
0: 那我能不能把苹果摘下来贴呢？
3: 你说呢？
0: No。 我这样，老师，我这么大的体格，你说我上树，我怕把树才劈叉喽。
2: 你不劈叉就不错了。
0: 就是我
3: 只能这样了，要不你们内部调整一下，
0: 咱俩
1: 按老师的来吧。
2: 我坚决支持老师的决定。
3: 小芳，
1: 人才呢？
3: 你帮王奶奶认真。
1: 没问题，王奶奶干什么都特认真。
3: 不是，王奶奶眼神不好，你帮她认真啊。王奶奶呀，参加了街道的缝纫社。
1: 妈，眼神不好进什么缝纫社？不过王奶奶年轻的时候眼神好啊，人长得也漂亮。
0: 真的，
1: 我俩当年啊。
3: 你能认真吗？
1: 那个，要不然咱俩换换。
2: 我坚决支持老师的决定。
1: 咱俩换。你上树去吧。我认真。
2: 行，我来。
3: 你帮傅大婶上网。啊，
2: 上网我知道。哎 ，Internet，Computer， 他们都不懂。
3: 行，他孙女在美国呢，每天都跟他聊天，你就帮他打字。
2: 打字，就我这眼神，干不了。

0: 狱咱可受不了啊。
1: 对呀，
0: 要不然那可不。你给我站住，回来。
1: 我好不容易走过来的，要不然你俩过来吧。
2: 过来呀、哎、我说你这个老东西啊、哎、咱们来干什么来了？
0: 就是
2: 帮着孩子上劳动课来了、
1: 哎、是，
2: 怎么能给孩子拖后腿呢？
0: 对对对对，
2: 这样咱们唱首歌给自个儿鼓鼓劲儿。
0: 什么歌？
2: 哎呀，唱一首咱们小时候爱唱的歌。
0: 什么名字？
2: 劳动最光荣。
0: 好，
2: 来，太阳光金亮亮，预备唱。
3: 太阳光金亮亮，水机唱三唱，哗啦

0: 这点劲儿全唱歌了，
1: 我倒觉得我的身子骨还……
2: 哎，没事吧？
1: 我还行。
3: 哎呀，我刚才突然想明白一个道理，
1: 什么？
3: 其实这点活啊，孩子们唱着歌就干了。
1: 是啊，咱小时候不都这么玩的过来的吗？
4: 哎。老师给咱们这么稀奇古怪的任务，是不是让咱们反省一下啊？
3: 对呀，哎呀，
4: 找老师承认个错误，
1: 走去道个歉去吧。
5: 那个老师，
6: 喊谁来了？
3: 哎呦，
6: 来
3: 了！孩子们啊，快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郭冬临、邵峰、宋阳等表演的小品《劳动课》。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花儿美》。
1: 哎，
2: 啊，
1: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2: 你打算问什么问题呀？
1: 您爱花吗？
2: 爱呀！
1: 啊，
2: 嘿嘿，我最爱花了。
1: 是啊，
2: 啊，
1: 您最爱什么季节的花啊？
2: 这爱花干嘛还分季节呀？
1: 怎么呢？
2: 我这人每天
1: 啊，
2: 从早到晚都爱花。
1: 是啊，
2: 哎，你像每天早晨起来，
1: 嗯，
2: 我最爱的就是
1: 什么花啊？
2: 炸麻花。
1: 炸麻，嗯。
2: 中午爱吃炒腰花，晚上涮羊肉，多搁韭菜花，一天到晚离不开爆米花。
1: 你还小点了，你的
2: 啊，这都习惯了，
1: 都行。好，全是吃。
2: 哎，要不然我就这么胖了。你
1: 行了，行了，行了。我说的花啊
2: 啊，
1: 是鲜花。
2: 鲜花
1: 爱不爱啊？
2: 哦，那不敢爱。
1: 怎么呢？
2: 嗯，我妈早就跟我说过。
1: 你妈说什么呀？
2: 大老爷们爱花怕媳妇儿。
1: 嗨、哎，什么？你这都是旧的说法。
2: 那你甭管新旧啊
1: 啊！
2: 你那爱花有什么意义呀、啊？
1: 看来你这个知识可太贫乏了。
2: 是吗？
1: 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就有养花赏花的习惯。
2: 哦，
1: 并以花草来寄托自己的感情。
2: 嗯，
1: 有这么一首诗
2: 啊，哪一首啊？
1: 溪水旁，山谷中，遍地生长，青松下，野草间，芳影安详。不争显达斗奇艳，只知频频送幽香。
2: 哦，这首诗我知道。
1: 是啊，
2: 这是陈毅同志的《兰花颂》。
1: 对，陈老总就是通过兰花表现了革命前辈的高尚情操和纯美的心灵。
2: 哦，这么一说，这花草还能表现人们心灵的美。
1: 哎、这花草不单能表现人的心灵美
2: 啊，
1: 在实现环境美的过程中更是不可缺少的。
2: 嘿嘿，看来这养花育草的意义还挺深刻。
1: 那当然了，
2: 啊、
1: 鲜花不仅美化了环境，装点着生活，
2: 嗯，
1: 还陶冶着人的性情，给人一种生气勃勃向上的感觉。
2: 好，看来环境美是很重要的。
1: 我送你一枝玫瑰花。
2: 你瞧，那好啊！
1: 你要诚恳地谢谢我，
2: 可以。
1: 木棉花，像火一样红哎，像火一样红哎，像火一样红哎。
2: 这也不错。
1: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
2: 哎呦，山丹丹。

0: 哎呀，你这一口气儿怎么唱这么多花啊？
1: 这只是在万花丛中给您摘了这么一小朵，
0: 那大朵的呢？
1: 还在后边呢。哎，
0: 是啊，
1: 我们要把祖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0: 嗯，
1: 不论你来到什么地方，都像置身于花园之中，
0: 那多好啊！
1: 你像什么工厂、机关、学校、部队，全是花园似的。
0: 太美了，
1: 就是啊，家庭也是如此啊。
0: 家庭怎么样？
1: 您在家里养几盆什么、云竹
0: 哦，
1: 桌上摆着
0: 啊
1: 万年青啊，您这屋里头立刻显得这么优雅。
0: 嘿
1: 啊，
0: 听你这么一介绍啊，
1: 啊，
0: 看来我也得养几盆花。
1: 那好啊，
0: 好啊
1: 啊。
0: 哎，那你说说
1: 啊，
0: 我养什么花好？
1: 你呀 根据你的特点和我对你的了解啊，
0: 嗯，
1: 我向你推荐一盆花。
0: 什么花？
1: 你到鲜花商店去买一盆啊，又金冷又金热又耐旱又耐涝又皮实又金折腾的珍贵名花。
0: 叫什么呀？
1: 学名叫马齿苋、俗名叫长寿草，小名叫麻叶菜，外号
0: 什么呀？
1: 死不了。
0: 嗨，我就养这个，
1: 那玩意儿好养活。
0: 你得给我来一盆珍贵的名花啊。
1: 珍贵的名花
0: 啊，
1: 那我送给你一盆。
0: 哎，那太好了
1: 啊！不过这花
0: 啊
1: 是开在我心中的花，
0: 哎呦，那更珍贵了。

0: 我说你这倒气儿呢、哎、
1: 什么叫倒气儿呢？
0: 哎呀，看来这花我可养活不了。
1: 怎么呢？
0: 它不好活呀。这个
1: 你这人可太挑剔了。
0: 这怎么叫挑剔？
1: 对啊，春天的你想什么花不成啊？
0: 那到底养什么呀？
1: 春天里

0: 想
1: 对，
0: 没瞧见你的创条件，你的先力量，那个李国生、
1: 啊、
0: 想一想，
1: 什么
0: 鲜花不会从天降，辛勤劳动就吐芬芳，吐芬芳。
1: 那当然了，
0: 你要是个大烂蛋，困难把路挡。
1: 谁呀？
0: 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
1: 你别唱了，你这都什么词儿啊？
0: 我是想通过这个歌曲啊，
1: 啊，
0: 告诉你一个道理
1: 啊。什么道理啊？
0: 要想环境美，就得付出辛勤的劳动。
1: 这倒对
0: 啊，我们文明古老的祖国呀、
1: 啊，啊，
0: 不仅有着五彩缤纷的鲜花、
1: 哦，
0: 还有着丰富的花的语言。
1: 什么叫花的语言呢？
0: 哎，就是通过鲜花表达出人类的思想意愿和情操，
1: 是吗？
0: 啊，
1: 嘿，那我得问问你，
0: 你问我什么？
1: 那你说这菊花它能表现什么呀？
0: 菊花
1: 啊，
0: 高洁，
1: 那红枫
0: 真心，
1: 铁树
0: 庄严，
1: 松树
0: 伟大。
1: 含羞草，
0: 含羞草，这是什么草？
1: 就是那见人就低头的那
0: 嗯，
1: 含羞草。
0: 嗯，含羞草
1: 啊，
0: 他表示知道自己的弱点
1: 哦，
0: 用它来表达您的意愿最合适。
1: 这为什么呀？
0: 见了人您就低头，连话都不敢说呀。
1: 那是我谦虚呀、啊。
0: 不过有时候也许冒出一句来
1: 啊。有时候说什么呀？
0: 有事可别找我商量。
1: 为什么？
0: 在家我什么主也做不了。你不知道我这人怕媳妇儿吗？我。
1: 是不是？
0: 你不是这样。
1: 当然了，
0: 啊、
1: 我呀，
0: 啊，
1: 我就像一只红梅。
0: 哦，那你有着不惧严寒的性格。
1: 是啊，
0: 啊，
1: 哦，那我要像荷花呢？
0: 您出污泥而不染，高雅纯洁。
1: 那我像木棉花，
0: 您是英雄模范的象征。
1: 我像桃花，
0: 那你有着窈窕淑女的身材。
1: 就我呀，
0: 这可是今。

0: 自己说的这个。
1: 哎呀，你说了半天花了
0: 啊！
1: 我今天向你提一个要求吧。
0: 什么要求？
1: 你看，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全国人民呢，都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做着贡献。
0: 对，
1: 你能不能向大家献上一束花？
0: 可以啊。
1: 啊，
0: 不过我要献的花
1: 啊，
0: 就是我心中的歌。
1: 那好啊，
0: 啊，好吧、哎，
1: 你先向我们的革命前辈献上一束花，
0: 给老前辈们
1: 啊，
0: 我给老前辈们唱一支《红梅赞》，
1: 这好
0: 啊，
1: 这是歌剧《江姐》中的插曲，
0: 对，
1: 表现的是革命前辈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0: 江姐，哎哎，
1: 你答应什么你？
0: 我还真进入感情了，
1: 还入戏了。
0: 哎啊，你再向我们广大的青年朋友献上一束花。
1: 好啊，
0: 哎，那你唱什么呀？
1: 擦掉吧，伤心的泪。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你在干嘛呢？这是
0: 不是咱俩奔向新的岗位了吗？
1: 他倒真快。
0: 哎，你再向我们的小朋友献上一束花，
1: 给祖国的花朵唱一支歌，
0: 让他们在美的环境中茁壮的成长。
2: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更鲜艳，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哇哈哈。
1: 哎，有你这么跳的吗？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花儿美》。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贵田、施胜杰、王佩元带来的群口相声《算账》。
1: 今天各位算来着了，
2: 哦，
1: 是精品云集，
2: 难得的好机会啊。
1: 是啊，
2: 名牌荟萃
1: 啊，这就是名牌货。
2: 大钟，我怎么成名牌产品了呢？
1: 什么话呀、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2: 哎，
1: 这是名牌产品。
2: 是，你这也不像话。人呢怎么能说是产品是货呢？
1: 不是，这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呀、大家对您很熟，
2: 哎，
1: 很喜欢你。
2: 哦，明白了。各位都知道我姓王、
1: 王志和臭豆腐、
2: 那我又敢臭豆腐了。
1: 臭豆腐太有名了，传了多少年了、可以说呀从他爷那辈就臭起来了。
3: 我闻闻。
2: 臭，我看出来了，你们俩是重新拿我开心的。
1: 我跟您解释一下
2: 啊，
1: 说明您是个著名演员，就像名牌产品一样受大家欢迎。
2: 好的东西谁不爱呀、这我就明白了。您是通过这名人呢就联想到名牌产品了。
1: 哎
2: 啊，那名牌产品在我们祖国那很多呀。
1: 对，
2: 不过您可要记住了啊，有个别的人他为了赚钱假冒伪劣，搞出很多坏东西来欺骗坑害群众。
1: 太对了。
3: 对对对，
1: 一提起假冒伪劣产品
2: 啊，
1: 王先生

0: 是最有体会，他上过当，
1: 受过骗。
0: 前些日子买了个电扇头不转，
1: 买个电褥子躺上过电，
0: 买了个冰箱不制冷，
1: 买个电视机什么都看不见。
0: 这
1: 都是我买的东西吗？
0: 这还不算新鲜，
1: 还有呢。
0: 不知道您注意没有
1: 啊？
0: 王先生头发比较少，
1: 这是自然灾害。
0: 买了一瓶生发灵
1: 啊，全抹脑袋上了，
0: 一天擦三回，
1: 结果怎么样了？
0: 头发是一根没长，
1: 这胡子一天得刮三遍。
0: 他儿子进屋吓了一跳，
1: 爸爸，你怎么改仙人球了？
0: 看看。
1: 您都离我远点
0: 啊！
1: 纯属拿我开玩笑。
0: 不是
1: 你说的乱七八糟产品，那是我买的吗？
0: 向大家介绍，说明你这个人呢老实忠厚，
1: 哎，容易上当受骗。
0: 谁呀？我这么聪明，我能上这个当？
1: 那是不可能嘛！
0: 你瞧瞧，
1: 不服？什么不服？
0: 咱们这样
1: 啊，
0: 咱们在这表演表演，
1: 咱表演
0: 试一试。我们两个人卖回东西，让你上一回当，
1: 怎么样？
0: 就你们俩
1: 啊，
0: 能让我上当？
1: 哎，
0: 各位朋友您注意，那是不可能的。
1: 不信咱试试。
0: 你随便，咱们卖什么？
1: 就凭他们俩人能让我
0: 卖个西瓜？卖西瓜？
1: 这些人那怎么可能啊？这俩人不让你上当受骗，
0: 大话。
1: 哼，您看着，让我上当没门事儿。
0: 吃西瓜，吃西瓜，脆沙仁刚摘的啊！谁吃我的西瓜？我的西瓜甜啊，脆沙仁。先生怎么着？
1: 你这西瓜怎么卖啊？
0: 写的清楚啊。
1: 哦，明码实价。
0: 对，
1: 一块一角。您看了吗？一毛钱买的罐西瓜，这还能上当吗？
0: 这车子吃西瓜，吃西瓜，脆沙仁刚摘。
1: 得嘞，
0: 咱们家先生，
1: 我来一块
0: 啊，
1: 给您的钱。
0: 哎，
1: 我来一块西瓜。
0: 放下，不对，
1: 给钱了，
0: 不对，是您还差九毛呢，
1: 怎么还差九毛啊？
0: 写的清楚啊，
1: 不写的清楚，一块一角吗？
0: 是啊，一块一角，
1: 一块钱一角西瓜呀，
0: 还差九毛钱，先生。先生，
1: 拿，哎，你这叫骗人！
0: 怎么骗人？写的清楚，
1: 有你这么做生意？
0: 你没看
1: 到
0: 吗？
1: 你这是说的怎么了？干不起来，
0: 吃得起吃，吃不起走啊！干什么？
1: 干什么？
0: 这西瓜
1: 脸上一头的，
0: 干什么？你
1: 他这做生意叫缺德，
0: 哪点缺德了？
1: 您看这块牌子
0: 啊，
1: 我认为是一块一角，是一毛钱的，结果他是一块一角，
0: 那是你领会错误，写的很清楚，
1: 就是
0: 对不对？这买卖做的仁义，
1: 哼，
0: 要是我卖呀，你还得掏三块钱。
1: 啊，
0: 哎，
1: 就这点西瓜你能卖我四块钱
0: 怎么样吧？
1: 我不信。
0: 不信来了呀，
1: 来了呀，
0: 来了呀，
1: 这是大白天说梦话，
0: 照样不变。我跟你讲，
1: 哎，行，吃西瓜给你一块钱，拿你点西瓜看你有什么说的。
0: 回来
1: 啊，
0: 再给三块。
1: 凭什么给三块？
0: 写得清楚，
1: 写得清楚，一块一角啊。
0: 对呀，你输了西瓜几个角啊？
1: 是不是？
0: 怎么
1: 了？差太多
0: 钱了吧？您比我有学了。
1: 哎呀，常贵田师胜杰呀！
0: 啊，
1: 你们两个人就搞这个雕虫小技，你们认为还得已了的？
0: 不行啊，
1: 行！你要这么来的话呀，
0: 啊，
1: 今儿个我让你们俩人上回当，
0: 不可能，
1: 不可能啊，
0: 不可能！
1: 今天我是买主，你们是卖主，我让你们上回当。
0: 你这哪有这事儿啊？
1: 随便你们在卖什么？
0: 卖一回，卖什么？
1: 敢卖香蕉？
0: 卖香蕉？
1: 卖香蕉？
0: 我就不信，
1: 我都不信这个。教育这俩，说实在的，就弄
0: 卖香蕉嘞，
2: 卖香蕉嘞，
0: 新鲜的香蕉啊，
2: 好嘞，
0: 香蕉啊。
2: 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我的外号黑秤杆。
0: 从南头到北头，买的没有卖的有，我的外号秤杆黑。
1: 既然他们俩这么黑，今天让他们吃点亏。
2: 先生
1: 啊，
2: 尝尝我香蕉。
1: 哦，
2: 我这香蕉
1: 你又改卖香蕉了。
2: 您瞧我这香蕉，薄皮大馅。
1: 嗯，
0: 行行行行，您看看我的香蕉
1: 啊，
0: 进口的大香蕉。
2: 我的香蕉啊是顶花带刺。
0: 先生，
2: 不是我，
0: 您看我
2: 卖
0: 多少钱？您看
2: 干这
0: 事儿，
2: 您看我这个头。
0: 先生，
2: 您瞧这眼。
1: 要给我的西服改坎肩是怎么着啊？俩人来回吭响，
0: 您来，
1: 先不一个一个说。
2: 不是您买不买没关系
1: 啊，
2: 跟您说点心里话。
1: 什么心里话？
2: 看您那个卖香蕉的吗？
1: 啊，
2: 别买他东西。
1: 为什么？
2: 他外号秤杆黑。
1: 哦，你等一会儿啊，
0: 先生，您让这儿买来，谢谢的。我算您便宜。
1: 你东西再好，我也不能买。
0: 为什么？
1: 你那伙计说了，
0: 说什么？
1: 你有个外号叫秤杆黑，有这个外号吗？
0: 先生，您听他的
1: 啊，
0: 满嘴里跑火车，他有个外号，您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0: 黑秤杆啊。
1: 好，你等会儿啊。
0: 是是。
1: 哎， 你这东西我也不能买。
2: 为什么？
1: 你们伙计说你也有个外号。
2: 叫什么？
1: 叫黑秤杆。
2: 有这事儿吗？
0: 谁说的？
2: 他说的。
0: 他告诉你的？
1: 我不相信你们俩对。
2: 你这可不对啊。
1: 俩人聊天
2: 可不对。
3: 你对吗？
2: 同样卖香蕉，
0: 有你这么说话
2: 的吗？你不能那么说我呀。
0: 这
2: 谁不知道你这人呢？
0: 谁不知道？
2: 每次给人卖香蕉都往上撅秤杆，
0: 每次你卖东西都往上拖秤砣呀。
2: 我不知道他往秤盘底下抹黄泥。
0: 您是一点不清楚，他往那秤盘底下搁吸铁石，
2: 自己糊那个大纸袋足有半斤多重，愣说是方便顾客，
0: 自己编一个塑料口袋加粪里头，你说带包装的。
2: 你说这个我都替你害臊，
0: 我替你寒碜，
2: 我害臊，
0: 寒碜，
2: 我害臊，
0: 寒碜，
2: 我害臊，
0: 寒碜。
2: 我停，咱俩这都快肿了，他到底买不买啊？
0: 先生，你要不要、啊？
2: 你过来，过来，过来，你过来。
1: 哎呀，二位聊完了。
2: 什么叫聊完？你买不买、啊？
1: 要不要？买你们卖吗？
2: 多谢谢，我卖香蕉就是为让你买。
1: 啊，如果我都包圆了，可以吗？
2: 包
1: 都买了。
0: 还有包邮
1: 啊！
0: 好兄弟，
1: 你们把这香蕉搁一块
0: 儿，卖主啊！卖的，
2: 咱们多少斤啊？
0: 50斤，50斤，一共100斤，
2: 100斤，卖呀，包邮全卖100斤香蕉。
1: 哦，都卖了，
2: 没错。
1: 我得问了啊，
2: 什么事儿？
1: 你们这香蕉多少钱一斤呢？
2: 这啊，等你等会儿
1: 啊，等等，对对对，
2: 多少钱一斤啊？
1: 嗯，
0: 好算账，1块钱一斤，不还价。
2: 1块钱一斤？
1: 哦，1块钱一斤，
2: 怎么样？
1: 100斤香蕉，1块钱一斤，哎。我问你，
2: 嗯，
1: 这香蕉剥皮卖吗？
0: 不是，剥皮
1: 啊，
2: 那皮儿怎么办啊？
0: 皮儿我也要啊，
2: 皮儿你可也得要啊。
0: 大哥，
2: 嗯，
0: 人家说这香蕉剥了皮儿卖，有那么做买卖的吗？
2: 皮儿人家要啊，
0: 让他加工了。
2: 哎，可能是罐头厂的，
0: 卖它，
2: 卖了，
0: 卖它，
2: 剥了皮儿也卖。
1: 哦，商量好了，
2: 对，
1: 剥了皮儿也卖，
2: 没错，
1: 就这样卖了啊。嗯、好，我问你一个事儿啊、
2: 嗯，
1: 你们这一斤香蕉出多少皮，出多少肉呢？
0: 出多少皮？
1: 你们研究研究，合计合计去，我得明白明白呀、啊，对不对？
2: 人家问了，说这一斤香蕉出多少皮多少肉，
0: 咱倒是没这卖过，
2: 没包过。
0: 一斤香蕉半斤皮半斤肉，
2: 对
0: 对，
2: 一斤香蕉出半斤皮半斤肉。
1: 哦，好，你们还得再商量商量。
2: 嗯，
1: 这半斤皮我给你们2毛，
2: 嗯，
1: 这半斤肉我给你们8毛，这样卖行不行？
2: 你等会儿，
1: 你们商量商量。
2: 大哥，人家说了，
0: 嗯、
2: 说半斤皮呀、啊、给2毛，半斤肉算8毛，咱卖不卖？
0: 兄弟，你糊涂了，
2: 怎么了？
0: 这不一样吗？你算这账，2毛8毛加一块，不还是1块钱吗？
2: 对对，
0: 卖了
1: 卖。哦，这样卖也行了，
2: 卖了。
1: 好嘞，剥皮吧，
2: 剥皮。
1: 哎，香蕉我都要了，
2: 先别剥皮呀、啊，
1: 还怎么着？
2: 剥完你要不买呢？
1: 那不可能，
2: 先给钱。
1: 先
2: 给钱，
1: 这生意做得挺好。
2: 当然，
1: 得先付款。
2: 哎，一手钱一手货吗？
1: 这我不会欺骗你。
2: 给了钱，咱们好包皮儿。
1: 你看这规规矩矩，咱呢买你东西，
2: 哎，
1: 给你钱，
2: 这就包。
1: 哎，人家
2: 哎，先生不对，
1: 包皮
2: 不对不对，
1: 怎么样？
2: 你这钱给的不对，
1: 怎么不对？
2: 100斤香蕉
1: 啊，
2: 您这是50块钱，
0: 对，50，
2: 还差50呢。
1: 啊，没那事儿，你这100斤香蕉就值50。
2: 那怎么可能？100斤香蕉怎么50块钱？
1: 你不相信呐？你要不相信，咱有账可算呢。
2: 那咱算算吧。
1: 可以算算吗？
2: 算算吧。
1: 我请问你这一共多少斤香蕉？
2: 100斤啊。
1: 100斤香蕉
2: 啊。
1: 那么100斤香蕉，你出多少斤皮，多少斤肉呢？
2: 50斤皮，50斤肉啊。
1: 哦，50斤皮，那2毛说多少钱呢？
2: 50斤啊，2毛，2×5=10，10块钱呢。
1: 哦，那么50斤肉，那8毛说多少钱呢？
2: 5×8=40，40块啊。
1: 40块加10块多少钱呢？
2: 40加10加10块，正好50块。
1: 对吧？剥皮，剥皮，给你钱了，你得剥皮。哎，
0: 大哥
2: 啊，
0: 咱赔了。这怎么了，兄弟？
2: 人家说咱这100斤香蕉就值50块钱，
0: 不能，
2: 人家算得清楚。
0: 不能，
2: 清清楚楚，刚算完。
0: 你
2: 瞧，刚算得清。
1: 先生，我剥皮，
0: 钱给你了，剥皮。
1: 你甭心你要脸的，你剥皮剥皮。
0: 你
1: 拿着拿钱，咱们干什么？
0: 咱不算，
1: 那不算。
0: 我们兄弟不会算账
1: 啊！
0: 小时候的脑袋让人挤过，
1: 你别。哦，他弱智，
0: 不算就来。
1: 哦，他不行，你行。那咱俩算算。
0: 好。
1: 我问你，你这一共多少斤香蕉？
0: 100斤，
1: 100斤香蕉。100斤香蕉出多少斤皮，多少斤肉？
0: 50斤皮，50斤肉。
1: 好，50斤皮那2毛说多少钱？
0: 10块钱。
1: 50斤肉那8毛说多少钱？
0: 40块。
1: 40块加10块多少钱？
0: 50。
1: 有错吗？包皮。
2: 包。兄弟，咱是赔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听。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监军武魁向北平王罗毅说，领着他儿子和这伙子家丁特意登门赔罪。这下子给罗王爷来一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罗王爷不知道这事儿。老王爷听到这里当时就一愣，就在他一愣这功夫，这五魁马上吩咐，来呀，让他们都进来给王爷赔罪。说了声让他们都进来，二堂之外感情来了那么十来个，这十来个都是挑选的受重伤的，有的脑袋上缠着布的，有的挎着胳膊的，有着扶着腰的，呲牙咧嘴，还有脸上带着血嘎巴的。最后在大少爷武胜率领之下，一起都进来了。没来之前呢，这五魁都跟他们说好了，说到那儿见了罗王爷，你们进屋就给他跪下磕头，就向他赔罪。我让罗毅瞧瞧你儿子把我们手下这伙的家丁打成这样，我们还登门给你赔罪，你作何感想？哎，我这叫给你赔罪吗？我这叫扇你嘴巴子。我看你罗毅罗彦超怎么对待你那儿子罗成，嗯，嘿嘿，我这叫硬招软使。所以五魁这招挺绝，一说让他们进来，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七噜呼噜都进来了，为首的就他那大宝贝儿子武胜。其实这武胜啊根本没挨着打，之后带头往里一跪，武魁就说了，武胜，上面就是罗王爷给王爷见礼。这武胜就说，王爷，我给您见礼了，我是我爸爸的儿子。他往旁边一指武魁，我叫武胜，我带领着我们这伙的家丁在街上呢骑着马走，碰上您的儿子罗成，他呢看见我们也不哪儿别扭了，我们话不投机，他就动了手了。这一动手，你可把我都打成这样了。王爷，我们知道您是镇边北平王，您管辖北平地带，所以我呢知道不敢得罪您老人家。也不知我们什么地方得罪了您的少爷公子，所以呢弄不明白，特意登门来到府上，请王爷您多多原谅，您多多海涵，您多多担待，我来给您赔罪了。这下罗王爷哪经过这个，这不是好脾气呢。罗王爷罗毅看到这里，这脸刷的一下子就沉起来了，往旁边看了看罗成，罗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罗成跟秦琼两人同时一看，嘿，心想这五魁这壶筛的热火，你给来个登门赔罪。罗成就过来，罗成一报办，老爹爹，这个事情他是这样，昨天我们上街吧，罗成心想事到如今是蒙不住盖不住了，干脆呢就实话实说吧。昨天我们上街呢，正碰上秦用在那儿打拳卖艺，是武少爷带着这一伙的家丁在大街上纵马横行。您想， 大街上两旁边都是摆摊。

摊的做买卖的，他们在那骑马飞奔，老百姓没人敢说话，没人敢招惹。他就看到卖艺的这个厂子那儿，他的手底下那个家丁叫五六过来抓住那卖艺的，他就要动手打。卖艺的呢不服，所以那个秦用就跟他们打到了一起。他们十几个人上去打群架，也没把秦用打倒。后来他们三十多个人一起上去，说我在旁边看是不光，所以我就过去，我拉了个横车，管了个闲事儿，我就帮着打了一架。开始我不知道这是五少爷，打完了之后五少爷报出名号我才知道。他报出名号之后，我也说出我的名字，所以我们就分道扬镳了。啊，弟弟，就是这么个经过。罗成把这个事情从头至尾都给说清楚了，但是罗成可没挂上秦琼，他说他是自个儿打的。罗毅听到这里，这个脸色还算稍微缓解了一点。罗成，你是王府中人，平素当中孤王是怎样嘱咐你的？嗯，我告诉你，要深居简出，细心练武，苦读诗书。昨天你到街上闲逛倒也罢了，为什么跟人打架斗殴，成何体统？尤其是你打架斗殴的对手乃是监军武大人的公子，让北平府的百姓众人一看，监军大人和镇边北平王的公子双方打斗起来，不了解内情者岂不是会产生很多的误会？罗成，你枉读诗书，不晓礼仪，还不跪下给武大人赔礼道歉，等待可是？罗毅这一瞪眼睛，罗成心里明白，心想，爹呀，这就让我得给这五魁来个台阶，我要不来个台阶，人家登门赔礼道歉，这等于往我们脸上抹黑，我得给他们把这黑擦下去。罗成来到五魁的跟前，一撩锦绣花袍，监军大人，我罗成年幼无知，昨天在大街之上碰见贵公子，他又没通名姓，所以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您说我罗成这一个人把您手下这一伙人给打成这般模样，简直就太不像话了。罗成这话说的，说我一个人把你们这一帮人打成这模样，太不像话了，也不知道是道歉呐，也不知道是玄愿，这意思我一个人把你们打一帮，你们这帮小子怎么那么废物那么饭桶啊，潜台词没说出来。罗成把话说到这儿，把这话锋一转，今天既然他们都来了，武大人，我罗成向您认错，我向您赔礼，我向您道歉，也向贵公子赔礼道歉。武公子，从今往后你我二人要多亲多近，今后走在大街上您再要骑马溜大街的时候，您就早跟我打个招呼，我跟您一块儿去，好不好？公子，我这下有礼了。罗成冲着五魁施了一礼，又冲着公子也施了一礼。这个时候五魁在旁边看着，心里也想，他娘的，这事儿也不太对啊！你说罗成他一个人打我们府中打了一帮啊，我们还跑人家府上赔罪来了，最后让他把我们多少有点连挖苦带损啊。五魁觉得这个气没出来，但是现在又找不着什么茬再发泄这个气了，只好说了，罗公子，从今往后你们小弟兄要多亲多近呐！啊，北平府除了镇边北平王，除了我这个监军之外，还有谁呀？罗成说：“是啊，是啊，从今往后我跟他一定要多亲多近。”罗成嘴里这么说，心里在想：兔崽子，你不给我使这个粘毒损招吗？咱们走着瞧。

定哪天我把你收拾了。罗成这个人可是记仇的人，心想你让我爹当着面把我好对训斥，行，我早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所以罗成这一见完了礼之后，秦琼在旁边，本来罗成把秦琼都摘出去了，秦琼呢在旁边主动的过来了，王爷，这件事情昨天跟着也有我，我也应该给监军大人赔礼。说这话秦琼过来也给赔礼来了。监军一看，哦，和他俩干的。秦琼赔完礼就往旁边一站，这个时候武魁就说了，王爷，算了算了算了，这个事情呢您知道了也就得了，我看出来这完全是一场误会。罗毅说，这样吧，你府中这些个家奴院工，他们看病治伤所有的费用都由我王府中出具。罗王爷心想，不都挨打了吗？你们挨着打，你们好几十人，我儿子跟秦琼他们就俩人，把你们打完之后我还给花钱给你们看病给你们治伤，你看这个大度不大度？所以王爷把这话一说，武魁一听，哎，不不不不，王爷用不着用不着。罗毅说，哪能用不着呢？嗯，你看看他们一个个的，胳膊也架上了，那脑袋也缠上了，这都打得不轻啊，简直太不像话了啊！有我府中之前。武魁说，那这不用不用了，你们都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武魁一摆手，稀里糊涂的这帮恶奴跟他的少爷全都出去了，屋子里边就剩武魁跟武亮了。这个时候罗王也转身看了看武魁和武亮，二位监军，今天你们二位就是专为这件事情来的吗？武魁武亮说，就是为这件事情，我生怕和王爷之间产生误会呀。王爷您不要忘记呀，这大隋国朝在北平府一带，你我二人也要多亲多近呐！啊，罗毅说，是啊是啊。罗毅从心里边特烦这武魁和武亮，但是又不得不跟他合作。二位监军，今天既然到此，孤王正好有件事情和您二位商议。哦，王爷有什么事情请讲当面。罗毅说，是这样，有一个从山西潞州天堂县充军发配来的配军叫秦琼，秦叔宝。罗毅可没说这是他的妻侄，没讲这个。这个秦琼呢来到这里，我阅看了一下他的案卷，此人有些背屈含冤呐，造礁林误伤人命。其实这造角林所谓的误伤人命，乃是一个开黑店的掌柜的对他要行劫，他一声呐喊，掌柜的自己跌倒，头碰在门墩上死了。这个天堂县对秦琼判得过重，居然判他充军发配来到北平。孤王见到这个秦琼有一身颇好的武艺，是一个人才，所以我想把他这个罪名抹掉，一笔勾销，在此启用。不知二位监军对此事有何看法呢？罗王爷说这话意思就是，我把这个事通知你们俩一声，给你们个脸儿，你们知道也就得了。这武魁呢心里边对罗王爷是产生着记恨，还有股子气。武魁听到这儿，哦，王爷，这个秦琼您打算给他安排什么职务呢？罗王说，我打算安排这个秦琼为车骑校尉。哦，车骑校尉。王爷，据我所知，王爷勇冠三军，乃是武术大家，王爷看中的人才那绝无差错呀。这个秦琼秦叔宝既然能得到王爷如此赏识，我想绝非等闲之辈。而今我大隋王朝正是缺乏人才的时候，王爷要提拔他
这也理所应当。不过王爷是这样，您这一说秦琼的事儿啊，我也有件事情。我的这个营中呢，有一个人原来是给我护院的，没有什么官职，此人姓彭，叫彭良。最近呢还有跟他一起的一个人姓马，叫马顺。这彭良和马顺两个人跟随我多年，我想终不能让他一辈子给我老护院吧，也想给他安排一个官职。可是现在呢，我们军营之中所缺的官职，除了王爷您说的这个车骑校尉，我呢还有一个空缺，空缺一个参军副将。王爷，我想这样好不好？我让这个彭良和马顺和您说的这个秦琼，让他们三个人在教军场比武较量一下，谁要是占了上风，谁就当这个参军副将，谁要是占了下风，谁就当这个车骑校尉，那么第三名的呢，那就让他当一个一般的小官也就可以了。王爷，这样的话咱们叫量才而用，同时呢提拔一个人才，全军将士上上下下让他们也都明白，他们是靠本事提拔上来的，而不是靠什么这个人际之间的这个亲疏来提拔上来的，您说好不好啊？这句话一说，罗王就称心了。为什么？他说不是靠什么人际关系亲疏。罗王爷心想，难道说他知道秦琼秦叔宝何不有亲戚？哦，你五魁这叫旁敲侧击，你想着要通过比武再提拔秦琼。罗王爷心想，要通过比武，我就不信你那个护院的什么彭良什么马顺他们能比秦琼秦叔宝武艺高强吗？啊，既然是这样好吧，真要是比武，说不定秦琼啊不当车骑校尉了，就当参军副将了，我更重用了。罗王爷听到这里，表面上带着笑，这心里边带着气。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三日后在教军场让他们比武较量，看看谁能当这个参军副将。王爷，好好好，就这样吧。好，就按你说的办。这五魁五亮当时就在罗王府里边告辞了。五魁五亮告辞走了之后，回到府里边干什么？嘱咐那个彭良还那马顺。五魁五亮已经从侧面了解到充军来的这个配军跟这罗王爷二堂认姑亲了，这是他媳妇的娘家侄子。五魁五亮心想，你的娘家侄子到这儿来，你又想给他弄个什么车骑校尉啊？大隋朝这官也太好当了，这个钱粮也太好吃了，这回呀，我让我手底下护院的教师爷跟你比试比试，较量较量，教军场当着马步三军的面，让我的教师爷把你那娘家侄子打落马下，我看你罗毅罗彦超这脸往哪儿搁。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回到府里嘱咐那个彭良还有马顺。这彭良马顺是他府家看家护院的吗？其实不是，是他们府中的教师，就连他那儿子武胜会的那点武艺都是跟他们学的。所以回去之后嘱咐这彭良和马顺，比武较量的时候你们这么办。三天之后，北平王罗毅罗彦超还有五魁五亮他们一起聚集在教军场点将台上，两旁边马步三军队伍都拉好了，开始是操演队伍。操演队伍完了之后，在点将台上一坐，这五魁跟五亮跟罗王爷就说了，让他们下场比赛吧。罗王说好吧。罗王爷已经告诉秦琼了，这天罗成也跟着来了。罗成说，表兄，我给你官兵调阵，我看这个五魁五亮

0: 安好心。
1: 秦琼说他不安好心又体奈我何呢？
0: 罗成说就是，表兄比武的事儿你别跟他客气。
1: 秦琼说看事再说吧。
0: 当时秦琼秦叔宝跨骑自己的黄骠马，身背这对书童简，就在这个点将台旁，在下边等着呢。那边马顺胯下一骑白龙马，手中一对亮银鞭，也是双家伙，也在这站好了。武辉当时就在点将台上传下命令，让马顺下场与秦琼比武较量。这马顺那是武辉手下的教师爷，在他府下当教师的时候，从来都是说上句，教给这个这个样，教给那个那个样，谁对他都尊称一个老师，他都告诉人家这招怎么使，那招怎么用，从来没听过别人说过他，所以一直是狂傲以及不可一世。马顺一催马过来，把这一对亮银鞭左右一分，秦叔宝一催黄骠马也来在了教场之中。秦琼一报万，请问您就是马顺吗？
2: 啊，我就是马顺。你是秦琼吗？
0: 正是秦琼。
2: 今天要让咱们两个比武较量啊，有多的本事都使出来，你可别客气啊。
0: 秦琼说愿在您的面前领教。
2: 客气，撒马过来。
0: 秦琼一催黄骠马，手中摆开熟通双眼，奔着他脑袋上唰虚打双眼砸下来了。怎么叫虚打双眼？说是往下打，其实不是实着的打，这是试探一下。这马顺摆亮银鞭往回一架，秦琼这双眼往回撤，两人刚打了没有三四个回合，这马顺一拨马来到点将台下，吁腾由到马上跳下来了，扑腾往这一跪。他往下边一跪，罗王也愣了，心想怎么回事，这没分胜败呢，他怎么过来了？
2: 点将台上的武魁故意地问了一句，马顺你怎么不跟秦琼比武了？
0: 吴建军，小人我颇有顾虑。
2: 哦，
0: 有什么顾虑？吴建军，你想啊，教军场中我跟秦琼我们两个人比武较量，我们比的可不是拳脚，是马上，而且又是手使兵器。兵器这个东西，这个都是真的，我这对亮银鞭这是铁家伙，万一我跟秦琼我们两个比武较量，征战之中我稍不留神，要是一失有闪失，要伤到秦琼，碰着秦琼，打伤喽，打残喽，说句不好听的话，要是给打死喽，嘿嘿，小人我担罪不起呀。吴坤一听这儿，他往旁边看了看罗王爷，王爷你说他说这个话可也有道理呀、啊。万一要是伤了残了打死了这怎么办呢？
2: 罗毅在旁边一听这意思就明白了，罗毅说，马顺我来问你，要是你们两个立下生死文书打死无论你一下如何呢？马顺说那倒可以。罗毅说好，你们两个就立下生死文书。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心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

0: 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在教军场啊，马顺提出来和秦琼比武，要立下生死文书。虽然说这个话不是从他嘴里边说出来的，但是由罗王爷引出来的。马顺一听罗王爷一说，说你们两个立生死文书吧，马顺点了点头。这马顺生性狂傲，他觉得自己那武艺天下第一了，他以为跟秦琼比武较量，指定能把秦琼打败，不把他治伤也能把他治残，甚至要他的命，所以他才提出这个条件。罗王爷那个人那是不愿意被人叫短的人呐。罗王爷说好吧，既然这样，就让他们两个人立下生死文书。他瞅了瞅五魁和五亮，这监军五魁心中暗想，亮你那个七侄秦琼能有几何勇战，我手下这教师爷马顺和彭良这两个人那可是在我府中所向无敌。他就没想到在他府中所向无敌管什么用啊，那得在全国所向无敌才好使呢。当下把生死文书立下来了，文书上写的非常清楚，就说彭良和马顺两人和秦琼比武较量，由于各置兵器，一旦之间要是谁失手致人成伤成残，甚至于丧命，都概不负责任。这种文书立下来之后，各自签字画押，然后罗王爷让秦琼上马，第二次跟马顺比武。秦琼秦叔宝二次乘跨黄骠马之后，手中把这一对熟铜双锏左右一分，马到的教军场当中，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围着教军场跑了半个圈。此时的马顺手中把这对亮银鞭也左右一分，拉开架势，两个人真要比武了。教军场周围除了站立的这些官军之外，还有罗王爷手下的12名旗牌官，他们是张公瑾、白县道、屈土盖、屈土通、上池山、下岐山、毛公随、吕公旦、唐果人、唐果义、党士人、党士杰，还有中军官杜叉、史德赖，再加上少千岁罗成。这罗成跟这12架旗牌官和杜叉、史德赖他们都比较熟，尤其是跟这金眼雕杜叉两个人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一看秦琼下了场了，这些人在旁边就议论。大肚子天王史德赖就说了，哎，你们说秦大哥怎么样，能不能胜那小子？罗成说，据我观察，亮那个鼠辈绝不是我表兄的对手。旁边张公瑾就说了，嗨，别听五魁在那撇着辣嘴的吹牛，他手下什么，我听说是他的教师爷啊，还是他看家护院的，不管是他什么人，估算着他绝不是秦德哥的对手，看着吧。这时候秦琼已随黄骠马往上一来，就看这马顺把亮银鞭左右一分，喊了一声接鞭，这鞭照着秦琼就打下来了。秦琼摆熟铜锏往外招架，两人马打盘桓，马来马往，鞭锏齐举，站在了一处。征战当中，秦琼偶尔这个熟铜锏又出了一个巧妙的招数，那边12架旗牌官还有他们带领的那些官军们就跟着喊好，好好剪法，好剪法，好嘛，这还有一支拉拉队儿。这些人在这给秦琼一助阵，这马顺这心里就不是滋味。马顺心里想，嘿，看来呀，这罗毅手下的这个人听说是

带着亲戚，跟着罗毅手下那几个官军们，都弄得不错。要不然的话，他们不会给他站脚助威。两人打斗十几个回合的时候，这马顺左手的单鞭往下一砸，秦琼熟铜剪十字架往上一架，他这个鞭正搭到这十字架当中，啪，搭到这儿了。秦琼那双剪在这架住了，马顺呢，他右手这鞭抽出空照着秦琼的太阳穴，这一鞭就砸下来了。马顺心想，你两柄剪架住我一支鞭，我右手这鞭打你的太阳穴，我看你怎么躲闪。唰，这一鞭往下一打，秦琼秦叔宝在架他那单鞭的时候，已经顾及到了他右手这支鞭了。看他右手这个鞭奔着他太阳穴往这一打，秦琼心想，这个小子心够狠的，手够黑的，这一鞭如果打在我的太阳穴上，那是必死无疑呀。秦琼他这个剪不是架着他左手这鞭吗？看他右手鞭往这一打的功夫，秦琼右脚尖一领蹬，这匹黄骠马往外怀里这么一闪，自然就躲开了一半。然后他把这个熟铜剪又往旁边一推，往左边一架，带着他的左手鞭拦着他的右手鞭。嗨，这功夫秦琼使劲往上一推，秦琼这柄熟铜剪刚才虽然架了他那鞭，但是没有使十足的力量，这次往外一推，这劲儿才十足，唰往外一推的时候，内涵的爆发力往外这么一冲，这时马顺为之一惊。马顺心想，哎呵，这秦琼好大的劲儿。秦琼这个剪往外一推的功夫，这时间两匹马正好错蹬，秦琼左手剪也照他的太阳穴啪就砸过来了。左手剪往太阳穴砸过来，这可是个虚招，但是马顺把它当成实招了。他也把双鞭一合，十字架往上一架，可是秦琼右手的剪照着他的后脊背十扑了就给打上了。这一剪正打到他后背的护心镜上，啪的这一剪，那护心镜按说那是铜的，把那个护心镜愣给砸塌下一溜去。啪的一下子，这小子就觉得后背这一针脑袋嗡的一声，眼前金灯换银灯，脖子后边冒凉风，眼前那么一阵发黑，他双手一抱马鞍桥这个铁骨梁，哎呦，这马虽然过去了，但是马顺自觉得心口窝里一发热，嗓子眼里一发咸，一口鲜血吐在了马鞍桥上，这一剪给打吐了血了。这一打吐了血，像那个十二家棋牌官，你们大伙就看着就看着吧。这大肚子天王使得那一看吐了血了，他在这跟着叫好，好剪法。这马顺吐完血之后心里这骂，心想，呵，我吐了血了，你们在旁边叫好，恨我没死是不是？但是马顺不能再跟秦琼打了，马顺之后催坐马往阵脚下而来。马顺往下边这一来，边将台上的武魁马上命令你彭良，彭良还不出马。武魁脸上挂不住了，武魁原想今天在教军场当中让他手下这两位武艺高强的教师爷要把罗毅的这个侄子给打败了，万没想到第一位让人家给打吐了血了。他希望彭良出马能够战胜秦琼，他把希望寄托在彭良身上。这个彭良也真不辜负他主子对他的这一片期望，彭良手中提着一条化杆鞭铁戟，他这匹马往上一上的时候，这彭良就来了个绝的。什么绝的？蹬里藏身。他这个右脚啊在这马蹬着蹬着，左脚并没有在那个马蹬上蹬着，左脚是甩蹬下来，左手抓住这个马的铁骨梁，整个的身子贴到这个马的右面藏着，右手单手提起，
这匹马往上一跑的就是血。

就奔着秦琼就跑过去了，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他为什么来这洞里藏身呢？这是彭良自个儿练的绝艺。彭良这洞里藏身，说实在的，光练这一招就练了七八年。洞里藏身有个什么好处？两军阵上和敌军作战的时候，马往上一冲，敌军在远处一瞧，对过上来了一匹空马，马上没人，会使敌人发愣，觉得哎，这怎么回事？这怎么这马上没人呢？可是马到跟前，突然间翻身坐在马上，抖手三戟，使敌人猝不及防，这个时候可以置敌人于死地。所以这个彭良这洞里藏身正经下过一番功夫。今天彭良一看马顺被打吐了血了，彭良心想，我就得出奇而制胜，所以把他这个绝招洞里藏身就用上了。这马往上那么一来，秦琼在教场当中手中端这一对熟铜锏，往对过一瞧，呀，秦琼还真愣了，一瞧这匹马怎么没有人呢？一匹空马跑上来了。秦琼这一愣的功夫，旁边咱不说有十二家棋牌官吗？还有罗成啊。罗成看了看史德奈，罗成是不敢带头喊什么闹什么，他把他爹的罗毅呀、说他，他捅过这史德奈和杜叉，哎，你们两个看看那马怎么回事？杜叉看见了，哎呦，这小子在这边藏着呢，他来个洞里藏身呢。这功夫史德奈在旁边，史德奈不管那个，史德奈那是纸糊的马，大嗓门嗷嗷就喊了一嗓子。他喊这一嗓子也恰恰就是彭良这匹马跑得离他切近的时候，史德奈就来了一嗓子，好洞里藏身。就这一声，坏了，怎么回事？把彭良那匹马给吓着了。彭良那匹马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没想到在旁边冒出这么一声打雷似的声音，史德奈嗷嗷这一嗓子，这匹马一声鸣叫，这匹马忽然间前蹄儿它起来了。前蹄儿这一起来，幸亏这彭良骑马的技术非常高啊，要不高的话能练洞里藏身吗？这彭良抓住马的铁骨梁，这个右脚一脚蹬着凳子一使劲绷住了，心想，嘿，你怎么站起来了？这马站起来之后前蹄一落，后边又来一蹶子，梆的这一蹶子，这彭良脚往前一使劲，出溜，坏了，怎么回事？他这右脚啊在这凳里蹬穿了，就穿到凳那面去了，这个马凳套在脚脖子上了，他再想回这个脚回不来了，但是这个左脚再想骗到马身上蹬那个凳来不及了，这匹马已经惊了，忽然间这匹马加快的速度四蹄蹬开，就在教军场里边就跑起来。这一跑起来，这彭良开始还能抓住这个铁骨梁，可是马那个速度突然这么一加快，这彭良手略微一松，咣当一撒手，人呢整个搭在地上了，后脑海在地皮上拖着。这匹马这一跑，其实呢要在这个时候，像这十二家棋牌官、大肚子天王、史德奈、杜叉等人，如果出来一个勇敢的人拦住这匹精马，可以救彭良一命。可是大肚子天王、史奈奈跟杜叉他们这二类啊，没管，不但没管，还使劲吵吵，哎，这怎么的了啊？这马怎么越跑越快？他们越吵吵，那马就越害怕，那马就跑得更快。众官兵有的想着过去拦截，拦不住了，这匹马就在这教军场里边跑了两圈下来。再瞧这彭良啊，后边脑盖骨都露出来了，在地下给拉了的，生生的给拖死在这儿了。点将台上尽管五魁高声呐喊，让人们把这马给截住，可是截晚了，已经马跑了两圈，跑过了劲了，他也不跑了，
站在那儿一打响鼻，再看那彭良也没气儿了。此时个秦琼、秦叔宝在教场当中看得真真切切呀。秦琼当时不知道怎么着好，他想过去拦这马，但是那匹马由于是受惊了，跑得特快，跟不上。秦琼只好由打马上下来之后，走到点将台前跪倒身躯，给罗王爷和监军见礼。秦琼就说了：“请问，今日的比试，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罗王爷看了看武魁：“武监军，你看这个事情怎么办好呢？”武魁这心里边非常沮丧。武魁心想：“嘿，今儿个我没看黄道吉日，我怎么派出这么两位教师爷，一个让人打吐血了，一个让马给拖死了，让马给拖死了，你说这我怎么说？我赖谁？赖谁我也赖不着。哎，罗王爷，我看这样吧，既然是他已经死了，我们先张罗着给这彭良发丧出殡吧。至于说给这秦琼封官之事，我办完了丧事咱们再商量吧。”罗王爷说：“也好，就这样吧。”于是这场比武就以这样的结果结束了。罗王爷回到府中之后，这秦琼跟罗成来见老王爷。秦琼啊，回到府中，秦琼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考虑什么问题？秦琼在想：我还在北平府里边当这个差吗？因为争夺这个参军副将的职位，双方比武，最后那位死了，一条人命，那个让我打伤了。就是我在这当了这个差，那么监军武魁和武亮他们哥两个肯定也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相反他们会以种种理由给我的姑父找麻烦，他们直接不敢惹，可以上皇帝面前去参奏。秦琼想啊，他们完全可以编造这样的理由，说我是一个配军，本来是充军发配之人，到在北平府罗王爷寻私情，攀亲戚，愣把他的这个亲戚啊给提拔成官员了，这将来都是事儿啊。所以秦琼想到这里之后，这一天就跟自己的姑父北平王罗毅说了：“说老人家呀，我非常感谢您对我这一片知遇之情，我也感谢您对我的真心的提携和栽培，但是呢，我想啊，家母在家，我已经两年多没回家了，我应该回家探望老母亲。再者说，山东济南府我呢还算有一个职务，老人家，我就不在北平府当差了，我要在此当差，我怕会给您带来诸多的不方便，求老人家您让我回山东济南。”秦琼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之后，镇边北平王罗毅听到这里，从心里边往外赞成秦琼。老王爷罗毅心想：秦琼这孩子那就叫太懂事了，他已经看出来我和监军武魁武亮不合，他怕由他的身上给我带来了麻烦。老王爷罗毅也佩服秦琼这一片孝心，秦琼的这个孝心可不是假的。秦琼想啊，父母在而不远游啊，哪能说我母亲在山东济南待着，我到北平府这儿来混个差事，这我母亲万一要是有个病有个灾，我往家里赶都来不及呀。所以秦琼把这话说出来之后，老王爷罗毅就答应了。罗毅跟自己的夫人一说，这位罗夫人一听说自己的娘家侄子要回山东济南，老太太跟秦琼就提出来了，说：“孩儿啊，你回去也对，你妈妈跟前不能没有你这儿子，但有一样，跟姑母见面不容易，姑母留你在这儿过了年再走。”秦琼一听，这是姑母的一片心情，好吧，于是秦琼就答应下来。
答应下来之后，

就在北平府就过了一个年。这一段时间在罗府里边和罗成没断了是传枪递剪，秦琼把罗家枪应该说基本上学会了，那么罗成把秦家剪也算是学会了。转过年来到了二月前了，秦琼该走了，眼瞅着这就春暖花开了。秦琼一说要走，秦琼的姑姑老太太三天两天的这眼泪就没断呐，舍不得自己的侄子离开，但是他也知道终归要走，留也留不住。老太太打点了很多的东西交给秦琼，让他带给他的母亲。镇边北平王罗毅给秦琼行了一道公文，这个公文首先是把秦琼的罪名全都赦免了，说秦琼作为一个配军，以误伤人命的罪名充军发配来到北平府，到这里是表现甚好，而且屡立功勋。这个公文呢是写给山东济南府的总镇唐弼，写给他的。为什么不写给历城县？历城县那是个县令，跟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那不对等，不能把这公文写给他。罗毅跟秦琼说了，你就拿着我给你写的这道公文回到山东济南去见济南的总镇唐弼，那是一方的地方元帅，让唐弼给你安排一个差事。罗王说，我跟唐弼认识，唐弼跟我学过枪法，论着说他是我的门生。秦琼一听到这里那就好了，所以身上带着罗王爷给他写好了的公文，马入套里边放好了他的姑母带给他母亲的很多东西，秦琼就告辞了罗王爷，告辞了北平府的十二架棋牌官还有杜察使的奈等众位弟兄。秦琼和这些弟兄们这一段时期可以说待的是水乳交融，情同手足。一旦秦琼提出来要走的时候，众位弟兄们真有点依依不舍的心情，给秦琼摆酒赐行，摆了好几天。最后这天秦琼是登城上怒了，众位弟兄包括罗成在内一直把秦琼秦叔宝送出了北平府。秦琼离开北平府，自己骑着黄骠马往前赶路。秦琼心想啊，自打当剪卖马之后到充军发配北平府这一段时间，应该说我是净倒霉了，到了北平府算是转了运了，这会回家可千千万万别再有倒霉事儿了，我琢磨我这霉倒的就差不多了。秦琼这天往前赶路，走来走去就走到了河北地界。秦琼以为这回不应该再出事儿了，他哪知道人生道路就是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生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去秋燥，要注重养阴，而养阴的重点在于留住体内水分。除了适当多吃平润的食物之外，水分的摄取也不可少。建议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温水，可以让整个消化系统苏醒过来，促进胃肠蠕动，有利于大便排出。但是不建议喝冷水，中医认为人的脾胃喜温忌寒，冷水喝多了会伤脾阳，反而对健康不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坚持日常深蹲练习是提升下肢基础力量最省事的办法，不用追求负重深蹲，徒手练习就足够锻炼大腿、臀部和膝关节周围肌肉。具体做法，先站立，双脚和肩膀同宽，腰背挺直，慢慢向下蹲，大腿大致平行地面，再缓慢起身。动作一定要慢，切忌猛地蹲起冲击膝盖。每组做10到15次，一天安排2-3组即可。腿部肌肉变强之后，能更好地包裹保护膝关节，日常走路上下楼梯更稳当，不容易腿软打晃。提醒大家要循序渐进，增加次数，不要一开始就过量训练，练完适当拍打放松双腿。长期坚持能明显改善下肢无力、走远路酸胀的问题。

0: 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秋冬养阴，怎么养阴呢？第一，早睡早起，睡眠充足。第二，深呼吸，感觉困乏时可以做做深呼吸。第三，饮食清淡，要轻补，忌吃辛辣，不光是辣椒、葱、姜、花椒、芥末都要适度，不要吃得大汗淋漓，出汗就伤阴。第四，运动时可以出微汗，不要出大汗，可以喝一点菊花水，让火气慢慢降下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初秋时节，我们应该按照秋季的养生原则安排自己的起居生活。中医认为，进入秋季，人们应早睡早起，保证睡眠充足。相比夏季，每天可以多睡一个小时。早睡可避免秋天肃杀之气，早起则有助于肺气的舒畅，还可以适当午睡，以弥补夜晚睡眠不足，有利于缓解秋乏。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

0: 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 晋阳公苻坚裴寂出生于名门望族，那是河东裴氏大家族的成员。但咱说了，大家族也分三六九等，这裴寂家就过得不怎么地，从小父母双亡，被哥哥们拉扯成人了，家境十分贫苦。贫苦到什么份上呢？有一次朝廷给他下达调令，调他去长安城当那么一个小官。那按理说到京城为官，一般的人怎么着也得弄那么一匹马呀，骑着高头大马，带着行李到京赴任呢。可裴寂呀，没钱买马，说没马买头骡子呗，骡子呀连驴都买不起呀。最后这裴寂硬是咬着牙靠坐十一路来到长安城。坐十一路啊，靠两条腿步行来到长安城的。您就说这个裴寂的家境当时有多困苦吧，裴寂这个内心有多郁闷吧。做了半辈子服侍人的工作，一步一步最终做到了现在的晋阳公苻坚。这个晋阳公啊，是隋炀帝的别宫，就是隋炀帝不在长安不在洛阳待着，出来走一走，来到太原城了，住哪呢？就住晋阳宫。晋阳宫除了隋炀帝之外不能住进任何男子，这就是隋炀帝独有的别宫啊，坐落在晋阳城的东北角，濒临汾水，是按照长安大兴宫的图样建造而成的。那可以说除了京城里头那些宫殿之外，在京城外头规模最大的、设施最好的、装修最豪华的，就得说这晋阳宫了。那硬件设施那非常好啊，说现在的五星级呀，五星级算什么呀，那十个五星级都够上了。那不仅硬件强，软件也不次于京城啊，专门的为隋炀帝遴选了数百名三晋美女作为宫女儿，搁着晋阳宫里头了。那光有宫女儿还不行啊，又从长安宫中拨出了部分嫔妃扔到了这晋阳宫里头。这皇上在京城里头有嫔妃伺候着，来到晋阳宫照样得有嫔妃。说嫔妃往这一待，皇上能来几次？甭管来几次，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陪着，不来不来你守活寡，你也得在里面待着。要么有句话叫一入皇宫深似海呀，真害人呢。刚修建完晋阳宫的时候，这隋炀帝呀每逢夏天，哎，他还会来到晋阳宫里头来避暑。但是来的次数一多了，这隋炀帝看着三晋美女也看腻歪了，对这些晋阳宫中的嫔妃也有一些审美疲劳了，对着晋阳宫啊整个厌倦了。正这个时候，有一个大臣叫于世基，就在这个隋炀帝耳朵边开始吹风了，说您呐到江南看看去吧。哎呀陛下呀，江南风光太美了，不仅江南风光美，你没听人说吗，江南少女那更漂亮啊，又漂亮是又多情啊，江南自古出美女呀，陛下您该到那去看看，那里的女子哎呦细皮嫩肉的，绝非这西北女子可以相比呀。是吗？隋炀帝本来就是个酒

色之徒。听完周围人这么一吹，于是摆驾江南了，下了江都了。虽说人走了，但是呢脑子里头没忘晋阳宫啊。离行之时下道旨意，令着李渊为晋阳宫正检，让着裴寂作为晋阳宫副检。虽说这个李渊名义上是正检，是正职，但咱说了，这个隋炀帝对着李渊始终不放心呢，所以又下到谕旨，让着裴寂全权负责晋阳宫的事务。按现在话来说，就是常务执行晋阳宫副监。李渊呢名誉晋阳宫正监，什么权都没有。哎，这一下子裴寂呀总算有点实权了，手底下呀也管着几个宦官几个宫女什么的，说白了跟清朝大总管李莲英差不多少。所以呢这裴寂其实打内心里头也不太乐意，也觉得自己这个晋阳宫副监这个官职也够小的。那由于裴寂刘文静都在太原为官，又都觉得自己不太得志，所以慢慢的呀这两个人走的就比较近了。虽说这个刘文静打心眼里头看不上裴寂，为什么呢？觉得你有什么呀，论文才论武略论长相论哪一点你比我强啊，啊论哪一点你比我高啊。另外呢最让刘文静看不惯的那就是这个裴寂呀，怎么丑怎么总给人感觉一副奴才相。你看看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风使舵，他使得比谁都快。其实啊这个也怪不得裴寂，咱也说了，一则裴寂从小父母双亡，在哥嫂家长大，在人屋檐下得看人眼色呀，那跟在父母身边不一样，所以打小这裴寂就养成了一个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这么一个习惯。那再加上后来裴寂长期从事的这些服务性官职，逐渐的就养成一个职业病了。您想啊，老从事侍候人的事儿，久而久之那肯定会变成一个比较世故，会逢迎会溜须会拍马会察言观色的人呢。这也是在官场之上一个明哲保身的这么一个法术吧。但这一点刘文静最看不惯。但看不惯归看不惯，现在呢两个人同是天涯沦落人呢，您就别看不惯别人了，您也不咋地呀，好歹还有一个裴寂能够唠唠嗑说说话。所以呢刘文静虽说看不惯裴寂，但这个时候也只能把这份看不惯埋在心底，平常跟着裴寂走得还比较近，有的时候两个人一起玩，有的时候一起喝酒，有的时候一起谈论天下，哎，交往还不错。说有一次刘文静裴寂两人呢到了城楼之上，远观着城上的烽火，想想现在天下大乱，裴寂呀仰天长叹呐，哎，卑贱之极，家道履空，又属乱离，当何取计呀？什么意思呢？你看看我，出身卑贱，家道中落，现在天下大乱，我以后出路在什么地方呢？说这话也很丧气。旁边刘文静一看乐了，刘文静现在呀哎呦雄心万丈，哎呀。

0: 刘文静就说了，仕途若此，时势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患与卑贱呢？说在这乱世之中，何患卑贱？你说太平盛世，你的未来前途受你的身份地位影响很深，但在乱世时期，那就没有什么身份地位了。草莽里头也出英雄啊，咱们得趁乱寻找好时机呀。
1: 嗯，裴寂也点点头啊。当时裴寂呀，就想起了自己曾经做的一次梦。
0: 哦，自己做的梦都记着呢啊。裴寂对这一次梦印象非常深刻。可能这裴寂呀，日有所思，夜里才有所梦，平常老觉得自己不得志，老想飞黄腾达，老不知道未来前程如何，经常思虑这些事儿。有一天晚上啊，裴寂就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头来了一个白胡子老翁，这个老翁笑容可掬的，非常和蔼，你也看不清楚是禄星啊，是福星啊，还是老寿星。总而言之，胡须都白了，笑容可掬，红光满面，喜气洋洋，就来到了裴寂近前，就对裴寂说了，说你三十之后方可得志，终当位极人臣。当时做这个梦的时候二十郎当岁，一直对这个梦是念念不忘啊，一直到今年都46了，这裴寂往往还回想这场梦呢。这个老头说，我30之后啊才能得志，我30之后这官是越做越大呀，但做来做去也不过做了一个晋阳公副监呢，还说我位极人臣，我什么时候才能位极人臣呢？今天听刘文静这么一说，现在是乱世，咱们应该寻找好的时机。这裴寂心里头也是一动啊，莫非我位极人臣就从这乱世开始不成？嗯，要果真如此的话，我还真得注意注意，尤其是注意结交身旁的这些权贵。结交哪个权贵呀？太原留守李渊呢。裴寂闹了半天呢，跟这个李渊过去就有一些旧交情。那么现在李渊在太原留守，裴寂又是太原晋阳公的副监，李渊是正监，这两个人呢又经常在一起办公，又相处一地。另外这个李渊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这人呢念旧，凡是自己原来的朋友也好，用过的物品也好，李渊都倍加爱惜，不像一般人似的喜新厌旧，李渊是喜新念旧，越老的李渊还越念叨，原来就跟裴寂认识，就有交情，现在又经常办公，这两个人交情啊更加深厚了。这李渊呢经常的邀请着裴寂到家里来吃饭呢，来赴宴呢，来饮酒啊，来赌赌博呀，下下棋呀，这两个人呢经常的是通宵连日，情忘厌倦，这一玩通宵达旦，一连好几天不睡不眠，白天打猎，晚上泡吧，那年头有吧吗，反正是喝酒呗，反正啊在一起玩得挺嗨。后来裴寂一看这个唐公到太原也没带家眷来，平常老哥一个寂寞难耐，得了，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嗯，李渊说，包在你身上呢，你有什么辙呀？嗨，我那宫里头剩女多的是啊，随便给你拽两个不就完了吗？

啊，医院一听，那宫女可是是皇上的，皇上不是没来吗？皇上没来，偷偷的我拽两个啊，就伺候伺候唐公吧。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这裴寂多大胆子，就从这晋阳宫里头挑出几个模样清秀的宫女儿，就塞到了唐公府里，供这李渊消遣。您想想，就这层关系，那能不铁吗？那刘文静在一旁也偷眼观瞧多时，一看这个裴寂跟这李渊关系那么密切，知道这个裴寂呀，也是有大用处之人呢。于是刘文静在没入狱前，就给这李世民说过裴寂，说你呀，应该好好的去拉拢一下这个裴寂，日后要谋求大事，这个裴寂在促使唐公这个方面能够起到重大作用啊。是啊，其实李世民呢也看出来了，经刘文静这么一说，这李世民呢就开始行动了，就开始笼络这裴寂了。怎么笼络呢？李世民呢想一个主意，自己拿出很多的钱，就买通了龙山令高宾莲，让这高宾莲出面跟这个裴寂赌博。这裴寂不是好赌博吗？经常的跟李渊赌博，他不光跟李渊赌啊，跟其他人也赌，就让这高宾莲跟着裴寂赌，而且每一次只许输不许赢，你输的越多，我回头赏给你的东西越多。那高宾莲大把大把输钱呢，故意让这裴寂赢很多钱，变相行贿，说这裴寂就是因为得了这些钱，慢慢的就跟李世民走在一起了。其实啊，不是这么简单，就这一点点钱能买通裴寂？人家裴寂不缺钱，人家晋阳宫有的是钱，而且裴寂也不是一个见钱眼开的小人，要是个守财奴吝啬鬼，他以后也不会把这晋阳宫里这么多的金银财宝给献出来，全资助李渊。他不小气，那不小气怎么上钩了呢？那是人家愿者上钩啊。人家一看这高宾莲干嘛呢，每一次都输给我，每一次都输给我，而且一输给我，这个秦王李世民就经常过来跟我一起套近乎啊。裴寂明白这是李世民在背后，他要拉拢我。你故意输给我钱，那好啊，既然你要拉拢我，而且我有意被你拉拢，那你给我钱我就要呗。这就叫做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双方要都是聪明人，根本的不用把中间那层窗户纸给捅破了。你看着好像彼此被糊弄了，其实彼此清楚得很。慢慢的，这裴寂跟着李世民也走近乎了。每一次这个裴寂赢了钱了，这裴寂呀都装着非常高兴，装着自己一高兴得意忘形，没有什么顾忌了。那这个时候李世民呢就来到裴寂近前，跟裴寂就谈自己计划，希望裴寂能够在自己父亲面前多多给自己起推波助澜的作用。这裴寂呀当然拍胸脯承诺了。于是裴寂也开始在这李渊面前鼓风了，但鼓风是鼓风啊，这个风的劲道还是没那么大，所以今天刘文静才告诉李世民说，要是现在咱们再让裴寂好好的在唐公面前吹吹大风，这个事情就好办了。哎呀，刘文静叹口气呀，不过呀，可惜呀，我现在
身陷囹圄。

0: 欲不得自由啊，没办法找裴寂去说道说道啊。哼，李世民说，赵仁兄啊，你放心，我说了，我父亲已经派人去长安给你打点去了，我想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出狱的。哎，李世民说着往狱外一看，这夜已经深了。李世民点点头，赵仁兄啊，今天这个晚上我将终身难忘啊。三国时期诸葛亮有隆中对，今天我在这里也听了你赵仁兄的狱中对，这可惜呀，我不是刘备呀。刘文静一听微微一笑，呵呵，也许你是仲谋呢。这话什么意思呢？想当年曹操曾经说过，生子当如孙仲谋。这东吴的天下真正是谁打下来的？不是孙坚，不是孙策，而是孙坚的二儿子孙权、孙仲谋。所以刘文静这话里头带着引风的。但是李世民这个时候听了并没有言语，站起身来冲刘文静一拱手，赵仁兄啊，天色不早了，你也该早早休息了，你放心，你出狱的事情包在我的身上了。这刘文静也赶紧站起身来跟着李世民拱手相别了。怎么说要简短，李世民果然说话算数啊。两个月后，这刑部的一纸公文就传到了太原留守府，着李渊从狱中把这刘文静给放出来，就地严加看管。那意思取保候审，让李渊好好的看着。看什么呢？都是一家人呢。出狱之后，这刘文静回到家里洗了澡，换上新衣服，二话没说就去找裴寂去了，说裴坚呢，现在时机多好啊，不能再等了，得赶紧的让唐公有所作为呀。裴寂嘴角一翘翘，我早有了妙计，正是撞响钟磬惊彩凤，敲起锣鼓催金龙。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领了。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

0: 陆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 刘文静出狱之后，二话没说呀，马上就找到裴寂。

天怎么了？着急造成这样，抓耳挠腮的。裴寂乐了，手捻着胡须，斜瞪着眼睛看着刘文静。哎呀，赵人呐，是不是几天牢饭吃的你上了火了？瞧把你着急的。哎呀，裴剑呐，难道你就不着急吗？看着目前群雄逐鹿的局面，你就安心的等着那战火烧到咱们头上吗？行了行了行了，裴寂一摆手，你也不必着急。你在牢狱之时，我也没闲着，我苦思冥想，目前已经想出了一招巧棋，想到了一条妙计呀。哦，刘文静一听把眼瞪大了，裴姐，什么妙计？天机不可泄露。呵，这裴寂呀还卖起关子来了。哎呀，刘文静急得直跺脚啊。裴剑呐，这到底什么妙计？还有必要瞒我吗？看，又着急了，又着急了不是？赵人呐，就你这一点就没办法跟唐公相比呀。你看人家唐公稳坐钓鱼台，纹丝不动，多稳当啊。不过呢，这一次我不能让他太稳当喽。正像你的意思，在这乱世之中，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你不去搏杀，战火就要烧到你我头上啊。所以呢，我想出了这么一条妙计。什么妙计呢？我暂时的还不能告诉你，不过呢，我可以透露给你一丁点的线索。我听说呀，这个瓦岗军中有个五虎上将，这五虎上将当中有一个叫吃虎将军，姓程，叫程之杰，程咬金的。听说这个程咬金是个大老粗，当年扯旗造反的时候，领着一帮泥腿子，他曾经喊出过一句话，他说呀，人这一辈子要活得轰轰烈烈，什么事儿大要做什么事儿，所以要劫劫皇上，要睡睡娘娘。哎呀，我觉得这个程咬金这句话呀说的一点儿不比那些文人概括的要差呀，太精妙了。我这一次呢也按照他这句话，要劫劫皇上，要睡睡娘娘。刘文静啊听了稀里糊涂的，什么意思呀？乱七八糟的没明白。所以呀，我现在告诉你，你也不明白。赵人呐，你回家好好休息吧，啊，好好的再多洗几遍澡。哎呀，你看你这身上都馊了。不是，我洗过澡了。哎，多洗几遍，从大牢里出来多洗几遍，把身上晦气洗掉，然后在家里静候我的佳音。这哎，静候佳音，去静候佳音。这裴寂呀，故弄玄虚，对着刘文静挤眉弄眼儿，也不知道他怎么盘算的，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计策，连推带搡就把刘文静给推出府门去了。刘文静也没办法呀，一看人家不告诉自己，又让自己静候佳音，那静候吧。就这么着，刘文静回家了。他一走，这裴寂捂着嘴直乐呀。为什么呢？裴寂为自己已经想好的计策感到十分的得意。他这计策呀盘算好多天了，这裴寂现在也觉得像现在这样得过且过寻欢作乐的时光啊，估摸着不能长久了。如今天下大乱呢，谁知道将来
这太原会是哪个草头？

0: 我的地盘呢，万一人家打过来，那还不如现在说动唐公起兵呢，弄好了还能会那么一个开国功臣呢。
1: 可是唐公现在闭口不提起兵的事儿，
0: 裴寂也着急呀。好你个李渊呐，你在这不急不躁的，哼，我呀给你加把火，我非得把你逼反了不成。这当天晚上，裴寂呀又把这李渊请到晋阳宫来了，干嘛呢？玩呗，喝酒呗，喝酒赌博，这俩人常干的事。来到晋阳宫，李渊一看，嚯，今天布置的酒宴格外的丰盛啊，而且呢一看乐师班子都已经准备好了。李渊一看，呵，裴剑呢，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啊，这大牌宴宴的，哎，裴寂一乐，什么日子？喝酒的日子呗。啊，另外呢，这个乐师班子是我专门的花重金从洛阳那边给请来的，哎，非常有名。今天把他们请来，为唐公您演奏几曲最流行最新的曲子，让您解解闷，让你开开心，怎么样？好啊，李渊这个人呢也喜欢听歌听曲的，两个人马上坐在一起，斟满了酒，推杯换盏就喝起来了。这边一喝起来，这裴寂冲着这乐师班子一招手，还不把你们那最新的曲子给唐公弹奏一番。是，这乐师领命，马上指挥呀，预备开始。当当啷当，当当啷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啷当当当当当啷当当当当当啷当当当啷当当。最炫民族风，那年代有这曲子吗？反正是最流行的吧。呵，这李渊听得美，裴寂呢频频向李渊敬酒，李渊是来者不拒呀，老朋友嘛，平常经常吃经常喝，还做什么假呀，喝吧。边吃边喝边听，一会儿功夫，这李渊呢就三分醉意了，正听着正美呢，唰，李渊就觉得眼前是红衣一闪，紧接着就闻到了一股奇香啊，这种香是发自女人身上那种烟粉的香味。嗯，这李渊呢对这个也特别敏感，他马上精神这么一振，定睛一看，哎呦，就见呢从后面转出了两位大美女。哎呦，这两个美女啊简直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都那么漂亮，都处于青春妙龄，脸蛋长得个漂亮咱就甭提了，怎么没办法形容，你就闭着眼睛琢磨，你觉得哪两个女明星长得最漂亮，哎，这俩人就跟你想象那俩女明星长得一模一样，就那么漂亮，不仅脸蛋漂亮，线条还优美呢，该突突该凹凹该鼓鼓该线线，而且穿着若隐若现，该暴露的暴露，该遮掩的遮掩。咱也知道啊，隋唐年间那个时候人比较开放，女性穿着衣服本来都非常性感，这俩女子啊穿的就更加的性感，一身红纱呀，这红纱你离远了看好像穿着呢，你离近了再看那玩意透明啊，你就这两位性感的大美女往面前一站，再带着一些香水啊香粉呢、啊、带着这么一些味道，这味道这么一股，那简直是勾魂摄魄呀。当时李渊脑袋呜呜呜就嗡了三下子，身子晃晃荡荡，要不裴寂在旁边扶着，这李渊好像没趴那儿。也该着李渊今天晚上多贪了几杯，醉眼看美人儿， 那更加的觉得

0: 浑身的血脉喷张啊。谁呀这是？这晋阳宫怎么有那么好看的？咦，认出来了，我的天哪，谁呀？隋炀帝的两个嫔妃。所谓的嫔妃是一个通称，其实在隋朝的时候，这隋文帝杨坚他的皇后就独孤皇后，独孤皇后死后这才制定了后宫的名号体制。那在后宫最大的当然要数皇后了，这皇后再往下有三夫人，这三夫人就是贵妃、淑妃、德妃。那再往下有九嫔，所谓嫔妃，这嫔就指的九嫔，是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这是九嫔。那再接下来是婕妤十二人，加上美人、才人十五人为侍妇。再往下有24人的宝林，24人的玉女，37人的才女，这一大帮加起来共称叫女御。这就是整个后宫的体制。那么出来的这两位，一个是德妃，一个是婕妤。德妃姓尹，婕妤姓张，所以称之为尹德妃、张婕妤。这可是这晋阳宫里头的镇宫之宝啊。怎么叫镇宫之宝啊？每一次隋炀帝过来陪王伴驾的，晚上跟着睡觉的，就是这俩美女尹德妃、张婕妤。那每一次隋炀帝来到晋阳宫，这两位一陪王伴驾，一旁的李渊这眼珠子都不够用的，被这两位美人勾魂摄魄呀。哎呀，简直是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子啊，这怎么就归了皇上了呢？这要是归了我，那该多好啊。但是李渊也知道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根本的是不可能的，也只能过过眼瘾罢了。可是李渊每一次见到这两位美人的神情，那个眼神，瞒不住善于察言观色的裴寂。你看这裴寂，原来从晋阳宫里隔三差五的弄一些宫女儿供着李渊消遣，但是始终没打这两位嫔妃的主意，因为这两者的性质那差别太大了，另外代价差别也很大。宫女儿你一粒眉毛一瞪眼，去服侍贪宫去，那不用说别的，这宫女儿主动的就得服侍贪宫。事了之后随便的给几两银子也就完了，这宫女儿也不敢声张。但这嫔妃这个主意不好打呀，你告诉嫔妃说，娘娘，哎，你能不能今天服侍一下唐宫啊？这句话不好说呀，娘娘们一瞪眼上报给皇上，你这就叫大逆不道，就诛九族的罪呀。所以没到关键时刻，裴寂没有打着嫔妃的主意。那么后来一看，这再不打不行了，这个唐宫太过于谨慎了，这个兵老是发不起来，这怎么办呢？刘文静一下大狱，这裴寂心里头也一动啊，看起来不能够再耽搁了，必须抓紧时间鼓动唐宫起兵啊。那要想鼓动唐宫起兵，必须把唐宫的后路给他断了。他老有后路，老想有两全之策，那哪行啊？那必须把他推向反对当今圣上的绝路上去。你不反你就得死，必须推到这条路上他才能起兵。那这条路是条什么路呢？这裴寂呀，就想起那程咬金的那句话了，
1: 要结结皇上，要睡睡娘娘。把皇上结了，把娘娘睡了，这不就逼到绝路上去了吗？你说我再不造反，你不造反，你睡了娘娘了，你结了皇上了，大罪已然定了，你不造反就得杀你，
0: 你还不造反吗？
1: 对，裴寂想起这句话，裴寂高兴了，一琢磨现在结皇上是结不住了，皇上跑江都去了，只有让他睡娘娘了。这个李渊平常对着尹德妃，对着张婕妤垂涎三尺啊，我要是找个机会能把他们仨弄一个被窝里去，这李渊不反他都不成。哎呀，不过呀，说这话挺容易，上嘴皮一碰下嘴皮，怎么能够成为事实呢？要说李渊这边，裴寂不担心，李渊本来就好色嘛，多灌他几杯，一喝酒了，吃酒带醉，酒乱人性，再加上美人，那只要是正常的男的，没有能够抵抗得住的，这不担心。这两位娘娘怎么说服啊？他们怎么能够心甘情愿的服侍唐公李渊呢？那为了说动这两位娘娘啊，这裴寂没少下功夫啊。无怪人家裴寂告诉刘文静说，你在监狱里待着，我在监狱外头也没闲着，这两个月的功夫，裴寂都快把嘴皮子磨破了，软磨硬泡，宏观的、微观的、宫外的、宫内的、公家的、私人的、天下大事、家庭问题，给这两个嫔妃分析的是淋漓尽致，无微不到。总而言之，一句话，大隋要完了。当今皇上杨广能不能回来，这还是个未知数。看目前这个大局，99.99%他够呛。他要是回不来，你们依附何人？另外我告诉你们，唐公李渊要准备起兵了。李渊一旦在太原起兵，他第一个就得平灭这晋阳宫啊，像你们这些皇上的嫔妃，那还不得拿起来祭旗呀？那到那个时候，你们就成为了政治牺牲品了，还不如现在，我给你们拉条线，你们呢依附唐公李渊，给他搞好关系，他一起兵，他一当皇上，你们该是婕妤是婕妤，该是德妃还是德妃，你们看看如何呀？总而言之，软磨硬泡，道理讲了一进阳宫，讲了俩月，最终张婕妤、尹德妃想通了，同意我们听从裴坚你的安排，你让我们怎么服侍唐公，我们就怎么服侍唐公，反正是我们姐俩日后的前程就全托在裴坚您的身上了。哎，您放心吧。裴寂一听高兴坏了，于是这才着手准备，布了一桌丰盛酒宴，请来乐师班子，又多灌了李渊几杯酒，这才把今天的主角张婕妤、尹德妃给请来了。名义上是让晋阳宫中艳名远扬、地位最高的张隐二妃来陪着唐公您喝酒。
0: 这不太好吧？这使不得，使不得呀！
1: 这说着使不得，李渊已经把杯子举起来了。张婕妤、尹德妃一左一右给李渊倒酒的倒酒，布菜的布菜，时间不大，就开始拿着手往李渊的肩膀头上啊，李渊的腰上啊，就开始搭开着围了。李渊本来早已对这两位美女起了色心了，今天再借酒遮脸，时间不大，这李渊 就跟着张杰与尹德飞就推杯换盏起来了。哎呦，这两个女人呐，在一旁裴寂的授意之下抖擞精神，娇滴滴的左一口汤羹右一杯酒，时间不大就把这李渊弄得呼了八度美了八只，呼呼悠悠云云飘飘。裴寂在旁边一看时间差不离了，你别把这李渊灌得大醉不醒，呼了八度什么事都不能做了，那哪行啊，得让他有行为能力，这样这条罪名才能坐实。所以裴寂一看差不离了，就冲张婕妤和尹德飞使了个眼色，三个人早就商量好了，张尹二飞得到这个眼色马上就进入下一道步骤。哎呀，唐公啊，你喝醉了，我们扶着你休息吧。两个人说着就往上架李渊。这李渊还说呢，
2: 没有，我没醉，咱们再来，咱们划拳。
1: 还想划拳呢，这俩女人不由分说架着李渊就架到了晋阳宫里头那隋炀帝来的时候才睡的那张龙床之上，给这李渊宽衣解带，就把这李渊按床上去了。李渊就这么着半醉半醒半推半就的让这隋炀帝杨广就戴了一顶绿帽子。转过天来这李渊这酒也醒了，睁开眼往左右一看，李渊呼腾一下子就坐起来了，怎么两旁有两个裸体美女啊？仔细一看，张婕妤尹德飞。就这个时候床帘外边响起了裴寂的声音，唐公，这龙床的滋味如何呢？此正是一夜风流梦惊醒，臣子哪能睡龙床。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

0: 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黏，钙化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你看这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啊，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的。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是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也不算太大，五十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白拿这个白酒啊在那搓，要不然她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

人去看呢，人家说呀、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它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我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都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呢？越来越重。老伴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热方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啊，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啊，你才是真不行的。”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哎呦，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你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啊，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那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这一些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

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呀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清明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上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呢，他说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

我们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我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了。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这个路通了，营养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那不都得靠血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不容易。很多的药物啊都只知道方向通血管，但是它没那个能力，因为它药力不够。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首方，通过多重的发酵技术，从这个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当中啊，你包括新鲜草、人形首乌、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啊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就三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那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让你能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国家给咱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听众朋友们，那得是经得多少权威的部门把关呢、啊、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市面上还能找着第二个延寿二字来命名的药品吗？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一

0: 受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啊，咱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是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1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1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搭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掌握了生命了，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啊，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吧？咱国内的你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1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简直是太好使了。
0: 看来也是受益者了，是吧？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2副药快用完了。
0: 啊，
3: 哎，现在这心脏感觉可舒服了，哎，也不憋闷的慌了，完全没有就像以前那种啊，随时都要憋死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
3: 而且这个身上吧，就感觉哪儿都舒服。哎呀，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李老师啊！这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们这一块钱那可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要么说大家呢都是懂得感恩之人。其实我这一生最荣耀的呀，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咱老百姓啊都能够用得起的平价药、良心药。
3: 嗯，
0: 因为我真是见不得患者治不起病啊，那毕竟都是人命。咱们说啊，有钱人能用得起能治病了，咱没钱人就。

0: 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它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
1: 是是。
0: 哎，我想问一下，心脏病有多久了？
1: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
0: 嗯，
1: 就是前年夏天那回吧，也是更吓人吧。当时吧，哎呀，真的疼得我都受不了了，而且憋的吧，就那个嘴唇和那个舌头都发紫。后来家里边赶紧呢打120，把我给送到医院去了。这检查完了吧，大夫说呀、啊，你这还真能挺呢、啊，你要再晚了一会儿啊，那个有可能就得有生命危险了。
0: 嗯嗯，
1: 我这命也算大的。当时做完造影之后吧，大夫说我那个血管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大夫说做了一个支架是不行，得做两个。
0: 嗯嗯，
1: 哎，完大夫还说啥呢？说我的血管不好，因为我这本身吧，这个血压、血脂都高。大夫说我这个血管吧特别粗，做支架吧还有危险。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儿吓得都给吓哭了。
0: 你看看，
1: 但是不管咋样吧，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哎，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了。
0: 嗯嗯，
1: 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呢。
0: 嚯！
1: 嗯，虽然是有医保，但是报销完了之后，那也花好几万
0: 的。那肯定的。
1: 哎。但是吧，你说做完支架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0: 嗯。
1: 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嘶嘶啦啦的就疼了。
0: 嗯嗯。
1: 哎。还有就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啥的。
0: 嗯嗯。
1: 哎。再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就着了急上完火，哎呀，那就更难受了。
0: 嗯嗯。
1: 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
0: 嗯。
1: 那、哎、血压呢，有时候吧都达到高压178。再说吧，我这些年常年吃药啊，这个肠胃也不太好。
0: 嗯嗯，
1: 哎，因为我这个大便吧，它不成形。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就是肝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老是吧那么隐隐约约的疼。
0: 嗯，
1: 哎，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0: 没错，其实这个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夺命杀手，只要这个病还在，咱谁都保不齐，上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魂归故里了，哈，真就是这样。那一旦说心脏骤停个4到6分钟，那个必死无疑。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啊，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
1: 对，
0: 血脉畅通，气血充足，但是支架它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因为它没有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那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咱说这血垃圾从哪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低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啊，这都超标的。
1: 嗯，
0: 哎，再加上呢，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
1: 嗯，
0: 那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变差了，啊，你这些垃圾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血脂、胆固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血液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气，他一暴怒，他容易心梗呢？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气滞血瘀，所以说这个病啊，咱不能光看表面，
1: 嗯，
0: 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
1: 嗯，
0: 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啊，因为目前来讲，只有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就都给你兼顾了。再加上咱们还是发酵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可以讲非常快。我问一下，您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记得用上这三代药。

0: 也就是能有个四五天吧。
1: 嗯嗯，
0: 啊，不到一个星期，哎，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吧，照以前敞亮多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关键吧，他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儿吧，照以前顺畅。
1: 啊，那咱最后就没有危险了。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就睡过去了？
0: 是，
1: 嗯嗯。
0: 哎呀，你看，等我吃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边哎呀可舒服了，
1: 嗯，
0: 肠胃也舒服了。关键是他吃饭香了，
1: 嗯，
0: 大便也成型了，还一天一次都是香蕉便。嗯，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低压80-85这样。
1: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0: 嗯，
1: 哎，而且呢，血流速度也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看我们吃饭就香。
0: 嗯，
1: 而大便成型呢，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好了，叫肾司二便嘛。那你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两副药是快吃完了，是吧？
0: 对。
1: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0: 哎呀，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
1: 嗯嗯，
0: 哎，跟好人一样。哎，关键是他身上哪一块吧，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哎，哪也不疼了，也不憋得慌了。
1: 嗯嗯，
0: 哎，这全身通的不说呀，我这个脸色现在也变好了。
1: 嗯，
0: 哎，你也可以说吧，红光满面了。之前的嘴唇吧，一点血色都没有。哎，现在好了，现在都。
1: 哎，这就是脾脏，脾脏。开窍于口，其华在唇，那，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脾胃经已经通达了。
0: 还有一个啥呢？之前吧，我这满头都是白头发了
1: 啊，
0: 现在吧，我估计啊，得有能有一半了吧，变成那个就是灰色的了，不是白的了。
1: 嗯嗯。
0: 哎，我就感觉，你看这人老了，你看我这一照镜子，感觉还年轻了不少了呢。
1: 就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了，是吧？哎，这说明肾经充盈了。
0: 嗯
1: 啊，肾之精华在于毛发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啊，它这人形首乌啊，咱们讲首乌啊，指的就是头发怎么样啊，乌黑呀，
0: 嗯，
1: 哎，能够逆转我们衰老啊，包括我们很多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的，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就为什么都看不着了，都消失了，淡化了，哎，就是强化了咱们这个肝肾功能，把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给排出去了。然后肾精充盈，能够濡养我们的皮肤和毛发，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你多好，要不怎么它叫延寿方呢？哎，不管我们自己感觉，外人看着都感觉年轻啊。
0: 哎呀，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才明白了，为啥吧？给老外一片卖8美金的，
1: 嗯，
0: 和咱们人民币那将近60块钱的，
1: 那对，
0: 那都还抢着要呢，
1: 嗯嗯。
0: 你说他们是除了会手术，你说还会啥呀？
1: 对对对，
0: 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是从根儿上治病的，而且吧，它还能治疗全身的疾病。
1: 的确呀，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尤其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那更为凸显它的优势。你看这个西医啊，就是像你讲，它能治什么病啊？能治急症啊。
0: 嗯。
1: 西医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咱得承认。
0: 嗯。
1: 为什么？你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
0: 救命！
1: 你看你心梗了，支架了，把命给保住，这是关键。啊，虽然说咱花了好几万，但是好赖不计，咱把命保住了，啊，咱才能有机会用上三代延寿方，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他治不好什么病。就像刚刚讲的支架，你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6-7个，你下7-8个，下完了之后，你发现他还反复，他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哎，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它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良药啊。
0: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说让我们这1块钱就能用上，
1: 嗯，
0: 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哎，
0: 那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的，我一直得跟您走下去啊。
1: 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想想啊，当初支架是两个，
0: 嗯，
1: 说明血脉淤堵的还是非常厉害啊。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 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

0: 意，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1: 啊，好。
0: 这一副药用完，
1: 嗯，
0: 啥事儿没有了。
1: 太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看看咱当地有没有药，千万别断药就行啊。
1: 嗯，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元，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林老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呀，太高兴了，这是。
0: 嗯嗯，
3: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是呀。
0: 又可别这么说，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3: 林老师啊，我都上医院已经检查了，
0: 嗯，
3: 说我这个血吸肝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70多了，
0: 啊，
3: 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蛋的6.3，现在呀也正常了，
0: 嗯嗯，
3: 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都已经转阴了，现在是啊，现在啊，我就不用担心了，以后再得尿毒症了，现在是，
0: 嗯嗯，
3: 你说我这平时啊，也不会说些感恩的客气话，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
0: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吧，我真的是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不3副药吧，也快用完了。
0: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血肌肝的还有尿素蛋的尿蛋白，都不正常，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3: 得6-7年的时间了。
0: 嗯嗯，
3: 因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嘴呀，迈开腿呀，啊，我也实际上照做了呀。
0: 嗯嗯，
3: 但是这并发症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吃降糖药啊，伤肝的伤肾的，又伤肠胃什么的呀，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打胰岛素了，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啊。
0: 嗯嗯，
3: 但是血糖还是不太稳定，嗯，也是忽高忽低。
0: 嗯，
3: 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黏糊了呀，它能不堵吗？这事
0: 那可不是吗？啊，你持续的血糖高了，它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啊，
3: 是
0: 啊，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嗯，
3: 对。您说这个手脚啊还经常发麻发木，
0: 嗯，
3: 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2回血了
0: 啊，
3: 出完血以后啊，这就开始打激光嘛，当时打激光，哎呀，疼的呀老遭罪了，跟你说。
0: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回罪，下回还得遭啊，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了，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了，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3: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
0: 嗯嗯，
3: 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
0: 嗯嗯，
3: 哎呀，当时啊我一下我觉得没希望了，这是呀。啊，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0: 嗯，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也没多大意义了，啊，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
3: 对，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是，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啊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0: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
3: 是啊，
0: 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上，啊，你没治到根上，那就是白费。啊，
3: 对，
0: 你给我讲一讲，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咱这个身体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
3: 我记得也就用了1周多一点吧。那个时候测血糖啊，就是空腹的5.8，餐后的7.6了。那时候，
0: 嗯，这就非常好，就一周，非常好啊。
3: 是是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0: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

0: 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
1: 对，
0: 哎，你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啊，一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1: 是是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像我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八月份的时候吧，旁边那个小赵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而且老师您的学生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啊、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啊、给我耐心的解答呀、啊、真的挺好的。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1: 哎呀，我是都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肯定啊这打到死了的。但是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0: 因为他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啊，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块蛋糕，哎，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1: 我呀，现在就是光吃咱们这个药，不打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还感觉到啊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你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说呀、我这回啊就想长期用。但是你那个学生他不让我用了，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刘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可行不行啊？
0: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副药。
1: 哦，
0: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有这个益寿延年这个功效，不然国家相关部门的话呢，也不可能给咱们批这个名字。对吧？所以说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1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1: 是
0: 啊，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换名啊，就打电话订购去。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十分紧张。
1: 是，
0: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你现在各方面恢复得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一手延年没问题，好不好？
1: 行行行行，那我就听刘老师您的。这方面您说的居多。
0: 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第三代的延寿方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就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身上的病可不可以用。
0: 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3: 好，别提了，李老师。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不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昏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没有热乎的时候。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

0: 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1: 嗯
0: 嗯，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咋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1: 嗯，
0: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哎，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1: 嗯，
0: 太难看了。
1: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的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0: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再下地做饭啥的，
1: 嗯，
0: 哎，这都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就是吃点的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吃饭我就反酸，
1: 嗯，
0: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
1: 嗯，
0: 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七老八十的，
1: 嗯嗯，
0: 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嗯，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哪都堵了似的，是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孙子秒开掉方子吗？
1: 嗯嗯，
0: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啊？
1: 嗯嗯，
0: 你说我有这方子治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嗯，
1: 知道吧？
0: 知道。
1: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
0: 嗯嗯。
1: 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而且来得非常快。发酵药的药剂的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就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80片、
0: 哦、
1: 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然后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儿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0: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
1: 嗯，
0: 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
1: 嗯、
0: 啊，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1: 行，
0: 我现在恨不得也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啊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三副药、
0: 啊、
1: 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三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1: 嗯，
3: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

0: 在严淑芳的名额吗？
1: 这个你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啊，有药有名额，1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0: 太好，李老师。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一副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给他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1: 老伴怎么个情况？
0: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这个病咋说呢？啊，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的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跟你说的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哎呀，你说他这人啊，哎呦，把人气的还较真都不行，屁大个事非得还你，就是非个听红皂白。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呜里呜啦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到没有知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还不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1: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们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0: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堆的是好，他用了2-3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泛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0: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了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就比以前灵活了。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睡都睡不直。到用了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就给它能捋展了。而且活动嘛，就是看起来比较自如了。
1: 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我们这里边这个药物都是鲜活入药的，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活性。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啊，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传达下去了。再加上三代延寿方能够让他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他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他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他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逐渐力量他就回来了。
0: 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1: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8，体压是85。
1: 哎，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饭了。
0: 是是是，再一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 反正这最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再。

0: 看看给他爹爹尿了，
1: 嗯，
0: 我没看到希望了，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是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1: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肽，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两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也快熬出头了啊！
0: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灯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如月寿无疆，听我下。

0: 强起劲，
1: 百岁高千
2: 亿。运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需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刚刚上节目之前呢，我刚收到咱们一位老患者发来的视频，是天津南开区的，叫刘庆祥的一位老爷子，今年已经91岁高龄了，特意让孩子录的视频告诉我啊，他已经用完了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吃了40年的降压药都停掉了，而且血压也很正常，目前身体特别好。老人家想趁着医保报销政策还没结束啊，昨天呢又给自己的大儿子还有小女儿啊各定了3副药，同时老爷子也特意让我看看他现在的精神状态。他端端正正坐在麻将桌前，腰背挺拔，坐姿稳健，甚至连抓牌的动作呀都干净利索，手都不抖，而且这个说话的声音呢更是洪亮，底气十足啊，头脑反应特别灵光，整个这个精神状态精气神，我觉得呀比很多60-70岁的人都要好太多了。这个视频呢我反复看好几遍，心里感触很深呐。很多人可能觉得年纪大了身体就得走下坡路了啊，或者说我得了慢性病就得一辈子吃药顶着呢，但是我身为明白啊，血压高它只是一个表面的数字啊，一个外在的症状，高血压的根本就不是病根儿。那常年靠药物强行来压制这个血压的数值，看似稳住了指标，实际上啊它在一点点掏空你的五脏六腑呢。就比如说呀，最先受害的那一定是我们的心脏，因为当血压老是居高不下的时候，我们的心脏啊为了把血液能够输送到全身，没办法得日日夜夜超负荷的硬扛啊，时间一长了，我们的心脏的心肌就会变得肥厚，心脏功能呢就会越来越差劲儿，就不可避免的发展成心衰。发展到心衰那步啊，您别说干家务活了，你就稍微走上2步道，你就会觉得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你自己生活都料理不了了，就不能自理了，到心衰的时候。那第二个遭殃的是谁呀？大脑。我们大脑里边的血管啊本身就更加的娇贵，长期被高压啊，来回的冲撞打磨，我们头部的血管就会越磨越薄啊，越变越脆。可能平时啊你感觉没啥事儿，可是一旦累着点儿，受点凉啊，或者跟谁吵

熬个架拌个嘴呀、啊、着点急上点火啊，哎，你血压一升高，这个血管呢就在脆的地方，哎，就容易崩开。那你看啊，脑出血呀、啊、蛛网膜下腔出血呀、啊、这些是不是就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啊，轻则哎会出现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啊，会出现说话说不利索，淌哈喇子；重的呢，直接就瘫在床上啊，你吃喝拉撒都得靠家人来伺候啊。那除了这些呀、啊，长时间的高血压呀，还会损伤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眼睛的眼底血管啊是非常纤细的。如果长时间的高血压，特别当眼压也升高的时候啊，会导致我们眼底视网膜血管出现狭窄、痉挛、硬化啊，甚至会出现眼底出血、渗出啊，甚至会引起失明的。除了这些呀、啊，还有最隐蔽的、最磨人的，就是对肾脏的损伤。我们的肾脏是一个过滤的啊，这里边都是密密麻麻的小血管，天天被高压来回的冲刷，那肾脏的这些滤网就会慢慢的被破坏、被堵死，变得老化不堪啊。一开始你可能有点尿频啊，夜里洗个夜啊，腰酸点有问题不大吧，可是随着你肾功能慢慢下降，哎，我们的肾脏开始出现问题了，出现啥呀？出现萎缩啊，最后呢出现肾衰竭，到最后只能透析来维持生命。不光自己遭了殃遭了罪，整个家庭啊也被拖累了。那我说了半天，可能有人疑惑了，说孙主任，我好好的呀，那为啥偏偏得上高血压了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啊，可能觉得是不是血管堵了，血管变硬了，哎，大家都会这么想。其实我告诉你啊，这些个呢全是表面的现象。我一直讲，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咬病鸭子。其实啊，景岳全书呢早就记载了，虚为百病之源嘛，人不虚就不会招来高血压。因为我们一身的五脏六腑啊，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濡养。我们年轻的时候，哎，阴阳气血充足旺盛，身体自带的一套调压的本事，哎，高了它自个儿往下降，哎，低了往上补一补，根本用不着说用外来的药物呢去强行的压制这个血压去。可是我们人上了岁数呢，常年操劳，操心费神，所以各种耗损，这个阴阳气血呢就一点点被掏空了。你心里边一虚，脏腑自我调节的能力就垮掉了，五脏六腑这些个器官呢就不能正常的受到这个血液的滋养啊，就缺血缺氧了。可是气血它自己亏也跟不上啊，身体会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就被迫的提高血压，然后推着气血往各个脏腑去送。所以大家看啊，想要治好高血压，一定要补足阴阳气血。您觉得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我见过太多的高血压患者啊，一辈子抱着降压药不撒手。大家有所不知啊，这些降压药它降压的原理是啥呀？要么扩张血管啊，要么从神经体液方面呢来降压，要么呢通过减慢心率，它都是靠外力强行把你的血压的这个数值呢给压下去的，但是根本没有补充你亏了的阴阳气血呀。所以你看啊，你吃上药血压就降，嗯，药效一过了该高还高，而且你身体还是老样子，还是亏虚的状态。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刚开始提到的天津的这位叫刘庆祥的老爷子，高血压40年了，吃了40年降压药啊。他一开始也是吃的很普通的，那个时候叫复方降压片，刚开始吃复方降压片还勉强能控制，后来不行控制不了了，加上个这个安露地平啊，洛活喜，
可是越往后也不行啊，身体越来越虚，血压越来越顽固，一种降压药压不住，两种也不行，那咋办呢？又加上个吧，加上个结沙坦，啊，两种药、三种药一块吃，一起吃，还是不稳，最后又加上一个小剂量的青氯塞嗪，三种联合用药，才勉勉强强啊，把血压摁在140-90这样。可就算这样啊，熬夜睡不好觉，血压立马就高起来了。这位老爷子啊，当初呢找到我的时候，我当时就跟他讲了，我说老爷子啊，你吃了40年的降压药，你只是强行啊把血压数值给压下来了，可是您呢忽略了啊阴阳气血的作用，所以你看你降压药越吃越多吧，哎、身体越来越差吧，所以当时啊我就赶紧让这位老爷子啊赶紧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就刚吃到2周，他就感觉这脑袋特别清凉，哎，就没以前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情况了。等一个月之后啊，血压就开始往下降，而且原来的降压药就减了一大半了。2个月之后，血压稳定在一个正常的范围，把这降压药呢都停掉了。哎呀，给这老爷子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早知道补虚能降压，我就不用吃这么多年降压药了，何必遭那几十年的罪呢？但咱们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在降压的时候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呀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是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中药。那我们阴阳气血四虚把它补足了，全身脏腑自我调节的能力呀就恢复过来了，哎，你的各个脏腑各个脏器气血供应充足了，那身体就用不着被迫再抬高这个压力啊，来推着这个血液进行这个输送了，相当于从源头斩断了高血压发病的诱因。与此同时啊，阴阳气血充盈之后，五脏六腑得到充分的濡养，那之前高血压给带来的那些你像心脑像眼肾啊留下的这些并发症不也逐步就得到修复了吗？所以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并不像普通降压药那样说只靠外力单纯的降低血压的数值，而是它通过补足四虚来唤醒我们身体自己的这种能力啊，这样就打破了高血压需要终身吃药的魔咒，与此同时呢也能修复高血压所带来的各种并发症，哎，让你别贪，让你别瞎，让你不去透析，让你不给儿女添负担。所以大家伙记住了，没有任何一种疾病啊是需要终身吃药的，包括使用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也是，哎，你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呢3副药就够了。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全国首个原研药嘛，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经过层层淬炼，最终仅能生产出一盒成品来。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需要耗损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您吃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等同于普通药材的120粒，您吃一天就等同于普通用药120天。所以啊，哪怕是再重的病，3副药足以。现在这样的原研好药，我们国家大力支持的专项医保补贴的政策呀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就意味着呀您不能再享受最高80%的医保报销了，哎，你要享用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你自个儿掏腰包的。所以想要抓住这次难得的这种福利的机会呢，哎，大家呢一定要早一点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400-6161-870，大家赶紧报名啊！包括之前呢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同样可以打这个电话，把之前的这个您花的那钱呢给您退回来一部分。
啊，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时间也不多了。

0: 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打进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第一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
0: 哎
3: 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药啊，真的挺好的。我们都买了6副药了。
0: 重病大病3副药就够了，那您这是身体哪儿不舒服，怎么一下买这么多呀、啊、买6副？
3: 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吃啊。
0: 哦哦。
3: 啊，最开始的时候是我自己用，
0: 嗯，
3: 我是心脏不好，09年就做了心脏搭桥，
0: 嗯，
3: 后来又合并了心肺衰竭了，
0: 哦，
3: 每年都得住院，在我们这儿中心医院心内二科，
0: 嗯，
3: 从科室主任到护士长，还有就是科室里的医护人员，就没有不认识我的，
0: 老熟人了，是不是啊？
3: 但是这些年我几乎每年都在那儿住院治疗，
0: 嗯，
3: 光是今年到现在我就已经住了3次医院了。
0: 嗯，看来您这个病啊应该是挺重的啊。
3: 最严重的时候是今年3月份，
0: 嗯，
3: 当时躺着都上不来气儿，全身浮肿下不了地，
0: 嗯
3: 一动啊哪就喘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0: 心衰了这是啊。
3: 是啊，当时吧我这心里就一个念头，
0: 嗯，
3: 这下可能就拉倒了。当天去医院啊，
0: 嗯
3: 啊，碰到一个病友复查，他说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药不错，
0: 嗯 嗯
3: 他吃完身体也感觉挺好。
0: 哦，
3: 啊，回来我就买了一盒试试啊，
0: 嗯嗯，
3: 也就吃了2-3天那样，我就感觉这个人呐有点精神头了啊。
0: 嗯嗯，
3: 说话照比之前有力气了。
0: 嗯，有力量。
3: 哎，之前不管是谁跟我说话，我都爱答不理的啊。
0: 嗯。
3: 躺着都感觉这气不够用。
0: 嗯。
3: 哎，孩子们见我这情况也都慌了。等到我用了半个多月吧，慢慢的在屋里边走走也不费劲了。
0: 嗯。
3: 我知道，这关我自己又闯了过去了、啊。
0: 嗯，闯过去了。嗯。
3: 哎。我就想啊，这不就是你说的这个补虚就是补寿命吗？

0: 您说的非常好，补虚就是补寿命。阴阳气血是啥呀？简单点说啊，就是咱们人活着的底气，活着的根基。你看心脏啊，有血滋养啊，肺气有充足，自然就不会出现之前那样的那种憋闷呐、上不来气儿的情况了啊。
1: 孙主任，我真的都没想到啊。等我用到一个来月，我基本就不用吸氧了。
0: 哦，不用吸氧机了。
1: 到现在马上就吃完两副药了啊。
0: 嗯嗯。
1: 你看，不光不怎么喘，身上这个浮肿还都消了呢。
0: 嗯，消肿了。嗯。
1: 哎呀，要是以前呢，这按一按一个大坑啊。昨天我小孙子过生日，整了挺多气球。
0: 嗯，
1: 我还给他们吹了两个玩呢
0: 啊
1: 这个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啊。
0: 嗯，所以你看呢，再严重的疾病，只要你补足了四虚啊，它都有逆天改命的机会啊。你这个挺好啊。 哎
1: 我现在啊就记住您说的，想治好病就得补虚。
0: 没错啊。
1: 你看我儿媳妇吧，以前总是得这个荨麻疹。
0: 嗯嗯。
1: 每次一犯病啊，身上疙疙瘩瘩、密密麻麻的，看着才难受呢。
0: 嗯。
1: 这些年不管怎么忌口，吃药调理，她还是会犯病。
0: 对。
1: 上个月又犯病了，打三天吊瓶都没好利索。
0: 嗯嗯。
1: 我说你别再打了，把我吃的这个补虚方吃几粒吧。
0: 嗯嗯。
1: 哎，我怕她不敢吃。还给他拿说明书让他看，我说你看看，这都是正规的好药，里边儿童跟孕妇都能吃，他这才吃的。
0: 没错，没错，咱们这药啊非常安全啊，它是经过这个八期临床的嘛，所以放心用没问题的啊。
1: 哎，孙主任，你猜怎么着？
0: 嗯。
1: 啊，他就吃了四粒儿啊，第二天早上一点疙瘩都没有了。
0: 哎呀，太好了。
1: 哎，是。
0: 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四虚治病的威力啊！你看，它身为二代的原研药啊，大家伙每吃一粒药啊，其实就等于你吃传统药的120粒了。你吃一天的药，就等同于你吃传统药120天的效果了。所以说啊，咱们治病啊，见效的速度非常快的啊。
1: 那确实啊，这药效果来得挺快。
0: 嗯嗯。
1: 还有就是头几天我儿子喝酒痛风犯了。
0: 哦。
1: 那大脚趾半夜都能疼醒了。
0: 嗯，
1: 我儿子说骨头缝里都疼，又红又肿。
0: 嗯，
1: 摸着吧还发烫。我也让他吃了这个药，没超过3天，他告诉我好了。要么以前犯病啊，没个10天半个月就不带好的。
0: 嗯嗯，
1: 像我小孙子感冒了，我也给他吃2粒，吃一顿就能顶过去了。
0: 哼，小孙子也受益啊，那么点小孩，你看看，这不是你全家啊都尝到了咱们补四虚的甜头了吗？是不是啊？
1: 哎，对呀。
0: 哎，
1: 包括老伴儿啊。
0: 嗯。
1: 这回也让他跟我一起吃。
0: 哦。
1: 他是高血压，前列腺也不好。
0: 嗯嗯。
1: 这晚上总是一趟一趟的跑厕所，根本就睡不消停。
0: 嗯、睡不消停。嗯。
1: 哎，这不赶上用医保本就能买吗？
0: 嗯。
1: 所以我们前后一共买了6副药了啊。
0: 哎哎。
1: 我就合计我这个病得重，得吃3副。
0: 嗯。
1: 老头子呢2副差不多。
0: 嗯。
1: 剩下1副吧，就是谁有个头疼脑热的应应急。
0: 你这安排的可以啊，挺好。你记住了啊，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啊，所以当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啊，我们要及时的补足四虚，所有的问题呢都能迎刃而解的。你这安排啊，我觉得挺合理啊，挺好。
1: 我就合计着呀，您是补虚派传人。
0: 嗯
1: 嗯，把这些都研究的透透的了啊。
0: 嗯，
1: 我们跟着您走啊，治病就不带出错的。
0: 嗯，没错。
1: 孙主任，真的太感谢您了啊！我是真没想到，我这个心肺衰竭都要过去的人。现在还能叮当的在这儿跟你说这么长时间。
0: 嗯嗯，
1: 这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嗯，
1: 孙主任真的挺感谢你的。
0: 其实啊，我觉得你更应该

0: 今天还有个事儿啊，我想麻烦您。
1: 哎，不麻烦。
0: 就是我们这买了六副药，我昨天办完手续啊，当时忘了问这个报销的钱。多长时间能下来了？
1: 一般呢，咱们正常的是3到5个工作日就会打到你的银行卡上。你耐心等一等吧。如果过了5个工作日，假设啊，说还没到账，你就给我来电话，我帮你过问你，好不好？
0: 哎，好的，孙主任，我知道了，谢谢您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全家都健康，都幸福，好吧？再见了啊。
0: 哎，谢谢孙主任，
1: 好，不客气，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孙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感谢啊，孙主任。
1: 你什么事？
3: 我是一个新朋友啊。
1: 哦。
3: 我刚听说啊，拿医保本买药啊，马上就要结束了。
1: 是的。
3: 我是时间不等人了，我想麻烦孙主任帮我看看。这个我的情况到底能不能吃，如果说可以吃的话，我也想买点来吃。
1: 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您给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3: 我主要的问题呢，就在我腿上啊。有滑膜炎，还有骨刺。以前这个右腿啊，老发酸嘛。那会儿呢，我就寻思，我说这可能是年纪上了岁数啊，这膝盖老化了。
1: 对。
3: 所以平常呢，这个疼得很的时候呢，我就。贴贴膏药啊，或者说是，我老伴拿个银袋子啊，那个炒热了，来敷上啊，就那么多疼，也没当回事啊。但是，我也感觉这两年呢，就越来越厉害了。有的时候啊，就是又红又肿啊。比如说我家住在2楼哈、上不来也下不去啊，就这种状态，然后呢，我有的时候就到我们这边医院去呢，给我拍了片子啊。大夫呢给说我这个都是要什么关节置换。因为单纯吃药啊，做理疗啊，不太管用啊。我现在也是在犹豫啊，我就是你到底做还是不做？
1: 好，我帮您分析一下情况啊。所谓的关节置换。说白了呢，就是把你磨损坏的这个膝关节啊，把它换成人工假体。其实手术呢，只能暂时让您不疼了啊，让您能走路了。但是它只是换这个膝关节这么一个零部件。可是你身体啊，这不断的老化呀，年龄越来越大呀，长这个骨刺的这个根还在，所以后续你比如说你这个左边这个关节换了。然后你可能右边的关节还会出问题，你能换得起吗？换不起，
3: 是吧？
1: 换不起啊！那你那个拍完片子那个结果是怎么说的？
3: 我就把李医生给我的报告我给你念一下。
1: 对，你给我念一下啊。
3: 这上面显示的是那个，影像可见你膝关节软骨大面积磨损消失。关节的。这个间隙啊完全狭窄，骨质增生严重，关节内的那个大量的什么，那个字我不认识，骨什么东西啊？
1: 叫骨赘吧，
3: 骨赘，
1: 哎，骨赘啊，对。
3: 伴随着这个滑膜炎积液，膝关节正常结构已严重破坏，
1: 确实很严重啊。但是您说这么一堆呀、啊。我们把它换成中医的语言，其实很简单，就是阴阳气血四虚造成的筋骨失养，很简单。
3: 那我吃药行不行？
1: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含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
3: 啊。
1: 它不单是可以这个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而且这个。方子当中啊，还有。

0: 河车呢？紫河车是治骨病的核武器，可以补先天的肾精。在中医当中，咱们总讲啊，肾主骨生髓，十滴精，哎，才能化成一滴髓嘛。所以肾精啊，就是骨髓的源头啊，直接影响到你骨质的好坏。
1: 嗯，
0: 那咱们说呀，这个肾精我要是把它补足了啊，骨髓充盈饱满了，关节是不是得到滋养啊？关节得到滋养，这骨质还会有问题吗？不会的，而且这个改变的呀，还不是说一处的那个膝关节啊，你那个膝盖，而是我们全身的骨骼、全身的关节啊。所以你自己琢磨吧，你是选择手术换这个关节，还是咱们真正的从根上治来补四虚呢？哎，
1: 那我再啥，我也会选择这个。
0: 嗯，
1: 是吧，把它给虚补起来呀。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还有我这个胃也不太好嘛。
0: 嗯嗯，
1: 以前也去检查过，做了个胃镜，说是前额性胃炎。
0: 嗯，
1: 但是我现在感觉好像有点也有点严重了。一犯病的时候呢，感觉胃里面呢热乎乎的，胀着难受啊，而且我这个还有点反酸。
0: 嗯，
1: 你们这个药刺不刺激我这个胃啊？
0: 对呀，您这个担心呢完全是多余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但不刺激胃，还能保护你的胃。我经历了很多这个风湿骨病患者呀，他没有一个胃是好的，因为脾胃的运转呢也得靠阴阳气血来滋养啊。你体内阴阳气血亏虚了，你的脾胃的就像那个火苗太弱了 就没那么多能量来消化食物，吸收这个药物。但是当你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我们把这个四虚及时的给它补送上来了，就等于你把这个脾胃这个柴火呢又给它点燃了啊，这样呢脾胃得到滋养，能有力量干活了，所以你吃进去的东西啊，包括食物药物啊，它会发挥作用。所以您这个担心呢完全是多余的，不但不刺胃啊，对你的胃还有好处呢，你放心用就行了，好不好？
1: 那你看我也吃几服药啊？
0: 吃几服药啊，刚才你说了有这个骨关节问题，有胃病，那你应该有这个严重的肾虚肾亏吧？一定有啊。
1: 哎呀，我这不好意思说，我确实平常尿不利索啊，夜尿有点多，也腰膝酸软呢，感觉身体发空了。
0: 对，所以说您这情况啊，也是一种典型的肾精的亏空啊。那我就建议您准备三副药啊，三副药您这几个问题啊，手拿把掐都解决了，好不好？
1: 那这哪一包本啊？买三副药啊？这收到药以后，我怎么吃啊？
0: 像您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急的情况啊，您就一天两次，一次四粒，正常服用就行。但是一般建议啊是饭后服啊，饭后吃。对对对，
1: 那我晓得了。那孙主任，谢谢你啊。你确定可以帮我治好吧？
0: 确定啊，没问题啊。如果说您这些问题没有治好，解决不了，您花的每一分钱我们都可以给您退的。你啥时候看见我，你指鼻子骂都可以的，没关系啊。你放心吧。放心吧，放心用就行
1: 啊。行行，你是好大夫啊，我相信你啊。行，我这就去报名一下啊。
0: 好的，赶紧报名啊。再见了。
1: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呦，谢谢。孙主任，我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
0: 通上话。
3: 就是我先跟你说个好消息哈。我那个医保报销的钱，今天早上。哎呦，我看了好几遍，13440块钱到账了。
0: 到账了。

0: 我办完的，这也太快了。
1: 嗯，
0: 哎呦，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1: 不用感谢我啊，咱们正常啊都是3到5个工作日都会到账，这回钱收到了，心里边踏实了吧？
0: 哎呦，踏实了，踏实了，真是没想到能赶上这好事儿。
1: 嗯，
0: 就是。刚开始原价5600块钱买的时候吧，
1: 嗯，
0: 我都觉得这药太贵了，
1: 嗯，
0: 买完了我心疼的舍不得吃，
1: 嗯，
0: 但现在不一样了，这一报销完我心里都松快不少，
1: 嗯，没有负担，
0: 也没压力了，这样一科技，
1: 对对对啊，
0: 像孙主任，我有老慢支
1: 啊，老慢支
0: 得有、
1: 啊、
0: 得有20年了，算下来，
1: 嗯 嗯，
0: 也不怕您笑话，这些年治这个病啊。没少花钱，
1: 嗯，
0: 但是他还是总犯，
1: 嗯，
0: 一咳嗽吧就没完没了，
1: 嗯，
0: 一到换季的时候啊，我再千小心万小心的还是犯病，
1: 嗯，
0: 你想躲都躲不过，
1: 嗯，对的，
0: 啊，平时要是闻到点油烟子，
1: 嗯，
0: 或者点或者谁抽烟那个烟味儿，
1: 嗯，
0: 哎呦，我就受不了了，狂狂一顿咳嗽啊，
1: 嗯，
0: 最闹心的是啥吧，咳嗽。这你胸脯子疼不说吧，一使劲咳嗽，下边还拉了尿。
1: 哎呦，还有这种情况啊！您这是叫咳嗽性的尿失禁啊，这种情况在临床也常见。
0: 哎、
1: 还有什么情况？您得跟我讲一讲。
0: 我不光这，孙主任，我还有尿道炎呢。
1: 嗯。
0: 就是尿频尿急的厉害。
1: 嗯。
0: 这小肚子就感觉坠胀。
1: 嗯。
0: 就是可遭罪了，你不敢出门，你出门以后你想找厕所，你得跑吧，你跑慢了他就尿裤子。
1: 是的，嗯。
0: 你这些年呢，止咳的药、消炎的药，我没少吃。
1: 嗯。
0: 有时候吧，能吃上，当时管点事儿。
1: 嗯。
0: 但是过不了几天，他该犯还是犯。
1: 嗯，所以啊，你看治病啊，最忌讳的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所以说你看肺呀、啊，长在最顶上。但是这个肺气啊，它得往下走，得给到肾才行。哎，肾的下边呢，负责把这个尿给兜住啊，所以肾气呢还得往上走，还得养着肺。所以你看，肺气虚的人呐、
0: 啊，
1: 很多像您这样，哎，
0: 啊，
1: 劲儿的就到不了这肾这块儿。所以说一咳嗽啊，一打喷嚏啊，哎，拉了尿了，憋不住了，尿裤子了。肾要是虚了呀、啊，同样的又养不好肺啊，所以就出现什么呢？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反复发作，所以像你的问题啊，你就记住一句话就行，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0: 哎呦，可让主任说准了，
1: 嗯，
0: 这些年太遭罪了，
1: 太遭罪了，嗯，
0: 哎，直到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吧、
1: 嗯，
0: 效果确实是挺好，
1: 嗯，
0: 以前晚上躺床上，一阵一阵的咳嗽，那个黏痰黏糊糊的堵到嗓子眼里，
1: 嗯，
0: 呼那里了。就是你想使劲咽，
1: 嗯，
0: 那个痰你也咽不下去，
1: 嗯，
0: 不光嘴里恼人的疼，
1: 嗯，
0: 就带点哈、啊、前胸后背都疼，
1: 嗯，
0: 就是刚吃上5-6天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感觉那个咳嗽的频率减轻了，
1: 减轻了，嗯，
0: 啊，慢慢的晚上睡得比以前踏实了，不像过去老被咳嗽折腾醒，
1: 嗯。
0: 而且那个嗓子里那个痰呀，不是感觉那个黏黏糊糊的那种大黄痰了。
1: 嗯嗯。
0: 之前那个大黄痰呀，你吐到马桶里，直接冲都冲不掉。
1: 嗯，就是这个痰呢，比较容易卡出来了，能吐出来了，是不是啊？
0: 哎
1: 哎
0: 哎
1: 哎，我明白您的意思啊。这个其实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叫二代原研药嘛，啊，经过巴西临床验证一个事实。哎，就您吃这一粒儿，可以化3000老痰、3000顽痰，所以它止咳化痰的效果呀，啊，非常好啊。
0: 嗯，你说这话我信，主任。
1: 对。
0: 因为我这么些年哈，吃的那个止咳化痰的药加在一起，都赶不上一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这是我亲身体验了，我才敢说这样的话。
1: 嗯，是的啊。
0: 到今天吧。我一共才吃了半个月，
1: 嗯，
0: 你看跟你讲话半天几乎不怎么咳嗽，
1: 我一声也没听到啊。
0: 嗯，而且更让我高兴的是啥、我就算偶尔咳嗽一声，
1: 嗯，
0: 也没有像以前那个尿往外流的那个情况，
1: 没有拉了尿的情况了，是不是
0: 啊？孙主任，我不怕您笑话，这要是以前啊，咳嗽两声

0: 或者就湿了。
1: 对，这就是刚才我讲的叫肾气不固嘛，虚的太厉害的那个时候啊。
0: 主任，你也能理解这些病人哈，
1: 嗯、对对对，
0: 尤其是夏天，
1: 啊，
0: 我根本不敢去人多的地方。
1: 嗯，对对对，
0: 咱也怕被人嫌弃。
1: 是的，
0: 就是去孩子家，
1: 嗯，
0: 我都不敢往沙发上坐。
1: 嗯，
0: 就怕是咳嗽的时候啊，拉拉尿，
1: 嗯，
0: 给沙发整埋汰了。我就怕儿子儿媳妇在嫌乎。
1: 嗯嗯，
0: 这不是现在这吃了半个月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吗？
1: 嗯，
0: 不拉拉尿了，而且我这半个月来这个尿道炎，
1: 嗯，
0: 也没犯
1: 啊，炎症也没犯啊。
0: 哎、
1: 嗯、
0: 哎，身上就感觉轻松多了、
1: 嗯，
0: 小肚子不像以前那么坠胀的难受了。
1: 嗯，
0: 以前、啊、这小肚子就往下坠，也胀得慌。
1: 嗯，
0: 连带着腰和肛门那块都跟着疼。
1: 嗯，特别好啊！
0: 哎，
1: 这就是我们肺气足了，哎，你咳嗽咳痰也减轻了，同时啊，这个肾的这个固摄能力也提高上来了，就能管住小便，能兜住小便了，而且这个尿道炎呢，这些炎症啥的啊，下焦湿热呢，就没地方扎根的，哎，就不会出现反反复复了，非常好。啊，非常
0: 对。为啥我老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好药呢？
1: 嗯，
0: 我跟你讲，沈主任、
1: 哎，
0: 我这么多年哈，手指甲都没有那个营养圈
1: 哦，
0: 但是吃这半个月，
1: 嗯，
0: 我这两面的大拇指，
1: 嗯，
0: 食指、中指，都出那个营养圈了。
1: 哦，恢复营养圈了。
0: 而且，
1: 嗯，
0: 那个指甲呀，比之前光滑。以前都是那个稀软稀软的，没有光泽。
1: 哎呀，你看看，这就是阴阳气血四虚，你补上来的啊、出现了一个特别明显的信号，就原来这个营养圈哎、逐渐都恢复过来了啊。
0: 哎，
1: 那气血充足了，就能够顺着这个经络啊，濡养到我们的四肢末梢了。这个手指甲呀、是我们气血往外延伸的一个地方。哎，你阴阳调和。气血充盈，这指甲呀就会长出那个营养圈来，当然质地呀、也会变得光滑结实。哎，你再慢慢观察，你会发现啊，包括你的皮肤啊、你的嘴唇的颜色呀，你会发现跟之前都不同了。而且你现在才短短半个月，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就出现这么好的效果啊，真值得祝贺。你等把这三副药都吃完了，到那个时候啊，你会感受到，哎呀，我这气足血盈。啊，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那种非常完美的状态。到那个时候，我不咳不喘，不尿频，不漏尿。
0: 哎，我现在有这个信心，
1: 有这个信心，
0: 所以打心里感谢您，孙主任。
1: 不客气、
0: 多亏了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保佑。
1: 嗯嗯，
0: 这不是吗？我大姑姐，她看我吃的挺好，也知道我医保报销的钱也收着了。
1: 嗯，
0: 她就也想吃。他想让我问问您啊，他那个心脏不好，也想吃这个药，能不能成？
1: 啊，是您大姑姐呀、
0: 哎。
1: 这样啊，你这样你看看他方便，我让他本人给我通个电话。哎，这样把他自己的这个病情的情况啊讲得更清楚啊，到时候能治不能治啊，我帮他分析一下，好吧？哎。
0: 哎，行行，我也知道吧，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要结束了。
1: 嗯嗯。
0: 所以说，我马上我跟你打过招呼了，我马上让他和您联系，好吧？
1: 嗯，好的，抓紧时间、
0: 哦、
1: 啊！同样呢，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好吧？再见了、
0: 哎、
1: 啊！
0: 好嘞，好嘞，
1: 哎，
0: 那谢谢孙主任啊！
1: 好，再见，
0: 好好
1: 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呐、我攒了点啊大鹅蛋和那个笨鸡蛋呐。
1: 嗯。
3: 哎呀，都是我们家呀，就是自己家的，就是在山上养的。
1: 嗯。
3: 嗯，不吃饲料，哎，纯绿色的。您给我个地址呗，我给您邮过去点。
1: 给我邮过来呀。
3: 嗯。
1: 啊。这都是好东西，都是绿色食品啊！你的心意我领了啊，你这个留着自己吃吧。哎，我感谢你，你不用给我邮，好不好？哎，
3: 哇，孙主任，你不知道啊，我真是感谢你啊！
1: 嗯、
3: 我要谢谢您给我治好病了。
1: 哦，
3: 哎呀，这些东西也不值啥钱，您呐一定收下啊！这样的话，我这。

0: 里还能好受点。
1: 嗯，真的啊，我特别感激啊。医者有医者的本分，做医生有做医生的原则，患者的东西啊，无论是贵贱啊，我一概不收的。我还是那句话啊，你们病好了，对我老孙来讲呢，就是一个最大的感激了。
0: 哎呀，孙主任，您是真的是别客气，
1: 嗯、
0: 你放心、
1: 嗯。
0: 但是时间有限哈，我跟
1: 您
0: 说一下、
1: 嗯、
0: 你
1: 说您的病的情况。
0: 病 啊,
1: 哎
0: 哎哎。哎，我吧就是糖尿病。
1: 啊，糖尿病，嗯。
0: 您帮我呀，就是解决了就是两大难题。
1: 嗯，两大难题，哪两大难题呀、
0: 啊？嗯，一个是啥呢？我的一个皮肤瘙痒。
1: 啊，皮肤瘙痒啊。
0: 嗯，因为刚开始嘛，就是也不懂。
1: 嗯。
0: 以为吧，就是长那个就是痱子了，什么起疹子了你？
1: 嗯嗯，
0: 这胸部啊和这个腋窝啊、大腿根儿还有这个肚子哈，全都是那个红疹子，抓心挠肝痒啊、
1: 嗯！
0: 哎呀，根本都睡不着觉啊！就是，抹药膏啊、敷药水啊，都白费呀，一点不好使。
1: 嗯，
0: 痒的，就是那就跟就像身上有那个几千只蚂蚁爬一样啊。
1: 嗯，这个糖尿病患者皮肤瘙痒是常见的啊。是典型的，我们讲啊，叫血虚风燥啊，它也跟四虚有直接的关系。
0: 就刚开始的不知道嘛，
1: 嗯、
0: 这不后来上医院嘛，这一查，嗯，医生说我是什么，就是糖尿病并发症皮肤瘙痒、
1: 啊。刚才我不这么讲的吗？对，就是这个病啊。
0: 都七八年了也没治好啊，你说。
1: 嗯。
0: 这整的身上啊，这挠的血乎哩拉的，都没好地方啊。嗯，这不有一天吗，我在村头就是大树根底下嘛坐着，看到一个老姐妹儿，
1: 嗯，
0: 得有半年多没看着了，我俩子就唠了一会儿、
1: 嗯、
0: 才知道吧，就是之前心衰嘛，他就起不来看了嘛，
1: 嗯嗯，
0: 然后结果他吃您的药，他现在好多了，都好了、
1: 啊、半年没见着了，这回见着了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嗯，
0: 然后就这么的嘛，就是我就开始吃这个补虚方。
1: 这个糖尿病啊其实是一个大虚之症，包括他那个各种并发症都是从虚中来的，所以说你要想治这个糖尿病或者包括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咱必须得这个从补虚下手。那您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哎呀，这事儿啊就是真是在我身上应验了。
1: 嗯，
0: 您不说补虚就能治好糖尿病并发症吗？
1: 对对对啊，
0: 我收到这个补虚方，
1: 嗯，
0: 那天下午吧也有，
1: 嗯嗯，
0: 哎呀就晚上我就吃了四粒儿，
1: 嗯，
0: 真没想到啊，当天晚上哎就没那么痒了。
1: 哦，当天晚上就不刺挠了，不痒了。
0: 嗯嗯，
1: 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病啊，哎，就是吃一次，能比你吃传统药吃120次还管事儿，还管用。你就是来得快啊。
0: 大概也就吃了一个多星期吧。
1: 嗯嗯，
0: 这身上就再没痒过。
1: 再没痒过，嗯。
0: 更没想到的就是啥呢？我这个手指头和这个脚趾头，就是过去吧，这老发麻发木的。
1: 嗯。
0: 哎。就跟那个套了一个厚袜子和手套似的，有时候吧还真扎似的疼啊。
1: 嗯，
0: 但是自从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
1: 嗯，
0: 哎，不疼了呢。
1: 哎，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您吃的就是一个多星期啊，你的这个气血呀、阴阳啊，就已经恢复到一定的水平了，就能达到末梢了啊，就可以濡养你的四肢百骸了。所以刚才你说这个解决了两大难题。那第二个是啥难题呀、
0: 啊？第二个难题，这不是就是我的眼睛吗？
1: 嗯，
0: 其实我在得糖尿病之前吧，我的眼睛就有点发花。
1: 啊，就有点花。
0: 哎，看东西就像雾叨叨、雾蒙蒙那种。
1: 嗯嗯。
0: 就手机屏幕，你就调到最大号，我都看不清啊。
1: 哦。
0: 然后这个得糖尿病这几年呢，是越来越严重啊。
1: 嗯。
0: 眼前就像什么呢？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雾一样。
1: 嗯嗯。
0: 然后出门我都不敢随便走啊，哎呀，就像就怕啥呢？就怕踩空了摔跟头那种。
1: 嗯，眼睛眼神不好，怕摔跟头是不是？哎，
0: 对呀、啊。
1: 嗯，
0: 但我吧还不敢跟人家说我的眼睛不好，怕人家笑话。
1: 嗯、怕人家笑话。
0: 哎呀，就是你说对面来人，我只能看个轮廓啊。
1: 啊，看轮廓。
0: 听说话声的。
1: 嗯嗯。
0: 然后吧，才能估摸说是谁。
1: 嗯。
0: 在外头呢是走路吧，走到对面了，
1: 嗯，
0: 哎，等着人家都跟我说完话了，哎，我才能搭话。
1: 嗯嗯，
0: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故意拿架子不爱搭理人呢、
1: 嗯嗯，
0: 所以呀、啊，不少人都背后都说我讲究我呀。
1: 嗯，这个可以理解啊。老话咋讲的呀？叫花不花，47、8。人过了40多岁之后啊， 这个肾精肾气儿就开始减半。

0: 断了。哎，所以不光是你，包括很多人都这样。一个我都40岁，哎，这眼神啊、视力啊，哎，就不如以前了。但是糖尿病啊，由于它是大虚之症，它会很快的消耗掉你体内的阴阳气血啊，体内没有充足的这个气血滋养眼睛了，所以你看，哎，自然就会出现这个视力模糊、视力下降的问题啊。这是也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啊，叫眼底病变，也叫糖网啊。哎，还有什么情况？
1: 就是这眼睛，这不是看不见之后吧？
0: 嗯，
1: 我有去过几家，就是大医院啥的。
0: 嗯嗯。
1: 大夫说的吃药，就是说我那意思，说你吃啥药都白费了，就是没啥意思。就说只能让我做手术，就那意思。
0: 啊，
1: 对
0: 呀。做没做呀？
1: 我没有啊，因为我姐做过白内障手术，做完不到2年就白费，又看不着了吗？
0: 啊，又复发了啊！
1: 啊，对对对。
0: 嗯。
1: 我也寻思，我就干脆我可不做了，我害怕了。
0: 啊，就是因为你姐姐有这个先例，你就有点这个恐惧，不想做这个手术了，是不是啊？我跟你讲一下啊。其实白内障手术啊，在咱们国家是很成熟的技术，它就是你把那个你晶体给换成人工晶体啊，所以白内障手术其实，也解决了很多的这个白内障患者这个致盲的问题啊。但是啊，有个前提是啥呀？就是糖尿病患者，由于它是一个大虚之症嘛，啊，你做手术换晶体了，但是你这个身体这个亏虚这个漏洞是补不上的。啊，这个而且糖尿病患者本身由于免疫力低下、正气不足，你手术这个伤口能不能愈合，这也是个难题呀，啊，也是个难题。所以这个糖尿病患者基本上啊，我都不太建议大家做手术，而且做完手术也很多，就像您刚才讲的，你姐姐2年之后又复发了，复发了又没法做了啊。所以我的意见呢，还是以这个保守治疗为好。
1: 对呀，多亏当时你没做呀，因为你说两副药我还没吃完呢。
0: 啊，
1: 这不手机上就电话号，哎呀，我都能看清了。
0: 嗯，
1: 而且就是外边来个人啥的，对面对面，跟我说话，我也能看了，我也能看着一清二楚了。
0: 啊，就能分清谁是张三，谁是李四了，是不是啊？
1: 哎，对对 对。
0: 哎，这就是你看补四虚带来的改变吧，挺好啊。
1: 我跟您说个大喜事哈。
0: 嗯嗯。
1: 我现在还能打点零工呢，给人家做那个手工，就是偷花啥的。
0: 嗯，
1: 针线虽然说用的不多，但也能看清楚。
0: 那可太好了，至少能补贴点家用啊，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看你补足了四虚之后，就相当于啥呀？相当于眼睛重生了。所以大家记住啊，虚生百病，同样呢，补虚也能去这个百病。啊，特别好啊！祝贺你！哎，
1: 您说对了，这药啊真是太好使了。
0: 嗯嗯，
1: 哎呀，我吃完这两副药时，就是不吃那个降糖药了，我都。
0: 嗯。
1: 而且啊，你不知道，我前两天刚抽血查了，就什么糖值啊。
0: 嗯。
1: 就说这个检查比那个就是空腹测血糖都准呐。
0: 那个叫糖化血红蛋白，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测的结果怎么样啊？
1: 结果出来都挺正常。
0: 啊啊。
1: 大夫说的这个降糖药接着吃说的，
0: 嗯，
1: 但是我说了，我说我都不吃降糖药了。
0: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呀，是你血糖3个月的平均数啊。那这个值正常呢，那说明你是摆脱糖尿病这个帽子了，你可以摘帽了，这是啊。
1: 啊。
0: 嗯，非常好，嗯。
1: 那我现在3副药，都快那个结束了，不是说，这现在这医保要结束以后再拿那个医疗证买就不好使了，对吗？
0: 对呀，对呀，嗯。
1: 那你说我还要不要再买点了？
0: 糖尿病的常规治疗啊，咱们讲3副药足够了，而且你现在你看你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也正常了，这并发症都没问题了，都恢复的能做手工活了，那你还买啥了？我认为没有必要了啊，没必要再买了。
1: 啊，
0: 对。
1: 哎，那太好了，那我就听您的吧。
0: 嗯，
1: 那您把地址给我吧，我给您邮啊这个鹅蛋。啊，
0: 还要给我邮这个大鹅蛋呢，我可不要了，谢谢你啊，您多保重身体就行了，咱们时间有限，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你啊，再见再见。
1: 哎，好好好，
0: 嗯，
1: 再见。
0: 啊，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

0: 方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2: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3: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2: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4: 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9月20号星期日，农历的8月初10，今天是全国爱牙日。1989年，在全国牙病防治指导组和顾问组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由国家卫生部、全国爱卫会、国家教委、文化部、广电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全国老龄委9个部委联合部署，确定每年9月20号为全国爱牙日。其宗旨是通过全国爱牙日活动，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支持口腔预防保健工作，广泛开展群众性口腔卫生知识的普及教育，增强自我口腔保健的意识和能力，提高全国人民口腔健康水平。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栏，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推普润童心，筑梦共成长，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近年来，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积极发挥校外教育主阵地作用，依托国学中心特色育人空间，集中展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深度融合的阵地建设成果，着力营造说规范话、写规范字的浓厚氛围。
6: 走进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书法室，一群孩子们正端坐在书桌前，一笔一画地练习写毛笔字。老师标准的普通话讲解声与沙沙的书写声，成为我州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共生的生动写照。近年来，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作为基础性工作融入育人全过程，精心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馆，开设了林锦阁织染教室、文化印记活字印刷体验教室等9个特色体验教室。活字印刷体验教室以四大发明活字印刷为体验载体，学生们可自主选字、排版、上墨、印刷，通过亲手复刻千年文字文明，从而引导各族青少年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读好中华文，厚植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此外，中心各楼层走廊、公共区域布设了民族团结主题文化墙、推普海报等，营造出时时学规范、处处受熏陶的浓厚氛围。
7: 我们作为延边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学实践基地，那么我们也是延边州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场所，为了更加有形有感有效的让孩子去接受，我们开展了很多喜闻乐见的活动，我们也是开展了很多关于语言文字这方面的课程和活动，目的呢是培养我们的孩子呢从小说规范话、写规范字、传中华魂。

0: 未来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将持续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贯穿校外教育全过程，以语言为纽带，以文化为根基，以活动为载体，持续做细推普工作，让推普工作走深走实，努力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边为您播报。接下来带您聚焦项目建设方面的消息。
1: 当前正值秋季施工黄金期，吉浙对口合作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二期正抢抓工期，有序推进工程建设，预计今年完成主体工程施工。项目建成后，将专注于服装生产，为延边服装产业注入新动能。
2: 位于吉林延吉国际空港经济开发区的吉浙对口合作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二期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基坑降水井及土方开挖，临建设施已全部搭设完成。该项目由延边鸿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0.9亿元，占地4.2万平方米，建设包括2栋生产厂房、1栋附属设备用房，同步实施厂区道路绿化、照明、综合管网等附属配套工程，下一步计划进行基础及主体施工。
3: 主要建设是两栋厂房是用来这个生产服装。现在目前项目正在进行这个土方和这个基础施工啊，预计今年是主体完成啊。今年的这个投资呢，预计完成是4000万。
2: 项目于今年8月开工，延吉空港区有关部门为其提供全周期服务保障，项目建设高效推进。
3: 开发区前期办理手续都是帮办代办啊，协调这个外围的车辆运输和渣土的处置。能让我们这个全身心的投入项目建设当中，全力的这个抓生产、抓安全和抓进度，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在这个开发区的这个发展的信心。
2: 作为吉浙对口合作的重点产业载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展服装产业发展空间，助力我州培育壮大特色服。

0: 服装产业集群。下面关注秋季森林防火。
1: 9月15号起，我州正式进入2026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为有效防范化解火灾风险，州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州应急管理局发布通告，防火期内从严管控野外火源，确保全州不发生重大森林火灾事故。
2: 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吉林省森林防火条例、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的有关规定，9月15号至11月30号为我州秋季森林防火期。秋季天干物燥，林区枯草、落叶等可燃物大量增多，不安全用火行为极易引发森林火灾。为此，近日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组织300余名救援人员在安图县展开2026年度野外驻训，全体人员围绕指挥协同灭火救援实操、特种装备运用、任务保障等科目开展全要素实战化训练。驻训期间，支队同步举办首届运动会，把竞技赛场作为实战练兵延伸，实现以赛促训、以赛强能。
3: 本次野外驻训立足复杂山林环境，同步把职工运动会融入驻训安排，以体育竞技锤炼战斗精神，在实训与赛事中补齐能力短板，全面提升队伍遂行各类应急救援任务的实战能力。
2: 州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州应急管理局提醒，防火期内要从严管控野外火源，严格执行防火区用火审批制度。林区各类经营单位和个人要履行火灾防控责任，做好防火宣传教育，严防森林火灾发生。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相关法律法规，主动支持参与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如发现森林火情及各类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应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风险早消除。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石榴花开，榜样同路。近年来，延边大地上涌现出一批国家级、省级模范集体和个人，他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书写着新时代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石榴花开映延边，记录他们的故事。一名基层社区书记，5年如一日扎根社区一线，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用心用情浇灌民族团结之花。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敦化市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邵桂荣。邵桂荣，汉族，中共党员，1975年6月出生，吉林敦化人。5年来，他扎根基层一线，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化作春风细雨，浸润社区的每一寸土地，以实干担当书写着社区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篇章。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邵桂荣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摆在突出位置，牵头组织专题学习会、各类学习活动，实现党员干部学习全覆盖，不断强化大家做好民族工作的思想自觉，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了建设各族群众共居共乐的温馨家园，邵桂荣既是社区的设计师，也是群众的协调员。他精心打造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小区、民族文化长廊，创新推出语言加文化融合推广模式，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活动。 写春联、猜灯谜、主题演

0: 响，一场场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数千居民热情参与，同时邻里守望、窗帘行动、幸福在敲门等暖心服务持续开展，服务各族居民1200多人次，让社区成为各族群众的温暖港湾。播撒团结的种子离不开广泛的宣传宣讲，邵桂荣搭建起线上线下双轨学习平台，线上依托社区公众号开设16子专栏，定期推送民族团结相关知识与活动动态，线下带领红十六宣讲团深入小区楼栋开展送学宣讲，把民族团结的道理讲到群众身边，讲到百姓心里。在社区治理上，邵桂荣创新推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联建机制，联动党建、物业、商圈多方力量开展联建活动，落地多项惠民服务项目。他积极吸纳少数民族骨干进入业委会，充实基层治理力量，让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发展成果各族群众共同分享。社区里的红十六照相馆免费为各族群众拍摄照片，民族服饰体验区让大家感受多彩民族文化，幸福学堂开设多期免费技能培训，帮助400多名群众实现就业。红十六志愿服务队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开展各类微服务活动，把一份份关怀送到居民手中。小事不出网格，矛盾化解在基层。邵桂荣借鉴新时代枫桥经验，建立访调代理工作站、绿管家工作室，运用6市工作法、3级议事机制，妥善处置群众诉求，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推动解决一件件民生实事，筑牢社区和谐稳定的防护网。文化相通，人心才会相融。结合传统节日，社区组织开展民族语言拜年、制作民族美食、书画展览等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主题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同庆佳节，共叙情谊，在你来我往的互动当中拉近彼此距离，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5年坚守5年耕耘，邵桂荣坚守初心使命，真心实意凝聚民心，把文苑社区建设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的示范阵地，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沃土上绚丽绽放。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可以。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尤其是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安全连着千家万户，安全是幸福的基石，安全需要我们共同守护，人人安全，家家幸福。
5: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20日，星期日，农历八月初十。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上11度至0上25度；敦化，小雨，0上8度至0上23度；安图，小雨，0上8度至0上23度；汪清，小雨，0上9度至0上24度；合隆，多云，0上9度至0上24度；龙井，多云，0上11度至0上25度；珲春，多云，0上11度至0上26度；图门，多云，0上12度至0上25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上11度至0上25度；敦化，小雨，0上8度至0上23度；安图，小雨，0上8度至0上23度；汪清，小雨，0上9度至0上24度；合隆，多云，0上9度至0上24度；龙井，多云，0上11度至0上25度；珲春，多云，0上11度至0上26度；图门，多云，0上12度至0上25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中金曲。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贺善德作词，亚伦蒂尼作曲，袁树雄演唱的歌曲《红色荣光》。歌曲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以新时代青年为表达主体，展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

0: 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多校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

0: 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1: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2: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1: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3: 15/5时期，自粤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4: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6: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6: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 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9: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6: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市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9: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5: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1: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0: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12: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3: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 热肠、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2: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4: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来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2: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5: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2: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5: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7: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8: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青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9: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18: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20: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
21: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鱼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22: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那个鲈鱼现在都达到2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6: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0: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2: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要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

0: 条路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朱鹮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2: 先去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给了耕踪器的定位器，就被即将就列为放飞。
1: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鹮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阳
3: 当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4: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4: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5: 昨晚6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

0: 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系列报道国331北京通途正繁花，今天播出龙井一路山水一路歌，边境文旅谱新章。
1: 2026年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延吉举行，
0: 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正式开通，这是延边航空口岸首次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为吉林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龙井市依托国331延边旅游大通道，坚持以资源为基地，以融合为路径，以业态为支撑，串联山水、良田、边境、民俗等优势资源，不断丰富全域旅游产品体系，打造特色鲜明、业态多元、体验优质的边境文旅新品牌。系列报道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今天播出龙井一路山水一路歌，边境文旅谱新章。道浪翻滚，江风送香，沿着国331延边旅游大通道走进龙井市开山屯镇，300多公顷育良田、稻田一望无际，图门江水缓缓流淌，朝鲜族风情民宿错落于田园之间，稻田咖啡香气飘散在乡野，传统农耕资源与新潮文旅业态碰撞交融，一幅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铺展。龙井市汇生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营主管肖新春：
2: 育良田精品民宿项目坐落在开山屯镇的光照村和船口村，两村实现差异化布局，共打造16间民宿，其中有6间民宿改造至闲置的农房，打造红色研学和民俗旅居配套的项目。为了更好地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和发展力，目前我们在船口村打造了一个精品的稻田咖啡厅，在船口村布局了一个精品的生态餐厅，让游客在住宿的同时能更好地体验我们丰富健康的餐饮体验。
0: 传统贡米田园邂逅新潮咖啡文化，为边境乡村注入年轻活力，吸引大批自驾游、短途游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当地居民依托这些文旅新品牌投资创业，增加收入。龙井市汇生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营主管肖新春：
2: 现在有这个创业在边疆，有一些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也跟我们有这个民宿的合作，在营业以后预计能带动客源人次10000家以上。
0: 作为国331吉林省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8处旅游服务驿站之一，白金回龙湾旅游驿站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重新定义着公路驿站的内涵。驶入驿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整洁的停车场、齐备的充电桩，还有专为房车设置的水电补给区。这些基础保障功能解决了长途自驾游客最迫切的需求，新能源车辆充电、房车水电补给、长途车辆临时休整，每一项都精准击中了延边自驾的痛点。天津游客朱宝路：
3: 退休以后，然后就准备出来自驾游游中国，我去过地点呢有好像200个城市左右了，从海南一直到北极村都去过，但是我有一个感受，我从这个331搬东过来之后，我觉得这个331吉林段非常好，从路面到人文的服务到驿站。

0: 都非常好，为这个游客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1: 随着国331延边自驾热度的持续提升，这条中国最美的边境公路正吸引着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旅行者。龙井市白金乡回龙湾旅游驿站工作人员严子林：
2: 日常客流主要来源于东北三省，以长春、沈阳、大连、哈尔滨自驾家庭为主，其他省外游客也占据一定比例。游客群体主要以中老年长线旅居自驾群体为主，除了停车、如厕、补给这些基础服务外，更为游客提供朝鲜族边境特产一站式选购伴手礼服务，以及独属于 G331 吉林段的专属文创，打造观景、补给、纪念打卡完整动线。
1: 皮烟山作为国331龙井段标志性文旅节点，既是龙井城区天然生态山体公园，也是国331边境风光廊道上不可或缺的观景打卡点。景区采用开放式观景布局，沿国331前来的游客可沿木栈道漫步花间，沉浸式感受清风花香交织的山野诗意。龙井皮烟山文化旅游风景区总经理孙宇：
3: 皮烟山风景区啊，这个7到10月份这个期间呢，景色是特别美丽的一个时刻。这个期间呢，我们的花海已经全面都开放了。
1: 道路通，风景美，产业兴，国331国道正在持续释放文旅带动效应。如今的龙井，稻田有风景，边境有看点，文化有底蕴。下一步，龙井市将继续做深做透国331沿线资源开发文章，深耕资源融合文章，持续丰富沉浸式体验式文旅业态，完善全域配套招聘，全力打造边境文旅新品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9月19号，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共青团、吉林省委、省妇联、省观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延吉举行，其中展示全省优秀青少年榜样风采，深挖新时代少年崇德向善、勤学奋进、勇于担当的感人故事。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一丁，团省委副书记惠成学，省妇联副主席徐三丹，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出席发布活动。经过层层推荐、专家评审和社会公示，全省共评选出30名2026年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发布活动现场正式公布2026年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名单，为优秀少年代表颁发荣誉证书、敬献鲜花，并通过专题短片生动讲述好少年们的成长故事、奋斗历程和先进事迹。发布活动上还设置了榜样交流互动环节，通过面对面访谈、现场展示等形式，近距离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青春力量。新时代好少年代表于灿一、全诗雅依次登台分享成长故事，榜样引路人也上台送上成长寄语。活动上还邀请我省获评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好少年马一佩嘉上台，为其颁发荣誉证书，并共同宣读争做新时代好少年邀约。现场还为新时代好少年代表赠送2027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吉祥物，寄予美好期许。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称号获得者，延吉市第12中学7年级学生全诗雅。
5: 这份荣誉不仅是肯定，更让我拥有了与全省优秀少年交流学习的宝贵机会。现场聆听榜样事迹，我深刻体会到新时代少年当见贤思齐，更要扛起边疆少年的责任与担当。今后我将以榜样为力量，不负荣誉，不负韶华，继续勤勉向善，砥砺前行，争做新时代边疆好少年。
4: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9月19号，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正式开通，这是延边航空口岸首次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为吉林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9月19号12点55分，一架波音 B737-800BCF 型全货机平稳降落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14点05分， 满载鲜活帝王蟹的航班直飞中国香港。该航班由京东航空公司直飞，执行北京大兴经延吉至香港至北京大兴航线。航班12:55落地延吉，18:50抵达香港。该航线是延边航空口岸首次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为我州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打造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前沿桥头堡和延边高水平开放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珲春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俄罗斯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地，源自深海的帝王蟹肉质饱满鲜甜，深受国内外消费者喜爱。过去发往香港的帝王蟹需几经中转，运输颠簸，耗时较长，鲜活度受损，货值下降。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开通后，鲜活帝王蟹经珲春口岸陆路入关后，直接运抵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装机，航班直飞香港仅需不到5小时，运输时间中转环节货损风险大幅压缩，帝王蟹的鲜与活被最大限度锁住。这批飞向香港的帝王蟹一部分将端上香港市民的餐桌，一部分将由香港辐射转运至东南亚市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丁一报道。
4: 9月18号，中甲联赛第24轮，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坐镇主场迎战领头羊广东广州豹队。第30分钟，广州豹队前锋卡洛斯累计2张黄牌被罚下，延边队获得人数上的优势。此后延边队逐渐加强进攻，并开始占据更多球权。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广州豹队外援尼康主罚任意球，皮球击入门柱后发生折射，随后又碰到延边队门将后弹入球门，广州豹队取得1-0领先。一边再战，第51分钟，多明戈斯禁区内手球，主裁判判罚点球，广州豹队稳稳将球罚进，将比分扩大为2-0。随后延边队连续进行人员调整，加强进攻。第91分钟，李希民接队友传球后起脚远射，皮球直入球门，延边队扳回一球。比赛最后阶段，延边队继续加强攻势，但始终未能再次攻破对方球门。最终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1-2不敌广东广州豹队，遭遇赛季4连败。10月6号，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赴客场挑战长春亚泰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报道。
1: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9月18号，敦化市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揭牌成立，将通过聘请专业心理咨询师、组建志愿服务队伍等方式充实力量，推动全市心理健康教育从零散走向系统，从常规走向专业，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预防。
4: 当前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龙井市在多个乡镇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作业，通过统一喷施药肥，实现防病治虫补肥增产，提升农田管护集约化水平。目前已完成秋粮飞防作业12.16万亩。
1: 近日，记者走进安图县两江镇，一场满载大地馈赠的秋日大集热闹开启，解锁了东北秋日独有的烟火仪式感。小小的集市承载着农民的耕耘收获，展现乡村鲜活的民生图景。
4: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
7: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七珍堂

0: 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哪页就够了。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彝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十。我们先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敦化、安图、汪清有阵雨，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6度到11度，图门26度到12度，敦化23度到8度，安图24度到9度，合龙24度到10度，龙井26度到11度，汪清24度到10度，珲春26度到12度。好的，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为各位听友开通了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呢给各位听友进行解答。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啊，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今天的8点30分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为您邀请到延边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副主任医师玄善梅玄医生啊做客直播间，给广大听众朋友呢介绍流感疫苗接种的科普信息。那今天呢是9月20号啊，距离中秋节呢越来越近了。中秋节呢这边呢也是临时开通了祭扫专线啊，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为了方便市民在2026年的中秋节出行扫墓，延吉市公交集团呢决定9月25号中秋节当天临时开通2条扫墓专线。来看一下具体事宜，开通日期和时间啊，时间呢就是9月25号中秋节当天，这个延边医院东门发车的时间是早6点半到10点，殡仪馆末班车的时间是11点，墓地的末班车时间呢也是11点。运行方式呢跟以往一样，客满就发车，循环运行。来看一下临时专线的路线啊，有2条，分别呢是专线1延边医院东门到殡仪馆，专线2延边医院东门到墓地啊。来看一下票价啊，票价呢是按照现有公交车收费标准来收取，乘车的人员呢自备零钱不找零。温馨提示啊，中秋节当天呢乘车的人比较多，大家呢一定要自觉的排队候车，注意安全。好，另外呢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线路调整和公交站位置迁移的一些情况。来看一下线路调整，31路为了方便南滨国际广场周边小区的居民出行，把31路建工派出所站至州人社局站之间的路段呢调整为车辆走到建工派出所站之后继续前行到橘子街路口右转，经橘子街南滨国际广场两侧光华路之后呢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建工小学站。

0: 出发途经职业高中、市司法局、起亚驾校、延边歌舞团、延边一中北、公汽住宅区、延边医院北、新兴广场、新兴小学、延边医院、中关村、百货大楼、报社、河南市场、建工派出所、延大附中、新航出租车公司、州人社局、东明新城、玉井江山、安东雅苑、玉翠园、长兴胡同、嘉雅小区、南郡小区。好，这是31路公交线路调整的情况。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公交站位置迁移的一个信息。延南路东段呢，现在新建了多个住宅小区、医院以及养老服务中心，为了方便市民出行，同时呢缓解公交车在路口停靠造成的交通压力，那么现在呢将延南路与建工街交汇处东侧路口附近的电力花园双侧公交站点呢都往东迁大概150米左右这么个情况啊。调整的日期从2026年9月24号的首班车开始执行。温馨提示啊，因为线路调整以及公交站位置迁移，可能呢会给大家带来不便啊，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好，北京时间7点31分，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了我们的直播互动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帮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两个直播间，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两个抖音直播间呢，您都可以留言提问啊。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啊，9月18号到10月8号期间，珲春市环亚 A 区、环亚 C 地区。水岸春城、东方绿洲三期、学院小区、幸福会、中华村等泵站区域呢，部分区域停止通这个区域停水。来看一下啊，停水的原因呢是二次加压泵站改造啊。停水的时间呢是从9月18号到10月8号。大家不要担心啊，一听这个停水的时间这么长啊，是不是都没有水用啊？它是分段来进行的啊，分段来进行的。来看一下啊，首先呢就是。环亚 CD 泵站，它是今天从早8点到晚8点，包括的地区呢，包括环亚 CD 区、换热站、体育场、六中林园社区。那再来看一下水岸春城泵站，它的停水时间呢是9月22号的早8点到晚5点，包括呢水岸春城农店二栋、水岸春城物业办公室。另外呢，还有这个东方绿洲三期泵站。它的停水时间呢是9月24号的早8点到晚8点，停水日期停水地区呢是东方绿洲三期。第四个地区呢是学院小区泵站，它的停水时间呢是9月28号的早8点到晚9点，主要呢就是影响学院小区。再来看一下幸福会泵站，它的停水时间呢是9月30号的早8点到晚5点，主要影响的地区呢就是中华盛世 B 组、幸福会、幸福会一栋、宏图公司、金夏住宅楼、悦丰生态园、复合院、滨河苑小区、吉星牧业公司屠宰场、珲春宏发禽类屠宰场、幸福会20栋、金色摇篮幼儿园，还有珲春市牛羊定点屠宰场、德龙冷库、珲春市金星食品水产有限公司，还有呢就是中华泵站，它的停水时间呢是10月8号的早8点到晚5点，主要影响地区呢是锦绣家园的中华新村、六小住宅、5485-49教委的5栋和6栋，还有春城乡经纬综合楼、东江酒店、祥安公寓、土地局住宅、计生委住宅、蓝天下、六小、新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土地局办公室、兰德大厦、蓝天下、换热站

0: 啊，基本上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安排啊。汇总一下，就是淮亚 CT 泵站是今天早8点到晚8点，水岸春城泵站是9月22号早8点到晚5点，东方绿洲三期泵站9月24号早8点到晚8点，学院小区泵站9月28号早8点到晚9点，幸福汇泵站9月30号早8点到晚5点，中华泵站10月8号早8点到晚5点。以上呢六个泵站的停水时间啊，分别给大家呢做了一个介绍啊。如果说因为天气或者是施工环境等因素影响，没有能够按期施工，那么上述区域呢会正常供水，施工的时这个停水的时间呢顺延啊，大家呢可以关注通知就可以了啊，提前做好这个存水储水的准备。好，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为大家开通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留言互动提问啊。好，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这边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具体的信息哈。珲春市啊，文化馆这个场馆装修暂停了对外开放啊，来看一下。那么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共文化服务环境，消除场馆设施的安全隐患，提升了免费开放服务品质，珲春市文化馆呢将实施场馆装修改造工程。为了保障施工期间的人员安全呢，避免施工扬尘噪声对公共服务体验造成影响，施工期间呢馆内所有对外公共区域呢暂停对外开放。那原定开展的部分公益免费线下培训班呢也同步暂停。恢复开放以及线下培训的重启时间会根据施工的进度另行发布公告来通知。大家呢可以及时关注珲春市文化馆官方渠道发布的信息啊。那这是从现在开始，咱们珲春市文化馆这边呢因为装修暂时呢是停止对外开放和线下服务了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好，那提醒一下节目当提醒一下大家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来给大家发布一则招聘信息哈。交通银行延边分行2027年度的校园招聘现在呢正式启动，招聘的岗位呢是营运方向，职位描述，一呢负责营业网点的业务营运工作，掌握网点各项核算系统的操作，包括本外币存款、取款、转账、会计核算和营征业务。第二呢就是做好各类账户的开立和维护等管理工作。

确保账户资料准确完整，管理相关的凭证和印章。第三呢，就是认真执行现金管理制度和反洗钱相关规定。第四呢，就是了解各种银行金融产品特点，做好网点营销和推荐工作。第五呢，就是根据服务的相关礼仪和规范，做好客户服务工作。好，来看一下职位要求啊。首先一呢，是统招应届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和初次就业的海外院校归国的留学归国人员。IT 数据IT 技术类、数理分析类、电子通信类、经管财会类、法律语言类这些专业呢优先。第二呢，就是主课成绩优秀，掌握一定的金融经济或银行业的基础知识。第三呢，要品学兼优，政治素质良好，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具备较好的仪表气质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有意愿从事专业化、节奏快、高要求的客户营销以及服务工作，适应能力比较强，并且要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另外呢，要求身体健康，没有任何违法违规违纪的行为，符合交通银行履职回避以及招录回避相关规定。所属机构呢是交通银行延边分行，工作地点在吉林省延边州延吉市。招聘的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0月18号。截止到今年的10月18号啊，有意向的朋友呢可以了解一下啊。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好，那马上要过这个中秋节和国庆假期了啊。那在这儿呢，给大家呢做一个温馨提示，从现在开始，如果说你接到陌生来电，先不要着急说话。因为现在这个骗子呢，他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会通过声音这个声纹的采集，然后呢再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然后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所以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啊，接到陌生来电呢，先不要着急说话啊，先不要着急说话，先试着沉默几秒钟啊，先试着沉默几秒钟啊。那么接到陌生来电的话，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那咱们也不要主动说话，心里默数个12345啊，静等几秒钟啊。如果说对方接着不出声啊，这个咱们就及时挂断。如果接通之后是冒充所谓的客服的 AI 机器人，那你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要不然呢，这个骗子的系统他会捕捉到你的人声，就会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呢会采集到更多的你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之后呢，后续就会冒充你本人找你的亲戚朋友借钱转账啊。另外呢，就是这个骗子能不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首先哈，他能克隆你的声音，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之后呢，会刻意保持几秒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哪位”这样的回音。几秒钟，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它就有可能被骗子呢用 AI 来复刻你的声纹，来冒充身份来诈骗。另外呢，就是它像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 AI 投资理财诈骗也比较多，骗子呢利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的 K 线利好消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稳赚不赔的项目给受害人，诱导转账或充值。第三呢，就是 AI 换脸的视频，骗子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视频内容，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亲友、领导、客户，编造车祸被抓急需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这个借口呢实施诈骗。还有呢，就是 AI 情感诈骗、网恋交友，骗子利用 AI生成完美恋人形象，长期呢与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之后呢，以各类理由索要钱财，经常以突发重病急需手续费，这个创业资金缺口需要周转，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这样的诈口来诈骗，所以呢，我们要牢记五步防骗的这个法则。如果大家遇到这个 AI 诈骗的圈套，尽量减少，怎么样能减少个人的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首先就是拒绝可疑的要求。如果说对方说，帮着协助对方帮忙对这个手机报出银行卡号、身份证信息，
这样的内容一律要拒绝。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你的这个银行卡号、你的身份信息，这些都属于严格保密的内容。

0: 内容。还有呢，就是立即止损，不点开或及时关闭可疑链接，尽快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要跟骗子过多的纠缠，避免呢被进一步迷惑。第三呢，就是快速核实，接到自称客服或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呢，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亲友本人进行核实啊，不要轻举妄动，避免呢落入诈骗的圈套。第四呢，就是坚决拒转，就是不管骗子他用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扫码充值，一概都不要理会，守住不转账的底线。第五呢，就是及时报案，发现被骗或者是有可能被骗，赶紧拨打110或96110。这个96110呢，是我们国家的反诈专线，保存好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这样的一个证据，详细呢向警方或国家的这个反诈专线说明情况，来寻求帮助啊。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啊，北京时间7:46，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百姓热线啊。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民为邦本，本固邦民。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1: 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4: 爱人者，人恒爱之；
2: 敬人者，人恒敬之。
3: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5: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6: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3: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
7: 三杯土然诺，五岳道为清。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有听众咨询，灵活就业人员也能申请电子退休证吗？我们咨询的延吉市人社局了解到呢，是可以的，按照相关的提示来操作就行啊。线上申领的详细操作步骤是这样的，首先在什么平台办理，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是在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啊，大家呢可以用电脑端浏览器访问进入啊，进入这个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选择个人登录啊，按页面的提示使用手机扫码完成登录。第二呢，登录完成之后呢，进入服务的首页，如果说页面加载异常，可刷新之后呢再重新介入。第三呢，就是在页面的左侧搜索栏输入退休证，点击搜索的按钮。第四呢，就是在搜索结果当中找到社会保险企业职工退休生成啊，企业职工退休证生成这一栏啊，服务窗口，然后进去。第五呢，就是点击生成电子证书啊，完成申领。那么在返回首页之后呢，在我的证照右边点击刷新，然后就能够预览和下载你个人电子退休证了。线上生成的电子退休证啊，和原来的纸质退休证呢是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啊，不需要再额外加盖公章，可以呢正常的用于各类政务办理、待遇核验各种场景。证件内置专属验真的二维码啊，大家扫码就能知道是真是假。相关部门呢可以通过扫码呢来实时核验证件的真伪，权威又可靠啊。延吉市人社局的审批电话8333285833。

3285。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河龙市人民政府关于国道和南线611河龙至南平柳园屯这一段工程道路施工交通管制的一个通告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国道河南线，河龙到南平这一段工程项目的需要，要开展这个航道树的采伐，作业存在坠木安全隐患，所以现在呢实行交通管制。管制路段呢是龙城镇河南村到南平镇柳园屯儿，全长是39,115米。管制时间呢是从9月15号，现在已经开始了，一直会持续到10月15号，这个为期一个月啊。来看一下通行方式，它是半幅封闭，车辆交替通行。那么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呢，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啊，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啊。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哈，如果说有这个近期或者是国庆期间，有出行计划的话，那大家这边的话一定要注意到这个信息啊，一定要注意到这个信息啊。好，那今天呢是9月20号啊，那我们了解到呢。延长高速部分路段呢要在明天进行临时封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9月21号，也就是明天，延长高速158公里加200米处到93公里81米810米处这一路段呢要进行隧道的安全检测。那么在检测期间，延吉方向采取单幅封闭。来看一下啊，那2026年9月21号这个封闭时间呢是从早9点到下午5点啊，其他时段呢通行不受影响。延长高速延吉方向158公里加200米处到93公里加810米处这个路段呢进行临时封闭。那么经此路段去往延吉方向的车辆，大家呢可以由松江收费站158米加200米处这个位置驶出，经绥东线安图方向或鹤大高速来绕行。封闭期间途经车辆呢一定要注意观察路面的交通指示标志啊，应用导航软件呢来辅助行驶。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拨打应急救援电话96112啊，由此可能会给您的出行带来不便啊，希望大家呢能够谅解，也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啊。好，那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好，刚刚有网友问，一位叫未来的网友，他说：“主持人你好，刚才播放的在网上申请退休证怎么办？”啊，这个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哈。您在这个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啊，吉林智慧人社啊，人社。网上办事大厅啊，您可以搜一下啊，您可以搜一下。这边呢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你在这个打开这个电脑的浏览器啊，在百度当中搜这几个字，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就能够找到了。进到这个办事大厅之后呢，你选个人登录，然后呢按页面的提示呢用手机扫码完成你的登录啊，紧接着登录成功之后呢进入服务的首页。如果说这个页面加载有异常啊，慢慢刷新再重新登录啊，这都没关系。进去之后呢，在页面的左边啊有一个搜索栏，你在搜索栏当中呢输入这个退休证，点击搜索，在搜索结果当中呢你就会找到社会保险企业职工退休证生成这个服务窗口啊，进入到这个服务窗口里面，进入到这个服务入口里面，然后再点击生成电子证书，这个完成申领就可以了。紧接着返回首页，返回首页之后呢，在我的证照这个右边你去刷新，刷新之后就能够预览下载你的个人电子退休证啊，下载之后呢你就保存到手机里。这个线上生成的电子退休证跟原来的纸质退休证呢，它是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啊，不用再额外加盖公章，能正常用于各类政务办理、待遇核验各种场景。证件内置啊有专属的验证二维码啊，有人说你看这个证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网上自己做一个，我自己生成一个，这个不行，真的证件它是有这个二维码的，人家对方在核验的时候呢一扫二维码就能够跳转到像那个网站，就能够看到你这个证啊是真的。

0: 就是人家核验的时候是通过扫码来验真伪的，所以这一块呢大家不用担心啊可能会被作假。不过呢也是建议大家只在政务办理和待遇核验的场景来使用啊，不要随便的发到网上啊或者是给别人看啊，这样的话就比较安全了。好，这位叫未来的网友，您提的这个提问呢，我又给您详细的讲解了一遍流程啊。如果说在哪个环节步骤不清楚的话呢，也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留言啊，这边的话也会继续给您讲解。好，我们提醒大家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